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服务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现阶段以10,000为车辆许可证上限，预计出年8月22日起，经营网约车平台需要领有有效牌照。當局相信日後大部分網約車司機仍然會以兼職的模式營運，假設每人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小時，每個鐘頭完成2個行程，預計10,000架車每日共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跟現在市民對網約車服務的需求差不多。政府預計今年第三季邀請有興趣的平台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並同步推出的士和網約車合併駕駛測驗。第四季邀請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申請，預計最快11月底陸續批出網約車服務牌照，以便持牌平台招募持有車輛許可證和駕駛許可證的車主兼司機在平台登記。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旅客贩运毒品的案件，一共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和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885万，拉了两个男子。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泰国曼谷飞抵本港的62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检获大约11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拉了这个旅客。他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另外，海关人员昨日为一个在法国巴黎飞抵本港的58岁男旅客清关的时候，在他的寄仓行李内发现大约18公斤怀疑氯胺酮，估计市值共约685万，亦都将这个旅客拘捕。海关话会继续根据情报分析加强打击贩运毒品活动，同时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不要贪图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活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话，伊朗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当地星期二又在社交平台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另一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塔米姆说，卡方将会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和稳定付出一切努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7点，升1,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69美元，卖出4,521.4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荃湾嘅杨屋道咧，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啦。咁来回方向啦，近住横龙街嘅封路重开啊。咁受影响嘅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咁另外码头围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咁影响到而家所有车辆都系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陵道噶。所有车辆啊，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啦左转入去士他陵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咁坚拿道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啦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南丰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喺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龙尾就喺朗平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天富海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在今届的美加密世界杯有很多新的队伍、新的看点，而我最留意就是新星的耶马这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在巴塞隆拿踢得咁好的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在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8间派龄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喺五月二十七号嘅早上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外面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再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咧系寻日喺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咧都讨论到相关呢个事宜啊，就系为咗配合北部都会区嘅发展，政府就计划喺古洞北新发展区咧第29区兴建。兩座嘅，一個就叫聯用綜合大樓，一個就叫聯用辦公大樓啊。其中聯用綜合大樓咧，入面咧就會有一間體育館，咁啊館入面咧係會有即係用作咧劍擊訓練同埋比賽嘅多用途主場館等等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建築啦，咁啊涉及到頭先講到話綜合大樓同埋一個聯用辦公大樓嘅咁，喺成個項目嗰個嘅總淨作業樓面面積咧，就係話大約係8.6万平方米啊，咁造价咧就预计系99.6亿元嘅。详细嘅情况或一个用途啊，场馆系究竟系用嚟做咩咧？咁一啲设施系点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电话旁边咧就有发展局常任秘书长（括弧规划及地政）何佩玲，早晨。
13: 早晨，萧乐文。
12: 你好，你好。头先都讲到有喺呢个古洞北新发展区第29区咧，有一个联用综合大楼同埋联用办公大楼谂住系计划起嘅。其实呢个项目具体个内容系点？点样按照一个一地多用嘅发展模式去做？入边有啲咩设施嘅咧？
13: 好，未讲嗰个项目嗰个内容咧，或者讲讲即系古洞北呢个新发展区先啦，就等大家听众熟悉一下。嗱，呢个古洞北嘅新发展区咧，就系我哋北都咧行得最前嘅一个新发展区嚟嘅，佢系最早发展嘅。咁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寻日讨论或者睇过之前一啲报道咧，佢哋而家咧已经喺嗰度咧有好多住宅咧已经起紧，甚至已经去到平顶噶啦。因為咧，我哋就將依一個古洞北咧，就定位為咧一個即係以住宅為主嘅一個新發展區咁樣嚇。咁譬如有啲公營房屋咧，今年咧稍後都會入伙噶啦。咁頭先講啦，佢住宅為主啦，我哋都想去多啲人氣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即係優化成個即係。地方嗰個規劃啦，咁就希望咧透過你頭先講嗰個項目啦，就係將一啲政府部門搬入去，與此同時都起一啲公共設施，就可以咧希望咧係帶動到咧依個新發展區嗰個發展咁樣嘅。咁你頭先都有講啦，我哋咧依個項目咧有兩支樓嘅，一個咧就係一個辦公大樓，咁依個辦公大樓咧就有25层係愛嚟辦公。但依25层咧，就坐咗喺另外7层下面咧，7层又喺下面咧，就係、是、一啲公共設施嚟嘅。咁另外一支樓咧，就係、是、你頭先講聯用嘅綜合大樓啦。咁佢係8层高嘅。咁依8层高依個綜合大樓咧，就有你頭先講譬如有個體育館，當中咧會係有一個主場館，就愛嚟做建。激管嘅，另外咧就有兩個副場館啦，可以多用途嘅，打咩足球啊、籃球啊、羽毛球咧係都得嘅。另外依個聯用綜合大樓其他嘅設施咧，譬如仲有個社區會堂啊，同埋一個即係普通科門診咁樣。你頭先講啦，成個項目咧就即係嗰個淨作業樓面面積係86000平方米啦。咩叫淨作業樓面面積咧？嗱，我就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實用面積啦。總言之，依86000平方米咧就可以愛嚟譬如辦公啊，擺嗰啲公共設施咁樣嘅。佢嘅規模等同於咩咧？佢規模相當之大，等同於咧我哋而家咧喺天馬，我哋而家政府總部加埋咧嗰個即係立法會綜合大樓嗰個規模嘅。
12: 而一個時間表係點樣㗎？成個工程諗住？
13: 我哋咧都係不都大家都知道我哋要提速啦咁樣，我哋都會加快嘅。頭先講咧嗰個即係有成30几层高嗰個辦公大樓咧，我哋咧就希望咧係用3年半去做嗰個建造，咁就希望咧喺2029年嘅年底咁咧就可以完工嘅咁樣。咁至於另外就係喺嗰8层高有劍擊館嗰、那個聯用綜合大樓咧，我哋就希望咧就係喺2030年年底咧就可以落成啦。
14: 到時喺古洞北呢一個嘅聯用辦公大樓，會有邊一啲嘅即係部門會係進駐或喺入邊辦公嘅日後嘅？
13: 我哋咧就而家咧就有九個部門咧都會進駐嗰個辦公大樓嘅。咁我可以講其中譬如有兩個咧就會連個總部咧都搬入去，包括咗呢、這個建築處啊同埋食環處。咁其他搬入去嘅部門咧就有社處啊、民政處啊、環保處啊、呢、這個勞工處等等咁樣。
14: 至於聯用綜合大樓咧，頭先都提到有體育館啦。咁體育館入面咧都有譬如劍擊嘅即係訓練場館啊、比賽場館啊等等咁。尋日有議員就關注究竟嗰個劍擊館個定位究竟係點啦，規模係點咧？而家係咪有一啲嘅即係構思喺當中嘅咧已經？
13: 係其實咧，我哋個構思咧就係、是、嗰個劍擊館咧，都係可以愛嚟做一啲國際同埋本地嘅一啲賽事啦。與此同時，冇依啲咁嘅賽事，其他時間咧就可以愛嚟做訓練啦，咁啊推動我哋嗰、那個即係劍擊運動嗰、那個發展啦。咁依個劍擊館咧就係即係佢係有嗰、那個座位咧，嗰、那個數目咧就係1000嘅。尋日我哋都聽到啦，有好幾位議員咧都對依個劍擊館嗰個定位啊，同埋佢啲設施第時係咪真係配合到可以賽事嗰個舉行啊？等等啊，會唔會有其他嘅配套啊？咁樣係表達關注嘅。咁我哋發展局咧都協調緊其他部門啦，包括咗康文處啊、建築處咁，我哋咧都會盡快咧想同呢幾位議員咧坐低再傾一傾咧依個同埋加埋咧就建總，因為建總我諗佢更加可以喺個設計方面咧俾到一啲專業嘅意見俾我哋啦。我哋想咧喺我哋下一次再去翻立法會，即係我哋去公務小組之前咧，盡早咧就同呢幾位議員咧再傾一傾嘅。
14: 因為本身我見你哋即係交俾立法會嘅文件都有提到啦，話劍擊訓練同埋比賽場地係喺即係呢個場館入邊嗰啲場地啦，係可以舉辦到唔同級別嘅比賽嘅。其實所謂唔同級別，本身係預咗可能係去到個規模有幾大，可以睇嘅觀眾又有幾多。因為呢個就涉及到頭先講嗰個座位嘛。我見你哋就話有1000個座位，當然你話再傾啦，同議員會再傾啦咁。咁但係本身係諗住一個幾大規模嘅比賽可以喺度舉行嘅。
13: 昨日康文署同事都有解釋啦，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即係關於劍擊嘅比賽咧，都有唔同嗰個即係級別啦，唔同嗰個即係級數咁樣啦。咁而康文署嘅同事就將我哋而家依個劍擊館咧嗰個定位咧，就話佢係可以舉行到咧世界盃一啲即係分站賽咁樣嚇。
14: 點回應議員？即係雖然你話會再傾啦，但係點回應佢哋有啲即係我引述到有啲議員講啦，佢話譬如以即係今年七月劍擊比賽嘅世錦賽為例，喺比賽場地亞博館，其實講緊有成7000個座位，有成3000幾個運動員嚟到香港啦。咁亦都有另一位議員都提到外國一啲嘅大型劍擊賽事，即係講緊容納到成6000。個以至更多嘅一啲無論本地或者海外嘅觀眾咁，1000個其實係咪即係點睇都可能一個規模上都同佢哋嘅期望係有一啲差距，又或者同所謂國際比賽嘅標準有啲差距咧？
13: 我相信咧就同即係陳物議員舉嗰啲例子咧，可能就我哋而家呢個劍擊館咧未必係做到嗰個規模啦。但係即係好似我哋解釋啦，我哋咧都相信咧即係有1000個座位咧係可以咧做到咧部分咧一啲即係國際嘅賽事嘅。咁陳物即係康文署嘅同事具體舉嘅例子就係一個世界盃嘅分站賽啦。我想講講嗰個座位嘅數目嘅。咁而家我哋就即係講話係1000。咁而呢個1000咧就係講緊一啲即係緊嘅座位嘅，咁可能會唔會我哋喺設計方面，我哋再去諗一諗，會唔會都可以加到一啲臨時嘅座位，係多過即係1000咧？依、這個我哋都願意諗嘅。而且另一個方向，我哋可以再睇一睇嘅咧，就係好似頭先咁樣講啦，即係我哋除咗依一個即係主場館係我嚟做劍擊之外咧，我哋仲有兩個咧副場館嘅。咁呢兩個副場館都係我嚟即 可以是多用途的，咁大家在設計方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協同效應，令到我們譬如去舉行這些劍擊的國際賽事的時候，那個座位的數目可以更加多呢，我們都是想即係同議員坐低再去傾一傾咁樣。
14: 嗯，即係所以日後有機會喺個主場館，除咗1000個係即我叫梗位啦，形容為可以有位置係加裝一啲臨時加嘅座位，或者啲可移動嘅座位，係可以有咁嘅空間嘅。
13: 冇錯，冇錯。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如果由1000去到成幾千，即係依個就可能真係冇乜可能啦。但係1000以外，我哋可唔可以即係盡量去做好嗰個設計，加翻提供一個空間，可以加一啲臨時座位，我哋係有嘅。
14: 嗯，另外都除了話座位的數目啦、規模之外啦，咁有議員都關注到嗰啲資料係咪唔係咁夠咧？包括就係話究竟嗰、那個即係場館個具體位置係點啊？面積有幾大啊？內部外貌嘅設計究竟係點啊？入邊仲有啲咩設施啊？咁佢哋都覺得係唔夠資料嘅，咁點回應呢個說法咧？
13: 因為呢其實我都好想提供多啲資料啊俾議員嘅100億確實係一個即係唔少嘅數目嘅一個項目嚟嘅，我覺得係應該嘅，但係呢就因為我哋而家係做緊一個評標嗰、那個即係階段啦，咁所以呢最好呢就係我哋評完標之後，咁呢我哋呢就將贏咗標嗰、那個即係承建商嗰、那個設計拎出嚟同大家傾呢，呢個係最好嘅。咁但係好似頭先講啦，我哋而家仲做緊停標啦，我哋不嬲呢嗰個計劃呢都係呢想呢喺下一次我哋去公務小組嗰時候呢，我哋嗰份文件呢會更加詳細，內容會更加豐富，包括咗啲乜嘢呀，你譬如你頭先講啦嗰個外觀嗰個設計啦，譬如我亦都知道議員好關注嗱，我哋咁多設施啦，你又有體育嘅設施，又有圖書館啦，又有幼稚園啦，又有個幼兒中心，有個青少年中心，有一個即係診所啦。你哋呢啲咁嘅設施，尤其是即係市民用嘅，你哋係會點樣去擺㗎？係咪方便啊？係咪做到嗰、那個即係佈局係一個合理嘅佈局啊？呢啲我哋到時評完標之後，有咗個設計就可以拎出嚟咯。咁而且尋日都有講嗰、那個價錢嗰個造價嗰個問題啦，咁樣咁我都想借呢個機會講講咧，就係尋日咧就係講咧就係講嗰個86000平方米，咁其實呢個好似我頭先講就係一個實用面積嚟嘅，但係你起樓你唔係淨係起實用面積㗎嘛，你仲要起走廊啊，起譬如嗰啲防火層啊，譬如嗰啲車位啊、機房啊咁樣。其實我哋做比較嗰陣時咧，做項目同項目之間嘅比較咧，我哋就會去翻一個叫做建築面積啊。咁而呢個實用面積咧，同嗰個建築面積咧，喺我哋呢一類型啊，又有辦公室啊，又有公共設施嘅方面咧，可能咧係要乘二嘅，即係你將個實用面積要乘二，至會等同於嗰個建築面積嘅。咁所以我尋日都講啊，純粹將我哋而家話嗰個造價99億除翻86000咧，其實就唔係咁準確嘅。所以我都請議員啦，就係我哋會做好而家盡快做好嗰個評標工作啦。我亦都承諾咗咧，就係喺我哋下次咧去公務小組之前咧，我哋除咗會同嗰幾位對劍擊館好關注嗰幾位議員傾之外咧，其他我哋都議員我哋都會想揾佢哋再傾多一次，俾嗰個設計俾佢睇，睇下佢哋仲有啲咩意見啊咁樣。咁我哋盡量咧就去吸納咯。
14: 頭先你提到啦，嗰個叫做86000平方米就叫做總淨作業樓面面積啦。咁頭先你所講嘅乘二就係嗰個總建築面積嘅評估嘛，乘二即係講緊17萬。左右平方米係咪？
13: 係啊，接近成18萬㗎啦，其實。好，咁如果你要去做比較咧，你其實係應該將99億咧除嗰18萬咯，就唔係將99億去除嗰86000咯。但係依啲咁嘅分析咧，其實以往咧我哋都係喺公務小組嗰個文件。即係我明白議員可能見到100億嘅項目就覺得即係要睇緊啲咁樣，但係我都想講，即係喺而家呢個階段冇一個具體嘅數據咧，去大家去講呢個即係造價係高定低咧，其實就即係太早下一個定論咯。
14: 但17萬平方米，尋日有冇喺會上面大家都討論到話得到呢個資訊去比較，究竟係咪叫貴咁樣嘅？
13: 尋日就冇嘅，因為係啦，所以因為我哋都唔係好想即係大家喺一個冇一個詳細嘅資料嘅情況之下咧，就去進行一個討論。因為呢啲咁嘅數據咧，我哋通常都係會喺嗰個公務小組嘅文件嗰度嘅咁樣。
14: 今次可能大家都有議員啦，就可能係頭先都講到咧，喺個資訊上面，究竟嗰、那個即係總建築面積係點咧？咁未知啦。咁但係就咁睇8.6万平方米嗰個淨作業樓面面積同埋嗰個造價接近100亿啦，咁大家都會啊，會唔會太貴啊？咁提出呢一樣嘢嘅咁，其實仲有冇一個即係初步咁睇啦？有冇喺嗰個工程嘅成本上面有一啲嘅壓縮空間咧？因為我見其實項目咧就係採用咗呢、這個組裝合成建築法嘅，亦都話有標準化、簡單化嘅設計嘅，咁呢啲應該係可以減到個成本嘅嘛。其實100亿仲有冇減嘅空間，定係已經做咗呢啲方法之下減咗都要係接近100亿嘅，係邊一樣其實？
13: 其實我哋喺設計嗰個項目嗰陣時咧，都建築署嘅同事咧，盡量去諗點樣去慳錢嘅啦。譬如你頭先講嗰個係其中一個啦，即係我哋用一啲組裝合成啦，尤其是即係我哋組裝合成，因為佢係標準化嘛，所以佢唔係所有嘅即係設施都可以用，佢最適合咧就用喺譬如喺嗰啲辦公室嗰度咁樣。咁所以我哋辦公嘅地方咧，已經話唔會少過一半咧係會用組裝合成。咁用組裝合成咧就可以節省嘅時間啦，時間就係金錢啦。咁所以依個已經係一個慳錢嘅一個措施啦。另一個措施咧就係我哋唔掘地牢啦。今次因為以往都會掘地牢，譬如喺呢個停車場嘅，我哋今次唔掘地牢啦，希望咧都慳翻嗰個建造成本啦，同埋慳時間方面咧，我哋相信咧都係慳得到嘅咁樣。咁所以考慮咗依啲咁嘅因素咧，就我哋就定咧就係嗰個即係99亿嗰個即係造價嗰個即係估算嘅。咁你問啊，依個99亿。考慮咗頭先嘅措施之後，仲有冇其他措施啊？其實我哋都係邀請咧，就係、是、投標人咧，就俾一啲咧，就係即係慳錢嘅一啲即係建議俾我哋嘅。咁我哋如果係即係好似頭先講啦，我哋評完標之後，有咗一個即係最終我哋會採納嗰、那個即係標書嘅話咧，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講，我哋會唔會再有進一步咧係可以慳錢嘅地方咯？
14: 今次亦都尋日聽你會上都提啦，用一個叫做設計及建造。做嘅模式，咁又可以即系希望可以缩短个工期啦。咁因为如果话就系先设计再揾一啲承建商做，可能嗰个工期会更长，系咪啊？
13: 是啊，冇错啊，因为呢个都系即系建造设计及建造咧呢个合约模式咧个好处，因为咧嗰个承建商咧可能就会揾埋咧一个即系设计师咁样一条龙咁样服务咁样，咁当佢去设计嗰时，亦都可以同嗰个承建商有一个协调啦。咁所以咧，我哋觉得咧用呢个模式咧就即系好符合咧就系不都咧话要提速嗰个目标嘅，反而就好似即系寻日都有建议就话啊，会唔会你先？找一個建築師去做了個設計，然後再招標去找一個承建商入嚟起咧。我哋覺得咧，依個咁嘅模式咧，就會將嗰個項目嗰個年期咧會拉長咗嘅。
14: 最後都想問咧，因為過往有啲意見提到話，古洞北有個劍擊館嘅選址，會唔會都距離體院太遠咧？又或者新呢個區會唔會有其他嘅一啲硬件配套可以應付到其他運動員嘅需求啊？譬如一啲運動醫學啊、康復治療啊等等咁，有冇即係譬如發展局方面都有聽到業界啲咁嘅意見，其實喺嗰、那個即係項目嘅設計方面有係即係可以涵蓋到頭先呢一啲嘅元素或者服務嘅咧？
13: 古洞北係即係。不都嘅一部分啦，佢都係即係我哋未來嗰、那個即係發展個新引擎啦。而且即係古洞北咧，我哋嗰個地盤咧，離開第時咧嗰、那個港鐵嘅古洞站咧好近，5分鐘嘅路程咧已經到，所以咧公共交通係相當之方便。而喺我哋嘅地盤北邊啦，都有一啲私人嘅住宅啦，當中咧都有嗰、那個公共運輸交匯處，第時又有好多商場啦，都會有好多即係生活嘅一啲即係配套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不都呢一刻好似即係仍然俾你嘅感覺就係即係遠啲啊，或者即係個配套不足。但係我諗係一路行落去咧，嗰、那個社區咧會越嚟越發展得好啦，同埋成熟啦。咁應該就唔係一個即係大嘅問題嘅。
14: 好啊，唔該曬何佩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何佩玲係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佢規劃及地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感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给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划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2点，升88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8.89美元，卖出4,5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2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挤塞，车龙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咧，近住南昌站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車龍在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方向由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至到有線電視大廈都是行車緩慢。粉錦公路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車多，丁九橋去返九龍方向橋面都是車多。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呢就車多，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0: 港台電視31七點中國劇歡樂家長群，
4: 由張嘉譯飾演的劉向上、劉果明、劉果寶的爸爸，劇中家長群的一員，是個顧家暖男，工作時間自由，所以男主內女主外，但就同女強人太太因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衝突。
0: 七點中國劇歡樂家長群，星期一至五晚七點，港台電視31。
5: 以夾公仔機的場為例，將來應該是場主還是台主去申請有獎而來遊戲牌照呢？
6: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如果有一個人他是租了一個處所，他是擺了十部的夾公仔機，這個所謂的場主他就應該是要為這十部機一起申請一個牌，這十部機就是他負責任的了。如果他是違反了我們的牌照條款，就是這個人去負責任。
2: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2026年5月27日，規管網約車相關附屬法例刊憲，今日提交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北都首個政府設施建築群落戶古洞北辦公大樓，期望2029年底完工。八間泰寧班小學合併，獲教育局原則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8:37啦。咁头先又讲到有关于咧喺古洞北啊，咁啊政府就计划啦，就系会兴建一个叫联用综合大楼同埋联用办公大楼嘅。其中联用综合大楼咧就会有体育馆啦，咁而体育馆入边咧都会有专系俾剑击做训练同埋比赛嘅主场馆，咁啊可以话系办一啲嘅国际同埋本地剑击比赛嘅。咁另外都有两个嘅多用途副场馆啦，可以提供到唔同一啲室内嘅多用途球场等等咁。喺嗰个时间表方面谂住系点咧？政府预计工程喺2026年第三季展开，成个项目咧就可以分阶段落成嘅。咁啊，大约3年半内咧先完成办公大楼啦，同埋附属泊车位嘅一啲建造工程。4年半内就完成埋联用大楼嘅建造工程。咁啊，成个项目嘅建造费用总额咧就大约系99.6亿啦。咁寻日喺立法会嘅即係發展事務委員會都傾到相關呢件事嘅，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因為唔同議員都有尋日喺會上面都有關注嘅，有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霍啟剛，早晨。
8: 早晨，樂文。
7: 你好，你好。
8: 大家好，早晨。係啊，你好。
7: 你好。有關於喺古洞北新發展區有兩棟嘅大樓啦，即係聯用綜合大樓同埋呢個辦公大樓啦，整體嗰個大方向，你同唔同意話當中入面一啲嘅涵蓋嘅一啲設備啊，對於體育運動嗰個發展啊咁等等嗰、那個大方向，你自己有冇啲乜嘢睇法先？
8: 我想大方向我是支持的，昨天會上都講了，因為北部都會區發展呢 是非常之趕急的，那政府就先行啦，即是將他們的辦公很多的辦公功能呢都會搬到北都，就以身作則呢，這個大方向我是非常之支持，亦都是希望可以加快北都的發展啦。但是當然我作為體育界的代表呢，我是非常關心裏面所講的劍館和那個體育那個設施裏面，那我昨天發言呢都是講到這個關心點的，所以我想在現在階段呢個大方向明的，現在是大方向，在會上呢政府都說暫時未有太多的資料，但是呢其實確實呈交上來的文件呢 資料上同埋細節上咧係非常之缺乏，所以呢方面咧我係會繼續關注咯。
7: 嗱，講講你睇到話劍管暫時提供嘅資料，你有啲咩關注？所謂資料缺乏，你覺得要再提供啲乜嘢？要解釋多啲乜嘢咧？
8: 嗱，我諗少少落埋會唔會大先？嗱，我詳細去睇咗個文件嘅，去到文件16段咧，其實佢講到一個係北都發展同埋嗰個所謂嗰個體育設施嘅需求。嗱，佢提到一樣嘢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其實香港所有好多體育嘅設施咧，都按照呢個規劃標準準則去定立嘅，即係個數目同人口嘅掛鈎。嗱，呢個我第一樣會諗到一樣嘢係咩咧？嗱，我哋做呢個劍館或者呢個設施北都。第一，可唔可以先行先試或者有一個破格思維先？因為而家北都其實暫時嗰個人口各方面咧，可能未係上到去。咁係咪咁樣去做一個掛鈎咧？呢個第一，因為大家睇到個文件裏面咧，其實佢更多個政策目標啊，即係起呢個建館，佢背後個政策邏輯可能都係我自己覺得係一個社區配套設施嘅定位，係咪？咁但係我哋北都而家講緊係咩？要產業發展喎。我哋特首亦都係將體育變咗產業化要做，咁所以呢個第一個核心問題，唔好講細節先，我哋個 KPI 係乜？我哋係咪通過呢個館，淨係滿足當地北區嘅體育嘅需求啊？定係希望用呢個館嚟做一啲真係高階吸引觀眾嘅大型嘅指標性嘅劍擊賽事？嗱，呢個完全兩回事嚟嘅。咁所以我呢個政策個指標，我希望政府可以好清楚講清楚。
7: 就住呢點先，我想先解釋先。頭先簡單嚟講就係佢個定位嘛，究竟係一個本地嘅即係話當區嘅一個社區設施，定係一個係全港甚至係一個叫做即係國際級啲嘅一啲場地？尋日喺會上面有冇都解釋清楚個定位係點？
8: 係咪好解釋清楚？我覺得係我自己而言咧係冇嘅，因為議員連問連答3分鐘咧，真係跟進唔到時間，
7: okay, okay.
8: 所以我已經會約咗商局去傾㗎啦。咁但我呢度借呢個機會想講講啦。大家睇一睇細睇個文件咧，嗱我自己而言啊，羅文，我覺得咧有少少咧可以用係話語言藝術去講呢樣嘢。頭先你去講咧，都話你自己頭先，我嘅認為同你係一樣嘅，係專門為劍擊而設嘅館啊嘛，即係劍擊館啊嘛。咁我嘅定義劍擊館就應該設計上用途上係。是俾劍擊，亦都係度身訂造俾劍擊，亦都係大部分時間用於劍擊運動嘅。咁但係你睇翻個文件咧，好得意喎，佢寫住係咩咧？會興建一個可用於劍擊訓練及比賽的多用途主場館。但係呢個問題嚟啦，咁係多用途主場館咧，定係劍擊館咧？其實而家所有嘅場館都可用於劍擊比賽同訓練㗎，甚至屈就啲商場都可用於劍擊訓練同比賽㗎。咁所以呢個定位又一樣啦。如果我嘅體育界嘅理解，2024嘅特首施政報告係講要起劍擊館啊嘛，而家係講緊多用途體育館，但係可以打劍喎。咁其實呢個係關鍵嘅。我知而家市民或者傳媒都關心個座位數，我反而個座位數擺開先。我諗嗰個政策目標同埋個定位要搞清楚，因為而家我哋個痛點咧就係、是、劍擊運動都好特別嘅，其實係真可以好多地方都打到劍擊，但係而家個總會每次比賽訓練啲設施都要搬嚟搬去，拎來拎去，又要搭建啲新嘅場館，觀眾席咧，其實搞比賽同訓練嗰個成本係非常之高。我哋渴望可以有一個場咧，啲嘢可以長期擺到，我哋好多嘅比賽嘅設施咧係需要完善嗱，唔好淨係講嗰個嗰、那個座位數啊，而家可能比較矚目，大家講嘅啊1000啊，定係幾多千咁樣。咁但係1000嗱，唔好講1000先。我哋除咗個座位數咧，其實我哋劍總俾到嘅資料咧，其實仲要需要好多唔同嘅嘢嘅。例如咩咧？其實嗰啲空間咧，而家係2個副館，咁其實有比大型比賽咧，其實3個副館係比較適合嘅。係咪有運動員熱身區咧？大型 LED 顯示啦，資訊系統啦。多功能房啦，甚至電視直播啦、轉播功能啦、電到唔到、夠唔夠電壓啦，等等，呢啲全部都係設計上要做嘅。咁所以呢啲資料咧係完全未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值得去諗。嗱，最後一個去到個座位數嗰度，嗱，我就對1000咧其實係非常之有保留。當然劍總係提過6000呢個字啦，但我唔去執着講幾多千先。但係大家睇翻搞比賽其實好依靠係咩咧？係好依靠申請政府嘅 MMark MMark 裏面嗰個準則同申請咧，其中有2項咧，一個就係比賽本身 嗰個所謂可持續性，咁當然係收入同支出啦。咁收入咪好大就係賣飛喎，係咪？賣票喎，你賣到幾多張飛出街喎？
7: 嗯。
8: 第二咧就係個賽事本身嗰個氣氛啦、知名度啦、受歡迎程度啦，呢個都係點睇啊？入場人數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座位局限咗咧，我冇得多，最多1000噶啦。咁我係咪會唔會 M Mark 申請嗰陣時嗰、那個就？攞唔到個分數而申請 M Mark 嗰個過程就冇咁順暢咧，所以呢啲都係一環扣一環，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琴日喺文件上咧，恐怕未見到，咁所以咧，我知道而家政府希望係六月中上公務小組，七月就上財會委會，咁時間好短，希望都係盡快去同我哋業界去接洽同埋商談，其實個定位同埋個設計係點啊？
7: 講到頭先最尾個點講先啦，因為你提到話嗰1000個即係座位嗰個部分啦，咁其實佢喺文件度都有提到嘅，就話可以舉辦到唔同級別嘅比賽，包括國際及本地劍擊比賽。而尋日喺會上面咧，康文署嘅代表亦都提到就話，即係而家個主場館啦，連埋嗰個兩個副場館咧，係足以舉辦國際賽事，包括好似一啲世界盃分站賽嘅咁。點睇呢個回應咧？又係咪你哋心目中講嘅國際賽呢啲啊？

0: 嘅。區域性嘅賽事都一定得，應該冇問題嘅，就係、是、具一定規模嘅亞洲或者地區嘅賽事，勉強都可以嘅。嗱，國際上咧，你講啲大型賽事咧，可能就係做到一啲亞洲嘅 U23 啦，啲青少年嘅巡迴賽啦，大概咁樣啦。咁就係，所以呢啲而家按照而家咧，我上述講嘅咧，應該就冇問題。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搞高階別嘅世界分站賽啊、大獎賽啊，咁就係取決於頭先我所講啦，唔係淨係嗰個一千或者2000或者5000、6000，係講我頭先嗰啲啦。運動員熱身啊 ，LED 屏幕啊，呢、這個電視直播嘅功能啊，等等等等，所以佢係一籃子去睇嘅。所以我想講，如果我哋嘅政策目標係真係可以搶到呢啲世界分站賽同大獎賽咧，我哋要成盤去睇嘅。嗱，國際組織嚟揀賽站嗰陣時咧，佢都唔係話淨係話哦，你搣咗我就俾你，佢可能有三個地方、四個地方去爭辦呢啲賽事，邊個條件越好，咁咪更加有優勢咯。咁我哋希望體育界而家做到嘅係，我哋將香港呢個地方將啲優勢提高，令到我哋喺國際上更容易、更好咁搶到賽事翻嚟啫嘛。
1: 所以就咁睇，你覺得譬如一個主場館再連同兩個副場館，你係覺得就咁睇，暫時呢啲資訊係唔夠，或者所謂爭呢啲舉辦比賽嗰個競爭力係唔夠嘅。
0: 我唔會咁即係斬釘截鐵，就係話而家就一定唔夠嘅。咁但係我係起好希望咧，真係同劍總坐低去，真係商討去一個好好嘅接觸。因為我知道嗱，政府確實即係公平啲講，佢有接觸劍總嘅，佢唔係話自己去諗嘅。但係我了解到而家係劍總俾咗一啲專業意見，俾咗相關部門嗰、那個所謂交流就交通即係個溝通就停咗啦。咁係咪最好嘅方案呢？或者我明白嘅實有好多唔同掣肘，因為係一個聯合大樓嘛，佢唔係話搵一塊地專門就係起你鍾意起幾大幾大，唔係佢有局限性，我明嘅。咁第一設施上可唔可以有更多嘅溝通呢，係令到我哋嗰政策目標係真係達到呢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需要繼續去溝通同埋交流，如果唔係呢，我唔想起咗之後之後呢就總會或者各方面，喂唔係喎，我要三個副管先得喎，兩個搞唔掂喎，咁就冇得救啦到時。咁所以呢個大家都唔想見到。
1: 另外頭先你開頭講嗰個就提到文件入面講嘅，體育館呢將會提供一個可用作劍擊訓練及比賽嘅多用途主場館。咁如果日後呢個多用途主場館其實淨係俾曬劍擊去做比賽同訓練，咁其實咪已經滿足到呢？即係佢只係而家咁寫啫，即係日後嗰個安排上其實可以達至淨係俾劍擊嘅運動去用㗎嘛，係咪呢？
0: 嗱，我諗劍擊運動，我諗主要我哋嘅理解當然係啦，你劍擊館咁希望係主要嘅時間啦，我唔可以話百分百嘅時間啦，即係主要嘅時間起碼劍擊。但係而家你都留意到康文署嘅嗰啲場地呢，好有，其實呢個局限性係咩呢？你有時連上一啲設備啊、一啲設施啊，或者一啲輔助儀器咧，擺喺場館都唔得噶。因為如果佢唔係指定俾你咧，你啲嘢就要搬嚟搬去啦。咁 at least 我諗最低限度嘅係咪劍總嘅一啲設施啊、劍道啊啲嗰啲所有嘢都可以以為呢個場館為佢個家咧。咁即係呢啲嘢係值得要去探討咯。我喺呢一刻我唔敢講係咩，但我淨係純粹喺文字度見解咧，我有少少疑惑嘅。咁佢一個多用途定一個劍館，咁呢啲嘢我希望局方都可以澄清同埋同我哋講清楚，唔好大家係往兩個方向去諗，但係最後原來合唔埋嘅，大家原來都唔係同一個維度去傾嘅，咁我覺得呢件事就唔係咁好咯。
1: Okay. 發展局啦都有話會即係回應劍擊館嗰個詳細設計，等都有提到就係會喺公務小組嘅文件有啲詳細交代嘅咁。呢個點睇咧？
0: 我唔係一定要㗎啦，即係公務小組係真係名正言順講公務嘛，咁我到時一定會係即係問得比較細緻啲嘅。咁但係呢往往去到公務小組都好遲㗎，即係啲文件都定曬啦先上會。咁所以呢其實我而家都積極約緊發展局同埋相關處方啦，即係康文署可能選擇嗰個設計上啦，同埋劍總同埋持份者呢係真係喺個會議之前去坐低去傾。有咩大家要擺上台去傾啦，即係我哋大家一定係支持政府嘅，呢個無可置疑，即係我哋唔一定係支持整體嘅體育發展。咁我其實劍總都好或者體育界都好感謝政府有呢一步，就係話要劍擊運動要發展。咁呢個大前提我哋好開心，都睇到我哋而家好多嘅運動員啦，即係加朗攞咗奧運冠軍之後呢，我哋喺參與劍擊嘅青少年係倍增嘅。大家睇到呢啲學界比賛呢，有時打到半夜11點、12點都打唔晒，因為人太多。咁從中轉化到成績㗎喎，係咪？而家蔡俊賢啊，或者我哋年輕一代鄭鐵男啊、林浩朗啊、女士亦

0: 都有佘善恩啊等等呢啲名都大家都好熟悉，咁所以喺呢個關鍵時刻點可以繼續培養我哋青少年喺競技咧？呢個館咧就會起到好大嘅作用。
1: 好啊，唔該曬霍啟剛。霍啟剛咧就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啦，都同我哋回應到啦。頭先講到喺呢個古洞北新發展區嘅聯用綜合大樓入邊呢個體育館入邊嘅劍擊訓練同埋比賽嘅一啲設施同場地嘅咁佢嘅一啲睇法啦。咁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體院副主席，同時都係大型體育活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鄭永信，早晨。
2: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
1: 你好。整体点睇呢个古洞北新发展区嘅呢两座嘅大楼嘅设施，或者而家涵盖到公布咗嘅内容，你自己点睇啊？
2: 嗱，琴日咧就喺发展事务委员会，大家都讨论嗰个联用综合大楼嘅办公大楼啦。咁我谂整体大家都希望个期望咧系会多一啲嘅，即系对于嗰个细节嘅了解会更加多嘅，因为讲紧个数目咧系差唔多接近100亿，系一个好大规模嘅数目嚟嘅。咁當中亦都牽涉咗好多唔同嘅部門啦，儲倉啊，或者好多唔同嘅辦公大樓啊咁樣。究竟個佈局以至到整體個發揮，我相信大家都關注啦，同埋個造價亦都係啦，即係究竟個造價究竟係咪即係一個合宜嘅造價咧，係咪一個即係合理嘅造價咧咁樣。咁當然即係其中有我自己特別都會關注嗰個係邊度提到個劍擊館嗰個部分，因為劍擊館咧當年咧就係喺施政報告裏邊提出咧係一個即係香港其中一個最重即係一個重要嘅體育發展嘅一個為著劍擊嘅未來係一個重要基建嚟嘅。咁我哋環顧翻過去咁多年咧，即係不論係單車館啊，或者係啟德體育園啊，以至到可能係網球圍院網球場啊，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基建咧，對於成個佈局都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喺個文件裏邊咧，個交代嘅資料咧就好少咯，因為頭先我都聽到霍源講啦，即係其實咧對於即係其實劍擊咧都係一個好專業嘅運動嚟嘅。咁究竟呢個專業嘅運動咧，就短短幾行字去交代咗，咁係咪就係令到大家會理解咧？因為始終你而家講緊係成個長遠嘅劍擊嘅發展嚟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佢係政府有更加多嘅資料啦。因為始終頭先雖然我哋都聽到上邊都有講到話啊，因為佢哋用一個招標嘅形式要等個標書翻嚟再睇咁樣，咁但係我哋喺個委員會其實都係講下個政策嗰個原意嘅。即係究竟係整呢個劍擊館或者呢個聯用大樓嗰個最終嗰個目標或者嗰個所謂 KPI 係啲乜嘢咧？因為即係嗱，而家因為裏邊咧數字都冇嘅，即係究竟劍擊館裏邊喺呢100亿裏邊咧，係究竟有幾多億係使落個劍擊館裏邊咧？那個劍擊館裏邊包含咗啲乜嘢咧？係咪真係可以搞到一啲嘅大型賽事咧？定係根本就其實整完之後係冇咧？即係我諗市民都會關心咧，那個工廠係咪用得其所嘅？咁我諗呢一方面咧，就要等即係發展局係再多啲嘅資料。
1: 暫時公布的資料你剛才都形容是不夠啦，咁我可能要再多一啲咩公布呢？譬如喺設施上面要講到幾仔細，或者你哋想知啲咩呢？其實
2: 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呢就喺呢個嘅討論之後呢，我哋就係講緊嗰個香港仔避風塘，其實佢都有一個好詳細嘅講下點解要做個避風塘啦，即係各樣嗰、那個要整幾大啦，整幾闊啦，點解要滿足邊一樣嘢啦。
1: 保重一下，因為呢個係尋日個會上面嘅另一個
2: 係尋日個會係另一個項目啦。咁所以劍擊館其實某程度上都一樣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個政策嘅原意就係、是、第一我哋當然係回應即係施政報告裏邊話嗰個希望起一個專業嘅劍擊館係用途啦。咁、那個定位係擺喺乜嘢咧？哦，頭先阿代言都講話，究竟我哋係搞大型嘅比賽定點樣咧？因為嚟緊7月咧就有個世錦賽，其實我因為睇到提個 M Mark 啊嘛，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咧劍總係使咗好多錢咧去搞相關嘅配套嘅，即係如果我哋冇一個場地係足夠，係令到佢係可以搞得到，人哋都有啲要求嘅。咁如果滿足唔到，根本就做唔到嘅。咁其實就即係如果係為咗搞一個比賽，或者搞嚟緊搞國際賽喺古洞嗰度咧，咁如果以呢個咁樣嘅配套咧，我哋就會有個擔心啦。哦，咁你話啊個定位，我哋唔係搞國際賽嘅，唔係乜嘢嘅，係做專業運動員嘅培訓嘅。咁我哋體院已經有健，即係有一個好專業嘅場館，有健身室，有運動醫學科學咁樣。咁當然我哋唔介意話多啲地方啦，但係我哋究竟搬咗過去，咁又係有啲乜嘢相關嘅配套咧？嗰邊會唔會都有啲訓練嘅場地係更加適合啊？或者係嗰啲健身室啊，或者醫學啊，咁有冇咧？咁呢啲我哋全部都係冇一個問號嚟嘅。咁所以即係究竟嗰個定位最後，即係而家我睇到嘅文件咧，就係好似一個我幻想到嘅咧，就係咧可能會有一間大樓。佢咧嗰個好似我哋喺深水埗嗰啲康文署咁樣，成地下都係排球先啦、籃球先啦、羽毛球先就擺曬喺度啦。
3: 咁跟住咧就即係你中意打劍又得，你中意打羽毛球又得。咁如果你話俾我聽，喂、那個政策個原意係做呢個嘅，我哋多用途得嘅。咁我哋明白。咁你要解釋，即係我哋喺嗰個委員會嗰度，我哋期望最基本要知道呢啲相關嘅資料，我哋先可以去思考究竟值唔值得喺公務或者財委會去支持你去做呢件事咯。
1: 昨日康文署在處長都有講到話、啊、其實可以舉辦到一啲國際賽事嘅，即係呢一個場地，咁好似一啲世界盃分站賽啦咁。點解會同你哋嘅理解有啲唔同？即係譬如你哋話、如果要搞啲國際賽事，可能要講到幾千個觀眾席嘅。咁但係佢又提到而家呢個規模就已經可以搞到國際賽，係點解咧？即係大家對於國際賽嗰、那個範圍係咪都好大，或者大家嘅理解有啲唔同咧？
3: 唔好意思，蕭文，因為咧喺嗰個文件裏邊咧就得七行字咧係講劍擊館嘅啫，咁佢淨係講話哦，你緊密合作提升北部都會嘅體育設施嘅策略部署，咁係咁多啦。咁我好難去講，就係同佢嗰幾行字究竟係咪就有，係咪真係足夠嘅配套係可以搞到世界盃咧？因為你可能你究竟有幾多條嘅劍道喺度啊？咁運動員嚟到嘅時候，佢嗰、那個訓練空間喺邊度啊？個副場館喺邊度啊？咁佢個相關嘅配套設施喺邊度？即係唔係淨係個 standard 嘅？即係而家全世界都喺度競爭緊呢啲世界賽，即係佢哋嚟到揀呢個地方係咪合適咧？都要睇好多相關嘅資料嘅。咁而家呢啲所謂嘅資料咧，就相對起平服咯。
1: 頭先同常秘傾啦，咁佢都有提到話，除咗嗰一千個梗位，其實可以有啲移動或者臨時加裝嗰啲位嘅。咁你自己睇到咧，如果加咗之後，係咪都可以滿足到搞一啲國際賽咧？又
3: 即係咧，我亦都覺得咧，即係唔係淨係加緊嗰個座位嘅問題，即係座位你可以再加落去，但係係成個配套啊。嗱，我哋要諗下，我哋究竟有咩原因？你而家去睇一個比賽，你去網球賽，咁你係咪點解會去維園肯去維園睇咧？點解你會肯去亞博館去睇一個比賽咧？點解你會肯去睇得體育館睇咧？即係唔係淨係單單係座位嘅？即係你所謂嘅交通啊，成個場館嘅體驗啊，各方面。咁你劍擊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比賽嚟嘅。咁會唔會都可就有一啲嘅可能啲比較靚啲嘅地方個餐飲係咪做得到啊？係咪可能有個 box 俾人哋入去睇啊？諸如此類，即係呢啲係先係搞嗰個劍擊嗰、那個即係嗰個裏邊嗰個初衷咯。即係如果你單係就話啊嗰、那個座位數，咁你加落去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滿足咗嗰、那個即係好基本嘅需要。
1: 昨日發展局都話會喺公務小組會再詳細交代啦，而項目嗰個嘅建造佈局啊，都會視乎承建商嘅設計。咁當局做緊一啲嘅評標，需要即係等完成評標之後先可以進一步交代嘅設計啦。咁進一步交代設計嘅時候，你覺得即係最後一分鐘到啦，有啲乜嘢你覺得一定要係再搞清楚，或者嗰個設計上面有啲乜嘢要知嘅咧？
3: 我諗都係嗰個政策嘅本身嘅原意啦，即係嗱，我哋大家可能體育界好多好大個期望，都係關於個劍擊館個定位係真係以劍擊作為主導嘅 focus 嘅。咁嗰個劍擊嘅發展，日後而家從越五化，我哋普及化、產業化，係咪可以做到產業化？做唔做到專業化？咁呢啲我哋個目標希望係咁樣嘅。咁但係你話喂、計完一輪數啦，我哋唔係嘅，我哋就係純粹係想滿足個區裏邊嘅居民嘅需要嘅。咁就要講得清楚啦，即係唔可以就咁話俾我哋聽話啊！我哋有個劍擊館，其實就唔係根本就唔係劍擊館嚟嘅。咁可能個地區有需要嘅，咁我哋咪做翻其他相關嘅配套咯。咁但係就希望係真係真真正正，如果真係做有劍擊館，就係一個真正嘅劍擊館。
1: OK，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鄭永信咧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體院副主席啊。九點鐘之後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系禁止喺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喺闹市、旅客同埋小朋友特别多嘅地方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同埋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的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全港市民给予很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祖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自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较为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令中东地区尽早是恢复和平。王毅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谈判会向前推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冲突越早结束，平民伤亡就越少。中方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令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他又说，中方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8点，啱啱跳咗65,908点，升912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5.79美元，卖出4,518.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的牌照数目限于10,000个。局方估计发牌制度生效之后，网约车司机是会增加营运时间，假设每人日均营运6个小时，日载12转，10,000架网约车每日就可以提供大约120,000个行程，能够符合市民需求。文件亦都交代各类牌照的费用，网约车平台每年的牌照费用是120万，局方说相信是属于合适水平。至于网约车牌一年的车证费用是1560元，司机证就有效期5年。 新規管安排明年8月22日正式生效實施。明報報導。
3: 文匯報報導，繼港德日前宣布上調燃料調整費，中電昨日亦都喺網頁公布6月嘅燃料調整費為每度電 42.6 港仙，較5月嘅費用加幅大約 5.4%， 係自4月開始連續3次上調以嚟升幅最大嘅一次。由於燃料調整費喺燃料價格大幅波動嗰陣會有遞延效應，兩電都預計未來幾個月嘅燃料調整費仍然會繼續攀升。文匯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15所被派零班的小學，教育局說當中有8間選擇與其他學校合併，而2間學校就開辦私營小一，4間是停辦，1間是獲得豁免。合併的學校最多是可以獲發100萬元的一次性額外津貼，用作支付衍生的各項額外開支。如果在合併之後的學年出現超額教師，可以獲准保留在合併前一個學年。兩所學校和合併班級相關的核准教學人員編制內的現任教師為期3年。局方亦都會就個別合併建議和辦學團體商討，在可行情況下盡量提供便利。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中学校长在新加坡游学团辱骂保安的事件，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新加坡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涉事的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昨日被校方以表现未能符合公众期望为由被即时停职，校方发表声明致歉，强调会严肃处理。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昨日开会跟进事件，该校独立校董立法会前议员黄俊石在会后说，校董会已经完成对涉事教职员查询和调查，校方将会尽快向教育局提交报告。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一个教师颁奖典礼的时候说，特区政府正是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且已经成立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教师除了是启迪学生的思维，更加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他又强调，教师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的使命，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是教师的立身之本。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国际机场第二客运大楼今日启用。记者昨日在现场观察，周边公路在二号大楼启用前夕已经增设指示牌，连接二号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亦都在今日零时起开放。有旅客提早到场参观，赞指示清晰，认为近期旅客量大增，期望二号大楼启用之后有更多直飞航线。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政府计划将网约车的车辆许可证上限定为10,000个。社论是认为政府的方案兼顾市民需求、的士行业稳定和道路的承载力，方向务实，步伐审慎，值得社会支持。10,000个牌照是审慎起步，动态调整灵活应变，既守护出行安全，亦都平衡行业利益，更加是为市民带来长远稳定的多元出行选择。星岛日报社论。
3: 大公报的社评就讲到，特区政府决定暂时发放10,000个牌照是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当然总量管控并非一成不变的数字，而是动态平衡。网约车规管牵涉多方利益，复杂性超乎想象，特区政府迎难而上，以改革推动破局，切实回应了社会各界对高效多元安全出行的期盼。是大公报的社评。
4: 信报的社评话，政府初步计划是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显而易见是两极对垒的情况之下尝试中间落墨的做法。政府为网约车合法化提出发牌数量方案，始终是踏出关键第一步的务实做法，只要并非绝对不准修改，可以因应实际情况而灵活调整，现时的方案不失为化解两极矛盾的中庸之道。信报社评。
3: 经济报社评讲到，10,000个牌只是起点，在稳健起步之后，当局需要有一套透明检讨机制，根据客观数据灵活调整发牌量，切合市民和旅客出行需要。 若果当局在年底前发牌，意味当司机获网约车平台受雇之后就接单做生意，有望赶上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旅客来港的旺季，当局应该掌握网约车接单的实时数据，决定是否额外发牌作出动态调整，并在五一黄金周前落实。经济日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北拱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去到澳海城，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在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再提提大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言不尽，风不息，
8: 自由风，自由风。
9: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0: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9: 吴杰庄议员，
11: 善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2: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落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八间泰宁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3: 时间嚟到9:14，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讲下有关于强积金啊，喺强积金嘅法律规定之下咧，而家如果一啲计划成员嘅强积金咧，喺某一啲特定情况之下咧，可以喺65岁之前咧提早咧系即系拎嘅。咁啊，包括就系佢系提早退休啦。咁佢个计划成员必须系年满60岁，并且已经终止所有受雇同埋自雇嘅工作。
12: 等等啦，並且係作出法定聲明，無意再次受雇或者自雇。咁另外一個就係話永久地即係離開香港啦。仲有一啲嘅理由嘅，咁就係包括就係話完全喪失呢一個嘅行為能力啦，同埋係患呢個末期疾病嘅咁。頭先講到話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同埋患末期疾病咧，都係要提供一啲註冊醫生啦或者中醫咧發出嘅醫學證明書嘅咁。早前咧，積金局主席咧就喺網誌入邊提到話，積金二嘅團隊咧喺日常嘅審批過程入邊咧，發現啊，就有人以呢個患末期病疾病啦，同埋完全喪失呢一個行為能力為理由啊，提早係拎呢個強積金嘅申索個案。咁而提交嗰啲醫生證明書咧，就有一啲可疑嘅情況啊。積金二嘅團隊咧就即刻係即係主動啦，同證明書上面嘅註冊醫生咧係核實一啲嘅資料，咁啊發現嗰一啲嘅證明書係懷疑屬於偽造。已經咧係交到去執法機關嗰度嚟跟進啦，亦都已經係拒絕有關嘅申索嘅。咁啊，積金局咧就話係未有披露啦，相關涉及嘅偽造證明書究竟有幾多？咁但係就之前已經講到，就話由目前起啊，就每張證明書嘅申請都會向註冊醫生咧係查證個真偽嘅咁。嗱，究竟成個過程之中係咪都有啲嘢再可以再做好啲，避免有一啲叫做一啲叫偽造嘅即係醫生證明書嘅出現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啊，有積金局非執行董事，都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早晨。
13: 早晨，早晨，主持人，
12: 你好，你好，
13: 各位观众，早晨。
12: 头先我就讲咗一啲即系点样解可以即系提早拎强积金嗰啲嘅原因或理由啦。但系成个过程咧，你有冇都了解过当中有啲乜嘢嘅做法，或者有啲咩要检视咧？喺申请提早拎强积金嘅过程，都同大家解释下先啦，不如。
13: 好啊，其实咧就即系强积金，大家都明白啦，就系要有一种退休保障嘅强制嘅储蓄嚟嘅。咁正常嚟讲咧，佢系要去到65岁退咗休之後咧，先至可以領取嘅。頭先啊，主持人都介紹過啦，有幾種嘅情況咧，係可以合法地喺65歲之前就去提早即係去提取強積金啦。咁當然啦，佢當中係需要一啲嘅手續嘅，係一般嚟講咧，需要提供你嘅登記證明文件啦，證明你係登記係嗰度嗰個強積金計劃嘅成員啦。第二個咧，就是你要提供那幾種理由，即是其中一個理由的一些證明書啦。譬如說你要以一個即是永久性來講這樣的理由去申請的，那你可能要提供你的或者移民的證明啦，或者第二個地方給你長期居住的證明啦。即是你要有這些證明，同時呢你要有一個即是自己做一個法定的聲明。即係呢啲咧，其實都有法律效力嘅。如果你係作出一啲虛假嘅聲明，或者提供一啲虛假嘅文件咧，係要有即係有好嚴重嘅後果嘅，係會互上一啲刑事嘅責任，會需要可能要罰款啊、坐監嘅。咁當你提供埋呢啲咁樣嘅證明文件俾以前冇即係金易平台嘅時候咧，就提供俾各自嘅受託人啦。咁如果依家咧就集中喺即係金易平台嗰度處理啲申請嘅，咁其實係便利咗嘅。咁你直接將啲文件就俾即係金易平台，咁咧佢嗰度就會進行一啲審核。咁審核過之後，一般嚟講1個月到啦，就會將即係合資格嘅係可以發放嘅，佢就有發放嗰、那個強積金提早俾佢提取走嗰個強積金噶啦。呢、這個其實就係一個法例規定之外一啲特殊嘅情況嘅一啲特別嘅安排係可以嘅。
12: 以今次嘅情況為例咧，佢就話有喺個日常嘅審批嘅過程就發現呢一啲即係可疑嘅情況啦。咁經過核實之後，就真係懷疑嗰啲醫生嘅證明書咧係即係可能係偽造嘅咁。以你了解，其實係咪每一個申請，譬如頭先講話喪失行為能力、完全喪失行為能力，同埋患一個末期病患嗰啲醫生證明書，係每一個申請當中都會有，譬如積金二平台或者積金二嘅團隊，係每一個申請都會去核实嘅咧，系咪咁嘅？以你所知，
13: 冇错，依家系咁嘅，因为咧就喺旧年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个集团式嘅欺诈嘅个案啦，就系、是、有一个集团咧就扮系中介人，咁亦都帮手去搞咗一啲嘅虚假嘅医学证明，咁警方系拉咗10多个人嘅，咁之后咧，日积金二平台呢边咧就会对每一个个案系每一个 申請個案都會去核實嗰個醫生證明書嘅真假。當然呢個係涉及到唔少嘅行政工作啦，亦都積金二嘅同事都係辛苦啦。但係咧，我相信呢一個係非常之有效嘅。所以呢一次最近啱啱發生呢件事咧，其實喺咁樣嘅機制下邊咧，佢係冇辦法可以成功，因為嗰個簽名根本唔係嗰個醫生作出嘅。其實就呢個喺把關呢度咧，其實係做得好嘅。依家問題就係話呢種咁樣嘅把關咧，其實係咪可以完全杜絕咧？我覺得就仲需要去可以完善嘅。係咩咧？如果啊，我哋假設啊，入某一個醫生佢由醫德上邊有缺失啦，佢係同嗰個僱員或者同啲集團係嗰啲詐騙集團咧係有勾結嘅。嗰、那個醫生證明書根本就係佢寫嘅，但係嗰個病人可能即係嗰病情就虛構噶啦。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就喺即係金二平台呢一關呢度咧，就未必可以好100%可以能接得到啦。因為我打去醫生核實嘅時候，佢話俾你聽係話俾你聽冇問題。咁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就即係依家集中喺即金二平台嗰度處理啲個案咧，都有好處嘅。其實係可以透過一啲關聯性啊，透過一啲嘅即係一啲蛛絲馬跡啦，
14: 所謂關聯性可能係點咩咧？點樣？
13: 即係可能咧，我哋睇到同一時間收到。有十幾單個案，係同一個醫生做嘅、或者一個病情嘅描述咧，都差唔多喎、即係其實如果你單有個案，假設以前啊，你十幾個個案分佈喺唔同嘅受託人嗰度去審查嘅話咧，佢可能未必可以發現到呢一個咁樣嘅原機啊嘛。但如果集中喺積金嘅平台度睇咧，個證人睇到或者電腦分析睇到，十幾個個案都係同一個醫生喎、咁呢個係唔係話一定唔得？但係咧。可能就要即係有機會咧，要去再進一步去查一查啦。啊，究竟係咩情況咧？咁其實佢係比較有便利於去發現呢啲問題嘅。
14: 其實仲有啲乜嘢可以即係更加警覺到係有啲可疑嘅地方咧？即係舉個例，譬如佢入邊嗰啲病情講得夠唔夠詳細，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審視嘅位咧？
13: 我諗都係嘅。即係當然啦，佢呢個其實個前提就個醫生要串謀啦。醫生串謀，我哋就難發現嘅，呢個肯定係嘅，只能夠去到咧佢個案之間嗰種聯繫，我哋嚟睇下可唔可以發現到一啲蛛絲馬跡，去進一步調查， okay. 你先至可以調查得到嘅。
14: 但今次嗰個個案咧，都即係相信啦，可能都未必同嗰個真嘅醫生有關係，因為話個簽名又唔同，話嗰個印又唔同，咁呢一類嘅即係。懷疑偽造嘅證明書啦，咁其實係咪即係更加易去識破咧？即係呢一類嘅。
13: 我諗依家喺積金局嘅呢一個安排下邊咧，佢對每一單個案佢都會打去個醫生嗰度查證。咁一般嚟講咧，個醫生唔係佢簽嘅，佢一定會有佢簽呢啲證明書，會有留底，會有資料可以對到嘛。當然就多咗啲行政功夫嘅。不過我相信經過一輪嘅嚴格審查之後咧，呢一類直接。假冒個簽名嘅情況咧，我諗應該行唔通嘅。佢就唔能夠得逞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案就會逐步減少嘅。
14: 喺今次呢一輪啦，雖然有即係話懷疑有一啲嘅偽造嘅醫生證明書啦，咁但係就冇講到個數目究竟係涉及幾多嘅咁。以譬如香港嚟講啦，上年就有6000多宗一啲嘅申請涉及到就係話患末期疾病啦，或者係完全喪失行為能力而申請係提早拎強積金嘅。你自己估計其實可能佔個比例係幾多咧？即係有呢啲偽造證明書嘅情況，你自己覺得可能？呢、這個情況有幾嚴重？頭先你都講到，其實已經有好多把關喺當中噶啦，仲有冇機會仍然係出現一啲漏網之魚？點樣可以即係補埋呢啲漏洞咧？你又覺得有？
13: 我諗即係依家每年其實就2025年嘅時候睇到數字咧，2025年嘅時候特別多啦。我相信即係如果睇到啲數字特別多，尤其是某一類同類嘅數字特別多嘅時候咧，即係行政當局啊，即係金融平台嗰邊咧係會睇真啲嘅。即係會落多啲功夫去睇嘅，但係你話依家6000多宗入邊，究竟入邊有冇一個騙案喺入邊咧？其實我就真係唔敢講嘅，因為畢竟啲6000多宗已經係成功提取咗嘅，咁我哋應該都相信我哋嘅審批嘅行政機關，即係積金局、積金二平台嗰個審批嘅工作啦。咁當然，我覺得咧就以後成個過程啦，包括。是雇员本身啦，或者是审批当局啦，都需要去加强嗰个监察啦，将个工作做得好啲， 去杜絕呢一啲嘅堵塞呢一啲嘅流動，杜絕呢一啲詐騙嘅情況出現咯。
14: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周小松。周小松咧就係積金局非執行董事，都係勞工界立法會議員啊。咁啊，都講到關於咧積金局主席咧，早前喺網誌嗰度咧就提到啊，係強積金嘅行政工作啦，由積金二去統一去處理嘅。咁啊，積金二嘅團隊早前喺日常嘅審批過程入邊咧，就發現一啲咧。提早領取強積金嘅申索個案，咁以呢個患末期病患啦，或者係完全喪失行為能力為理由嘅咁，咁佢哋交嘅呢一啲醫生證明書入面咧，有一啲有出現可疑嘅情況啊，咁而積金二嘅團隊亦都隨即咧係主動同證明書上面嘅註冊醫生咧係有核實到啲資料嘅，咁就發現咧嗰啲嘅證明書咧係懷疑屬於偽造，咁已經係交到去執法機關嗰度咧係跟進，亦都係已經拒絕有關嘅申索啦，咁啊都當中都提到啦，有一啲過往比較難發現嘅可疑個案啦，喺積金二集中處理過程入邊咧，會更加早同埋係有效咁去察覺啦，同埋係跟進嘅咁。而喺即係團隊嗰度咧，都話會主動改善一啲嘅源頭防範嘅工作啦，檢視提早拎強積金嘅即係申索嗰個嘅審核機制，會制定一系列嘅措施，包括咧就加強審查日常嘅個案，留意唔同申索個案之間嘅一啲可疑情況同埋關聯性，再向有關嘅註冊醫生咧係查證每一張嘅證明書嘅真偽嘅咁。傾到呢嗰度先啊，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傾下一個題目啊，就關於同發展項目有關係嘅都係。
1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6: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17: ，Fanny 有定有嘅 Fanny。
18: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17: 咁样噶
18: ？Show me 啦！
17: 全部都系搵
16: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18: 咁我应该有识嘅。
17: 应该楼下个厨师啊。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7: 噔噔噔噔
19: 噔噔噔噔，
2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昨天在發展事務委員會其中一個傾到的議題就是涉及到在港島東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在過往的時候大暴雨或者是颱風的情況，在港島東譬如柴灣、環翠村對出的迴旋處等等都可以說是有水浸比較嚴重的情況出現過。昨天在會上面就官員交代就會在港島東建造一個新的雨水排放系統，就是原因就涉及到就是氣候變化所引致的一些特大暴雨雨和超强台风，以及是持续的土地发展导致到地面的径流增加，令到筲箕湾和柴湾的水浸风险有所上升。这个的一组应该叫做雨水排放隧道，其实就涉及到是筲箕湾去到柴湾至到白沙湾长约 3.6 公里，直径是5米的一组隧道来的。现在说估计那个擬議工程的费用呢就是大约是 29.5 亿元，预计呢大约5年内是完成的。那详细情况请来嘉宾一起谈。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露，主持人。
23: 早晨，萧林。
14: 点睇呢一组的叫做即雨水排放的隧道，或者昨天会上面大家的关注是怎样呢？
23: 其实我们过往差不多成20几年呢，香港就不断是做緊一啲即係雨水排放系統嘅改善工程，咁即係唔同嘅區啦、唔同嘅地點啦，一路都有呢啲工程，即係繼續持續咁進行中嘅咁樣。咁當然咧，即係依類嘅工程咧，依家牽涉到嘅實際成個系統管理嘅概念咧，同十幾年、廿年前好唔同嘅，即係依家就多咗好多。在設計上面，即是大系統的設計上面強調個適應性啊，強調管理啊，這些東西。但是工程自己本身來說呢，今次的工程呢，那 3.6 公里呢，主要都是針對上游的即是節水啦，所謂。 咁就減少下游嘅即係一啲徑流啊，咁就同以前嘅工程，雖然以前都會有一啲工程牽涉呢啲嘅工作，咁但係咧同以前嘅工程最大嘅分別，呢個就主要上游嘅工程。咁就如果你話上溯到之前可以類比嘅，可能都係荃灣都要十幾年前
14: 啦。詳細情況因為時間好快到啦，我哋轉頭翻嚟再詳細傾啦。因為究竟呢個工程都當中一啲嘅細節係可以點咧？譬如涉及到嗰啲嘅進水口啊，或者個效果啊，係可以抵禦到幾大規模嘅暴雨咧？成日都講緊極端天氣啦，咁。如果隨住越嚟越嚴重嘅時候，而家嗰個工程設計係咪應付到呢？我哋轉頭翻嚟繼續有林小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執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非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话，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话，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王毅说，作为巴林等海湾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真诚希望中东海湾地区尽早恢复和平安宁。他说，当务之急就是推动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继续积极斡旋，愿意同巴林等安理会成员密切协调，确保安理会工作沿着政治解决的正确方向前行，为实现中东长治久安共同作出努力。扎耶尼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来，中方秉持公平正义，与海湾国家保持密切沟通，为停火止战作出积极努力，巴方对此表示赞赏，期待中方发挥更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63点，升8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89蚊，升4.6，腾讯控股439蚊，冇起跌。华虹半导体154.5，升10.5。宁德时代693.5，升35.5。联想集团18.8，升6.1。中星控股6.45，跌2仙。小米集团30.14，升3.8。盈富基金25.8，跌2仙。阿里巴巴126.4，跌个夜。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2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 1.8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15点，升898点。港金报42,19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14.93美元，卖出4,515.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依家去到大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咁仲有之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北角码头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太古城。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利道，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演艺学院，仲有中环湾仔绕道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本道入口，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20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这样这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卓见呢？
5: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哋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嘅三日，明朝君臣嘅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嘅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系亡国之臣，喺本书嘅论述下系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儿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沟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4: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说，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 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72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5月27日，规管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北都首个政府设施建筑群乐户古洞北办公大楼期望2029年底完工。八间泰宁班小学合并获教育局原则上批准。伊朗最高领袖称美国在中东将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9:41，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都讲到有关于咧，就系呢个港岛东嘅雨水排放系统嘅改善工程啦。咁，政府喺文件入边都提到话，由于气候变化而导致咧啲特大暴雨啊、超强台风啊，以及持续嘅土地发展，引致一商嘅地面径流增加，喺筲箕湾啦、柴湾嘅水浸风险咧都有所上升。咁啊，东区而家嘅雨水排放系统咧已经系建造多时，有需要加强佢嘅排洪能力啦。亦都话咧，根据记录咧，部分地区曾经发生水浸，影响到附近一啲交通同埋市民嘅咁。咁所以就话有个打算即係諗住做嘅工程啦，就係包括呢喺筲箕湾啦同埋柴湾啦建造一组雨水排放隧道、进水口同埋係连接隧道。咁喺暴雨期间呢呢个打算起嘅雨水排放系统呢就会将上游嘅一啲雨水呢係截流去到呢打算起嘅呢一个雨水排放隧道啦，就直接係排放到去白沙湾近鲤鱼门水域嘅咁。咁就上游收集到啲雨水咧，就唔需要经过下游嘅雨水排放系统咧作一个排放，从而可以减轻到咧系下游雨水排放系统嘅排洪压力啊。咁啊，藉此咧系即系藉以系减低下游地区嘅一啲水浸风险啦。咁亦都话呢个雨水排放隧道咧可以抵御到200年一遇重现期嘅暴雨。咁啊，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系统嘅情况，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啊，头先讲咗一半嘅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小露，早晨。
3: 早晨，萧乐文。
2: 点睇？其实先我讲到呢一个嘅雨水排放工程咧，都涉及到嗰、那个排放隧道啊，3.6公里左右啦。咁啊，另外都话建造7个嘅进水口咁。整体你觉得呢一个嘅项目系咪真系可以解决到东区，包括先话柴湾提到嘅一啲即系过往出现嘅水浸问题咧？又
3: 我谂讲到东区有几个黑点咧，即系讲紧柴湾、筲箕湾，甚至光年镇角嗰边都会有咁嘅情况。咁但系咧就嗱，除咗水浸黑点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会担心咧，即系以今天嘅极端天气、暴雨嘅情况咧，譬如对于山坡个稳定啊，呢啲咁嘅问题嘅。咁所以即系嗱，今次喺港岛嘅即系东去做呢、這个即系比较大嘅隧道工程咧，其实就即系针对呢一系列嘅问题咧，亦都系港岛区即系以往如果冇记错，两年几时我哋针对即系西边同埋即系中间即系中环一带咧，都有类同嘅工程一路去进行紧嘅。咁今次就即系就住呢啲黑点咧。我自己一路跟又唔係淨係呢個點咧，即係做完呢類工程咧，對於一啲嘅極端天氣出現嘅即係水災情況咧，就一定有幫助嘅。咁但係我哋就唔好忘記，我哋講緊極端天氣個極端嗰兩個字。咁好多時真係要靠一啲即係應變同埋即係日常嘅管理工作要做到位先得。如果單靠工程自己本身咧，不可能咧，即係完全去即係杜絕到，或者完全避免得到一啲真係超極端嘅情況出現。
2: 當然後續嗰啲即係管理啊、安排嗰啲要做得好啦。咁但係就咁睇而家起嘅呢個設計嘅硬件，你覺得係咪足夠處理到，或者處理到幾耐？因為有可能極端天氣係唔係而家呢個程度噶嘛，日後可能再嚴重啲噶嘛。其實可以處理到幾耐一啲即係極端天氣之下帶嚟嘅一啲水浸啊嘅情況咧？
3: 嗱，講講啦，即係因為依家我哋成日都講，喂個設計嗰啲渠管啦，究竟足以即係應對一啲乜嘢極端情況咧？咁樣，咁啊，尋日喺個即係會裡面咧，大家都好關注。上年如果去到可能係嗰、那個即係每日最高量咧曾經去到158咁樣。 咁啊，今次嗰個五米嘅管道咧，就根據政府嘅介紹咧，就可以去容納到172毫米嘅咁個極端天氣，咁即係預咗少少緩衝喺度啦，咁樣。咁啊，依個咧就係我哋所謂200年一遇嘅即係標準嗱。咁依點咧，我又想特別講講咩叫200年一遇咧？佢唔係定咗隔喺2026年即係五月睇某一天然後第200年嘅，佢係浮動嘅。浮動咩意思呢？其實根據啲數據不斷累積呢，個200年一遇嗰個數據可能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佢有個推算喺度。咁變咗呢，就即係我哋用緊呢個200年一遇嘅，即係我哋講緊呢一類嘅主幹嘅排水管呢，就其實已經係即係好高標準㗎啦。
2: 頭先講到嗰個158毫米雨量嗰個咧，就係講緊2023年嗰次嘅暴雨啦。咁啊，當時天文台就試過一個小時之內錄得158毫米嘅雨量。咁頭先你都講到一個情況，其實講緊200年一遇嗰個標準，可能日後係越嚟越嚴重嘅。咁而家你講話啊，而家呢一個港島東嘅排水隧道直徑5米，可以應付到每小時172毫米，雖然距離之前嗰個暴雨158毫米都仲有少少緩衝啊，咁但係應付到幾耐咧？即係會唔會可能過多廿年或者三十年就已經唔夠？因為你講緊起一個工程，其實你唔係咁短時間，可能應付比較長時間嘅需要噶嘛？會唔會可能？

0: 得都要即係有一定嘅科學基礎去睇呢樣嘢。咁而家即係全球嘅數據咧，即係極端天氣呢樣嘢會幾揸成咁，大家冇一個好即係確切嘅睇法。但係睇得到嗰個趨勢，即係就算我哋自己睇翻香港天文台嘅雨量記錄都好啦，睇到個趨勢咧係一路升緊。咁但係升緊嘅趨勢同極端天氣仍然都係兩件事嚟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哋要投放到一樣嘢咧，係無所不包嘅，即係我長噏，咁你咪條管可唔可以作大到十米、廿米咧？咁咪包穩陣啦，幾十年都啦。咁但係值唔值得咁樣投放咧？咁樣咁呢個就反為就係、是 okay. 即係大家要判斷啦。咁我自己覺得最緊要係有一個合理判斷。
1: Okay. 昨日渠務署的官員在會上都提到一點都可以討論一下，就是今次港島東區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抵禦到200年一遇的暴雨，亦都預計可以緩解到去到本世紀中的水浸風險，去到本世紀中，即是他都其實有個預計的，這個是不是有足夠呢？其實
0: 這個就是昨天佢根據即係講法，就係昨天佢根據咧係即係以往嘅一啲嘅數據去推算啦咁樣。咁啊，但係你再遠咧真係推唔到噶啦。咁呢個所謂本世紀中咁，我哋講緊可能就係2050啊呢啲時間咧。咁但係講真咧，任何工程佢冇千秋萬世嘅，即係就算佢設計到超高標準都好咧，佢本身嗰、那個建造。都有一個壽命㗎嘛，有個壽命周期嘅。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呢，我哋自己覺得喺即係起碼我哋自己睇緊，無論係排水管又好污水管又好呢，嗰、那個設計壽命嚟講呢，即係捱廿零年呢應該冇問題㗎。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持續嘅維修保養亦都係重要啦。同埋好多時呢，即係點解要講返管理呢？你如果你太多淤塞啊種種問題，亦都可能會破壞咗某啲嘅部件嘅。咁呢啲呢就係如果我哋係做得好嘅話呢，其實我自己相信呢，絕大部分嘅即係情況都係可以處理得到。咁但係反為喺啲水浸黑點嗰度呢，唔好假設咗即係我倒置到上游嘅絕大部分情況呢，下游呢啲水浸黑點就完全可以解決得到。即係頭先講好多淤塞嘅問題呢係引致下游呢出現水浸。咁呢啲呢反為我哋要一路係監督住政府呢要做好嗰方面工作。
1: OK，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一部分先。林小露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都係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關於港島東區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我哋休息一陣。
2: 喂，聽唔明仲可以問，聽唔到就冇得補救啦。喺高噪音環境工作，冇做好聽覺保護措施，好容易造成職業性失聰。僱主僱員都要齊心預防聽覺受損。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昨晚的節目都談到相關議題，就是有關於機械人，現在都發展越來越快，不同的一些即有時候有些店鋪都見到一些，譬如捧餐機械人、清潔機械人，不同的一些機械人可以減輕到一些即員工的工作，但是都有人擔心會不會帶來一些所謂的安全隱患呢？因為過往都試過可能有一些機械人呢懷疑失控啦，咁可能喺表演期間咧，都令到可能附近一啲嘅人咧係有受傷嘅。咁如果真係機械人導致有人受傷，究竟個責任係屬於邊個嘅咧？邊個係負責嘅咧？係嗰個機械人嘅擁有者，定係個設計者，定係生產者等等咧？咁亦都有人關心到係另一個討論啦。究竟有冇需要係買一啲嘅保險，包括第三者責任保險等等咧？咁喺立法會早前咧就成立咗人工智能及機械人技術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咁委員會咧未來提出一個討論。嘅議程亦都包括咧，係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應用相關嘅治理框架同埋一啲法律法規嘅咁。

0: 保險方面，今日就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先。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早晨。
1: 早晨啊，薛立文。
0: 你好，你好。
1: 而
0: 家其實保險業界有冇一啲保險係俾人買嚟係俾呢個即係機械人嘅咧？或者有冇所謂叫為機械人買一啲叫第三者責任保險嘅產品嘅咧？
1: 嗱，有嘅。其實咧，而家咧，我諗相信咧，國內咧就已經真係出咗有關於機械人嘅保險單，亦都做過索償嘅記錄嚇，同埋保障嘅範圍。同埋保障嗰、那個索償之後要點樣去處理啊？等等，都已經有好多嘅個案啊，同埋例子出咗嚟㗎啦，已經嚇。咁、但係調翻轉喺香港嚟講咧，正正就係咧，香港有唔同汽車保險係強制性啦，嚇、勞工保險係強制性啦，甚至船隻都有個第三者嘅保障等等啦，嚇、甚至大廈都有個第三者嘅責任保險，呢啲全部都叫強制性。但係機械人嚟講咧嘅保險咧，又到而家呢個情況之下咧，都依然唔係強制性嘅。但係坊間已經係有人去購買嘅。點解咧？因為大家常常喺一啲嘅商場啦，有啲喺甚至喺做最常見的工廠啦，啲機械人啊，咁樣大家都見到啦，喺個整個操作入邊啦，嚇喺坊間地方啊，甚至有啲做下工作嘅，或者有啲玩嘅地方啦，你都會見到有機械人嘅出現，特別喺餐廳你都見到嘅，大家都見到。咁會出現咗啲咩情況咧？就係、是、你正正你大家都好擔心嘅，萬一個機械人嚇同其實同一部車同一個人一樣，都會有機會。導致到第三者嘅人命傷亡或者財物上嘅損失你唔覺意個機械人整緊做緊嘢嘅時候撞到你或者突然間嘅失靈碰撞到一啲財物上嘅損失等等啦咁究竟點咧？咁一般咧喺保險入面嚟講咧，我哋係會用咧就係呢個叫做公眾責任保險。即係可以購買呢一樣嘢嘅，係啦，就係正正就保障咗咧。
0: 呢個同第三者責任保險有冇唔同嘅？
1: 即係啊，
0: 同一樣嘢嚟嘅，
1: 同第三者責任保險嘅如同嘅，係啦。呢個就係公共責任咧，就係公共地方嘅，譬如喺酒樓會常常見到啦，或者喺商場你常常會見到有啲機械喺度操作緊啦。你唔覺意整親人哋啲喺啲所謂俗稱嘅公共嘅地方整親人、整親物件。破壞咗一啲嘢嘅時候咧，咁正正係一個保障。咁當然個保障額咧，就視乎你自己投保幾大嘅，係啦。咁你可以同保險公司去協商。咁你話有啲出面嘅活動，佢話我買，因為而家冇法律規定最少買幾多啊，即係唔同汽車啊、勞工啊，或者係啲大廈嘅第三者，佢有個最低嘅投保額，佢呢個冇嘅。咁一般你覺得？你個地方因應你自己嘅地方去決定啦，因為會涉及到個保費噶嘛嚇，咁你可能買一千萬、五千萬，甚至買1億都得嘅，即係呢個第三者個責任嚟講，
0: 係啦。即係所以其實而家係可以喺香港嘅市場係買到相關呢啲，
1: 可以買到嘅。
0: 咁會唔會因為即係唔係強制買啦？咁所以可能都少人買啦。會唔會嗰個保費好貴嘅咧？其實又
1: 其實咧個保費貴與平咧，基於三個主要原因嘅、第一。就係、是、你個投保額有幾大啦，你買一千萬、五千萬，甚至一億，可能個 cover 唔同。第二咧就係睇下你嗰個用途你譬如喺商場嘅個風險會可能會高高啲你簡單啲喺工廠嗰啲機械人咧，佢routine係做嗰啲嘢咧，係即係接觸人係會少啲，或者碰撞到嘅嘢，亦都會比較微啲。咁、
0: okay.
1: 個保費自然會輕啲啦。最重要就係而家啲人工智能嗰啲啦即係直情可以操作嘅咁嗰個風險咧，即係機械人有啲直情好似打關鬥做好多動作等等喺公眾地方又可以同你做啲互動嘅嘢咧，嗰、那個風險可能會更加高咁嗰啲嘅保費亦都可能會貴啲咯。
0: OK， 其實頭先你有提到咧，機械人有啲係可能背後有人操作嘅遙控住嘅，咁有一啲咧就真係可能越嚟越叻啦，佢哋越嚟聰明啦，可能自己嘅人工智能識得控制啦，識得喐啦，識得去決定做一啲行為啦。咁你哋要衡量佢哋嗰個風險嘅時候， 係咪都衡量埋佢有幾大自主性咧？咁同埋佢嗰個嘅功能啊、大細啊、即係規模啊，呢啲會唔會都係即係唔同格式、唔同類型嘅機械人？你哋喺評佢哋嗰個風險嘅時候，係咪都有即係要決定到嗰個嘅保費會有唔同啦？同埋你哋要評嘅時候咧，係咪都有啲難度咧？即係未必每一個機械人你都認識噶嘛？咁點處理啊？呢個係
1: 哦，其實難度同個風險同埋佢嗰個操作。個場景咧，我哋簡單啲嚇、都係我哋評估嘅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嚇。第一就最簡單咧，就係話佢本身每一件嘢佢都有個價值喺度噶嘛，係咪嚇？你譬如
0: 但譬如有啲機械人咧，又出個新嘢，咁你點知佢有啲咩？
1: 冇錯，我哋係好似汽車咁啫嘛，佢不斷有新款嘅汽車噶嘛嚇。我哋每一架車，我哋都同每一個機械人出廠嘅時候咧，都有一定個價值。第二就係佢個功能。可以做到啲咩嘢？咁我哋就根據嗰個風險實質嘅情況，咁有啲係功能係可能係好大嘅，同埋可能有啲咧就係好簡單嘅日常一啲好簡單嘅操作嘅。
0: OK，
1: 咁佢嗰個係直接係影響到個我哋俗稱嘅保費多與少，就係睇下佢實質上佢個運作運能可以去做到幾大咯，最我哋其實已經有低、中、高風險，已經係基本上有啲評分已經係定咗喺度。咁啊，視乎就係嗰件產品啦，究竟嗱，你好簡單嘅就係而家啲機械人有啲一睇佢好簡單嘅工業用途嗰啲，可能講緊係由幾萬蚊去到十零廿萬咁樣咁有啲咧，譬如商場用嗰啲，有啲可能會高啲嘅因為佢個做嘅功能啊同埋。運作嘅範圍亦都可能會闊啲嘅，同埋嗰個機本身個價值都可能高啲嘅，可能由幾廿萬去到過百萬都有嘅，甚至如果再貴啲嗰啲，成千萬一件嘢都有機會出現嘅，咁要視乎就係話佢哋嗰個功能同埋作用，同埋我哋都會評估嘅風險，同埋睇下佢哋嗰啲成個運作操作，因為每一件產品咧都有一個產品說明嘅。即係等同我哋而家買保險入面都有叫做產品嘅
0: 明白
1: 一樣嘅啫，係啦。
0: OK， 好啊，唔該曬羅少雄，因為時間差唔多都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機械人嗰啲嘅，即係咪日後都要買保險咧？咁討論到呢方面，羅少雄係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執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今日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说，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颂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由2023年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在2022年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外长苏吉若诺。王毅说，中方愿意同印尼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合作规范，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继续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一致发出南海各方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的明确信号，共同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实现合作共赢。苏吉若诺说，印尼将会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共同加强能矿资源等合作，不断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昨日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等。金正恩说，今次重要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他又说，以强大的战争压制力保卫主权安全，保证社会主义发展，是朝鲜武装力量和国防科学部门的基本任务。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1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78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5点，升1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6.2升个八，盈富基金25.8跌2仙，腾讯控股438.6跌4毫，华虹半导体149.3升5.6，小米集团30.16升4毫，联想集团19.6升1.41，小米集团30.14升3.8，南方恒生科技4.87.8升3.8，宁德时代697.5升39.5，阿里巴巴125.7跌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1，瑞士法郎9.98，澳元5.612，加元5.674，新西兰元4.598，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38点，升642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16美元，卖出4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将军澳道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啦。去翻将军澳道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啊。咁再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咁另外一边嘅龙尾咧就系观塘绕道上翻去将军澳道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得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就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连翔道去西九龙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在新界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瑞學校。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維園道行人橋底去荃灣，同埋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上德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早晨，上昼十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开市呢节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港股嘅就系窄幅上落嘅，咁啊升过下跌过下嘅，咁啊跌咧系大概跌近一百，升咧大概系升四十，最高25,638，最低就25,493，而家25,572，跌24，跌幅近0.1%。其他市場內地又是玩個別的，三大指數暫時上升跌0.18%，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的深證升0.76%，以韓台全線上升亦都是新高，來升幅介乎1.2%-4.1%，最勁又是韓國股市。去歐美睇睇先，歐洲三大指數幾個別嘅，英國係升0.2%，不過星期一升嗰兩個咧，德國同埋法國就回翻，最多嘅回得最多嘅係法國跌1%。喺美股方面都係玩個別嘅，道指跌0.2%，其餘兩個都升，升最多嘅納指升1.18%。咁至於港股期指現貨月呢刻升十零，去到25,540，低水22，成交張數28,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19，報8,557。大市成交點咧，開市去到呢刻咧853.1，冇琴日咁癲啦。琴日呢刻咧1,000億噶。好，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0.16%，科指升1%，做緊4,997點，升50點，30隻成分股15隻升。蓝筹里面呢90隻里面呢今次有27隻升，暂时最强的3隻呢，宁德时代、联想加比亚迪电子升5.3%-7.3%，最强是比亚迪电子。至于最差的3隻呢，华润置地、新东方加中海油跌2.7%-3.19%，暂时跌最多是中海油。好，同大家數十大啦。第一位又是中心國際，升緊3.25元，去到87.7。盈富基金排第二，跌咗2仙，報25.8。騰訊跌兩毫，報438.8。跟住係華虹半導體升8.6，去到152.1，都半成嘅升幅嘅。聯想今朝又新高，最高去到19.64，而家19.37，升1.18%，6%嘅升幅。跟住又係癲咗嘅南方海力士嗰只兩倍嗰只咧，今朝最高134.3，而家134，升25.5元，即係幾多啊？24%嘅升幅咯。小米派行成績表咧，今朝都升咗8仙，報29.84。至于南方恒生科技升4.8仙，报4.88仙，宁德时代就升37.5元，去到695.5元，都半成嘅升幅。排第十系阿里巴巴，今朝回咗个七，报125.9。虽然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都好多股票买咗高位嘅，都系我啲啦，都大家你估到我啲啦吓。咁其中包括建滔积尘版58.85元，最高暂时升3%。南方东英嘅三星181.2。最高而家呢一升1.4%，兆易创新917.5元都升半成，跟住到东岳集团啦，最高冲到上17.16元，跟住回咗近3%。另外就有盛云科技469.6元最高，呢一升4%，跟住就系五一世界127.8元最高，跟住回咗8%。另外汇控都有份，146.8元最高，呢一升近1%。咁另外联想。有聯想集團亦都有聯想控股嘅，扯埋佢上嚟，今日最高13.87元，呢一暫時升半成，仲有隻建滔集團同建滔玩法一樣咯，建滔即尋晚新高，扯埋隻建滔上嚟咯，建滔今朝63.9元最高，跟住回咗近0.2%。大波动股票好多下㗎，其中包括呢个南方东英，我哋海力士呢2.4%升幅。跟住呢隻叫南方东英就係3.13%嘅升幅。跟住呢隻英洛赛科1.4%嘅升幅。天岳先进近20%嘅升幅。咁另外金辉控股4.4%嘅升幅。 跟住哇呢只要讲下，今日有三只新股上，暂时喺50大榜得翻一只啫，其余两只落咗去，因为成交唔够多。呢只叫深演智能 IPO 撥税都几夸下嘅，呀 IPO 价55.5，而家最高今朝系今朝最高289.8，而家210，即代表几多？升咗150.7，即代表几多？2.7倍嘅升幅咯。咁所以暂时咁50大最强都系佢啦。好，小品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三嘉宾独立股评人阿彭伟新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早晨啊，彭伟新。
0: 系，早晨，卢家乐。
5: 其实咧，度度都新高，我哋就好似系冇份嘅。咁啊，唔紧要啦，我哋继续讲下啲技术分析先。保利加通道咧个中轴咧就系20天线系26,000嘅，今日爬极都系25,700啫，仲未上翻中轴。咁后市点先？
0: 后市啊，冇嘢发生啦。
5: 系继续。
0: 咁成日都讲话五穷六绝咁啊，五穷六绝啦，我哋用五穷六绝去睇咯。咁啊个市嚟讲咧，
5: 仲有一个月喺后边喎，六月未嚟。
0: 的确咧，你有好嘢发生嘅时候，个港股唔升；咁啊衰嘢发生嗰阵时咧，你港股又唔系好跌。咁其實就好穩定咯，只可以講嚇。咁穩定嘅市嚟講咧，即係如果你睇到就好似覺得冇乜嘢發生嘅，但係咧指數以外其他嘅個別板塊嗰啲嚟講咧，你其實見到咧係喐得好勁嘅。
5: 嗯。
0: 啊，即係指數咧，只可以咁講，廢咗武功噶啦，基本上你即係如果你睇個指數去判別個市嘅升跌咧，其實就絕對反映唔到任何嘢出嚟啦嚇。咁因為你淨係講翻嗰幾隻即係大比重嘅啊呢、這個巴巴、騰訊、美團、友邦啊呢啲嚟講，全部都冇得喐噶啦。喺冇得喐嘅話咧，你變相個指數叻極，你都係去到25,900嗰附近。咁已經冇得再升上去，因為如果你睇翻咧，理論上就月初嘅時間咧，即係大家都仲係睇緊指數係有望咧，即係衝穿26,800，然後去啊27,000，又甚至係更加高嘅水平。咁但係而家嚟講，大家都睇到喺個嘅期權未平倉合約裏面咧，最多嘅未平倉好倉咧。你都係得嗰26,800個附近，咁同前一段時間係真係爭好遠，咁反而咧做多咗人咧係睇淡咧，就係24,800呢啲位，咁所以我都
5: 哇26,800到24,800相差2,000點嘅喎。
0: 其實係㗎，因為好多時你講咧，你做啲咁嘅即係期權咧，唔係一般普通人做嘅，咁佢哋都係啲即係長線少少睇啦，又甚至又話我哋講緊專業投資者啦，咁佢哋喺個理解後市啊，或者係對個後市嘅睇法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我哋比較即係關鍵嘅一個睇法嚟嘅，咁所以你可以留意多少少個期權合約嗰、那個即係未平倉合約嗰個變化咯。咁、其實係好明顯係顯示緊咧，大家都唔知道應該點走啊，睇上邊又唔會升得多啊，睇下邊又
5: 唔係跌好多，冇錯，
0: 係啦。
5: 所以咪而家話25,500喺中間夾喺度。
0: 系咯，大家咪就系唔睇个指数咯，咪睇翻啲个股咯。咁个股都炒得好好啊，譬如好似啲芯片类股份啊，吓、即系呢个嘅联想啊，嗱呢啲嚟讲咧，全部都成为个市场焦点。嗱，如果你话喂即系联想啊，或者系啲中心啊嗰啲嗰个比重系多啲嘅话，个指数一定系唔系25,500，廿分钟可能26,500或者27,000啦。
5: 嗯，你咁讲嘅话，其实上即系我哋应该系谂到好似南韩同埋呢个台湾咯，嗰啲即系重仓嗰啲神股，只只都几成，我占咗指数嘅成分咁。今时今日又真系几难捉，我就觉得喂，越多入去嘅话，你想分薄佢啊？咁结果我哋先，我首先强如最大嗰啲腾讯嗰啲都系去到8%嘅啫嘛。嗰时就好处就系分散晒啊嘛，咁唔会一只影响晒啦。先林兄咁样玩嘅啫。
0: 其实咧咁讲嘅，即系恒指服务公司去谂嘢嘅时候嚟讲咧，咁啊当然，如果你话喺一个理性或者我哋讲紧学术性去睇嘅话，喂，绝对系好事啊，分散投资啊嘛。咁你嗰个指数嚟讲，更加能够咧，就系话唔会受一两只股份嘅影响。咁但系咧，即系香港个嘅股票市场就系有个咁嘅特性啊，就系、是。一兩隻股票可能就係全部資金就湧入去，淨係炒嗰幾隻嘅啫。咁變相你嗰幾隻，如果佢唔係個比重大嘅話咧，咁你真係拱唔到個指數上去。咁點做咧？可以 意，咁呢個留翻俾佢哋自己去諗啦。即係我哋咧就做閒人嘅，就睇睇個股算數啦。
5: 唔係，我就覺得樣嘢佢上過啦，但係即係季檢之後咧都算有啲改進步噶啦。咁啊90變到93啫，但係都係加多幾隻攤分其他嘅嘢。但係咧喺個科指裏邊咧，30唔喐就換咗兩隻換兩隻咯。我兩隻換入我兩隻都比較爆炸力強啲啊，所以嚟緊我覺得科指會強過呢個恆指會。
0: 科指不嬲个走势系波幅大嘅，咁啊系咪强过咧？咁一时时啦，即系如果你话会当个市场系大家讲紧啲科技相关嘢嗰阵时咧，科指咪强啲咯。咁但系即系一去到如果譬如话，系咪真系十二月会加息咧？如果你一加息嘅话咧，又调翻转噶咯，即系科指又会散晒落嚟噶。
5: 请问你落去冇错？
0: 系啦，始终而家都系大家睇紧咧，就系话我哋好多时嗰个嘅资金嘅方向流向好快已经喐噶啦，即系一喐咗之后咧，咁你可能就即系要转身都快咯。你唔可以就话哎呀，长期咁样炒某一类嘅股份，或者系长期靠某一类股份系推个市场上去，咁呢样嘢亦都唔系咁即系健康嘅。咁去到而家嚟讲咧，大家可以做嘅咁咪。即係跟翻啲資金嘅流向啦，即係我不嬲都係講緊嚇，講咗十年啦，資金嘅流向係緊要過你啲技術分析嘅。
5: 好，下星期我哋繼續講資金流向，唔該曬彭偉新，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0: 好，唔拜拜。
5: 好啦，講送咗佢之後，講翻市市恆生指數跌多咗啦，而家跌咗103，去到25495。期指都系啦，跌咗57，去到25469，咁啊低水廿零，成交张数31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42，去到8535，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57亿几。好，中午翻嚟我哋继续有麦嘉嘉同我哋讲下股票，跟住咧收市咧，我哋揾嚟阿黄国英，我同你讲下美股，特别系咧，今个礼拜都成日讲嘅就系咧，我虽然话咧好似美伊局势有舒缓，但好似30年长债都仲系喺五厘。咁两个礼拜噶咯，咁再去到第三个礼拜系咪即系啲压力咧？我又到时揾阿 Alex 同我哋分析。收市后去到呢个系傍晚新闻天地里边嘅财经新思维咧，咁你知我哋有个港产嘅太空人上咗太空噶嘛，所以咧我哋今日揾嚟就系航天慈善基金会阿叶桂云咧，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咧喺国家嘅航天事业里边咧，香港可以担任啲咩角色咧？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啦，定点咧？我哋揾阿 Henry 上嚟同我哋倾下嘅。好，呢节到呢度，中午12点半再见。跟住我哋会有事日快乐。
6: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咧，唔好俾佢嘅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大识广博，
8: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7: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8: 文教组制作
7: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8: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9: 经典广播剧《伶人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10: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9: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相信唔使我讲咧，大家都知道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真系估唔到你讲。
0: 好热啊，因为吓咁啊，温度咧其实系31度到嘅啫，即系都系嗰句啦，而家都咁热啦吓，咁啊嚟紧嘅几个月咧，大家真系要心静自然凉先得吓。
1: 嗯。
0: 相对湿度71%，早晨，今日系星期三，试一
2: 日快乐。
1: 你仲话热，你猜我着到？
0: 你去到、
2: 哦、你去饮啊嘛，
0: 你去饮啊嘛，
2: 你去饮
0: 系咁嘅，
1: 唔系啲节目啲新安排要拍啲。
0: 点解我哋时日快乐有新安排唔使拍新宣传嘅？
2: 你系咪肯啊？
0: 唔系，我自己都口窒
2: 就
0: 口窒窒，
1: 唔系做咩原因咯？
2: 就系咁样咯。
0: 唔系我哋不嬲低调嘅，
1: 系
0: 我哋
1: 咩？
0: 唔系啲乜嘢？
1: 上次阿
0: 边个同人讲
1: 说话系咩话？
2: 唔中意大
0: 大锣大鼓嘅，我哋
1: 唔中意
0: 哭嘅系啊，
1: 大锣大鼓噶嘛，
0: 系啊，
2: 低调
0: 嘅低调啦，
2: 系我哋嘅风格，
0: 系啊。咁我哋嚟紧，我哋都会有一啲新嘅变动，
1: 系啊，
0: 好似讲笑咁，但系其实系讲真，
2: 唔系其实系 mix 过啲 jingle 咁解
1: 嘅，唔系我谂住同你调位，
2: 诶，点样调位啊？
0: 一个系 mic two， 一个 mic three， 大家调啊，
1: 系咯，对调咯，
0: 真系变
2: 好唔惯。
0: 但系你谂下，同我调位会唔会个
1: 乜？你嗰个位
0: 大啲啊？
1: 冇得
0: 调，你
2: 女王嘅呢个位
1: 系如月，唔好讲呢啲嘢。喂，但系咧，我前排咧咪讲诶，即系前几日咧讲话有诶，即系病嘅时候咧，瞓到半梦半醒咧，突然间收到朋友传嚟一个信息，
0: 对话啊嘛，系嘛？
1: 一个唔系一个照片啊，
0: 我照片
1: 话见到咧个 reception 上面见到我个
0: 哦，冇个名，
1: 镜镜啦，
2: 有下集啊？
1: 嘿，寻日又收到。
0: 哎呀，
2: 系咪同一个朋友？
0: 唔
1: 收到喎，咁奇怪，你去旅行，做乜话我听咧？即系飞机上面
0: 哦，
1: 吓，旅行唔都话我听啦，咁样再睇，喂，我发现我有成就解锁。
0: 咩事？
1: 每一次搭飞机系嘛，上到去拣戏睇，系嘛，拣剧集睇，都会觉得啊，咁都几好睇啊，咁。
2: 嗯，
1: 我节目终于可以喺飞机上面有一睇啊！
0: 哎呀，
1: 系啊，
0: 有得睇
1: 噶，系啊，嗰个啫，我自己都唔知。
0: 咁香港电台有除咗呢个节目之外，其他咧？
1: 嗱，我因为我冇再问佢啦，即系佢点俾我咁样，咁我就寻晚要录厂嘛，再问高级监制啦，佢话系啊，你唔知咩？
0: 发现新大陆
2: 有嘅，
1: 你冇同我讲
2: 有
0: 嘅，真系尴尬啦呢次真系，系
1: 不过点知咧咁啊，咁跟住就系啊影出嚟啦，咁啊我都系真系几开心，突然间觉得
2: 系啊
0: 喺飞机上面，
2: 我记得我有一次都系喺搭飞机嘅时候见到有港台嘅节目啦，咁都系循例影咗张相。就去揀其他
0: 哦，即係你都知嘅，好嘢喎！
2: 冇，因為已經睇過啦嘛，咁就主要同翻同事講，哎呀，見到喺飛機見到你啊，
1: 你暗示啲咩？即係我個朋友係影咗相就唔睇落去嘅，
2: 佢有睇啊，佢有開住嚟睇啊，
1: 佢冇講。
0: 通常估計啫，冇嘅。唔係，其實開心嘅，即係搭搭飛機啲驚喜啊嘛。
1: 係啊，
0: 有啲朋友都有陣時會之前啦，我諗早十零年啦，都會 WhatsApp 我，喂，我聽到你把聲喺飛機上面，因為我有做嗰啲空中嘅節目㗎，都做咗一段好長嘅時間。
1: 好似有啲印象你講過，即係幫佢哋係咪揀歌咁啊？
0: 唔係，我係直情做節目咁，做一個音樂節目咁。係
1: 咯
0: 係
1: 咯。
0: 咁佢有好多頻道俾你揀聽嘅，冇畫面嘅。咁我有一段時間就係幫一條航線啦，即係一個航空公司啦，
2: 哇！
0: 就做咗好幾年噶都，
1: 咁個節目係要8个钟头咁長。
0: 咩？佢叫華語經典，
2: 嚇
0: 佢華語經典，佢有好多嘅乜即係唔同類型嘅音樂咁樣咯。即係你聽得入去華語經典，你都知道你聽到啲咩歌，即係80年代、90年代
1: 有啲人
0: 嘅華語歌咁樣啦。咁佢就每一個節目有一個 DJ 咁樣咯，可能幾個 DJ 俾大家揀咁樣。
2: 係，咁
0: 好開心㗎。
2: 一集幾長啊？
0: 一集我諗有2个钟㗎，1-2个钟㗎，但問題你可以 loop 嚟聽㗎嘛，咁佢就一個月換一次㗎。
2: 哦，
0: 即係佢一個月，你今日搭完飛機，你聽日都係聽同樣嘅嗰個節目，但你一個月後咁，佢又換一次，
1: 真係時日快樂咩？
0: 係啦，冇錯。
1: 大家如果想咧上到機度聽到即係更新咧，你可以 download 落嚟先，
0: 係
1: 重温。
0: 聽到時日快樂真係冇可能啊！嗬。有辦法
1: 喺自己手機咯，
0: 冇錯啦 ，download 咗然後咪上到機聽到。
1: 我啱啱咪就係咁講咯，係
0: 啊，唔好意思啊。
2: 或者你可以去下頭等嗰度睇下阿杜小姐喺唔喺度？
0: 點解啊？
1: 佢唔會服務你。
0: 當我日日喺呢一度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喺嗰度咧？我真係唔明啦。
1: 哦，呢度可以，好容易搞啫。
0: 做咩？邊度諗放假
2: 啦啫？唔係，冇諗啊，
0: 冇諗。
2: 放假呢啲嘢。遙不可及。
1: 呢就唔係喎，今日我個標題黨係為咗大家放假做準備㗎喎。
0: 講嚟聽下。
2: 咁開心。
1: 係啊，我個標題係關於即係出門嘅時候有一個要注意喎。今次係認真題喎。
0: 哦。
1: 都唔係趣味題添啊。
2: 哦 ,ok。
0: 咪出門有陣時有好多嘢要注意嘅。
1: 係啊。
0: 即係譬如帶咩藥物啊。
1: 係啊。
0: 去邊啲地方有啲乜嘢唔可以做啊。咁樣有陣時都要留意。
1: 今次仲要係一啲陷阱啊，即係要避開一啲。 系嘛？即系可能系会坐监嘅，甚至
0: 既然出门都咁咩啦，不如唔好出门。
1: 唔
0: 好放過冇事咯，係咪？
1: 唔係你，我哋好鼓勵你咁做噶。嗱、你喺個大廳度嚟㗎，我哋就好輕鬆。啊，我哋又飛啦。
0: 係啊，我又要飛啦。不過我都真係短期內冇plan 到。
1: 咁就放心啦，我哋
0: 飛嘅。
1: 點啊？
0: 六月就唔知啦。
2: 係六月？咦？
0: 短期內即係今日，
1: 長情請留意翻國際三點零。
0: 係啦，冇錯啦。好，時間去到10:30，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十招，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属于预期之内，当中冇旅客，執法过程顺利。卢祖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的目的并不是想安排很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和在禁烟区范围食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为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说，公司在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第一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要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说，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和香港一起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说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王毅说，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大国尤其要带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他又说，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减少对立对抗，任何扰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和科技封锁，不能够动辄毁约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强调，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9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0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99点，升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75元，升3.35元；盈富基金25.66元，跌1.6元；腾讯控股435.4元，跌3.6元；华虹半导体155.1升11.4，南方恒生科技4.85仙8升1仙8，阿里巴巴124.9跌2.7，联想集团19.48升1.29，小米集团29.12跌6.4，宁德时代699.5升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瑞士法郎0.786。 六，加元1.381，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5.09美元，卖出4,50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车多少少。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弥敦道。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喺山西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2: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魔。

0: 出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
1: 人情还在说笑，跟错恋多么远。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陣時咧做標題黨咧，我有陣時都會遇到一個問題，就係咧有一啲標題想講啦，咁但係咧又睇到另外一個又想講喎。
1: 哎呀，太豐富啦！
0: 咁我就講邊個先咧？咁樣咁我就諗啦，啊，其實兩個都唔係話好有時間性，咁講邊個先好咧？唉，個心真係好亂㗎，所以呢有陣時有啲人呢係真係喺選擇方面呢未必話好可以好隨便咁樣去下一個選擇。
2: 哦，原來但係當你好多可以選擇嘅時候咪下一個選擇囉，你日都可以講㗎嘛。
1: 你可以講兩題㗎其實。
0: 但係都有講咗先㗎嘛。
1: 講三題都得，講兩題
2: 唔緊要，我哋等陣。
0: 我可以唔講
1: 嘅，點解？
0: 我真係唔建議呢個，你可以唔講添。
2: 唔會唔會，我係單情緒百科全書會幫到你。
0: 咁我哋情緒百科全書講咩表？
1: 食 lunch 嘅時候唔知食咩好嘅情緒，
0: 哦，
1: 簡稱呢個選擇困難症。
0: 哦，
2: 我睇一睇時，喂，係咪錯咗題？
1: 錯咗個名，
0: 係咯，
2: 係講呢啲嘅咩？
1: 哦，原來唔
0: 係
1: 選擇困難。
0: 哦 ，OK， 好，咁講咗我哋今日嘅標題黨先啦。我提係咁嘅，人人都想年輕，究竟點樣可以幫個腦 keep fit 咧？
2: 咁如果一路一出世就好老咧，個腦
0: 老老啊，
1: 係咪食字啊？
0: 就係老老啦，係咪？哦，原來老老係咁嚟嘅。
2: 我上網睇咧，睇翻阿梁朝偉嗰套戲咧，咁係咪戴住咗頂？
1: 最新嗰套啊！
0: 哦，最新嗰套，
2: 啱啱講完嗰套啫嘛。
0: 定啲朋友，梁朝偉咁多戲，你上網可以睇翻
2: 嘅
0: 嘛？
2: 唔係啊，嗰啲評論啊，講咁評論嘅時候咧，講佢頂帽啊，佢戴咗頂帽嘅，係一頂腦。
0: 哦哦，腦嘅帽係咪啊？其實嗰頂唔係帽嚟嘅，嚴格嚟講，嗰係個儀器嚟㗎嘛。
2: 我戴咗個儀器，
0: 你睇嘢睇仔細啲啦。
1: 好有科學知識啊！
2: 唔係直頭文字又好係咪？科學嗰個邏輯又高，
1: 犀利。
2: 真係點同佢玩咧？
0: 所以你唔好同我玩。
2: 係啦，我講翻我題算啊。
0: 好，
2: 為咗唔好讓自己出國旅遊莫名其妙去咗坐監，專家教你必學嘅以下自保三招。
1: 系，咁你成日飛嘅朋友要聽，
2: 小心啲喎，真係喎呢個，認真。
0: 唔係啊，之前有一個女士喺韓國都係喺唔知啲浸啲肉浸肉嗰陣時，唔知自拍定咩影相，即
2: 係
0: 類似呢啲咯。其實好多時都係關乎影相啦。其實有少少大家真係要留意
2: 嗰個
0: 問題，
2: 嗰個都叫做係自己一個行為導致啊嘛。今次咧真係無妄之災，
0: 即係一入境哦。做咩？
2: 係啦，係似呢種，冇錯冇錯，所以有啲係小心。
0: 好慘啊，真係。
1: 係，好啦，到我個標題係咁嘅，新研究啊，終於揭開暴龍手短之謎，以後咧唔可以再笑佢哋啦。
2: 你有冇啲朋友咧？啲演藝嘅朋友好中意扮暴龍？
0: 有好多。當年最多扮嘅係阿張達明先生，
2: 係
0: 係好中意扮。
2: 哦，佢連魔界嘅
1: 速龍扮，
0: 而佢又係真係扮得好。係
2: 喎，不過真
0: 係
2: 知。
0: 但繼而後面喺師弟方面咧，就有黃祖藍先生。
2: 哦，係啊，
0: 係亦都係好中意扮。佢扮個聲神似咯，一個就形體神似咯。
2: 即係暴龍啊！
0: 係啊，個聲
2: 聲啊，
0: 係佢好似噶，
2: 真係咩？我未聽過。
1: 佢睇過幾多次《侏羅公園》咧？係咁重複又重複，
2: 唔係其實可能配音嘅，你唔知道。
0: 好，
2: 我猜啦。
0: 青春無敵戰，青春無敵爆
1: 演啊！依我第一，
0: 青春無敵
2: 我最尾
0: 好啊！
3: 而家周圍都係標題黨，哗眾取寵，呃人哋 click 入去，簡直係離曬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實只要啲內容夠豐富，俾個標題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謂？
3: 大嫂，你又講得啱喎！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1: 暴龙嘅手短之谜咧，其实一直都系科学界一个嘅争论嘅话题啦。因为佢系一个成年嘅暴龙咧，有12米长到嘅。
2: 系，
1: 不过咧佢对前肢啊，佢对手咧，其实同人类嘅手臂嗰个长度差唔多。
2: 系啊，唔系长多啫。
1: 所以佢哋喐嘅时候咧，有种滑稽感嘅，
2: 但系有力好多。
1: 系啦，咁啊，一直都有一个咁样嘅迷思，点解佢哋要保留一對咁短，而又嗰個肌肉係非常之咁粗壯嘅一對嘅前臂。
2: 暴龍話你窩想㗎咁，咩叫保留啫？
1: 我都想
0: 手想隻手長啲㗎嘛，係咪先？
1: 佢有好多假說嘅，於是科學界話啊，一對咁短小精幹嘅前肢有咩用呢？有啲就話哦，佢瞓覺嘅時候咁佢要起身㗎嘛。
2: 哦，
1: 咁咪好似推掌上壓咁，你都有對好有力嘅前肢拱一拱咁樣，咁只暴龍先可以。 即系恶翻起身啦。
2: 咁、啊、长啲都得噶，
1: 系啊，仲方便。
2: 唔系啦，你话冇，你话冇一手就话难啫，
0: 咪就
2: 系
0: 咯。
1: 嗱，有啲就话可能系要捉住交配嘅时候。要捉住對方，咁、哦、你唔需要太長啦。咁另外有
2: 又點解咧？長啲都得㗎。
1: 係啦，長啲都得㗎。咁點解唔長？
0: 有時長啲可能你即係譬如同人打交咧、嗯，你唔夠力㗎嘛。嗱，你諗下你嘅手長啲，你用力咪你手短啲，你用嘅力
2: 遙不可及。
0: 係啦，
1: 但就掂唔到。
0: 可能係咁咯。
1: 因為有啲講法咧話，暴龍咧可能連左手掂右手都做唔到。
0: 哦，
1: 太
0: 陰功啦！
2: 但呢一個反而係我聽過一個假説嘅，係可能阿標等人補充啦、嗯。我聽過一個咧就係，因為暴龍咧好兇猛同埋即係啲脾氣麻麻地啊，即係搶嘢食咧，佢成羣一齊搶。咁咧佢個頭已經好大啦，咁咧埋去搶嘅時候咧，如果嗰啲四肢咧仲係好長咧，側邊揈啊，好容易互相揈到啊，
1: 係
2: 咁咪會斷咯，即係啪啪啪啪啪。咁好短嘅話就唔會啦，大家搶嘅時候咧個頭擁埋去搶，側邊咧啲手就唔會撞到，
1: 唔驚俾對方咬親。
2: 係啦，
0: 呢個講法都應該唔係啦啩。
2: 我覺得好滑稽啲，想象嗰、想象嗰個畫面，
1: 假説嚟嘅。假説。咁有啲最新有一個研究啊，就係倫敦大學學院同埋劍橋大學嘅最新研究。咁佢哋咧就統計咗82類咧同暴龍類似嘅相關嘅物種咧，其實佢哋係研究嗰個頭骨嘅發達同埋隻手前肢嘅嗰個關聯。
2: 佢有冇講到邊一啲動物係叫做同暴龍有關嘅動物？
1: 其實佢有啲類似嘅肉食性動物咧，都係有呢個類似嘅，譬如沙齒科、沙齒龍科啦，或者亞貝力龍科咁樣。
2: 我查下先。
1: 我諗都係類似一啲個頭好大，你可以同佢從佢個頭骨推斷咧，佢個咬合力啊，個撞擊力啊，應該係好強嘅。咁、相對嚟講，呢一啲嘅恐龍咧，其實都有一個類似隻手會比較短嘅一個特性。
2: 藍色機械貓都係咁，
1: 類似係咁樣。咁不過咧，佢哋嗰陣時咧就話咧，統計喺侏羅紀至白垩紀啊，其實原來喺嗰段時間咧，嗰啲嘅草食

0: 能夠行動夠快，個口能夠及到，咁佢搞掂啦。
1: 係啦，咁所以而家最新呢一個嘅研究咧，就推斷，因為佢嗰個鐵頭功啊，同佢個咬合力已經夠佢捉到個獵物啦。咁於是佢隻手咧就可以慳少少嘅生長嘅能量都 OK。咁所以咧就縮到佢人手臂咁長。
2: 即係一樣嘢，你用得多，你自然就會發達啲咯。相對嚟講，你用得少嘅嘢，你就慢慢就會少啲。
0: 你睇下我哋摸條尾㗎。
2: 因为冇用嘛，
0: 冇用嘛，
2: 系啊，
1: 所以冇得踩亲条尾。
2: 你睇下彪哥几靓仔，
1: 冇错，
2: 系啊，
1: 使乜讲出嚟啫呢啲嘢？
2: 咁你佢唔使聪明噶，
0: 我仲谂紧个逻辑，
2: 我
0: 又捞唔到啊！
2: 唔系我靓仔咪得咯，
0: 接嘅咧呢个，
2: 唔系咧，我靓仔就得啦，我唔需要有才华噶嘛，
0: 即系讲嘢可以。都講得咁好，
2: 但有啲人咧，你好有才華喎，佢我一定要有才華嘅，咁樣你明唔明啊？
1: 尋日我阿媽都有話，佢哋同意兩位嘅講法啊，係
0: 咩？
1: 因為尋日講話阿彪唱歌好好聽啊嘛，
2: 係
1: 啊，我媽翻到屋企就，其實阿彪你唱歌真係 OK。
2: 系，唔系我反而寻晚翻到屋企咧，哇！我哋都好上心对啲节目。我寻晚翻到屋企讲啊，点解阿彪个哥哥成日虾佢咧？咁即系我成日会咁样谂。
0: 仔仔啊，
2: 唔系嘅，佢个阿哥啊。
0: 吓，你自己谂啊，边个谂啊？我话
2: 我啊，
0: 你自己谂啊。
2: 系啊，
0: 哦，佢唔算虾佢，
1: 卖嘢啫。
2: 咁都唔算
1: 卖嘢啫，
0: 唔系特别锡咯。
2: 即系譬如有啲嘢你，我哋承繼住即係哥哥姐姐啲嘢咁啊，好多時即係譬如你都唔啱著啦，或者你著舊咗，點解你唔俾細佬著咧？咁樣
0: 賣俾佢，
2: 賣俾佢喎。即係譬如有件衫咁，喂，我都好舊唔要啦。你想要啊？
0: 賣俾你，
2: 賣俾你。
1: 佢想我早啲學嗰個經濟運作。
2: 哦，咁啊，咁啱啦。
0: 但係佢淨係學到被剝削嗰 part， 其他都學唔到。
1: 學得最快啊嘛，咁。
2: 唔係喎，但係嗱，你咁講啦，好多人都係咁嘅，做咗啲行為出嚟話，喂，其實佢想你學到一啲嘢啦。但係如果印證咗幾廿年之後嘅你都唔係好叻呢啲嘢，即係你都唔係好叻啲數口啊，或者係即係
0: 哇！你唔好，
2: 你唔好，你係商業奇才嚟嘅而家咁。哦，原來當年因為阿哥咁樣對我，所以我而家係商業奇才咁樣。
0: 因為
2: 三
0: 個裏面得佢有嗰啲咩咩户口啊，咩咩户口啊，買咩啊，買咩
2: 啊，
1: 啊
2: 又係，
0: 你真係
2: 唔係你都有乜乜嘢㗎？
0: 我啲嚇。我儲蓄户口，
1: 講呢啲，
2: 你換曬禮物，換曬禮物，你唔好唔認喎。
0: 冇錯冇錯。
2: OK， 好，咁啊講到我一題啦，即係話即係點樣令到個腦 keep fit 啦？咁而家其實咧啲即係驗出你個腦嘅年紀咧，其實一滴血就可以睇到啦，即係究竟你嘅大腦嘅年紀啦，同埋嗰個失智嘅機率啊咁樣。係
0: 咪第一滴血啊？
2: 係係啦，冇錯。根據咧，即係七月份咧，上年七月啦嚇，即係今而家系几月啦？系啦，上年七月啦。
1: 五月。
2: 咁啊，权威医疗嘅期刊啦 ，Nature Medicine 啦，咁佢咧就有一个史丹福大学咧有一个团队咧，佢就发现即系研究咗啦吓，就用血液咧就系去检测。到咧就可以提早咧就測到究竟失智症嘅一啲嘅線索，咁佢哋追蹤咗咧長達17年嘅資料啦，揾咗40000多樣本啦，咁佢就當中揾到一啲腦咧就係一啲咧好早就老嘅腦，哇好難講啊，好早就老嘅腦，
0: 好彩係你講啫，
2: 嚇同埋一啲咧所謂減齡嘅腦，即係話你睇完佢哇好年輕啊，一睇就知佢好年輕啦，減齡即係比起佢自己嘅年紀咧，即係係細好多嘅腦啦，同埋一啲好。很早就老的腦，哇真的真的很厲害。咁就找出呢就是其实呢当中呢40000多样本呢他们有啲乜嘢差异呢，譬如在生活習慣方面。咁、哦、其实参加者呢由40到70岁啊，介乎系。咁然后44498名嘅参与者嘅血液样本呢追踪了17年之后呢得出嚟嘅结果呢就是这样嘅。其实呢都是大家大概會估到，即係年輕嘅腦，年輕嘅腦咧有四樣嘢咧係比較特別啲嘅。第一係乜嘢啊？
0: 即係個行為上面啊？
2: 係啦，
0: 多運動。
2: 冇錯，第一咧就係規律進行高強度嘅運動嚇，高強度嘅運動，譬如踩單車啊、游水啊、跑步啊咁樣啦。咁第二咧就係食咧含有 omega 3嘅一啲健康食物，例如係即係魚。某啲魚啦，咁
0: 魚油啦，
2: 係嘛？魚油啊嗰啲咁樣啦。咁而第三咧就係我同阿米哈都有做嘅，就係補充特定嘅保健品啊，即係 supplement， 即係 supplement。
0: 你多好多，
2: 係嘛？我多過你，但你都有啊，
0: 有
2: 啲係嘛？大家一齊食啦，係嘛？咁當中有包括譬如話綜合維他命啊、維生素等等啦咁樣。咁而第四個咧就我一路都有做嘅，但係兩位咧就似乎咧就係少啲啦。
0: 飲水。
2: 差唔多啦，就係飲茶。
0: 我飲茶，
2: 係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史丹福大學嘅團。

0: 佢發現咧，有一啲即係減齡嘅腦袋嘅人咧，大多數都有飲茶嘅習慣。
1: 哦，幾得意喎呢個
0: 人。咁呢一個係即係佢哋俾出嚟嘅資訊。不過大家都即係呢啲就成日都講咯。咁好多時都冇乜人提醒，咁記得就係做多啲運動。
1: 我反而想關心一下阿彪，知唔知咩係第一滴血啊？
2: 哦，有聽過，有聽過。
0: 講啊，咩啊？
1: 講啊。
2: 史泰龍係咪？
0: 啊！
1: 啊
2: 驚啊驚！
0: 咁應該知佢唔係九十年代嘅
1: 咩？80年代，
0: 80年代，
2: 我都係打機式嘅，因為有一隻好出名嘅射擊 game
0: 係，史泰龍
2: 係
0: 真係㗎？
2: 佢哋兩個做封面㗎嘛，同埋亞歷舒華辛力加
0: 哦，
1: 嗰個亞歷舒華辛力加
2: 阿洛，
1: 唔好講太多啦，
2: 好嚟嚟嚟，
1: 好到我一提啦，今次認真提啊，不要讓出國嘅時候莫名其妙去咗坐監啊！專家教你自保三招。咁係咩事咧？先講翻背景先啦。咁話說咧，加拿大嗰邊啦，佢哋警方啦，同埋佢哋嘅電視台咧，有一個即係調查節目啊，就講到咧，加拿大嘅國際機場咧爆出一個好嚴重嘅內部嘅一個叫做腐敗問題啦，同埋一個涉及跨國嘅即係運毒案。咁嗰個做法係點嘅咧？就係話咧，嗰啲即係販毒嘅集團啊，咁收買咗呢一啲即係機場嘅地勤啦，同埋行李嘅搬運工人。咁咧，嗰啲本身啲人工唔係好高嘅，因為咁啊，即係所以佢哋就相對容易啲收買啦。咁咧就喺嗰陣時就點樣咧？就係當普通嘅旅客啦，你喺櫃台度咁啊做行李托運啦，咁啊印完嗰張即係標籤出嚟啦，咁啊送上運輸帶啦嘛。好啦，咁運輸帶當佢轉入去。即係機場個行李分流區咧，喺嗰啲攝影機拍唔到嘅死角位咧，咁呢一啲嘅人咧就會偷走咗嗰張即係字條，即係嗰張編碼條，就綁落去嗰啲咧，再有即係毒品啦，一啲即係可能唔同嘅即係問題嘅行李箱上邊，咁然後就過關，咁所以就即係話咧，用咗無辜旅客嘅身份咧，去讓嗰啲有毒品嘅行李咧就過關，咁如果順利過關咧，咁佢哋就喺嗰邊就會嗰啲人就直接攞走咗你，即係嗰個行李就走咗啦。咁但係如果被截獲咧，其實截獲上邊就會根據翻個登記就揾咗嗰個無辜嘅旅客咧，就會被捕啦。咁呢件事咧就都幾嚴重喎，一年裏面咧至少有17名嘅從加拿大出發嘅無辜旅客中招嘅，咁當中涉及嘅地方目的地咧包括咗法國啦、德國啦、菲律賓啦、多米尼加等等咁，有啲地方咧佢哋販毒罪係死刑嚟嘅，咁所以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咁所以點解會驚動到即係一個咁深入嘅調查同埋即係警方啦等等咁，咁而整件事仲係查緊啦，咁亦都係即係要處理緊呢個咁樣嘅即係犯罪嘅方式咁樣，呢樣嘢即係聽落都係幾得人驚嘅。
2: 點防範啊？
1: 點防範啊？但我想我諗起就係、其實我自己親身係經歷過一次。嚇、我嗰次咧就係、我唔知有咩節目都有講過，就係我有一次嗰陣時喺荷蘭讀書嘅時候咧，咁有一次咧就去比利時。咁搭嗰啲夜晚嘅通宵嗰啲
2: 火車
1: 巴士，
2: 哦巴士啊，
1: 系咁因為平啦，同埋咧通宵就慳咗程夜晚嗰個
0: 酒店，
1: 咁搭啦咁樣，去半夜嘅時候咧就過關嘅，唔知點樣，咪俾你試咧，總之過關，咁跟住咧就然後咧突然間有個人咧就即係過關嘅檢查人員咧就帶咗其中一個嘅乘客落車，就要 check 佢嘅行李，因為啲行李就係一個。即係嗰啲車嘅底部咁擺在，咁咧咁然後啦，咁我就朦朦朧朧咁樣，因為又唔係叫我咁啊，就瞓咯咁樣。
0: 佢 random 係定點㗎？
1: 佢唔係喎，佢上車好準確地就指嗰個人佢落去喎，咁樣咁可能係收到線報定唔知，我完全唔知，係啦，總之就好準確拉咗一個人落去嘅啫咁。咁落到去啦，咁我心諗都唔關我事啦，我就瞓啦。咁但係咧，我都喺眼尾喺通過嗰個窗睄到落去，嗰個人咧攞咗我袋行李，即係我個背囊，
0: 係啊，
1: 俾人去搜。
0: 哎呀，
1: 系啦，
0: 咁点啊你？
1: 咁跟住我嗰刻咧，就突然间醒一醒啦。应该点做咧？
2: 系，
1: 你哋点做？
0: 话俾佢听过。
2: What are you doing？
0: 话俾佢听过，行李系你嘅咯，话俾啲即系
1: 系啊
0: 负责人听。
1: 但系同时间你嗱，如果佢系攞咗我嘅行李俾人去 check， 咁即系证明佢自己行李应该有啲事啦。
0: 系啊，
1: 系咪？
0: 系啊。
1: 咁然后嗰阵时我就谂紧，已经好快运转，但系无论如何都系落去先啦，系咪？
0: 梗系啦。
1: 落到就讲啦，哎，个行李系我嘅咁样，咁大家就好紧张咁样啦，咁样好紧张。
2: 系。
1: 咁跟住咧就好啦，咁我翻咗上去啦，我避开件事啦，咁样咁。哇，最好笑系咩咧？搜完佢行李之后冇事。
2: 哎呀！
0: 搜完佢自己行李之后就冇
1: 都冇事，佢上翻车。
2: 哎呀！
1: 哇，我全程几惊，你谂下。即
0: 係、我唔咁好啦，咁其實佢點解會攞咗你的行李
1: 呢？嗱，咪就係啦，究竟點解佢攞我嘅行李俾人去搜？ 而如果佢行李本身係有事，哎、但又守唔到，而全程我冇都地落車嘅時候，要同佢一齊落車。你話嗰陣時，
0: 你覺得點解？
1: 緊張，
2: 識咗個朋友咯，懂。
0: 唔係喎，我覺得係咪佢求其啊？即係佢唔想揚開自己啲行李俾人睇。
1: 可能
0: 係
1: 啦。
0: 係咪有啲人係咁噶嘛？即係求其邊呢個近啲喎？誒呢、這個咪我咯，咁咪有人受。佢覺得係即係一啲循例嘅嘢。
1: 可能
0: 係
1: 啦。
0: 咁然後可能佢自己行李佢要打開，然後好多即係可能
1: 我原本就諗緊啊，係咪真係？
0: 但未必係犯法
1: 的。唔覺意即係可能大家都係背囊咯，但係唔係喎？落車嘅時候我發覺佢嗰個係行李箱嚟喎、哦，我背囊你又冇理由撈亂啦咁樣啦、完全唔知點解嘅。但係嗰一刻係好緊張嘅。你會嗰刻係點樣處理咧？
0: 有一段時間咧，即係父母都好緊張，同我哋講咧，就係話你要好好看守你的行李。係
1: 啊，
0: 咁但係當然我哋嗰陣時細個就覺得，咦唔見咗咪唔見咗咯咁樣。但係問題係咩咧？問題係有啲人可能擺啲嘢落你的行李度。
1: 係啊，
0: 咁呢個係唔係你唔見咗就唔見咗咁簡單嘢、啊？所以咧，我唔知好根深蒂固㗎呢樣嘢，我就。每一次拎住自己行李咧，我都會係喺真係視線範圍底下，同埋譬如我要去洗手間咁樣啦、我就再三叮囑我仔，喂，你一定要睇實啲行李啊咁樣咯，
1: 同埋
0: 唔好就咁走咗。
1: 你有冇聽過啲即係前輩提就係話唔好掂人哋啲行李，或者唔好幫人哋攞行李？
0: 哦，
1: 係，即係有陣時可能係，我幫我攞過去啊，咁嗰啲，即係可能過關嘅時候好甩漏啊，或者點樣時候，咁嗰啲都係要小心嘅。
0: 真係要小心啊，因為唔係你有冇問題嘅問題，而係可能當中有人會做一啲不法嘅。
1: 但今次就慘啦，今次直頭都唔關個事主事。
0: 係咯，都有排驚、
1: 啊。有排驚啊，咁但係專家都係提議咗三個方法自保嘅，
0: 冇寄倉
1: 喺個。唔好寄裝都冇辦法
0: ，hand carry
2: 可唔可以攞相機啊？
1: 你加拿大、法國
0: 細啲咯，
1: 寄裝
0: 加兩個咯，
1: 翻嚟話俾大家聽。
0: 好好好好，咁啊，時間去11點聽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向香港特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属于西太平洋地区的获奖者之一。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今年世界无烟日以预防和对抗尼古丁成瘾为主题，奖项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肯定和高度认可，为本港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教育界等不同持份者和香港市民给予好高的分数，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卢总茂说，世卫对本港控烟工作的肯定并非只是考虑吸烟率下跌，亦都检视是否有创新和具针对性的措施和成效。他说，香港吸烟率在2023年的 9.1% 降到去年 8.5%， 加上2022年起禁止入口另类烟，到今年4月底再禁止管有，是推动彻底禁止另类烟草产品。相对个别国家或者地区以另类烟作为戒烟工具，香港的做法比较成功。政府公布将会今年上半年成立新田科技城有限公司，全力推动新田科技城210公顷创科用地发展。经获行政长官批准，政府委任现任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查毅超为新田科技城公司董事局主席，今年7月1日起生效，任期3年。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查毅超是资深工业家，拥有丰富的公共服务经验，由2018年起出任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任期将会今年6月30号届满。在查毅超卓越领导之下，科技园公司已经为新田科技城大约20公顷创科用地进行规划研究。查毅超在科技园公司主席任期届满之后，将会随即担任新田科技城公司首任主席，深信在他的带领之下，新田科技城将会成为香港未来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地。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太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第一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照进现实。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卫生部说，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以军正在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说，他们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长眉。在上午10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5点，跌143点，总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9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44点，升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87.2，升2.8；盈富基金25.68，跌1.4；腾讯控股435.2，跌3.8；华虹半导体153.4，升9.7；阿里巴巴124.7，跌2.9；南方恒生科技4.84，升0.8；小米集团29.08，跌6.8；联想集团19.55，升1.36；宁德时代695.5，升3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81，澳元5.616，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6，欧元9.12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5,816点，升820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79美元，卖出4,5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乐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江乐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无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3: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 要评估负担能力，
3: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3: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头先咧，我哋嘅标题党咧，米克有啲嘢要补充嘅噃。
1: 系啊，嗰、那个点样自保三招啊嘛，即系点样喺机场度系嘛？
0: 第一唔好去旅行，第二唔好寄仓，第三唔好放假，
1: 唔好带。呢一个系 A 卡俾嘅三招都得嘅。
0: 系咯，呢、這个最安全啦，你屋企冇事啦。
1: 假设你做唔到嘅话一般人啊，即系可能都做到嘅、嗯。我哋飞一般人做唔到咧。
2: 系啊，真系。
1: 咁要点做咧？咁啊，专家就话啦，嗱，都真系几繁复嘅，不过。當你睇到咁新聞咧，有陣時繁複啲都做下啦。佢話首先，當你咧執好曬行李之後啦，咁你就記得咧，你屋企嘅時候就已經將你將會寄倉嘅行李咧先影相先。
2: 嗯，
1: 即係喺你屋企嗰個環境裏面，你嗰個行李本身同你屋企個環境影一張相，即係影啲相啦。
0: 係打開定係？
1: 閂埋嘅。
0: 閂埋。
1: 閂埋曬啊！你問得好好喎，閂埋啦。咁、然後咧啲拉鏈位咧亦都要影，全方位影，影幾張咁樣。
2: 嗯。
1: 咁就然後啦，去到托運嘅時候，當地勤人員將嗰個行李嗰個帶啦，即係個標籤帶咧，已經綁上去之後咧，亦都第二次拍攝，就係、是、咧，即係拍低。
0: 綁好曬之後
1: 係
0: 咁嘅。
1: 綁曬係咁樣，咁有曬你嘅名啊、航班編號啊、條碼嗰啲都清清楚楚見到佢係同你行李一齊，然後喺個輸送帶上邊。都影一張相 ，OK， 咁呢個留低咗。好啦，第二咧就係呢張相咧，嗱呢個就仲複雜，咁但係聽一下啦。佢就話一張相咧，你記得就唔好淨係留低手機裏面，都咧要上載到去一啲叫做雲端，即係唔好淨係記喺你手機裏面，因為手機裏面可能隨時都可以被刪除到啊，或者等等，咁就安全啲就將佢上傳埋去雲端啦。
0: 或者 send 俾屋企人
2: ，send 俾十個人。
1: 冇錯啦，呢、這個最就簡單啲嘅方法就係 send 俾親友，可信賴嘅親友。咁即係萬一落地有咩事情都好啦，咁都仲有第三方可以同即係警方去核對咁樣、第三招咧就係用到即係新啲嘅科技啦。其實而家好多嘅公司咧都有啲可能本身係裝喺啲狗仔啊、貓仔啊上面嘅 tag 咧。
0: 系
1: 咁
0: 样，
1: 咁、其实咧都可以挂一个落去，或者摆喺行李嘅里边啦，唔好喺出边。
0: 但嗰个唔系即系探测佢喺边咁样位置咁。
1: 冇错，正正就系要。
0: 唔系啊，但系如果佢系当嗱，好似头先嗰单嘢咁啦，佢系里边啲职员去即系为非作歹啊嘛，咁、佢都系喺里边噶。
1: 系啊，
0: 嗰个机唔会离开咗个机。
1: 但系个重点系当你去证实喂。你呢、這個 keep 係你嘅，裏面有一啲毒品嘅時候，咁、你就可以認呢、這個唔係我嘅，我追蹤緊一個係另一個，我真正個行李而家去咗邊，咁你揾翻嗰個行李出嚟，咁、所以咧三個方式係有啲煩嘅，但我起碼頭兩個覺得應該都
0: 唔
1: 係
0: 好煩，
2: 影相
1: 影相啦，同埋 send 俾啲親朋戚友啦。
2: 我仲以為佢哋嗰個行李帶咧係嗰啲即係你破壞咗之後就好難會識別到，即係會容易察覺到佢係已經係一個喐過嘅狀態添。點知原來嗰個位置都可以俾人做。
1: 是啊，其實都所以佢咪冇噶啦，咁成日都呢啲係嘛？
0: 道高一尺
1: 係啦，所謂你內部嘅人去做，咁就真係唔知點樣啦，都唔知係邊個關，即係邊個關節點去做啲咁嘅事情。
0: 係啊，呢啲戲即係好似拍戲咁嘅橋段㗎，真係有一啲咁嘅電影都
1: 有陣時你諗下拍戲咁荒謬，原來真係咁係
0: 真
1: 係
0: 就咁荒謬，所以都係小心為上。
1: 係啊，咁啊用呢啲方法咯，保護自己咯。
0: 冇錯，好咁啊，時間去到11:13。
3: 人嘅味覺有甜、酸、苦、咸、鮮，咁情緒又有幾多種呢？
4: 係六種、十三種、27種，定係數唔到咁多種？
3: 領悟自己同他人嘅感受，
4: 一齊做情緒嘅主人。情緒百科全書，
2: 我哋今集係咪嘗試解決一個看似解決唔到嘅一個煩惱？就是關於 lunch 食乜嘢嘅呢個選擇嘅困難。
1: 呢但冇乜呢個煩惱喎，好似
0: 冇喎，我真係冇喎。
2: 真係
0: 係、
2: 但你唔會有一次喺屋企，譬如真係諗住，唉，食韓國嘢、泰國嘢，
0: 邊有咁多選擇㗎？
2: 唔係你開而家外賣 app 啊嘛，你一開就真係仲要有唔同嘅 app 俾你揀喎。
0: 明啊，
2: 即係呢個看似無限嘅選擇咧，因為我都間唔止都會目睹喺 office 嘅時候，大家嗰個嘅困惑。那個痛苦，當你睇住個 app， 但係又唔知食乜嗰個嘅痛苦。
1: 咁啊 ，Ada 真係冇喎 ，Ada 係阿彪
2: 果斷，
1: 我要食點心，唔該。
0: 系有咩啫？
1: 系啊，
0: 同埋咧，譬如你今日谂起想食啲乜嘢，咁你就算食唔到或者咩，或者有两样嘢都想食嘅，咁咪今日、听日咪后日咯。即系你唔使一定要即时要去满足晒所有自己嘅，
2: 但你从来冇过呢个烦恼。唔知食咩
0: 真係冇喎。譬如話你嘅選擇係唔知食乜嘢啦，再引申到有時有啲人譬如買件衫、即係我要咩色咁樣。咁好多時你見到啲衫呢都係一個款有兩隻色或者三隻色。我就
2: 買曬佢。
0: 因為嗰隻款呢我就還掂到佢啦，必然買埋佢啦，衫啊褲都係嘅。所以我冇乜 特別選擇？譬如有陣時有啲真係好重要嘅選擇啦，揀咩做唔做一樣嘢係嘛，或者咩咧？其實咧，你點解會困難就係因為你覺得自己驚有錯嘛。
1: 嗯。
0: 但係當你知道，就算即使錯咗，你都會有一啲得著嘅，或者係你都 learn 到一啲嘢。咁冇嘢係絕對錯噶嘛。
1: 係。
0: 所以唔好，當你唔係好介意嗰個所謂揀錯。
2: 係。
0: 咁你就冇嗰個痛苦啦。
1: 呢一個係唔係嗰個係 Ada 係網上嗰啲 meme 圖嗰啲咧？
0: 嗯。
1: 小朋友先揀嘢。
0: 咩啊？
1: 我兩都要。咩啫？
2: 我包起晒，
1: 我两都要，拣咩啫？做咩要拣啫？两都要。
0: 系，
1: 咪当你有呢一个咁样嘅资源嘅时候，可以嘅。但调翻转都系心态嚟嘅，即系话自己有几多资源有阵时系一个相对，即系唔系一个绝对嘅价值。咩意思咧？就系、是、例如你话我三套衫颜色咁先算啦，一套衫三颜色咁，我拣唔到咁。咁你會講我冇理由買咗三套啊，我冇咁多錢㗎嘛，咁、
2: 啊、
1: 但係你咁諗咗喎，如果你係一季呢，即係咁唔係一次買嘅衫，係一季嘅買衫，如果你一季買曬三套之後就唔買㗎啦，咁、你一季嚟講你可能夠錢，我意思你可以轉啊、
2: 哦 okay,
1: 即係如果你就係、是、我計一次買嘅話，咁我真係揀唔到落去啦，但如果你衫真係咁好，三套你都覺得喺唔同場合你都著得好、又好啱你，咁你咪將佢拉返闊啲囉，個資源嗰、個備用就係、是、佢一季嘅，甚至係我一年就係買呢三套，咁一年買三套衫 OK 啦，即係咁嘅意思。咁所以資源嗰樣嘢呢，其實
0: 你點樣去擺位
1: 呢？不過只係 Ada 每次都係三套。
0: 我冇嘅，
2: 所有都系衫。
0: 譬如 T 恤，你见我都系永远都系嗱，其实大家
1: 你寄亲嚟嗰啲都系一盒盒噶，一箱箱
0: 嗰啲唔系嗰啲即系吓网购嗰啲系咪？哦，嗰啲其他嘢嚟嘅，嗰啲杂杂杂杂咩都有。
2: 都系买。
0: 你讲啲衫系嘛？嗰啲衫系有啲帮个仔买嘅，又系拣完之后就系可能三件 T 恤、三条裤，你一次过买啦，咁样就买咯，
1: 系咯，
0: 都唔系一啲好名贵嘅嘢嚟嘅。
2: 但对于选择困难症嘅朋友咧，头先米哈嗰个方法咧，都未必会帮到佢哋。你会陷入一个同佢哋一齐绝望嘅一个嘅境地，譬如你话，咁、你一季咁样咯，我又未至于中意个款，中意到觉得应该买三件，即系佢又可能系想留翻啲 quota， 即系拣甜品，你去食自助餐都系，我又未至于中意到咁嗰个地步。你好似咧，即系如果有经历过呢啲嘅情况咧。旁人你吹佢又唔係，你俾一啲實際建議咧，你又好似係佢又咁啊，好似又唔係好
0: 冇得俾建議㗎啦。呢啲係靠嗰個當事人自己諗啦。即係譬如佢又譬如以揀衫為例啦，你就要計埋你屋企有一啲乜嘢嘅色系，係拼落去呢個咧，你都係譬如呢件 T 恤，我襯我屋企所有嘅褲都啱嘅，但唔係你買一件 T 恤，原來所有嘅褲都係拼唔到嘅。你要買一條褲，淨係呢條褲你先覺得可以拼湊到嘅。咁你咪買嗰個色可以多啲拼湊嘅色系咯。
1: 係一個選擇困難，你自己有冇先？
2: 我有陣時有嘅。我通常咧，如果你話揀外賣嗰啲咧，如果係一齊要揀嘅時候咧，我都會逼自己。最我可以接受嘅，我就會撳落去噶啦，即係想慳時間。我驚會做拖得最耐嗰、那個，即係好似一個全炸彈嘅遊戲咧。你唔想
1: 音樂椅
2: 係啦，音樂椅嗰個嘅類似嘅 concept。我通常揀呢啲咧，我都會逼自己係唔好浪費其他人嘅時間。
0: 唔好浪費時間。
2: 呢、這個我可以接受咧，我就撳落去噶啦。
0: 都係啊。
2: 但係如果你叫我自己去。食 lunch 或者你覺得啊，今日個下晝好似鬆動啲，有時間
0: 想吃得好少少，
2: 係啦，嗰啲就困難啦。你又望住個外賣 app 或者唉，但係定係都係落去咧，
1: 係
2: 冇啊，係係
0: 以前都係嘅，即係咁出去食定喺度食咧，嗰、那個選擇啊嘛，你就會諗啦。雖然又咁熱，但係又想行下，係咪？即係又想行開離開個公司嘅範圍咁，又喺翻到哇，今晚九點先走，我一路都喺度咁，好多呢啲諗嚟諗去，咁真係大半個鐘。
1: 因為當你越多嘅 factor， 即係或者我哋叫做選項啦，去影響住嗰個抉擇嘅時候咧，你個選擇困難就越嚴重啦。即係本身就係講食咩啫嘛。咁而家你講埋哦。食嘢中間嘅經驗，即係我要行出去，係咪會見到陽光？啊，唔落雨，
0: 係
1: 即係所有嘢加埋，
0: 係
1: 啦，啊，會唔會即係著件衫又會唔會整污糟咁？即係你好多唔同嘅考慮咧，就再加添你嗰個選擇困難嘅咁。人咧未必會所有選擇都出現選擇困難嘅。 咁個原因其實係咧，我哋唔係所有事情都睇得咁重要。
0: 係
1: 嗱，當我哋有選擇困難咧，其實都幾反映一樣嘢。心理學裏邊有分即係決策者有分兩種，一種就叫做maximizer， 即係咧佢咧所有嘢都要攞最好嘅。
0: 扩
1: 大化，即系话咧，佢每个选择因此都变得好重要。
5: 嗯，
1: 咁当你个选择变得好重要咧，咁刚才 Ada 所讲就系、是，咁你个成本好大啊嘛，即系我每次都哇，一定要做最好嘅。咁谨慎嘅时候，咁我哋就要去反复去谂咯，同埋要去衡量咯，咁就会出现嗰个选择困难啦。但有另一种嘅决策者咧，佢系一个叫做satisfied， 即系一个你一般刚刚好，足够好。嗯就已經可以過㗎喇。
0: 係啊。
1: 咁呢一種嘅 satisfier 呢，咁佢其實呢就容易啲做選擇嘅。咁、但人呢其實唔會係定死每一個即係每一個 cat 啦，每一個類型都係一個最大化者嘅。佢可能某啲時候例如消費，對於我嚟講，例如我消費係有選擇困難嘅、我好難消費嘅、
0: 因為你嗰啲嘢太貴係咪
1: 因為我資源太少。
0: 唔係你資源又多，但係嗰啲嘢太貴嘅時候，你又想買曬。
2: 唔係我有攬成條街咁樣，
1: 我有
0: 買一條街咁啊！
1: 我有傾向嘅，每一個同類型嘅嘢咧，我淨係買一件嘅啫。
5: 嗯，
0: 梗係啦，咁貴。
1: 唔係，喂，你冇睇人啲人咧，我成日都唔明啊！嗰啲我啲朋友咧，你手錶你真要買咁多隻？即係你
0: 睇兩隻手嘅啫喎。
1: 係啦，咁又你筆。你啲筆墨水筆嗰啲啦，你唔用就
0: 你都唔寫嘢嘅
1: 啫喎。我就算你寫嘢，你都係用嚟用一支啫。
0: 啊、
1: 我就好係行，即、就、係、是、我係好規限住自己嘅每個類型，我就係買一件，所以嗰件咧要買得好好咁樣嘅一個諗法咁。
0: 係不過暫斷你少少先嚇。黃色工作鼠嘅警告咧，喺11:20咧係生效咗㗎，咁提醒大家啦，黃色工作鼠嘅警告。
1: 小心啲啦，咁樣飲多啲水。咁就但係咧喺食嘢上邊咧，我就反而冇。選擇困難嘅，因為咧我好簡單，兩個處境嘅啫、一就自己食，自己食我好簡單嘅，我一係就牛腩河，一係就海南雞飯。
0: 咦，我都係類似，海南雞飯都係冇諗。
1: 係啊，你總之兩樣，總之你有。咁基本上我而家
0: 永遠都係，
1: 我已經試過噶啦，喺香港、九龍、新界所有區域
0: 都係呢兩味。
1: 只要打開
0: 都係類似，其實我都係類似，
1: 一定有嘅，
0: 係啊，
1: 所以我係冇煩惱。
0: 同埋我冇煩惱就係、是、我咪有陣時我好多時都係譬如買少少嘢喺架車度食下咯，係嘛，咁咪就係咁嘅啫。
1: 你都
0: 等時間，或者等時間嚇，即係下一個工作未夠鐘咁樣。
1: 有一次Ada 拍入嚟嘅時候，見到我喺車上面棒飯
0: 嘅，我都唔需要佢啦。我同我仔一齊，咁本來諗住咧去叫阿米克哥哥咁啊，費事啦，米克哥哥食緊飯，快走啦，快走啦咁樣。
1: 司機生活，但係如果另一個處境，一個人食飯有一個處境啦，嗰個係冇選擇困難嘅。咁就揀自己，呢兩樣嘢一定搞得掂嘅咁。
0: 係
1: 第二個就我好多人食飯。一齊食飯，即係例如要慶祝阿彪生日啦，
0: 係啊，
1: 一齊食飯喎，
0: 係喎、
1: 去邊度食啊？
0: 咁通常你都係跟大隊咁樣咯，係唔會學太多意見係咪？
1: 佢如果有大隊嘅話就跟啦，但通常我係要提出。選擇嗰個，你記唔記得個大隊係要求我提出選項？通常係咁樣嘅，
0: 因為個大隊已經幾窮啦，即係冇乜其他諗法。
2: 知你食得多好嘢，
1: 咁喺呢啲時候咧，就會選擇困難就開始會出現啦。講真，
0: 即係你又想食得好啲，又想去開心，
1: 咁想開心，咁但係想開心得嚟，咁亦都想大家都開心啦。咁亦都知道阿彪又可能冇所謂嘅，即係個主人家可能冇所謂。
2: 咁但係黑人憎就係呢啲啦。
1: 係啦，咁你就會諗啊點樣咧？咁所以嗰陣時就係你究竟幾去？覺得那個決定是挺重要
0: 的，
1: 你越覺得重要你就會越選擇困難，
0: 沒錯。
1: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面對選擇困難呢，你都不用太過責怪自己或者覺得自己為什麼這麼渣的呢，所以都選不到、是吧，就是 A 和 B 選不到，因為每一次當你覺得那件事很重要、你就會選不到，
0: 沒錯、
1: 是吧。所以如果你有兩段感情、
2: 感情
1: 揀唔到，
0: 系
2: 哦，
0: 即系证明嗰段两段感情都对你嚟讲系重要咯。
1: 所以唔好觉得自己太糟糕，
0: 系
1: 其实可能系因为太紧要。
0: 系，譬如我记得我啱啱入嚟电台即系做嘢嘅时候咧，咁个心态都系谂住我嚟做嗰阵嘅啫，即系做下暑期工类。
1: 我以为你
0: 想
1: 承接感情嗰 part 讲，
0: 唔系，而系我谂翻一啲最大嘅选择
2: 决定。
0: 咁嗰阵时咧，一路都同自己讲，我会走噶。即係我當我喺度影緊印啊，即係剪緊帶嘅時候咧，我都會走噶啦。
2: 騎牛
0: 係啊，咁跟住後屘真係有一個即係劇團就請人做 admin， 請即係做幕後啊，一個新嘅劇團嚟，咁佢都係一個即係叫職業劇團咁樣啦。咁我就過去啦，過去啦咁樣。咁嗰刻真係覺得咧自己。 糾纏咗喺度，為我好走咧，定、我好過去咧咁樣。咁啊，好多呢啲諗，嗰呢啲就真係選擇困難啦。因為你其實兩件事頭先所講啦，有一啲嘅選擇你冇啱同錯，只係你條路行行下，你覺得係咁就係咁噶啦，或者你得你有所得着，你轉頭又做翻第二樣嘢都唔定咧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未識諗嘅時候咧，係真係喺嗰一刻咧，係覺得自己即係有選擇方面嘅困難咯。咁好似呢一首歌咁啊。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1: 总之都是选择。
0: 系啦，就承接咗你头先所讲嘅感情问题啦。好啦，咁至于咧，即系感情方面系咪有一啲即系纠结紧嘅痛苦咧？
2: 咁样听。
0: 我米哈所讲啦，分手。
1: 系。
0: 然后再用一个新嘅自己迎接一段新嘅恋情。
1: 啱晒。
0: 带嚟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上午11:20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颇高。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参照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包括重新编排工作时段和提供适当的休息时间，减低雇员中暑风险。雇员如果出现热疾病的症状，例如头痛、头晕、口渴等，应该立即到阴凉处休息和饮水，并通知雇主或者主管。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2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话：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中意嘅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6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6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喺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好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好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好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有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15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7.2，升2.8；腾讯控股434.8，跌4.2；南方恒生科技4.8淘2.8，跌1.2；阿里巴巴124元，跌3.6；华虹半导体153.3，升9.6；小米集团29.02元，跌7.4；联想集团19.4，升1.21；恒生中国企业87.2，跌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2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升664点。港金报42,080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91美元，卖出4,5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進翻啦。较早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嘅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维园道行人桥底柴湾、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3: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4: 哦，系咪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啦。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31，國劇830，三叉戟二。敬嚴老道的境界三叉戟，為正義再次三劍合璧，接受新時代挑戰，誓要打擊新型犯罪集團。國劇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嘅时候咧，就发觉一个话题咧都好适合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咧有时我哋会因为个句子嘅意思，我哋想突出啲，某个字嘅意思想突出啲咧，而去改变一个字嘅重音位置。最常见咧就系一啲咧，譬如一对嘅字，譬如 internal 同 external，internal 内在嘅，向内嘅 ；external 咧 ，external 咧就系向外嘅。咁两个咧，大家都见到话就系 internal 嘅 ，ternal。咁但系个重音咧，其实都系个 turnal 嘅正常 ，OK，internal、external。咁但系如果有时我哋喺个句子里面，我好想讲得明显啲，我讲紧呢个唔系嗰个，等人哋唔好 get 错 internal 定系 external 咧，咁我哋个重音咧就可能会将佢转移去同另外嗰个相对嘅字唔同嘅嗰个音字，即系 in 同 ex 呢个 principle 咧。未必會在字典查到的，因為是一個個人講嘢風格，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聽到，如果我很想強調，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他是這個機構的內部的副總裁， OK， 就不是對外的，對內的。如果我很想講清楚，我可能說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咁你就會將個重音咧重咗去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 因為你講 internal， 如果你講得快嘅時候咧，人哋未必會 get 到你其實嗰個重點喺邊咧。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咁咧就會好清楚。今日講到呢度先，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1:41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今日咧，我哋情绪百科全书讲嘅主题咧，系即系选择嘅困难啦，咁样。咁我自己咧，自问咧，我系好果断嘅人嚟嘅，但系我好多时咧，都好果断做一啲好错嘅选择。但我又永不後悔。
1: 係，咁最緊要係呢一樣。
0: 係啦，其實最重要係咁樣啫。
1: 你冇錯，點錯啫？都唔後悔就唔叫錯啦。
0: 我好果斷，你唔覺得嘅咩？
1: 覺得，唔係你頭先講嗰個選擇困難，我都唔認為選擇困難喎。
0: 嗯，
1: 你嗰個係一個困難嘅選擇。即係究竟係咪留低喺港台即係電台咁，然後定係出去做一個都係自己鍾意劇場係咪嘅工作，咁一個好困難嘅選擇㗎嘛，但係佢唔係一個你嗰個行為模式裏面長期置於一個選擇困難嘅狀態，你只不過今次真係好難揀，
0: 係喎，
1: 咁好難揀囉，
0: 又係喎，
1: 所以唔好太過擔心，即係單一一次嘅咁係咪好難去選擇，係好合理嘅，人生係就係你嘅選擇所行，咁但係嗰、那個講法就係有咩叫錯嘅選擇呢，這個往往就係通常有啲叫做專家去處理選擇困難嘅時候嘅一個重點嚟嘅、就係其實呢唔好太過驚錯、因為呢其實點揀都可以錯嘅，即係呢你成日覺得呢揀得好好仔細咁你就避免錯嘛，但係冇咁講嘅，即係你做得好仔細係咪揀咗好多係咪貨比三家之後都係錯，咁就係咁咯，人生就係咁樣有時。
2: 嗰個挫敗就係咁樣嚟。其實我咧通常放假都會做一個行為嘅，就係、是、上網睇下有咩遊戲做緊特價，咁就可以買啦。
1: 哦，
2: 因為有啲遊戲平台好開心嘅，佢每逢一啲大時大節咧，就算冇大時大節，佢都會無啦啦有一紮遊戲減價嘅。
1: 係冇錯。
2: 咁有啲又話哦七折啊呢、這個遊戲嗰啲咧，咁我最近終於買咗一隻遊戲，係我覺得我可以玩啦。
1: 係咩？
2: 是一個開動物園的遊戲。
1: 哦，是啊，咁益智啊。
2: 咁我養好多可以動物，你又可以連昆蟲都有喎，你可以養啲蜥蜴啊、甚至有啲咩非洲大蝸牛啊，你可以整一個好靚你自己
1: 電腦遊戲嚟嘅。
2: 是啊，電腦遊戲、原創嘅一個動物園。
1: 哦。
2: 咁跟住當我開咗嗰個地圖就出事啦。
1: 是。
2: 我發覺係玩唔到，因為當嗰個動物園嗰個設計可以精細到你連個垃圾桶擺邊度，
1: 係啊，
2: 你都要自己決定嘅時候，嘩你真係有選擇困難症，我點樣玩啊自己、
0: 哦、
2: 你第一隻動物買咩動物先啦、啊、你係買隻馬騮、獅子、老虎，咁嗰啲通常貴啲嘅，有啲你一開頭開機買唔到，但當嗰個選擇精細到條路你係要直角你歪少少都、其實我開嗰陣時候我係覺得好痛苦啊，你唔知道我點樣可以起一個靚嘅動物園呢，
1: 是
2: 我當我完全係決定唔到呢啲細嘅嗰個考量嘅時候
0: 就玩唔到。
2: 玩唔到，咁我就嘗試話哎我放開個心思，我嘗試整一個圍欄出嚟先，我唔理我養咩動物先，好啦我整一個圍欄。咁當我砌完之後你睇下咪就係核突囉。
1: 哦係啊。
2: 跟住我就刪咗呢個遊戲。
1: 你有冇聽嗰個說法呢40歲之後啲男人呢喺屋企成日搬嚟搬去嘅嘢。
0: 你講你啊
1: 係啊咪即係呢你屋企呢點樣擺
0: 係喎係喎。
1: 啊呢、這個梳化擺呢邊佢擺唔夠幾個月呢我擺另一邊都唔得㗎呢又搬下櫃擺嗰邊都唔得㗎即係搬嚟搬去搬嚟搬去成日都係咁㗎。所以你唔好講係自己嘅問題。
2: 係。
1: 好多時呢人係咁樣即係你有陣時啊硬係啲嘢未順咁咪就再試下再試下囉。咁你冇嘢做咪就搬下囉。我玩呢啲遊戲呢以前都好多類似嘅遊戲㗎嘛。我啲錢用得最多係咩就是起翻條路出嚟
2: 拆咗
1: 拆咗咪起咪再起過囉其實冇問題㗎你而家面對的問題就係你唔夠錢咋嘛
0: 係
1: 即係你只要搵到動物賺得夠多入場券搵到錢你豬點起都得起完之後產就再起過啊唔好太擔心
0: 喂但係他剛才講咗一個好重點出嚟即係喺個對話當中嗰、那個係你得閒啊即係話選擇困難其實好多時就係因為你得閒到你可以諗得好複雜然後覺得自己揀唔到。
1: 你諗下你個題目係唔知 lunch 食咩我 lunch 都唔夠時間食。
0: 唔係同埋你
1: 嗱嗱聲買
0: 完食啦。搬嚟搬去個櫃喎個床點樣擺你梗係好得閒你先會坐低望下望下又覺得唔對路喎你又再搬喎。
2: 我唔同意
0: 咁呢個就係好得閒。
2: 我唔同意喎。但係有陣時係你預計到你下晝有啲好重要嘅嘢或者將會好忙你唯一就係 lunch, 我想對自己好啲我想食好啲呀咁終於有人嗌外賣我可以跟單而佢哋問我食咩喎咁當你要選擇你想對自己好啲嘅時候嗰個選擇壓力又會出咗嚟。
1: 咁呢個唔係選擇嘅問題呢個係你唔了解自己嘅問題。 當你明知道你已經有個選項，我哋選擇是通過很多個我哋 filter 啦，即係話我有很多個關卡條件，我滿足啲條件，我咪咁嘅選擇啦。例如我夠唔夠錢買咁樣條件啦，然後嗰樣又中唔中意條件啦。當你已經肯定咗個條件就係我要對自己好啲，而你都揀唔到咧，咁你個問題唔喺選擇嗰度，你係唔了解自己。
2: 系，
1: 即系嘛？你我已经知道自己要对自己好啲咯，咁即系钱唔使考虑啦，系、嘛？咁就拣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咯。咁啊，最中意食嘅嘢你都讲唔出，咁系你对自己唔了解。吓，
2: 咁但系有阵时候你又会谂咩叫对自己好啲咧？系尽情放肆。
1: 对自己好啲一定系食难食嘅嘢啦。对自己好啲有咩？有咩？有咩谂啊？你
2: 食啲健康啲嘅。
0: 唔系，不过你再拨翻再前多少少，就系、是、有一啲人往往都系觉得自己系比其他人个条件唔系咁好或者咩，当一啲位置你会觉得好多时都要对自己讲，我要对自己好啲。点解呢？因为你觉得其他人对你唔好，或者你嘅遭遇唔够好嘛，你先会谂，我做嘢做得咁辛苦，买嘢咯；我做嘢做得咁辛苦，压力咁大，食嘢咯。好多时都会有咁样反射。其实你头先讲嗰个选择困难，就系因为你觉得自己唔够好啊啲嘢，所以我要食呢一餐，我系呢一个月，我呢个人生，我做对自己好啲都唔得咩？咁样你自己摆一个压力喺里边，但系你唔谂下，其实你过几日可能你又系即系会有咁嘅空闲。
1: 你嗰、那个你嗰个再深层次啲，即系意思系咩？就系、是、你嗰个心里边嗰个唔满足咧，唔系嚟自于你可以用到买一餐好食嘅饭填补到，

0: 其實嗰啲選擇困難咧，好多時候我哋睇啲睇戲都有睇啦，啲舞台劇啊嘛，有啲好經典情節就係即係一對男女啊嘛，喂去邊度食飯啊？去食日本嘢啦，尋日先食完，最後嗰日啦，係咪？好熱氣咁，即係大家傾嚟傾去。讲嚟讲去都讲唔到一个即系最后嘅结果出嚟啊！
1: 唔系有一套戏都系几经典嘅，阿刘青云先生嘅《天生购物狂》，
0: 哦、
1: 即系佢系做类似心理学家咁样嘅，总之就咁就要去即系帮手医系嘛其他人嘅，例如即系购物狂嘅一个问题等等啦、哦。但系佢自己有选择困难嘅，
2: 系
1: 即系佢喺饭堂度咧就系 A 餐、B 餐，唔系 B 餐唔知咩咯，A 餐又冇吓，好难真拣到 B 餐咁。
0: 系
1: 咁喺呢个时候咩就张柏芝出现啦。
2: C
1: 餐啦，C 餐好咩？C 餐好，C 餐啦咁。有阵时咧，你当你自己有选择困难，咁你就要伙伴，
0: 哦、
1: 即系你揾同伴。有阵时咧，唔好谂住，当然我成日都讲话自己嘅事情自己处理啦。但系当如果嗰样嘢唔系真系咁一定要自己处理咧、其实又不妨系别人帮你处理，有好多好处嘅。首先就系你可以将个罪责。外判，啲人唔好食嘅，外判咗佢。但系咁，如果嗰个人系冇唔介意去，咁都系咁样餐半餐咁，即系可能大家舒舒服服咁就过咗啦。你又唔会怪责自己啦。另外就系真系可能人哋拣得比你好咧，即系例如有阵时去边度食嘢，咁你真系问啲识食嘅 foodie 系嘛，即系佢哋真系知边度好食嘅，咪帮你拣咯，系嘛？或者你个人例如买衫咁，你觉得自己哦，我都唔知啲风格啊，啲时装嘅即系时尚啊等等，你问啲专业啲嘅咁，佢帮你拣又 OK 咯。即系人点解有同伴就
0: 系
1: 有阵时个选择系可以外判嘅。咁如果你觉得嗰件事好难做嘅，咁亦都不妨用外判嘅方式。
0: 但系你问咗人嘅意见之后，你就试下跟先。
1: 系啊，冇错，
0: 就唔好话即系哦，你话咩？然后我其实我又
1: 系啊，
0: 其实咁都系唔好啦。咁样就
1: 了通常个重点咧出喺边个位错咧，就系、是、你问多过一个人。即系你个选择，你既然有自己知道自己嘅选择困难咧。你就唔好問多過一個人，因為你會翻嚟會有兩個選擇咯，即係
2: 有
1: 個標，
2: 有個揀。
1: A 就話 B， 咁應該信阿標定信 A 就，你咪有選擇，所以你唔好搞。你問你要外判嘅時候咧，外判一家就好啦，咁你就幫到你處理一下咯。
2: 係都會聽過有啲話某啲嘅富豪咧，佢哋話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係著同一套衫。因為佢已經安排曬，佢唔想佢啲花嗰啲嘅決策上嘅疲勞咧，用喺啲日常嘅。
1: 人哋係同一款衫，
2: 同一款衫，
1: 唔係同一套洗嘅，
2: 係嘛？有洗
0: 嘅。同一款嘅衫，
1: 同一款衫，
0: 都係同埋顏色係咪？
1: 同顏色，
0: 哦，都幾好啊。
2: 甚至係有
1: 啲，但都係名牌嘅，嗰件一件咧，等於都。我手件
2: 成個月，
0: 哇哇咁咪好鬼，
2: 甚至係
1: Y字頭噶，
2: 有啲美劇都係會咁噶嘛，有啲角色係我星期一係運動日。星期二咧系乜嘢？即系佢会将自己嗰个选择嘅压力系变成一个规律去处理化咗，咁、就减低咗嗰个嘅日常要每一日都要处理嘅嗰个问题。即系今日我一定要食韩国嘢，一定要食中餐咁样，就减低嗰个决策嘅压力嘅。用呢啲习惯，
1: 我都系我用咗个规则去决定自己。
0: 咩规则啊？
1: 即系你定晒所有时间表咯。我系好即系。general 地去定曬，跟
0: 但會唔會就變咗有一個選擇，就我今日跟唔跟個時間表好咧？
1: 唔會噶，你跟你冇得揀噶喎。
0: 咁我可以選擇我唔跟時間表噶嘛？
1: 咁嗰個就唔係叫時間表啦，即係成日快樂係十點四開，就十點四開你冇得唔跟。
0: 明呢個工作啦，即係譬如話我今日係一定要食中餐嘅咁樣，但我而家我突然之間想食西餐啊嘛。
1: 但係所以嗰樣嘢你係可以所有嘢都工作化咯。
0: 哦，
1: 即係嗰陣時的確係咁嘅，即係你係覺得你正如就係你點樣覺得工作
0: 冇得變嘅，
1: 冇得變嘅。當你一個人嘅規律就係咁嘅意思，規律冇得變嘅。食飯同對於我嚟講都係噶，食飯、即係當你自處係一部機器啦，咁、你個吸收咁你就吸收啦，咁你定咗個規律咁吸收就咁吸收咯。咁、所以嗰樣嘢定咗就真係唔好俾佢變嘅。你但係咧要鬆動位咯，即係例如你通常定時間表都係咁講嘅，就係、是、你定例如有五日先算啦，你三日定死咗嘅，四五咧你都要鬆動，即係因為有啲嘢咧可能你會例如你要同其他朋友食飯咁先算，咁、你就。你就要就噶啦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你要学习嗰啲咧，而家啲我哋以前学校就唔系咁噶嘛，即系你星期一至五就定晒噶嘛，而家唔系咁噶嘛，系 day one day two 噶嘛，即系咩意思咧？系有 rotation 嘅，
2: 哦，
1: 即系例如你定，例如我定晏昼食咩咧？我个顺序就系今日中，听日西，后日就红色咁先算啦，咁定咗，你可以褪嘅。即系例如今日咁中啦，咁咪西咯，咁今日要同朋友食饭，突然间食翻中，唔紧要，你咪 break 咗你嗰、那个。好似一個程序咧，
0: 即
1: 係
0: 今日變 day one 啦，
1: 係啦，
0: 咁啊聽日變去翻 day
1: two 咯，就係用嗰個方式，咁、就唔好定死係星期一係咩，星期二係咩，用 day one day two 嘅方式去定。
0: 係，即係其實呢個 day one day two 呢樣係即係而家係咁樣，以前唔係咁啊，以前係真係中。

0: 揾英文數學咁就 fix 死曬咁。其實都係嘅，你以前冇咁多嘢選擇嘅，有冇發覺？係
1: 啊。
0: 而家咧，譬如話 你叫一個即係譬如手搖飲品咁樣，你一望入去個 menu 度。你都唔知點記，
1: 都唔知咩嚟，
0: 因為多到係啊，有啲嘢直情係唔知咩嚟，嗰個選擇多到咧係
2: 嗰個名咧係好
0: 可怕，
2: 好似一篇文咁嘅，
0: 冇錯。
2: 芋圓、豆花、紅豆配綠豆或
1: 係
2: 雪糕，
1: 係啊，真唔知咩嚟。
0: 豆沙係啊，即係嗰啲手搖飲品好好複雜嘅，咁你要去揀咧，學習標所講啦，即係你又唔想阻到人，因為我冇嗰啲 app 噶嘛，通常會一班人叫咁樣，咁你就嗰個心
1: 前面嗌咩
0: 到啊？
2: 我開頭咪講咗你醒咯。我唔選擇，我自己唔裝個 apps。下邊我食點心，即係食咩啊？你揀啦。
0: 係啊，咁啊，
2: 搞掂曬。
0: 不過咧，都係真係嘅，有一啲人真係喺呢一方面有困難嘅朋友咧，係好痛苦嘅。
2: 好痛苦㗎，有好多方法去幫手，但係嗰啲方法有陣時好玄妙啊。即係個玄妙嘅意思係咧，你會覺得哇，如果用到呢個方法。其实我咩都睇化晒喎，咩都唔使揀喎。即係舉例有个方法係好出名嘅，就係
0: 本來冇一物。
2: 類似，好類似。佢就係話你諗下自己嘅選擇咧。十分钟之后你会点谂？十日之后你会点谂？十年之后会点谂？讲真的，我拣个 lunch 啫。
0: 系啊。
2: 十年之后
1: 记到而家，
0: 系咯，
2: 唔使谂啦。
0: 系啊，即系咁个掣啫，系嘛？即系唔好令到自己个人生咁。
2: 系啊。即系听落好似好笑，但系其实真噶。其实有咩咁所谓啊？都系一个选择。
0: 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谂得到呢样嘢。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可爱可爱 ，you 节日甜品。
2: 好啦，咁講到呢個選擇困難啦，咁其實專家呢都有一啲具體嘅意見啦，或者方法俾大家嘅，咁大家可以嘗試一下。第一樣嘢就係大家如果都有呢個選擇困難嘅即係問題嘅時候呢，通常都會遇到就係你嗰個選項究竟有幾多，即係話剛才講你打開個外賣嘅清單，嘩有成17個題目可以揀喎，咁樣。咁你第一件事呢就收窄咗先。即係人呢好難喺10多個選項裏面揀嘅。總之所有你嘅選擇呢都收細到變成3至5個先。咁呢個收細呢就先用一啲條件嘅收細，例如我係要係咪要有豆腐花嘅，咁冇嘅就攞走佢啦。我係咪要煲癲嘅，咁冇嘅我得。即係類似用一啲唔同條件去刪走大量嘅選項，盡量將佢變成3至5個。咁然後呢當你已經去到3個裏面你都揀唔到嘅時候呢，好啦，咁你就用時間去幫手啦。總之2分鐘係啦，如果決定2分鐘，如果大決定呢2個鐘頭你點都要決定，即係話落班前去決定，你唔好將佢落班之後呢即係嚟工作上嘅選項咁樣先算啦。就唔好我多諗下先啦，我返去咁呢佢會纏繞你嘅生活。即係你個心理都會受到影響，所以點樣都喺即係落班之前呢都完成咗個決定佢咁樣。咁但係到最後都唔得呢就用返嗰個終極啦，就係諗一諗十年之後呢個決定仲有咩意義。如果冇乜意義就算啦，
0: 咪就係囉，
2: 揀一個啦。
0: 知唔知啊？
1: 呢個係純粹係食嘢同工作上啫，係咪？
2: 你仲有咩分大小啲波？
1: 冇，
0: 水邊個老婆？
1: 我冇呢個，
2: 十年之後係有啲影響嘅嗰個。
0: 不過作為即係DJ咧，都係有陣時好糾結喺揀邊首歌咯。即係以前尤其是，譬如可能做2個鐘頭節目咧，你又覺得呢一個歌手你要揀一首歌，我應該揀邊一首歌咧？有陣時真係好難嘅選擇嚟咯。
2: 你會點做？
0: 果斷啲咯。我會點做？我會真係。即係直覺囉，用返個直覺去揀囉。算啦，你揀咗呢首就係呢首啦，咁就算啦。咁然後仲有幾首想播咪下次囉。
2: 啱啱。
0: 好啦，咁呢一首啊米哈揀嘅。
2: 係喎。
0: 咩歌？
2: 落錯車。
0: 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節日快樂。

0: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政府上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卢宠茂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2.5年最高。新闻的详细内容，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2.5年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0.92%，按年升10.66%，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7.26%。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觉得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2: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T1就可能比较多人，可能有10个人左右啦，要排嗰条队。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1: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3: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啊。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4: 觉得新嘅大楼咧，同旧时大家用开隔篱嗰等嘅有咩分别啊？
3: 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旧嗰阵时有阵时 holidays 嗰阵时咧，哇好多人。
1: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预计全日会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被问到有跟旅行团嘅长者落错站，佢就话机场设有好多指示牌，好方便就可以翻二号大楼。至于新大楼嘅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而家嘅设计咧就系可以容量差唔多3000万嘅客嘅，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應該有800万嘅客咧會用呢個 T2 嘅，將來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齊咧，可以仲開貨擴建到5000万。咁當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T1 變咗比較鬆動啲，T1 都可以係增加航空公司嘅。
1: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嘅交通同公共运输安排。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指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同埋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报道。
6: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7: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也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到食另類吸煙產品的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6: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7: 总体来讲，这5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hold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嗰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6: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7: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是他們那個重點來的。今次世衛這個獎呢，是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不同的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了一個很高的分數。
6: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和海外的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有本港医学界认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来自哈萨克的癌症病例，扩大研究资源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科研发展。再由陈晓君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中亚，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自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 3D 打印金属骨及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上年已经处理12宗骨癌个案，患者无需截肢。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中亚市场发展潜力大，今次随团出访哈萨克将会扩大合作，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未来目标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借今次机会寻找合作伙伴或者投资者。
8: 其实他们都邀请我们会不会在哈萨克当地设立一个金屬打印的工廠的，我們都希望在今次旅程裏面可以找到一些夥伴或者一些投資者可以跟我們合作，因為如果當地有這個工廠的話，我們整個週期時間可以起碼快到1個星期到2個星期的時間。
6: 公司同香港大學 3D 人體模型打印實驗室合作接近十年，身兼實驗室主管的港大臨床醫學學院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臨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來自哈薩克的病例同香港開展合作，有助推動科研發展。
9: 即係佢雖然是一個中亞國家，但佢頂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見病例。如果我哋可以集合到嗰啲病例同香港一平去做科研咧，擴大到我哋嘅資源，即係發一啲更加高 impact 嘅文章啦，令到我哋科研係更加容易做。
6: 公司團隊又話，暫時喺烏茲別克未有任何聯繫，希望此行可以將哈薩克嘅經驗同成果帶到當地分享，擴大國際網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國台辦表示，黎嘉瑩成為首位香港航天員，他的太空之旅將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又期待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一起探索宇宙。國台辦又說，賴清德妄圖通過選舉民主的幌子來包裝新兩國論，純屬自欺欺人。本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0: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瑩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瑩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11: 我们对黎嘉瑩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0: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陳斌華又說，賴清德編造謊言、虛構法理，妄圖通過選舉民主的幌子來包裝新兩國論，純屬自欺欺人。
11: 不管台灣地區以什麼行方式選舉，選了什麼人，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連結，都打破不了台灣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的鐵律。
10: 兩岸直航方面，陳斌華表示，始終積極推動全面恢復兩岸空中客運直航正常化，希望民進黨當局正視需求，順應民心，盡快取消對兩岸航空運輸的不合理限制，由兩岸航空公司根據市場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計劃。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和壮大联合国。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郑浩景报道。
12: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 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三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其次，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中东局势升温，以色列据报在当地星期二向黎巴嫩发动几星期以来最猛烈的空袭。黎巴嫩卫生部表示，空袭造成超过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成功挫败美国同以色列的行动。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跟住是由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13: 动感天地，
12: 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圈，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球手冼拿只是用了两个几钟头，就以直落三盘6-1、6-3和6-4轻松击败前外级参赛的法国球手达布尔，将自己的连胜纪录扩大到30场。由于卫冕冠军世界排名第二的艾卡拉斯缺席，24岁的冼拿被视为夺冠热门，他将会在次圈迎战阿根廷球手塞伦多洛。至于中国的张之臻，在与来自阿根廷的资格赛选手阿科斯塔的较量之中，就以直落三盘1-6、4-6和3-6落败。女单方面，一姐白俄罗斯的沙巴连卡盘数6-4和6-2轻取世界排名第50位的西班牙球手保萨斯文尼路。卫冕冠军的4号种子美国球手高富以2盘6-4和6-0还数同样美国同胞汤神铎，轻松晋级。日本四届大满贯冠军大阪直美同样报捷，以盘数6-3和7-6击败德国的斯格蒙德，他在次圈将会对克罗地亚球手域基斯。至于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第14次踏上法网女单正赛赛场。他在首轮比赛面对30号种子美国新秀李吉尼，最终以盘数4-6和2-6落败，无缘晋级。张帅之后会同比利时球手梅尔滕斯搭档参加女双首轮比赛。今年年初他们曾经夺得澳网女双冠军。
0: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政府上月30号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卢颂茂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2-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 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4: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5: 欢迎大家收听五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先低后高，恒指最多升近40点，亦都曾经一度跌超过200点。半日收市报25382点，跌217点，成交金额超过1700亿元。科技指数跌0.24%。三只首日上市的新股：云英谷科技、华希特、深演智能，升幅是近80%，至到较招股价高出2.6倍。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9点，跌66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接通咗华盈东方研究部董事李慧芬。你好 ，Stella。
16: Hello，Timmy 好，大家好。
15: 系咁啊，见到个市咧，今日咧就开市嘅时候靠稳啦，之后都系向下啦，亦都一度跌超过200点啦。睇嚟个后市咧，系咪个走势会比较弱少少咧？
16: 是啊，冇錯，其實呢就恒指喺啲高位度呢，其實你見到近期都係嘅，喺啲高位度呢都有啲嘅沽壓。咁但係你話呢又唔係喎，咁跌咗200几点就而家收窄返個跌幅啊，升返轉頭喎，咁樣即係好明顯地呢就話係好同埋淡呢係增持中嘅。始終呢就話好消息就話啊，大家睇美國同埋伊朗嗰邊嗰個嘅局勢係咪有緩和跡象呢，係咪會有呢個嘅停火嘅情況呢咁。咁但係如果係負面消息的地方咧，就話係以為個經濟狀況話通脹又嚟啦。咁究竟其實邊一邊會爭贏咧？其實暫時都真係唔知道。所以你見到咧，就整得成個市況咧都喺度爭持，就係咁解咯。
15: 嗯，明白。嗱，今朝走势咧就即系先系略为高开少少，之后靠稳少少，一阵再跌翻落去啦。嗱，亦都嚟到五月底咧，六月嗰个市况咧，系咪都仲系取决于美伊个情况咧？
16: 是啊，冇错。不过我觉得其实五月已经去到五月底咧，其实都好彩嘅，因为通常都讲话就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嘛。今次五月份咧又未见到好穷喎，咁佢虽然就话个走势系即系升唔起啫，但系都冇出现一个嘅大跌啦。咁可能就真系始终都系中即系美国同埋咧个伊朗嗰边嗰个嘅局势嘅时候咧，都算系一啲嘅好消息撑住咗个市啊。咁而家六月份咧，究竟会唔会跌嘅话咧，都真系好睇。究竟呢一个嘅停火协议咧系？签唔签得成，同埋就入边一啲嘅条款咧，会唔会突然之间又激怒翻美国嗰边，又话即系又再打咁？呢个其实系我哋真系非常之关注咯。
15: 嗯，咁啊，暂时睇到咧，似乎投资者咧即系炒股不炒市个情况咧都几明显下啦。咁啊，见到今日咧一啲晶片啊或者系 AI 相关股份都做得几好，嚟紧方面系咪都系呢方面个表现会比较好啲啊？
16: 是啊，因為你見到好多隻 IPO 上市呢都係圍繞住 AI 啊、芯片啊、機械人啊等等呢一方面，令到個市況呢都熱炒啊。你既然就話大家去買 IPO 或者抽新股嘅時候呢，你抽唔到你就好自然就會去諗返啊，而家其實坊間即係呢個板塊裏面有邊隻係抵買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呢，我相信短期之內呢都會憑住呢啲原因呢，整體成個 AI 嘅板塊都會係受住熱捧咯。
15: 嗯，頭先提到一啲新股啦，其實嚟緊六月中咧，即係有機會有隻非常大嘅即係美股咧會上市啦。擔唔擔心會抽走啲資金咧？
16: 我覺得少少總會有嘅，但你話會唔會好擔心？我覺得暫時又唔會，因為美股嗰邊就去即係新股上市嘅時候咧，咁佢而家佢又加咗好多嘅條件喺度啦，未必係話啊你可以即係內地嘅資金可以湧過去，或者香港資金就咁咁容易湧過去，咁所以就話少少總會有嘅，但唔需要太擔心，我覺得唔會影響太大嘅啫。
15: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Stella 嚟傾到呢度，唔該曬你，
16: 唔客氣，
15: 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382点，跌217点，成交金额超过1700亿元。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5,342点，跌184点。部分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6跌2.2，中芯国际86.95升2.5，腾讯控股434.6跌4.4，阿里巴巴123.9跌3.7，华虹半导体152.1升8.4，小米集团29.02跌7.4，联想集团19.4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7.14跌1.0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5，瑞士法郎9.982，澳元5.615，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2，欧元9.1221，每百日元兑港元4.9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5。港金系报42,080元，比上日收市跌1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501.39美元，卖出价4,502.26美元。至于今朝早升幅较大嘅几只股份，伟立控股、万裕科技、影美控股、金辉控股、威发国际，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兴利香港控股、派格生物医药、盛智控股、亚太金融投资、建发新盛。本港四月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2.5年的新高。政府的数据显示，四月的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市场人士认为，受惠利率平稳发展、发展商库存减少和本港经济向好。宋家良报道。
17: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18: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系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嗰个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嘅，去到双位数字。我相信咧嚟紧五月份、六月份咧嗰个楼价升幅咧，分别按月有机会咧就升翻去大约1.5%啦。成个第二季个楼价升幅咧，有机会去到差唔多挨近4%。
17: 佢估计上半年楼价可能升8%-9%，全年升幅大约1.5%。另外，差股处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年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4.9%，今年以嚟累计升1.4%。陈海潮话：海外留学生开始来港准备开学，预计未来几个月租金可能进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15: 新西兰央行维持利率在 2.2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话仍然专注将中期通胀回复到目标水平，预计今年需要加息。所有的委员会成员都一致认为后续的会议加息可能是必要，以确保短期通胀上升，不会传导去到中期通胀上升。港铁话，本港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的铁路，审慎作融资安排，又话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19: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20: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咁我哋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哋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哋无论是我哋的商场或者是我哋的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在香港入面的G1啊、盛事啊，或者配合一些 IP， 或者甚至是一些文化艺术活动，我们是配合，希望是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商务、零售商务都是希望保持稳定的。
19: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 9% 和 14%。 他又说列车服务准点率维持在 99.9% 的高水平。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码头唯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所有嘅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岭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的慢车，龙尾去到友邦金融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以夹公仔机的肠为例，将来应该是肠主还是台主去申请有奖而来台牌照呢？
4: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5: 如果有一个人他是租了一个处所，他是摆了10部的夹公仔机，这个所谓的场主，他就应该是要为这10部机一起申请一个牌，这10部机就是他负责任的了。如果他是违反了我们的牌照条款，就是这个人去负责任。
6: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7: 言不尽，风不息，
8: 自由风，自由风。
9: 机械人的监管有些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0: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9: 吴杰庄议员，
11: 善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6: 星期一至五，下周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中午12:36，欢迎你收听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曾经升过40点嘅，跟住就掉头向下啦。咁啊，最低嘅时候咧，最多嗰下咧系落到25,369嘅，肯定系200零点噶啦。上昼收25,382，跌217，跌幅近0.9%。但其他地方呢，除了我們和內地跌之後，大部分都是升，還是新高。內地三大指數呢是偏軟的，跌 0.4% 到 1.1%， 跌最多上證。至於日韓台方面簡直都癲了，升近 1% 去到 4.5%， 最癲的當然是韓國股市。另外看到今天海力士星河星河已經10,000億市值了。至於港股的期指現貨月，這一跌了183點去到25,343，低水39，成交张数56,000张多啲，国企指数跌87，报8,489，都跌1%嘅。咁今日成交点咧？今日冇琴日咁劲啦。琴日呢一刻咧，以2,000亿，今日咧1,701亿。睇埋科指先，恒指跌0.8%，科指跌0.2%，上昼收4,935点，跌咗11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面90只里面有18只升，最强的3只比亚迪电子、宁德时代加联想，联想又继续癫了，今天又破顶去到19.73，这3只升幅是 4.8% 到 6.9%， 最劲当然是联想了，是不是？最差的3只紫金矿业、新东方再加华润啤酒，跌 3.1% 到 3.9%， 跌最多就是华润啤酒。好，数十大，第一位变返系盈富基金，上昼收市跌2.2毫，报25.6。中心国际排第二，升2.5毫，报86.95。跟住系南方东英就海力士，都话咧，我就海力士喺嗰边升到癫咗，咁仲要系市值去到10,000亿美金。咁所以咧，今朝咧海力士咧就最高，呢个南方东英就海力士两倍咧，去到141.9，上昼收137.3，升28.7，即系升几多咧？26%嘅升幅。去到南方恒生科技啦，佢又回咗1仙6，报4.82仙4， 腾讯就跌4.4落到434.6，阿里巴巴跌3.7报123.9，跟住华虹半导体佢都升8.4去到152.1，都半成嘅升幅。小米啊派完季度业绩之后，今朝回咗7.4。报29.02。至于联想方面啦，今朝新高去到19.73啦，上咗收19.45，升1.26，近7%嘅升幅。排第十，恒生中国企业升跌1.02，报87.64。咁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汇四十大啦，好多破顶创五日周高位嘅股票都系我跌啦，其中包括仲有即系南方东英嘅三星，今朝去到182.7，上咗收市升近14%。建滔积尘板58.85，上咗收市升超过1%。盛宏科技469.6，上咗收市升50%。兆易创新917.5，上咗收市升近4%。五一世界最高去到127.8，跟住回咗3%。另一只汇控比较大路啲，今朝最高146.8，上咗收市升0.5%。再者系建滔集团，建滔即尘板破顶，佢又跟住一齐破顶，最高63.9，跟住咧上咗收市系升0.4%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嘅话，我哋有南方东英就海力士26%升幅，仲有南方东英就3%，14%嘅升幅，跟住去到天岳先进18%嘅升幅，金辉控股33%嘅升幅，补埋呢只。迪普科技即上个礼拜去做上市公司嗰只，今日都升咗系18%嘅。
15: 有限通往无限，
16: 现在开拓未来，
17: 未来无限。
18: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9: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20: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23: 财经热点分析。
14: 今日同埋呢个月同我哋做财经热点分析嘅都系佢啦，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阿麦嘉嘉嘅，嘉嘉你好，嘉嘉。
24: Hello， 嘉乐你好。
14: 其实好简单个道理嘅啫，其实呢几个礼拜成日都讲呢个道理嘅啫，度度都因为有啲即系人工智能晶片等等嘅嘢咧，度度都升到七彩，仲有度度都好权重。咁几多权重嘅话咧，带埋个市都升咗上去。我哋好似每样嘢，但系我哋其实好多嘅一啲 LLM 嘅或者晶片都升到好劲嘅。不过一系咧就唔喺指数里边，一系咧喺指数里边嘅成分又好有限公司，所以我哋感受唔到呢种即系爆炸力系咪？
24: 系呢个绝对系啦，即系我哋而家恒指成分股嘅组成咧，其实好大部分都仲系讲紧啲平台股嘅科网平台股，重磅嗰几只腾讯、美团、百度等等。咁呢类内地即系对于数据或者平台经济嗰个监管嘅常态化背景之下咧，其实市场俾佢哋个估值倍数咧，就会较之前 AI 初期炒作会更加黑。因为初头没有其他 AI 股份，大家愿意给一个更高的估值去列给这一集平台的科技股，但现在又多了不同的 AI 股份的选择，反而这一类的重磅的平台科技经济股呢就未有受到即系资金嘅青睐，咁呢个亦都系限制住恒生指数佢嘅一个表现咯。咁你见到其实最近呢一个季检咧，已经将恒指咧更加打造成一个好似好均衡嘅
14: 系啊，真系均衡。93只里边加多3只咧，其实咧我哋原先都有嘅，不过加多一两只摆多啲落去，咁点解咪摊薄晒其他啲都变咗嚟？
24: 其實今次佢即係公布即係新加嘅，好似中國旅業啊、八達神州啊、或者極圖，其實之前都係喺即係曾經喺個指數裏面。咁我諗佢今次咁樣去加碼咧，就會令到成個恆指會更加似一個即係中國或者亞洲區嘅一個綜合資產嘅組合咯。咁都仲係覆蓋咗金融、地產、資源、醫藥、創新、跨境物流。咁相對佢哋 我哋見到個科指嘅調整咧，就會更加趨向將佢 AI 化，即係正式嘅 AI 化。咁恆指就會係新經濟化啦。咁我諗科指嘅改動就比較明顯啲啦。譬如你見佢今次加咗 MiniMax 啊，或者智土等等。咁兩隻股都屬於一啲內地嘅大模型同埋 AIGC 嘅一啲代表性公司。咁我諗喺未來嗰個波動性，當然科技指數都仲係會比較波動啦。咁但係喺個追蹤翻一啲科技指數嘅時候，我哋見到喺AI 嘅算力增加之下咧，未來嗰個增長性咧就會擺咗喺科指度啦。咁啊，因為科指個 AI 含量有所提升啦，咁變咗有啲超額回報嘅機會率咧，因為佢裡面嗰啲相關嘅 AI 股份有機會個盈利拉動就比較大啲。
14: 嗯，嗱咁又咁講，即係有兩派嘅講法啦，就係咁均衡啲，咁風險個承受力可以強啲啊嘛，唔使側重一啦。其實講真，嗱我哋見到台灣、日本、韓國，唔好講，仲用咗韓國為例，先今日升三，今年升指數升成一倍，嗰兩隻最勁嗰只三星，再加埋呢個海力士都倍倍聲咁上啊，咁正好側重添，咁側重嘅話咪好咯，咁佢咪一日扯佢上啦。但係咧講真，咁调翻转嚟讲，将来跌翻落去嘅话，咁扯翻佢落去噶咯。咁我哋其实我哋均匀啲嘅话，我哋系冇就算如果所谓跌市嘅话，我哋会硬净啲先。
24: 絕對係啦，因為其實就恆指而家比較均衡同防守啲嘅，你見個重磅都係金融地產、傳統消費嗰、那個權重仍然都比較大。咁而家市場比較擔心又係個三十年期嗰個債息率啦。始終美國都仲係企喺五厘以上噶嘛。
14: 嗯嗯。五厘零几，就又话好似话呢个即系美伊好似会有好快达成一个框架协议啊，但系佢完全唔落，其实油价都唔系好落嘅，所以基本上大家对呢样嘢有啲保留，咁所以结果就继续喺五厘以上。
24: 係啊，你見到個三十年期咧，即係之前呢幾排見過最高 5.18 啦，就算今日落翻嚟都係企喺五厘以上，咁其實都近創近咗二十年嘅一個高位。咁一個長，我記得即係之前我哋做節目好多次都提及啊，長債嗰個息率咁高咧，如果持續嘅時間長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折現率嗰個影響性咧，尤其是一啲科技股啊、高股值啊，或者一啲長久期嘅資產咧，佢哋喺折現率上面咧就會壓翻佢哋個 PE 同埋 PS 落嚟，呢個就係正正我哋頭先咁講。如果喺五厘有一個長債收益率，其實對好多全球嘅一啲保險公司啊、退休基金啊或者主權基金好大吸引力嘅喎。咁其實佢哋寧願可能會翻去債券或者固定收益嘅市場，咁就分流咗啲資金去長線投資，同埋佢哋喺計一啲企業嘅估值嘅時候咧，對一啲盈利唔係咁確定嘅時候咧，佢哋未必咁願意俾咁高嘅估值。咁所以就係回應翻頭先，如果一旦嗰個長債息繼續 keep 住喺一個咁高嘅水平咧，頭先講嘅一啲側重於 AI 科技股嘅市場，即係好似韓國啊、日本啊，嗰個高位獲利回吐嘅調整壓力咧，就會係慢慢逐步增加。咁呢個都係市場嘅一啲可見預見到嘅一啲風險因素。
14: 嗱，講關嘅一樣嘢啦，咁講到頭先講北亞區嗰幾個市場咧，到咗新高嘅話咧，其實佢哋進入牛三尾咧，咁而家係咪個開煙放煙花放得最燦爛嘅日子咧？咁之後煙花過後係咪落翻嚟先？
24: 咁多數即係永遠啲即係股值去到更高嘅時候咧，一定會慢慢個風險或者個伴隨住個股值重估，甚至乎頭先講嘅利率折現嗰個拉鋸嘅情況會係會加大嘅，同埋放大嘅。咁雖然而家即係恆指喺股值上面咧，較其他嘅地區都仲係便宜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嗰個結構性嘅輪動咧，都喺唔同嘅市場繼續出現嘅。咁始終呢一類即係我哋講嘅進入牛三之後，個股值都仲或者個股價都仲有一浪即係升勢咧，但係個高位回吐嘅壓力咧，投資者都要關注住，同埋喺地區上面成個組合嘅分佈咧都要再分散啲。
14: 嗯哼，所以其實我哋又唔好怪恆指公司嘅，佢哋係為大家好嘅，砌一個均衡啲嘅一個嘅恆指出嚟嘅話咧，咁即係放。 恒守性会强啲嘅。咁但系嗱，你谂下，我即系科指咗三十只，佢都冇喐到啊，唔系三十只维持不变，咁啊换咗其他嘢，换咗譬如金跌不振咧，换翻两只爆炸性啲嘅，咁到时咪出现咗两派分咗咯。嗱，你要均衡啲嘅，可以继续喺恒指；你要爆炸力强啲嘅，我仲有科指。我谂我其实我哋怪错咗恒指方面。嗱，但系呢当然，但系头先你讲咧，三十年长债喺五厘呢个唔喐嘅话啦，第二个礼拜嘅啦噃，去到第三个礼拜嘅话咧，咁我举个例，可能真喺啲保险基金或者啲叫防守性强啲嘅，可能佢将资金拍入去，但系佢哋喺边度抽钱拍入去先？佢会系一啲举个例，例如好似恒生指数唔好喐，咁我边喺度掹出过去，一定系。去一啲升得太劲嗰啲 AI 股份掹过去啊！
24: 我谂系 AI 股份掹过去比较即系大啲。你就算好似嚟紧 SpaceX 上市，你见到开始啲资金都从好似 Mass7 啲股票咧，啲资金有明显嘅一啲流出啊！好多机构投资者佢哋为咗要准备 SpaceX 嘅上市啊，甚至乎如果真系要做一啲资产调配嘅话咧，就会对。

0: 进入第几多只咧？亚洲区啦，第三只一万亿美金，唔系一万亿港币，一万亿美金嘅股票。而家喺区内里边咧，我哋有三只，一只系台积电啦，一只就系三星，第三只就系呢个嘅海力士啦。咁我想问啦，上调嗰个目标噶喺美光呢方，因为讲都有所谓嘅供货协议方面同埋机体需求都仍好劲嘅。上调目标噶，大行嘅上调即系咁具呢个嘅刺激性先。
1: 我想他今次即上调呢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呢就再一次肯定了记忆体它是进入了一个比较罕见的超级循环啦，因为在报告里都有讲过市场未来三至五年那个预期呢是可以全面即上收的。那个主要原因都是因为个 AI 数据中心对一些高频的记忆体啦，即是我们俗称的 HBM 或者 DRAM 的一个刚性的需求。咁變咗呢今次美光即係受到瑞銀嘅啲大行報告提升佢嘅盈利同埋個目標價呢，間接其實係對全球所有嘅一啲相關記憶體呀股份呢其實有個估值嘅可比效應呀。因為雖然就調咗佢一隻啫，但係其實美光都係三大龍頭記憶體供應商之一啦，即係頭先講過。咁佢嘅估值同目標價一比人上調呢，咁即係話其實成個行業啦跨地方㗎啦，頭先講嘅三星啊 TSM 等等啦，市場發出一個信號呢，就係佢唔係短期嘅記憶體補庫存嘅問題，佢係一個 AI 核心新一輪嘅半導體資本開支盈利嘅周期嘅爆發。咁呢個呢其實就肯定咗個日價或者外溢去到其他市場嘅一啲AI 儲存啊或者算力相關嘅晶片公司啦。咁所以呢一個即係估值嘅上調，對於美光嚟講咧，就唔係單一嘅股票或者單一嘅業績所拉動噶啦。而家就真係處於一個 AI 缺貨啊、寡頭，即係我哋講龍頭定價權同時發酵。咁呢個對成個行業嚟講，甚至乎所有周邊嘅記憶體啊、先進封裝嘅產業鏈嚟講咧，就唔係一個短期嘅反彈，佢提供咗一個確實嘅認證咧，去俾一個長週期嘅一個開端咯。咁所以見到啲資金咧，係即刻去，無論係啲被動資金或者主動資金咧，係都有加倉呢一類嘅股份。
0: 就是呢個道理咯，即係冇嚟剩你美光勁啊嘛，其他間間都勁啦，咁啊一手牌掃曬其他，就係呢個道理。好，同樣情況我調翻琴日嗰個咧，聯想其實聯想上個禮拜派咗成績表嚟嘅，咁啊幾好喎，唔錯喎。咁緊要就係咧，原先咧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大家覺得話啲幾晶片咁鬼貴，會唔會蠶食佢咧？又發現頂得下，佢可能應付到。好，跟住咧，結果咧，大行方面今次已經係高盛，即刻商務表價上調啦，好似唔知由12蚊上到去廿七咁上下，咁佢呢幾日都係咁追嘅，追上去而家去到今朝去19.幾啦。好，咁嗱頭先講咧，嘅晶片個所謂供不應求咧，係成個行業扯咗上嚟啦嘛。咁但係問題咧，嗰啲用家或者嗰啲叫做即係生產商咧，係點樣轉嫁到呢方面嘅壓力咧？就睇你嘅功力啦。其實小米好似琴日都交個季度數出嚟，麻麻地，我未必轉嫁到。咁點解聯想咁把炮可以做到呢個所謂轉嫁咧？所以係咪令到佢可以有估值重估先？
1: 如果你比小米呢，小米就嗰個低端價格市場嘅競爭，所以佢比較難呢將嗰個內存記憶體嘅成本呢去轉俾消費者，佢都自己小米講咗未必會咁做。咁但係你睇聯想呢，佢就比較唔同啲，因為其實而家市場就將聯想呢將佢由一隻傳統嘅 PC 股，即係就咁做機嘅，而家就將佢 upgrade 咗，提升咗佢去一隻叫 AI 機基建同 AI 即係終端嘅一個估值啊，因為佢樓下有好多 AI PC、AI 伺服器，甚至乎高性能嘅運算。咁我諗市場嘅估值咧，就見到佢最新公布嘅一啲 AI 相關嘅業務咧，聯想咧收入增長有84%，佔咗佢而家集團嘅收入咧已經接近40%，有38%。咁即係反映到佢 AI 嘅收入咧已經翻倍以外咧，就係佢AI 唔係佢嘅故事啦，係真係有真金白銀咧收到翻嚟。咁所以而家目前聯想喺全球個 PC 市場咧係佔咗大概24%至25%，咁啊屬於龍頭嘅。但係如果一旦嗰個 AI PC 嘅滲透率去拉升，因為我哋而家去買電腦咧，我唔係淨係要求買部 desktop 或者一部 laptop，
0: 要求有冇 AI 元素
1: 嘅。Exactly 係啦，咁呢個就好重要啦。即係我要喺裏面有冇 AI 嘅解決方案啊？係咪俾曬我啊？係咪有一啲 value added 啊？

0: 咁所以佢有呢啲咁嘅 AI 收入嘅占比，又俾市场觉得咦，佢真係有实际嘅收入，唔係故事嚟喎。咁变咗你见到其实佢个股价升呢係拉埋其他 Dell 啊、HBE 啊近期美股嗰边嗰啲股价嘅表现嘅。咁所以我諗而家即係暂时对佢个估值重估呢个概念呢会令到佢资金流入更加显著。所以亦係令到佢股价呢有机会反复挑战一啲高位。
1: 嗱咁乃至传统嘅做开即係 PC 或者 laptop 都係揼石仔嘅啫。但头先讲呢即係加咗 AI 元素嘅摆咗呢啲 addition 里面嘅话呢似乎就係有助所谓销售啦。咁仲就係听讲唔係仲係呢个你知佢由手机又有好似眼镜又有头先讲緊所谓嗰啲嘅伺服器基建嗰啲又有。咁即係基本上全方位嘅总之所有涉及嘅都可以摆到 AR 里面。咁我程度咪好一次呢半年里面另一隻我哋叫做拍成啲表之后就係咁升到七彩嘅。呢、這个建滔啦，建滔色尘版，因为一定系 AI 受惠，跟住连母公司建滔都请埋上嚟。而家今朝建滔联想母公司联想控股又请埋上嚟，系咪都系玩紧同一个模式？大家都跟紧呢样嘢，即系腾讯瓜咁样揾呢个概念嘅股份去即系做投资先。
0: 是啊，這個都是整個產業鏈喐，即是我們講成日都不是說單一隻股票受到一個單一的業績所拉動，是整個即是 AI 產業鏈的牽上去。那其實它無論我們好像就算聯想它自己看回 AIPC 伺服器混合的雲，其實都令到個市場將聯想是視作為一隻 AI 的基礎建設加終端的受惠股。那所以估值呢就由它傳統的硬件呢即轉向 AI概念股，咁同頭先嘉樂提嘅建滔嘅故事好一樣嘅，好近似，因為以前建滔其實都有一啲好傳統嘅即係製造業，咁而家加埋一個 AI 嘅光環落去咧，令到佢哋嘅估值咧有一個向上調啊，咁資金亦都係趁住今次嗰個 AI 大周期咧，流入唔同嘅一啲呢類型嘅即係俾 AI 賦予額外價值估值嘅一啲股份。
1: AI 光環原來是好重要。照一照你，跟住发现你真系可以应用到，跟住可以真系带到生意嚟嘅话咧，咁你嘅盈利啊、接单等等各方面就从此水涨船高。喂，几比较有趣咧？嗱，我成日都讲咧，回带翻大概三十年前嗰阵时嘅我哋去互联网年代，都系先搞个基建先噶嘛。但系咧最搵钱嘅其实可能就系应用层面噶嘛。嗱，但系咧由基建跳到应用层面需要时间嘅。而家我哋系咪啱啱进入而家中间呢个部分咧？就系AI 开始大家熟悉用啦。而喺产品方面要尽量 AI 化咗。咁將來咧，先至去諗下階段喺應用場景方面點可以透過 AI 嚟即係降本增效。而家我哋仍然喺第二階段係嘛？因為其實講真，晶片上咗嚟啦，而家係產品咪變咗係。
0: 是啊，這個都即係絕對是一些即係我哋講嘅樽頸位。咁當然啦 ，AI 嗰個基建都仲有好多樽頸位嘅，包括係個能源啦，而家講緊好多地方開始擴展個 SMR 或者係起一啲小型嘅核電廠，靠近 AI 嘅一啲數據中心。咁所以所牽動或者所帶嘅一個成個鏈嚟講啦，我哋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分層。咁我哋比較可能大家熟悉啲嘅，可能喺啲 AI 嘅應用，包括點樣用在手機啊、智駕，咁但係個芯片上一層或者個晶圓點樣去上一層咧，就係講嗰啲封裝技術咯。你甚至乎好似琴日華為出嗰個
1: 滔定
0: 律啦，係啊，其實佢個概念咧就擺咗喺嗰個封裝嘅技術裏面，點樣將啲芯片咧去摺疊出嚟，再形象化去令聽眾容易啲了解咧，就係好似有兩個汽車嘅行車道啦。以前可能啲芯片咧就開十條線，同一時間咧啲車喺度行，咁但係都會塞車。如果當你好多車，但係佢今次滔嗰個基本概念咧，就係起好多高空嘅 highway 啦，即係我哋講嘅高速
1: 架空咗上面嘅，
0: 架空上面
1: 用埋上面嘅空間。
0: 係咁呢個咧其實就令到中國嗰個半導體市場咧，即係開拓咗一條新嘅自己。嘅一個路線，咁我諗呢個係屬於一個策略性好戰略級嘅利好嚟嘅，咁所以亦都係疊加埋頭先即係 MU 嗰邊俾人上調估值啦。我諗喺埋華為嘅一個報告上邊咧，中國嘅一啲半導體行業唔同嘅一啲產業鏈咧，值得 投資者去即係關注。
1: 而家一定要關注啦，唔關注嘅話你就給給了下去。好，今日唔該曬嘉嘉。由於咧下個月開始咧就下個禮拜開始咧就係仲有呢個六月份咧，我哋揾人其他人平時有做呢個嘅係長期點分析嘅啦。但係簡單而言一樣嘢咧，假如咧下個禮拜咧仍然都係即係五釐幾嘅三年長債，係咪大家要小心啲啊？嘉嘉，簡單得啦。
0: 呢、這個絕對會啊，好呢、這個都係啊，因為始終個股值會令到一啲科技股股值趁住啲高位獲利回調嘅壓力比較大啊嚇。
1: 係啊，兩個禮拜㗎啦嚇，咁啊加咗第三個禮拜，大家要小心啲嘅。喂，唔該曬嘉嘉，遲啲再揾你傾偈，拜拜嘉嘉。
0: 拜拜。
1: 好，送咗家之后，上昼收市恒生指数系报25,382，跌咗217点，成交1,701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今朝运作顺利，第一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去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说，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都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很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在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站，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标和指示牌，如果行错都有很方便的方法回到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都见到工程的质量很好。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深圳出席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式。他支持说，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香港就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两地紧密相连，人民相亲，协同共生。在国家金融强国建设的大背景之下，香港正是致力精准对接国家所需，以自身之长注入强劲动力。他说，十五五时期是国家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阶段，亦都是香港和深圳深化合作共促发展的黄金时期。许正宇说，深港间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凸显出战略价值，香港和深圳虽然一河之隔，但是就完美体现优势互补、相成相辉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2度以上。此外，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尼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6点，跌213点，总成交金额1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66点，跌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毫，中芯国际86.6升2.2，南方恒生科技4.82.6跌1.4，腾讯控股435.6跌3.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虹半导体152.2升8.5，小米集团29.04跌7.2，联想集团19.39升2.2，恒生中国企业87.16跌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6，瑞士法郎9.986，澳元5.613，加元5.674，新西兰元4.608，欧元9.1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4点，升223点。港金报42,080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24美元，卖出4,511.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码头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而家所有车辆系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凤凰阁。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8: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7: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刚刚买的明信片，
8: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7: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8: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9: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0: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2: Hello， 好快嚟到5月27日嘅时间，星期三，今日健康节目啦，我哋有精灵一点啦。咁到底今日边个做主持啦？大家见到啦，就系叶允儿同埋江卓儿嘅。Hello，Sonia， 你好。
13: 你好 ，Vivian。
12: 咁今日我哋头一个钟咧，讲下皮肤健康方面嘅话题啦。咁我谂咧，年青人啦，又或者系就算唔系年青人啦，都想块面咧，即系有光亮度啦，靓靓地咁样噶嘛。咁但系原来咧出暗疮呢个青春痘就并唔系呢个年青人嘅专利。我过咗。我呢一個青春期嘅時候出青春痘，我原本都暗自開心嘅啫。唔通我即係仲年青？咁但係原來唔係㗎，係咩年紀嘅人都可能有呢一個暗瘡嘅困擾嘅噃。
13: 係啊，同埋咧，我自己以前咧就覺得淨係紅色一粒咧先係暗瘡啦。咁但係頭先咧問一問醫生，原來唔係嘅。平時可能白色咧，即係好似有啲油脂粒啊，或者黑頭咧，其實都係暗瘡嘅前期㗎啦。咁所以應該好多人都有暗瘡問題嘅，一定要黐實我哋啦。
12: 係啊，同埋有啲嘅暗瘡咧，佢真係唔暗㗎，都幾厲害㗎，即係舊咁突出嚟嗰啲咧，哇，好難處理嘅。我哋點樣去即係及早發現嘅時候咧，早啲去即係處理呢件事咧？一陣間咧揾醫生同我哋講解一下。2点到3点啦，我哋去到咧2026啊全民營養週嘅系列啦。咁講到咧營養，我相信大家而家咧，尤其是即係家庭主婦啦，甚至乎掌管成個廚房嘅你咧，可能都會好關心。我哋就要睇下究竟啲食物營養標籤啊，嗰個金字塔嗰個制度啊，係咪有更新咧？我哋係咪要跟翻新？個去做呢一個營養嘅配搭咧，咁但我成日覺得咧，嗱喺呢個營養標籤方面喺超市揀啦，有時都唔係好識睇，原來嗰個包裝啊，咩食用份量啊，計嗰啲即係營養標籤啊，好似好煩啊！我唔係做核數嘅，我唔係好知點樣計添咁樣。
13: 係啊，同埋咧，佢嗰啲名咧，即係唔係話就咁咩蛋白質啊或者脂肪啊，其實仲有好多咧好隱蔽嘅名，同埋即係好似從來未睇過咁，所以咧真係要揾營養師咧同我哋逐一解釋一下啦，等我哋都做個精明嘅消費者。
12: 係啦，咁大家一陣間咧翻到一台直播室都唔好行開咯噃。呢、這個時候咧，我哋要關注一下咧，面面要靚靚嘅問題啦，就係、是、暗瘡咧點樣去處理啦？請嚟皮膚及性病科嘅專科醫生顏培恩醫生同我哋傾下㗎。Hello， 顏醫生你好。
14: 你好。
12: 係啊，顏醫生啊，頭先我哋話咧就係、是、暗瘡，啲人以前講就話青春痘啦，好多時見到咧即係青少年嘅即係男仔女仔咧都會有呢、這、一個即係青春痘啦。咁但係會唔會咧即係過咗呢個青春期？其實再出青春痘同青春期出青春痘咧，係有好大嘅唔同成因嘅咧。
14: 咁其實的確咧，暗瘡喺任何一個年紀咧都可以發生嘅。咁但係咧喺青春期咧又真係比較常見啲嘅，可能同佢咧幾個成因有關。咁可能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暗瘡形成咧最重要一個成因咧就係皮脂分泌比較旺盛。另外配合埋咧，如果毛孔上面出現角化咧，亦都會加速一個毛孔堵塞、油脂累積嘅問題。咁喺呢個密閉嘅環境裏邊咧，亦都會助長咗咧我哋講緊痤瘡丙酸桿菌嘅滋生。細菌增生啦，自不然會引起發炎啦，咁就會出現我哋平時見到暗瘡咧嘅形態啦，就有丘疹啊或者膿泡啦，即係紅色一粒凸起啦，甚至乎上面咧有一啲黃黃地色、白白地色嘅龍頭仔。
13: 嗯，咁但係咧頭先話即係可能都係角質嗰個層有啲問題啦，咁我又諗啦，我哋成日以為咧暗瘡係咪因為污糟呢一個即係引起咧，其實係外面有事先啦，定係裏面有事先嘅咧？
14: 嗯，問得好好啊！其實好多病人咧都會覺得暗瘡咧可能同清潔不足有關啦，但往往又相反嘅喎。暗瘡病人咧其實都非常注重自己嘅面部健康嘅。咁如果你話咧，我哋中意咧同平時都會將暗瘡咧根據佢嗰個臨床狀態咧去分辨唔同嘅類型嘅。我哋會分為非炎症嘅暗瘡啦，同埋發炎嘅暗瘡。咁講緊非炎症嘅暗瘡咧，就係我哋成日講噶啦，黑頭、白頭。或者我哋有個學名叫粉刺，咁其實當毛孔咧堵塞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咧佢有啲分泌物咧積聚咗喺個毛孔裏面，形成白色一點咧，就係我哋講緊嘅閉合式粉刺。咁但係當佢同空氣中嘅養分咧產生化學作用咧，就會形成咗黑點啦，就係我哋講緊嘅開口式嘅粉刺。咁但係當呢啲粉刺咧俾細菌，尤其是我哋講緊痤瘡桿菌咧滋生嘅時候咧，就會出現發炎嘅症狀。就正正我哋见到嘅丘疹状或者脓泡状嘅细菌发炎嘅象征。咁如果你话细菌发炎再加速演变咧，影响到埋真皮层咧，甚至乎会出现结节啦，或者囊肿型嘅暗疮。有时我哋坊间所讲嘅石头疮咧，就系呢一啲啦。
12: 咦，咁样讲即系话佢有呢个进化史啦，暗疮进化史。咁我喺佢开头嘅时候，即系只系出现一个白点，我就处理咗佢，咁咪唔会去到后面嘅阶段咯？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14: 冇錯，主持人好聰明。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咧瞭解咗嗰個暗瘡嘅演變咧，亦都會幫助我哋咧選取合適嘅藥物咧去處理暗瘡。其實頭先剛剛講過咧，佢哋幾個暗瘡嘅成因咧都係互相影響嘅。我哋發現咧，其實咧當皮膚受壓力咧，真係多咗一啲油分嘅分泌之後咧，配合埋毛孔角化咧，先會形成堵塞，就係呢一個閉塞嘅空間咧。助長咗痤瘡桿菌嘅滋生，咁桿菌滋生咧，轉頭咧又會咧分解翻皮脂，我哋講緊皮脂嘅分泌咧，令到多咗一啲遊離嘅脂肪酸，咁呢啲脂肪酸咧又係加速翻發炎，又一個循環啦，製造多翻一啲丘疹啦，或者膿泡型嘅暗瘡。
13: 但係嗰個菌咧，其實我都有諗咧，係佢本身喺皮膚慢慢集入去，定係我哋就係好急切想處理，好多手想擠下佢喺我哋手帶翻入去嘅咧。
14: 其實呢一啲痤瘡桿菌咧，都會喺我哋皮膚上面咧出現嘅。咁但係如果當我哋個皮膚狀態不佳啦，或者我哋講頭先嘅皮脂分泌咧比較累積閉塞咗咧，咁佢嘅滋生咧就會加重咗啦，就會個量多咗，就製造咗暗瘡發炎嘅情況啦。
12: 咦，咁如果我哋從源頭去處理佢嘅時候咧，就係、是、首先搞掂咗啲油先咁啦。咁我哋處理咗自己，譬如我哋有時每個人嘅身體狀況唔同咧，咁望落去哇油粒粒咁樣就唔係水光肌，係嗰啲面油喎。咁係咪控油呢、這個都需要去第一步做咗先㗎啦？
14: 咁其實我哋有時咧都會嘗試咧去了解一下病人咧，係咪真係油脂分泌過度旺盛啊，還是可能自我料理嘅時候咧，刺激咗一啲皮膚嘅情況，出現佢一啲油脂嘅反彈嘅分泌，導致嗰個皮膚出現一個失衡嘅狀態。咁所以如果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一般都會建議病人可以揾醫生去溝通一下，睇一睇個皮膚咧，究竟係咪真係個油脂分泌嘅失衡啦，還是仲配合埋其他，例如可能毛孔過度角化啦，或者有時我哋講緊咧，可能真係皮膚或者身體嘅免疫力咧。 咧出現一啲狀況，令到咧容易出現暗瘡等等情況啦。
13: 嗯，都真係同我哋身體咧可能有一啲嘅狀況會反映翻出嚟啦。咁、譬如頭先講，譬如荷爾蒙咁計啦，咁未必係青春期嘅，可能啊女士啲荷爾蒙都有啲即係飄忽噶嘛。咁點樣同暗瘡咁樣息息相關嘅咧？
14: 嗯，咁其實青春期咧，我哋嘅雄性激素咧會相對提升啦。呢、這個激素咧往往都會刺激埋我哋嘅皮脂分泌咧會旺盛，兼且皮脂腺有機會增大嘅。咁呢個就係可能形成暗瘡喺青春期裏面比較旺盛嘅原因之一。咁、至於我哋女士們啦，經期前後咧，其實我哋嘅女性荷爾蒙都比較波動，尤其是講緊黃體素。咁、呢一樣嘢咧都會刺激個皮脂分泌，令到咧個。我哋講緊暗瘡啊，或者個油份咧會出現失衡嘅情況。
13: 嗯，同埋有時壓力大都會特別容易有暗瘡，
12: 係咯，爆瘡 project 啊，咁樣就爆咗幾粒大瘡出嚟，即係壓力導致暗瘡咁樣突然間爆出嚟，係咪都常見啊？
14: 非常常見啦。咁其實壓力咧都會我哋令我哋身體咧去分泌一樣叫皮質醇嘅荷爾蒙。咁其實咧呢、這個亦都會間接咧令到我哋個油脂分泌咧旺盛咧，兼且有時會影響到皮膚嘅代謝，加速咗呢一個角化嘅形成啊。咁所以有時壓力咧除了話影響嗰個皮質醇荷爾蒙之外咧，亦都會可能令到個人身體個免疫力咧受影響，亦都助長咗一啲細菌，尤其是痤瘡桿菌嘅滋生。
12: 嗯，好特別咧，顏醫生，我哋有時留意到咧，人咧生暗瘡咧嗰個情況個部位有啲獨特性，有啲咧就淨係面珠墩嗰兩邊咧就不停出暗瘡啦，咁可能額頭啊下巴位就冇乜嘅，有啲咧就額頭位好勁，下巴位又好勁咁樣，咁會唔會睇到唔同嘅部位其實？都有啲嘅，即係引子話到俾你聽，咦會唔會有某啲情況出現係比較獨特啲嘅咁樣噶啦？
14: 嗯，其實咧，如果你話咧暗瘡誒喺唔同部位咧都有機會出現嘅，特別係我哋講緊咧面部嚟講就個 T 鬆位置咧，即係額頭啦、鼻翼啦，同埋下巴，因為咧嗰、那個皮脂腺咧相對比較旺盛啊。咁但係有時咧，我哋都會同病人去商議一下啦，係噃，點解有啲病人特別額頭容易出現暗瘡咧？有時了解過後咧。發現咧，可能同佢日常料理有啲關係，可能我咧個髮型咧會中意用一啲定型水啊、髮膠啊，往往呢樣嘢咧就會容易刺激額頭咧嘅毛囊，導致暗瘡容易出現。咁至於有時咧講緊下巴位置嘅暗瘡咧，往往好多時候女性都會問嘅，咦同我啲週期有冇關係啊？因為女性咧都有一個定時嘅一個週期嘅荷爾蒙轉變，咁有時都會嘅。咁所以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都要個別同病人。除了話分析佢個暗瘡嘅部位之外咧，都會同佢傾一傾咧，究竟有冇啲誘發嘅因素咧？導致可能暗瘡復發啊，或者暗瘡比較唔穩定地間內佢某一啲時段出現咧，咁我哋可以。叫做有個根源去處理
12: 嘅。係 ，Sonia 另一另過嚟係啦，見到咧 Sonia 同顏醫生咧個髮型咧都係冇遮嗰個劉海嘅咁樣。但係咧，我以前咧即係年青嘅時候咧，因為真係額頭生瘡啦，我係好中意特別將啲劉海咧
13: 遮
12: 多落嚟，因為唔想人見到啊嘛。我諗真係有額頭部位暗瘡嘅朋友，可能十個有七至八個都會有呢、這、一個。但係越遮咧，有時真係越差嘅喎。會唔會都同佢哋講話嗱？當然有人獨特性中意就係個劉海啦，唔一定我嚟遮暗瘡。但係如果佢真係額頭出現暗瘡嘅時候咧，會唔會建議佢翻到屋企嘅時候，即係可以唔見人嘅時候咧，就盡量俾佢即係呼吸下呢一個自由嘅空氣咧？
14: 講得好好，外美咧係特性嚟嘅，咁所以有時髮型咧都不能隨意改變嘅。咁我哋有時都會同病人講啦，如果真係要保持某一啲可能真係有劉海嘅髮型咧，喺你保持劉海之前咧，可能記住提自己咧查一查翻一啲咧合適嘅外用藥物啦，幫手咧處理好個暗瘡嘅炎症，然後我哋先有一個靚嘅髮型啊嘛。咁當然翻到屋企咧，盡快咧要洗乾淨殘餘嘅髮泥啊、髮膠啊。咁當然如果可以，亦都可以將頭髮夾起啦，避免咧喺屋企裏邊咧再有一啲毛髮刺激嗰個皮膚毛囊嘅問題。
13: 嗯，同埋咧，另外即係唔知你以前咧讀書嘅時候有冇覺得咧，嗰啲男仔咧無啦啦喺夏天咧好似特別容易咧生暗瘡。咁其實我又諗係夏天佢哋根本係啲汗嘅問題啊，定係即係頭先又係講個油分嘅問題啊，會令到佢哋惡化嘅咧？
14: 問得好好啊！其實咧，青春期嘅男孩子咧都好多煩惱。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個皮脂分泌咧，的確咧係多咗好多嘅。咁而夏天咧，亦都我哋講緊汗液咧，會幫手咧堵塞你個毛孔。咁所以如果你話咧，青春期嘅男孩子咧，可能都多咗一啲體育嘅活動啊，戶外嘅活動咧，都提醒自己咧要保持翻一個潔面嘅習慣啦。咁與此同時，如果遇上真係出現咗一啲毛囊堵塞啊、暗瘡嘅情況咧，其實都可以及早用藥咧，減低佢演變成一啲嚴重暗瘡嘅問題。
12: 係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我哋從呢一個根源去處理啦。如果真係我即係油脂分泌太旺盛啊，會唔會日常生活習慣你可能用嘅產品啊、食嘅嘢啊，會唔會可以調整咧？另外就係嗰個毛孔角化嘅問題啦，即係譬如話下巴容易即係比較容易有即係問題出現嘅時候，咦？咁我咪買嗰啲咩去角質嗰啲即係
13: 磨砂係咁，
12: 得閒啦，明明咧可能佢建議一三五用嘅啫，我就一二三。三四五都用，咁啊磨走啲角質，咁佢咪冇咁容易咧，令到呢個暗瘡出現咯。
14: 的確好多時候咧，坊間咧都幾多咧，我哋講緊去角質啊、磨砂嘅清潔產品。咁但係咧，我哋一般都建議病人咧要小心使用啦，因為其實咧有時過度清潔啦、過度去角質咧，都會增加咗咧皮膚毛囊嘅敏感度啊，可能相反咧更加容易咧出現痘痘嘅情況。咁如果你話一般咧，如果真係遇上咧某啲位置咧都幾經常地咧出現暗瘡咧，咁可以其實同皮膚科醫生啦，或者你哋家庭醫生商議一下，會唔會可以有定一啲外用嘅藥物咧？當你初期感受到有暗瘡嘅出現嘅時候咧，及早用藥。有時我哋講緊一啲含有例如杜鵑花酸啊，或者有時醫生可能會處方一啲外用嘅 A 酸藥膏咧，都有預防暗瘡、減低粉刺形成嘅功效嘅。
13: 即係要及早少少咧，就去處理啦。咁另外咧，想問下，其實會唔會有一個遺傳嘅傾向嘅咧？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爸爸媽媽有嗰個經驗，咁小朋友都好似即係好似頭先醫生講可以及早即係用下藥啊咁咧。
14: 係又係問得好好啊。其實咧，我哋儘管咧暫時醫學咧未有一個好明確嘅根據，究竟暗瘡同遺傳嘅關係。咁但係咧，我哋的確發現咧，遺傳咧會影響咧我哋講緊一個人咧嗰個油脂分泌嘅多少啦，油脂嘅大小啦，甚至乎講緊咧喺個皮脂腺體裏邊咧對個紅性荷爾蒙嘅敏感度，咁呢一切咧，其實都會間接影響咧，佢個皮膚會唔會容易出痘痘？咁亦都有啲小部分嘅醫學研究提出咧，發現原來家族性咧有一啲嚴重嘅暗瘡，例如講緊結節性嘅暗瘡啊，或者囊腫型嘅暗瘡咧，佢嘅下一代咧，同樣有呢一個情況嘅機率咧，真係會大咗三至四倍嘅，甚至乎咧，可能個病發嘅時間咧，比起上一代出現暗瘡嘅時間還要早。
12: 同埋咧，好多時候我哋咧，即係有暗瘡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個情緒都好波動。哎呀，明明諗住佢好咗嘅咧，呢三粒大區喎，出新嘅一粒喎咁啊。咁我哋咧就要好好咁樣去處理啦，亦都聽好多唔同嘅方法。咁但係亦都有人講咧，就係話，當你如果爆緊暗瘡嘅時候咧，小心啲搽嘢啦，尤其是咧防曬咧，好多時候都會咧 block 咗你啲毛孔㗎，會容易咧令到個暗瘡咧更加變差添咁樣。咁到底喺呢個有皮膚暗瘡嘅狀態底下？仲系唔系应该要用呢一个防晒产品，定系要特别小心去即系拣选咧？
14: 系啊，其实咧即使有暗疮出现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都会建议病人咧继续咧做一个防晒嘅工作嘅。咁当然咧喺选取防晒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个成分标签啦。咁好多时候咧，我哋可以选择一啲譬如话不堵塞毛孔、不堵塞不製造粉刺呢啲字眼嘅防曬乳，尤其是一啲大嘅牌子啦，佢哋都會有一啲聲稱咧，令大家更加明白嘅。咁另外，如果喺選擇防曬嘅質地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咧，尤其是踏入夏天咧，選擇一啲清爽嘅配方啦，例如我哋講緊可能係一啲 lotion 乳液狀啦，或者 gel 嘅凝膠狀，甚至乎講緊咧一啲水狀嘅都可以。咁如果你話喺成分上面咧，我哋都會建議用翻一啲咧物理係成分嘅防曬，例如當中咧可能牽涉到見到一啲字眼二氧化鈣啊，或者咧講緊新氧化砷呢啲咧，都係屬於咧比較低敏度嘅防曬，唔會刺激毛孔，亦都減低咧我哋個皮膚咧受紫外線嘅傷害。
13: 不過講起買防曬咧，我都好有經驗㗎啦。但係
12: 嗰時成日同陽光要玩遊戲打沙牌嘅時候，
13: 但係通常我都會睇咧，就係防唔防水啊，防唔防汗咧，就好少睇咧有冇堵塞毛孔呢一樣嘢嘅。咁但係都有用過一啲物理性嘅防曬咧，其實的確係幾低敏，但係咧佢搽咗上去之後咧就都比較立㗎嘛。咁其實我哋用完之後咧，翻屋企咧就咁洗可以啊，定係我哋都需要用啲好似落妝咁嘅落妝油或者落妝水去抹會好啲嘅咧？
14: 一般物理系嘅防曬咧，佢嘅原意咧都係喺皮膚上面咧建立一層薄膜，然後阻擋紫外線嘅傷害。咁所以喺清洗嘅過程咧都相對簡單，可能你用開屋企嘅洗面泡泡啊，或者簡單嘅潔面乳咧，都足夠咧清洗嗰個防曬乳噶啦。咁你話有時我哋講緊如果擔心清潔得唔乾淨咧，的確可以用清水咧洗多一至兩次，咁其實都可以咧確保物理系嘅防曬咧清洗得乾乾淨淨。
12: 顏醫生啊，咁而家咧我哋就見到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咗啦，室外氣温高到咧33度，亦都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咁啊喺1:20嘅時候發出咗嘅。咁譬如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係咪應該要特別加倍小心？如果長期時間喺户外嘅話咧，補防曬都係緊要噶。
14: 的確，因為咧，其實夏天咧，尤其是香港嘅夏天咧，既熱又潮濕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搽喺面上面嘅防曬，如果喺户外嘅活動底下咧，可能講緊兩個小時到啦，我哋都會建議咧可以補給一下防曬，甚至乎如果係户外工作嘅朋友咧，除咗外套防曬之外咧，都可以考慮戴埋帽啊，或者著埋防曬衣啦，咁呢個都可以咧幫助皮膚咧免受咁酷熱嘅紫外線傷害。
12: 同埋咧，我覺得戴帽咧出去太晒嘅时候咧，应该唔好戴嗰啲开顶嗰啲啊，即系得前面个鸭嘴咧，会晒到个头壳顶咧，好兴噶。
13: 呢度都要搽防晒嘅，其实呢度都有少少。
12: 系，都系有皮肤位噶，系嘛？好啦，一阵间咧，我哋翻嚟之后咧，都会继续讲下咧暗疮呢方面嘅问题啦。头先咧，颜佩欣医生咧都提过好多唔同类型嘅药物啦，到底佢哋嘅特性系点咧？咩情况底系要使用？而使用嘅时候咧，我哋需要留意啲乜嘢？同埋会唔会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当然啦，可能多饮水。會唔會有幫助？會唔會避開某啲嘅甜食會更加好呢？轉頭翻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今早运作顺利，首班是香港航空由香港往浦东的航班，预计今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张李佳慧和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巡视新客运大楼。张李佳慧表示，二号大楼较注重科技感，亦有年轻人喜欢的元素，离境设施好方便。香港航空今日进驻，听日会再有六间航空公司进驻，预计六月中之前总共有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今明两日都会增加人手协助。被问到有旅行团的长者落错车，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有很多指示，有很多指示牌和指标，如果行错都有很多很方便的方法返回二号大楼。至于大楼的工程质量，他说过去几个月曾经有狂风暴雨，验收过程中看到工程质量很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将在6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说，将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也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他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陈斌华说，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同探索浩瀚宇宙，将梦想招进现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6点，跌277点，成交金额19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5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6点，跌11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6.4元，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8元，1.2元，跌2.8元，腾讯控股434.6元，跌4.4元，阿里巴巴123.8元， 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1.18，华虹半导体150.9升7.2，小米集团29.06跌7毫，联想集团19.2升1.0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1，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1，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95，升298。港金报42,080，跌1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68美元，卖出4,496.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昭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 同埋 Ruby，
4: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2: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6: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7: 盐制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好啦，我哋继续咧喺精灵一点嘅时间咧，关注一下咧大家暗疮嘅问题啦，同埋咧了解一下咧佢嘅成因以及治疗嘅方法嘅。有叶允儿同埋江卓儿喺度，咁请嚟咧就系皮肤及性病科嘅专科医生咧颜佩恩医生喺度嘅。Hello， 颜医生你好。咁头先讲咗咧，我哋集中咧就系见人嘅部位啦，系嘛？最主要望到咧就系个面啦、额头啊，或者 T 字位啊各样啦，咁啊会生暗疮。但其实咧有时咧我哋会发现咧，譬如男士啦，佢啲须根位咧侧边咧嗰啲 jawline 位啊，同埋咧男士我发觉短头发嘅时候咧，佢嗰啲发脚位咧后尾枕嗰啲位咧，都会咧因为嗰啲头发咧倒生插翻入去啊，或者啲须根倒生啦，会引起呢一个即系好似暗疮嘅问题嘅喎，呢个系咪都会常见噶？
1: 常見的，其實呢我們講的這個就是毛囊倒生的情況，因為當毛髮倒生的時候就會刺激毛囊製造一些發炎的問題，尤其是男士可能在剃鬚方面，或者有時可能剪頭髮我們都剪得可能比較短一點，我們叫做 skin head 樣，都會可能容易令到毛髮出來的時候它可能有些拉力整傷了毛囊，導致毛囊倒生發炎。遇上這些情況當然如果可以在我們剃鬚或者剪頭髮的時候可能留一點點鬚根位，還有可能順著毛髮生長的方向去剃鬚都會減低毛囊倒生的情況。當然如果遇到一些發炎的症狀比較頻繁或者個範圍比較大，就可能需要看醫生，看需不需要藥物的治療。
2: 另外可能身體其他部分可能心口或者有時這些即手臂的位置其實又不是有很多即毛髮的，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暗瘡呢？
1: 問得好啊，其實暗瘡是身體任何一個皮膚的部分都可以出現的，的確面部胸口或者背脊都是比較常出現的。在我們治療暗瘡的時候你都幾講求就對症下藥咧，同埋分翻一啲階段式嘅治療。咁當你輕度嘅患者咧，或者暗瘡係比較局部嘅地區出現嘅時候，例如面部咧，我哋可能會考用一啲外用藥膏啦，當中嘅成分咧包括可能係外用嘅 A 酸啊、杜鵑花酸啊、抗生素藥物啊，或者我哋叫做咧一啲抑制暗瘡形成嘅禾本法本。咁如果你話呢啲藥物嘅好處咧，除咗話可以做到消炎嘅效果啦，亦都可以預防粉刺溶解角質。但是如果當暗瘡不單單出現在面部，可能出現在身體上面，剛才說胸部、背脊甚至乎手腳的話，可能搽藥膏就未必幫到手了。這個時候可能需要看醫生，看看需不需要使用一些口服的藥物，當中包括口服的消炎藥物或者口服的 A 酸藥物，甚至乎有時候我們會使用一些荷爾蒙的調節藥物。原意就是希望在身體上面有一個系統性抑制發炎，減低暗瘡形成的情況。當中有時候遇上一些比較難處理的個案，甚至乎我們會考慮一些輔助治療，例如化學的果酸換膚，或者有時遇上一些結節性，我們說囊腫型的暗瘡，我們可能需要局部的藥物注射，當中包括一些消炎針。其實往往遇上這些不同暗瘡的嚴重程度和不同位置的問題，我們都需要可能找醫生去給一個合適的治療方案，這樣就對症下藥。
0: 剛才講到說如果有些情況那些即結節性的暗瘡或者我們叫石頭瘡樣，因為我自己真的試過出，哇，那種的感覺就是痛到不得了，它不是表面的痛，它是整個譬如你一粒在下巴左邊的位置樣，它是整個下巴都痛了樣的。如果呢看下去你又不見到它，就算它過了兩個星期它依然在這裡，但它就沒有一些白色的龍頭這樣的。那這些如果用針去處理的時候，那類型針是打下去是不是消炎的作用，還有是不是會很快見效的呢？
1: 的確，若然我們遇上一些結節型的暗瘡，發現搽藥好像滲透不到那麼深層的發炎，但是食藥又可能未達至一個效果，我們有時會局部注射一些消炎針，那它原意就是想快速將個發炎控制，減低佢入侵更深層皮膚的傷害。因為我哋知道結節或者囊腫型暗瘡咧，好容易會咧喺發炎過後遺留一個永久性的 疤痕，當中可能是粒陷性的疤痕，亦都可以是增生性的疤痕，例如鞋足腫。咁往往注射過後呢，其實我哋呢都好快嘅，講緊24至48個小時呢都會見到暗瘡慢慢平復。咁就長遠呢可能都要同醫生商議啦，如果比較容易出現呢啲結節性囊腫型暗瘡呢，究竟有冇一啲藥物呢，尤其是口服嘅藥物呢，去預防呢一啲情況嘅誕生，就唔使次次都搵醫生呢吉針，始終都痛㗎。
2: 因為呢一聽到疤痕嗰度都好擔心啦。但頭先有提到呢，即係一係就可能係蟹足腫嗰種呢突起，有啲呢就可能係即係人哋成日形容係月球嘅表面咁樣凹曬落去啦咁。咁其實係咩因素會導致佢係突啊，定係凹啦，或者係醫生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幫佢嗰啲皮膚平復翻靚靚嘅咧？
1: 咁其實咧，如果當個暗瘡咧去到中度至嚴重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多咗一啲結節性啊或者囊腫型嘅暗瘡出現。咁呢個往往代表真皮層咧已經受到傷害啦。咁真皮層咧裏邊會牽涉到一啲膠原蛋白啦，或者彈性纖維蛋白受損。咁到呢啲彈性纖維蛋白受損嘅時候咧，我哋皮膚就會出現一啲下陷嘅情況啦。就我哋講緊嘅凹洞啦，或者凹凸洞呢啲字眼啦。咁如果咧，遇上呢啲情況咧，我哋通常都同病人講咯，最好就帶預防啦。咁所以咧，往往如果喺暗瘡初期形成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及早用藥咧，往往可能已經咧避免咗暗瘡演變成中度至嚴重嘅情況。咁如果真係出現呢啲暗瘡嘅疤痕咧，可能我哋都需要揾醫生咧去判斷咧是否需要咧進一步嘅一啲疤痕治療嘅功夫。咁當中可能牽涉到一啲儀器嘅使用啦，光學儀器嘅使用啦，或者有時我哋可能會牽涉到一啲酸性嘅化學果酸緩敷等等。
0: 咁但係咧，有時你見暗瘡咧，佢平復咗之後啦，佢可能冇再差落去啦。咁但係始終咧都會有個淡淡地嘅，即係紅色印啦。後期咧就變咗深魚色少少咁樣啦。咁究竟呢啲印我哋係咪隨住時間佢就會慢慢淡化㗎咧嚇？
1: 問得好好啊，所以咧，我哋首先要識辨認，究竟咩嘢叫暗瘡印，咩嘢叫暗瘡疤咧？嗱，暗瘡印咧，我哋咧一般會見到個皮膚咧，可能呈現一啲淡紅色咧，或者淡啡色嘅印。咁其實圖片顯示啦，左邊咧其實嗰個位置有啲淡紅淡啡咧，就係暗瘡印啦。的確隨時間咧，佢會慢慢減淡啦。咁但係當中我哋都要注意，要繼續保持咧皮膚一個防曬咧同保濕嘅功夫，因為咁樣咧都可以加速皮膚嘅新陳代謝。咁但係如果你講緊右邊咧，都係有個紅印，但係可能仔細睇咧，我哋見到佢有少少凹凹凸凸嘅情況。咁呢啲其實就已經成為咗初期嘅暗瘡下陷性嘅疤痕啦。咁遇上呢啲情況咧，最好及早咧到揾醫生啦，因為可能我哋需要咧去考慮需唔需要進一步一啲疤痕治療，減低咧佢嗰個疤痕惡化嘅程度。
0: 啊，但係顏醫生啊，有人話咧，如果喺嗰啲可能暗瘡印，即係左邊比較即係容易處理啲嗰一類型啦。當佢愈合曬之後啦，我哋即刻咧查咧，即係有啲咩去疤膏、去印膏咁嗰啲，咁咁樣去查下會唔會有助淡化個印咧？
1: 哦，的確嘅，我哋當然希望咧暗瘡印咧可以快啲修復啦。咁我哋有時都會選取一啲咧可以淡化暗瘡印成分嘅藥膏，例如杜鵑花酸啊，或者有時可能都問醫生意見，需唔需要考慮用埋一啲外用嘅 A 酸藥膏？因為呢兩劑藥膏咧都可以減低咧暗瘡印咧個色素嘅沉澱，亦都可以加速個皮膚新陳代謝。咁對於淡印嘅時間咧就可以大大縮短啦。
2: 咁但係頭先聽咗咧好多咧，醫生都有話，我哋最緊要咧，即係及早嘅治療啦，同埋可能即係適當咁用藥啦。咁但係會唔會咧，有啲朋友仔都會好擔心啊，用藥會唔會有啲副作用啊？或者可能啊，準備懷孕嘅婦女啊，或者一啲可能細個啲嘅年青人，又可唔可以用呢啲藥嘅咧？
1: 其實咧，我哋不論講緊外用啦，或者口服嘅藥物咧，都有唔同嘅種類咧，去處理唔同嘅暗瘡程度嘅問題。咁當中亦都會考慮咧，其實如果你話小朋友咧，甚至乎青春期嘅歲數嘅病人咧，都係多會出現暗瘡嘅情況。咁亦都有唔同嘅藥物咧，可以安全使用嘅。至於懷孕婦女咧，的確 亦都因為荷爾蒙嘅波動咧，會多咗暗瘡嘅形式。咁你話喺藥物使用方面咧，其實都有合適嘅藥物咧，可以俾懷孕嘅暗瘡病人使用。甚至乎有時我哋都會咧建議病人咧配合埋咧一啲可能日常保濕啊，或者日常護理嘅產品咧，去減低暗瘡咧嘅復發同形式。
0: 咁當然啦，藥物喺個協助上面扮演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但大家亦都唔好忘記喺生活上面都必須要有調節咧，即係去配合。有人講啦，就話啊，若果你暗瘡咧，即係爆緊嘅時候，尤其是你嗰啲咩煎炸嘢啊、辛辣嘢啊，咁啊，同埋咧甜嘢係啦、糖嘅食品嘅嘢啦。

0: 因子咧就会提升。呢样嘢往往都会刺激埋咧个皮脂腺嘅生长同皮脂腺嘅分泌，加速咗暗疮嘅形成。另一样嘢咧就是奶类制品啦。咁其实咧牛奶咧都含有天然嘅生长荷尔蒙，咁呢个咧亦都有机会咧影响到我哋个皮脂嘅活动，加速咗咧佢个皮脂分泌。研究甚至乎发现咧，由于脱脂牛奶嘅蛋白质咧经过一啲加工嘅制造，反而咧会更加容易咧引起暗疮喎。咁所以有时喺选择奶类制品嘅时候咧，脱脂奶咧可能比全脂奶咧更容易诱发暗疮。咁有时病人都会问，咁我系咪真系一啲糖分同一啲奶类制品都不能使用啊？咁但系咧又咁讲，糖分咧都系尤其是碳水化合物系供给我哋能量嘅主要嘅食物来源啦。咁有时我哋会建议病人可能適量使用啦。如果真係咧，好中意食糖分食物嘅病人咧，都會建議可能削減三分一或者四分一嘅份量。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咧，個暗瘡有一個改善嘅。
1: 咁煎炸食物咧，頭先講話有好多人話煎炸同埋辣嘅嘢咧，佢會影響個暗瘡會爆得仲更加勁，係真係有咁嘅事，又係一個乜嘢嘅原理啦？
0: 嗱，我估講緊咧，即係啲油炸嘅食品啦。咁我哋發現其實可能咧，你食油炸食品嘅時候咧，都會增加咗一啲反式脂肪嘅攝取，咁我哋發現其實呢一啲脂肪攝取咧會增加一啲炎症嘅問題啊，咁其實皮膚暗瘡咧都係發炎嘅一種咯，咁所以如果整體嚟講咧，喺暗瘡比較嚴重嘅時候咧，的確可以適量減少咧呢一啲食物嘅。
2: 係，不過食少啲煎炸嘢同埋食少啲高升糖值嘅嘢咧，即係除咗對暗瘡好之外，對身體都係好嘅。咁但係另外咧就係頭先講，早啲用藥啦、戒口啦咁同埋成日都話要搽少少保濕嘅即係護膚品咁樣啦。咁又點樣揀好咧？同埋即係會唔會又怕搽得太多又唔適合自己，或者反而即係令到個皮膚好油啊咁？
0: 其實暗瘡嘅朋友咧，好多時候都會好擔心咧，使用一啲保濕產品驚塞住個毛孔。咁但係咧，我哋有時都會建議咧，暗瘡嘅患者咧要注意保濕嘅，尤其是如果咧用緊一啲外用藥物嘅患者咧，例如講緊外用嘅A 酸啊，或者外用嘅杜鵑花酸啊等等咧，都有少少收乾皮膚嘅情況。咁所以咧喺用藥嘅過程咧，我哋都需要嚟咧查翻保濕咧，令到你可以喺使用藥物嘅情況減低個副作用。咁我哋通常會建議病人咧喺選購保濕嘅時候咧，盡量揀一啲咧我哋講緊無香料。無色素，最好沒有酒精成分的保濕乳。有時候甚至乎呢，病人如果出現一些暗瘡呢，在一些區域上面，例如我們講緊額頭、鼻翼、下巴，即是 T 鬆位，可能我們選用的保濕乳呢都略有不同，因為病人往往可能發現，咦，我的面頰和 T 鬆位置呢其實好像個保濕程度有不同的需要，所以這些呢都可能要跟醫生傾翻，究竟哪一類的保濕，甚至乎防曬乳液等等咧，係適合個暗瘡皮膚。
1: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都了解到啦，暗瘡唔單止咧，即係影響可能外觀啦。咁外觀咧，你喺呢一個人際交往上面啦，會令到你覺得，哎呀，呢排生多咗兩粒暗瘡，唔夠靚啊，我就唔出去見朋友啦。咁久而久之，可能令到自己嘅情緒都會出現咗波動。咁所以咧，如果有暗瘡嘅問題咧，及早揾專科醫生咧去做翻一個診症啦嚇。好，今日唔該曬顏斐欣醫生 ，thank you。
3: 估计每10万个香港人当中就有60个人患有红斑狼疮，而香港每年大约有7-8个新增个案，究竟我们可以怎样预防这个病呢？
4: 大家好，我是刘泽星，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 刘教授，其实呢讲到即是红斑狼疮啦，不少人都仍然是觉得是一种皮肤病来的，其实是不是那么简单？
4: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是红斑狼疮，顾名思义就是个皮肤会红，会有一些好像疮那样的临床表现。但其实红斑狼疮是一个自体免疫病，免疫细胞全身都会找到的。咁如果個免疫細胞係全身嗰個活躍性都係提升咗嘅話咧，佢去到邊一度都會有機會影響嗰一度嗰個嘅器官或者嗰一啲嘅組織。嗱，呢一個病咧就同個性別個關係都係幾大嘅。如果我哋講緊係每10個嘅病人裏面咧，大概有9個咧係女性，主宰我哋個性別嗰啲嘅因子又好啊，或者我哋嗰個嘅雌激素對嗰個嘅。

0: 液細胞的影響當然是強很多。一些比較年輕的女性那裡個雌激素的度數又會高一點，就會我們常見。很多的女士呢初初起病的時候可能十幾二十歲左右。
1: 可不可以預防的呢？這個病
0: 很多的不同的免疫病我們這一刻都沒有一個預防的方法，但是又是因為這個病呢跟這個的遺傳因素有一程度啦，又是如果媽媽或者姐姐或者妹妹有紅斑狼瘡，咁我自己有啲皮膚出咗事嘅話呢都快脆啲去睇醫生啦，咁樣及早睇醫生呢我哋可以及早用呢個藥物呢亦都可以將個病控制得好好。
1: 我都睇過一啲嘅個案啦，其實即係治療紅斑狼瘡嗰個過程個時間呢都好似幾長嘅抗戰咁樣嘅，點樣去理解呢件事？
0: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病又是因為個免疫系統出了事，而不同的免疫細胞都會有機會是特別活躍是攻擊病人的不同的身體的部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用的藥物就會要用得多一點，藥物也都要用的時間會長一點來抑制住那些免疫細胞，所以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的。而有一些藥物呢也都是需要長期要用住，因為免疫細胞都是個病人每天繼續生住出來的嘛，他都會有機會是如果他是曳曳地攻擊病人的身體的話，繼續每天生那些免疫細胞出來都會曳曳地攻擊病人身體，所以都要長期要用住個藥物。
2: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说，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分阶段推出控烟10招，上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执法人员主要在闹市、旅客和小朋友特别多的地方和行人天桥巡查，过去1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形容数字是预期之内，当中没有旅客，执法过程顺利。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强调政策目的并非想安排好多控烟办人员密切监察提出票控，而是希望市民有守法观念，渐渐有意识地避免在排队期间在禁烟区范围吸烟，检控数字就会越来越少。房屋局接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组织的宏志阁业主到乐富房委会客户服务中心聆听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讲解，并在销售展览了解提供给宏福苑业主选择的各个居屋项目详情。房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拣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项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有人在场咨询如何填表，未来过户给子女等资讯。何永贤说，解说专队成员仲陪同业主前往九龙湾盛智苑和启德启阳苑外围参观，了解周边的生活环境、设计和配套。两个项目合共提供大约1360个单位给宏福苑业主选择，近450尺或以上的大单位占大约是310个。九龙湾盛智苑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入伙，是不少业主的心水选择之一。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以上。另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系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5点，跌273点，成交金额2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0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跌2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2.8元。中芯国际84.35元，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79元，八跌4.2仙。腾讯控股435元，跌4元。阿里巴巴123.8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86.96元，跌2元。华虹半导体149.8元，升6.1元。小米集团28.98元，跌7.8元。联想集团19.2元，升1.01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瑞士法郎9.98，澳元5.607，加元5.673，新西兰元4.603，欧元系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195点，升199点。港金报42,015元，跌2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1美元，卖出4,496.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开始有少少的车多的啦，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就是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开始有少少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喺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记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言不尽，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机械人嘅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7: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6: 吴杰庄议员，
8: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有冇试过挂住一个人啊？那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嚟自中国嘅歌手 Morpheus 揾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嘅空虚，但系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插曲。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5: 很多应用可以用到这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的肠道，跟他说这里有个肿瘤，那里有东西，我要切了它。
6: 星期六早上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香港每逢举办大型演唱会，都会带动庞大消费收益。追星文化是怎样影响本地娱乐产业呢？本地歌手又是怎样带动追星经济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追星追经济，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哇！一陣間咧，我哋就同營養師傾偈啦。喺我哋未開麥之前咧，出邊咧就已經大家拎住今日帶嗰包嘢飲啊，嗰啲嘢食出嚟啦，喺度問啦。咁樣轉頭咧，將呢一個營養咧嘅資訊咧都帶俾大家嚇。不過咧，未請咧Josephine 出嚟之前咧，我哋都要同大家咧就係進入呢個職安精靈學堂嘅時間啦。咁今個禮拜嘅主題咧就係講啦職安健創新科技應用啦。今集講到咧就係物聯網嘅技術啦。
1: 咁今日故事咧就讲工友阿玲姐咧第一日翻新地盘，咁啊发现安全帽啦可以自动量度到工友嘅体温，咁啊感叹咧而家科技嘅进步啦。安全主任高主任咧见到就同玲姐介绍翻地盘内呢一个内导入嘅物联网技术啦。
2: 职安精灵学堂。
3: 依家啲科技真係犀利啊！戴住顶安全帽就可以喺个 mon 度见到我几多度体温，仲会即时更新，咁劲嘅。
4: 哈，玲姐，早晨啊！
3: 早晨啊！
4: 我系呢度嘅安全主任高生啊！嗱，你今日第一日翻工啊，我会带住你行一转先，有咩唔明啊就即管问。不过咧，见你头先对顶安全帽咁有兴趣，喂，想唔想知多啲咧？
3: 你好啊，高生，顶帽咧好劲啊，其实咧系点样运作噶？
4: 嗱，呢个咧其实系我哋地盘引入物联网技术嘅其中一部分。所谓物联网呢，简单来讲就是将所有电子装置连在一起的一个集体网络。电子化管理是物联网的第一步，主要技术是包括感测和辨识技术。好似呢顶安全帽咁啊，上面呢是有体温感测器的，佢会将即时量度到嘅体温数据化，将体温变化转化成数码信号。如果发现工友体温过高，会即时发出警示，减低中暑嘅风险噶。
3: 哦，即系话呢顶安全帽上面嘅感测器就会将量度到嘅体温变成数码信号，直接传去你哋个大网络度，再输出去个屏幕度俾人实时睇到。
4: 冇错啦，除咗用安全帽量度体温，地盘周围仲装咗好多高解析度相机、气体感测器同湿度感测器。他们都会将收集回来的数据传回去后台的。
3: 那我将员工卡上面的 QR code 又是不是你说的辨识技术啊？
4: 哈哈，玲姐，你果然聪明啊。嗱，我们会透过 QR code 无线射频辨识 RFID 和近场通讯 NFC来标记和认人或者机械设备，边个入了地盘，边个工友开了哪架机做嘢，在后台呢是全部一清二楚的。
3: 拿了咁多数据，是不是就会将收集到的数据透过网络上传去云端，等管理人员可以实时监控，遥距操作和做数据分析啊？
4: 没错。在我们日常忙碌的工作当中，这些技术确实可以帮到手，和优化安全管理，帮手做监察，提供资讯，这样就可以对高风险工序和环境做更安全的判断，有更多时间专注在工作安全规划和实施，和处理判头和工人之间的沟通协调等等。
5: 物联网技术常见应用包括综合数码平台控制中心、数码工程监督系统、智能安全帽监察系统、电子锁控制危险区域，以及远程操作机械人等。想亲身体验 AI 和科技怎样应用在职安健，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一下啦！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下星期二至三会展见。
6: 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好啦，嚟到2026嘅全民营养周嘅系列啦，讲下超市、街市嘅购物嘅营养攻略啊。咁啊，继续有叶敏仪同埋江卓怡喺度噶，咁啊，请嚟澳洲认可嘅执业营养师啦，亦都系香港营养学会嘅教育主任咧，谭雪莹 Josephine 嘅。Hello Josephine， 你好。系啦，头先咧，我哋都已经咧拎咗好多食物俾你睇啦，咁样。咁我哋今日讲嘅就话街市同埋超市啦。嗱，反而咧超市里边摆好多一啲嘅，即系摆到嘅食物啊、饮品啊咁样，都会有一啲嘅营养标签啦。但我哋先讲咗呢个超市，我哋喺营养标签里边嘅迷思先啦。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嘢写咗喺度啦，咁样喺香港嚟讲咧，有冇一啲嘅即系法例系规定咗要写边啲嘢喺度噶啦？
1: 咁我哋咧成日香港咧都会话一加七嘅，系啦，一大家知唔知系咩咧？
0: 一啊，系最大嘅原材料哦，
1: 系啦，冇错，就系卡路里啦，或者能量啦，然后跟住就系我哋三大嘅营养素啦，碳水化合物，跟住脂肪同埋蛋白质。咁但系咧，香港咧就会规定碳水化合物里面嘅糖啊都要写埋出嚟嘅，系啦，咁就变咗第四个啦。咁另外我哋脂肪之外咧，饱和脂肪我哋都要 list 埋出嚟嘅。系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嘅钠质啊、盐分啊，咁都要写埋出嚟噶。咁所以其实咧，我哋睇营养标签嘅时候咧，我哋都要留意几多嘢嘅。咁我哋除咗要留意一个能量之外啦，我都会建议留意埋脂肪啦、饱和脂肪、钠质啦，同埋好重要嘅糖分啊，都要睇埋嘅。
2: 不过最惨就有时睇完之后，发现平时咧买开嗰啲都好似唔系好啱食嘅，唔食得嘅咁样。咁但系好似我哋拣嘅时候啦，留意翻有啲咩系属于即系有营养啲嘅，我哋应该系拣多啲嘅咧。
1: 咁呢个咧就即系撇除开一个包装食物之外啦，咁其实我哋最好咧就拣翻一啲新鲜嘅嘢食，即系好似我哋去到超市嘅时候，我哋唔好行去嗰啲预先包装嘅区域先啦，我哋最好买咗新鲜嘅食材先。咁当然啦，鱼肉鸡嗰啲啦，咁呢啲都系新鲜嘅食材啦。咁另外蔬菜，咁我哋尽量都揀翻一啲係新鮮嘅，醃製嗰啲咧，即係譬如
0: 泡菜嗰啲。
1: 泡菜佢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有佢好嘅成分嘅，譬如有啲益生菌啊，因為發酵過。咁但係咧，佢嘅鹽分咧就真係比較高啦。我諗如果你大概食半碗到啦，其實都一定會超出咗你每日嘅鈉質所需啊。即係高血壓啊嗰啲風險都會相對上升。
0: 系，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啦，话今日话啊街市同超市啦，咁有时而家即系超市都有街市嘅嘢卖噶嘛，咁新鲜肉类、鱼类啊，咁样蔬菜，咁头先咧 Josephine 都讲咗啦，就系、是、以新鲜为行先啦，咁样，咁而咧最紧要咧，另外就系带埋个三角啊嘛，个三角形嗰个金字塔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嗱嗰个食物金字塔，你知啦，最近又有啲嘅新嘅即系调整咗噶嘛，咁我哋点样去根据嗰个金字塔嘅黄金比例去预备一餐咧？
1: 好。咁咧，我哋通常咧就會建議我哋一定要食飯啊，係啦，記住啊，飯係我哋第一個能量來源嚟㗎嚇，咁佢俾我哋一個腦部啦、細胞啦、肌肉一個足夠嘅能量嘅。如果唔係嘅話，你精神咧都會差啲嘅，專注力啊都會唔集中嘅。咁但係咧，我哋飯嗰度咧，我哋如果以一個碟啦去計嘅話啦，咁我哋咧就四分一。就是一個粉面飯類，而如果我們叻啲嘅，我們就揀一些全谷類啦，即係可以加啲藜麥落去啦，加啲紅米啊、糙米落去，咁就唔好淨係食白飯啦。咁但係都留意嘅，即係有啲朋友仔可能個胃弱少少啊，咁相反咧你就唔好加啲全谷類啦，如果唔係你會頂住又唔舒服，你食唔到其他嘢添啊，會反而。咁另外除咗講我哋粉面飯啦，即係我哋嗰個三角形最底嗰度，係啦，講完呢個飯之外咧，咁其實我哋都要一啲肉類嘅。咁如果食素嘅人士，我哋可能揀一啲豆製品啊、豆腐嗰啲啦。咁但係如果你係都食肉嘅話，我哋揀魚肉雞啦。咁大概每一餐咧三個兩至三個麻雀牌 size 嘅肉類，但係我哋都要揀一啲靚嘅肉類啊嚇。
0: 點解靚
1: 嘅肉類係啦？係啦，咁我哋成日都話優質蛋白質啊嚇，咁即係咧佢就唔好太高脂肪啦，即係雞翼啊、排骨啊嗰啲，我哋就避免啦。你會見到其實一個雞翼 唔係好多肉㗎啫，咁相反佢嘅皮呢就佔大部分，咁所以其實雞翼嗰啲呢脂肪好高，尤其是飽和脂肪高，對我哋膽固醇啊、心血管啊嗰啲呢健康都唔係太好，咁我哋就揀返瘦肉啊，或者如果你話豬嘅話，我哋可能揀豬展啊嗰啲會比較好，咁雞我哋亦都可能揀一個雞髀嘅位置啦，咁最好去咗皮啊，咁或者唔同嘅魚啊、魚身嘅位置，唔係魚腩，系啦，
0: 鱼腩又肥啦嘛，
1: 系啊，可以想象系我哋个肚腩咁样咯，即系其实如果我哋食腩位，即系食紧比较高脂肪嘅部分啦。咁如果你话豆制品嗰啲咧，我哋小心一样就系豆粕。
0: 豆粕是因为它经过油炸而同埋它嗰个即係它本身个成分呢它吸好多嘢㗎嘛。吸晒啲汁
2: 咁好食咁样。
1: 係囉。冇错啦，咁我哋其实揀返平时嘅硬豆腐啊或者滑豆腐呢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咁呢个呢蛋白质呢咁就大概占我哋嗰个餐盘都系四分之一到。咁但系我哋仲剩返
2: 一半喎、
1: 啊。大家諗唔諗到系咩好呢？
0: 菜菜菜菜菜。
1: 係啦，冇错就系菜。咁你覺得番薯啊、薯仔啊，又係咪咧？
2: 喺嗰個飯類嗰度嘅。
1: 係啦，其實係一個澱粉質比較高嘅蔬菜咯。咁如果嚴格嚟講咧，其實佢都唔算我哋最理想嘅蔬菜啦。咁我哋蔬菜咁當然一定有綠葉嘅蔬菜啦。咁我哋嗰半個餐盤，咁我哋可以有少少嘅綠葉蔬菜啦。咁最好就加埋其他唔同嘅顏色啦。
0: 我見到啦，而家嗰啲咧椰菜。花咧有唔同颜色嘅，有紫色啦，有橙橙黄黄咁样。其实佢哋咧同传统我哋见到嗰啲咧，系咪营养成分系唔同噶啦？
1: 佢就会多咗譬如紫色啊嗰啲咧，有一个叫做花青素嘅元素啊，系啦，对我哋眼睛啊都好好，咁抗氧化成分都好劲嘅，即系又话有抗癌啊嘅作用添嘅。咁最好就唔同颜色啦，咁我哋可以摄取到唔同嘅营养素啊嘛。譬如你话加少少番茄又 OK， 有呢个茄红素啦，咁尤其是茄红素咧，对我哋心血管啊嗰啲都好好噶，而男士啊前列腺健康嗰啲都几好噶。
2: 系，咁但系咧，头先就系话嗰一半系咪都包含埋生果嘅咧？
1: 嗰一半咧，其实我哋暂时就未包生果，生果我哋就最好系餐与餐之间摄落去。系啦，知唔知每日几多份啊？
3: 等我谂下先，我记得老师教过嘅，两份唔系两份水果，三份蔬菜，定三份。
1: 两份水果啦，我哋就二加三，咁我哋咧就食完正餐啦，咁我哋中间都要食啲嘢嘅，其实系真系要嘅，我哋两三个钟乜都消化晒噶啦，系如果我哋中间唔食嘢，反而你下一餐又会极度肚饿，
0: 跟住狂食，
1: 系啦，跟住就食得好快添啦，跟住又唔 enjoy 咁样，咁所以我哋可以餐与餐之间就摄啲生果啦，咁我哋头先话两份啊嘛，咁我哋可以中间。摄一份啦，咁一份知唔知有几多咧？
0: 一个拳头咁大。
1: 冇错啦，食唔食埋皮啊？如果苹果，
0: 苹果唔食皮，
2: 食皮
1: 系我哋要食皮啊！个皮其实好丰富一啲果胶啦，佢水溶性纤维嚟嘅，其实对我哋咧肠道健康又好啦，亦都对降胆固醇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0: 但系咁啊，Josephine 姐姐，我好惊啊！嗰啲苹果个面咧，好似水光肌咁，我唔敢食。我驚食咗落去啦，會唔舒服啊！咁我哋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
1: 係咁，我哋咧可以試下用譬如山粉水啊，或者梳打粉咧去洗佢，咁佢會黐到少少嗰啲污垢啊嗰啲，咁就會去得乾淨少少嘅。
2: 係，同埋我最近咧又見過咧，有一隻係冇蠟質喺面嘅，即刻就
0: 我以為冇皮，
2: 咁就食得放心啲咯，咁啊相對上開心啲嘅。不過頭先講啦，嗱食嘢跟住生果啦，另外咧我哋未入嚟。已經係即係熱烈討論就係飲奶方面啦，即係可能 Vivian 就諗飲即係冇添加嘅奶就最好啦。咁我咧就可能無啦啦買包奶咧，都無啦見到佢入邊有啲唔知咩成分，又驚係啲添加劑啊咁，好似淨係飲包奶都幾複雜。
1: 係啦，冇錯。咁尤其是咧，依家好多嘢食就會寫冇添加糖啦。咁其實就唔代表佢係無糖嘅，係啦，即係好似果汁咁啦。咁如果你自己新鮮榨佢嘅話，其實未必咧，佢係有添加糖嘅，因為佢其實都係 from 嗰個橙嗰度嚟嘅啫。咁但係 係一杯橙汁，嘩其實都起碼用三個橙去榨啦。咁、而榨完之後呢佢啲纖維又會少咗啦，咁抗氧化物都抗氧曬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好多時呢佢嗰啲糖呢都會變咗我哋所講嘅遊離糖啊，咁好係啦，一飲咗就容易吸收添。咁所以其實如果嗰個嘢飲佢寫住無添加糖，未必其實佢唔係一個高糖，即可能佢都係非常之高糖分嘅。咁呢個時候我哋就要睇埋營養標籤啦。
2: 係、咁譬如好似營養標籤，另外奶嗰啲又點樣去揀呢？
1: 係、咁如果奶嘅話呢，我哋睇埋成分表啊、我哋睇下佢個成分表啊，會唔會係有個糖字嘅加咗？係、啦，咁如果譬如奶啦或者乳酪嚟講啦，佢就話原味嘅，冇添加糖嘅。咁然後你睇咗個成分表又真係冇加個糖字落去，咁但係你話點解嗰個營養標籤會有糖喺度嘅呢？咁其實呢佢係真係冇添加額外嘅糖，只不過佢係一個天然有啲乳糖成分喺裡面、當嗰個奶去俾嗰啲食品廠去抽查嘅時候，跟住去製造嗰個營養標籤係會搵到嗰個糖分喺度嘅。咁嗰個呢就係一個天然嘅糖分啦，咁係 OK 嘅。係啦，咁所以要睇埋嗰個成分表啦，會唔會去加咗其他嘅糖呢，或者蜜糖啊嗰啲，其實都是一个糖来的。
0: 是讲到糖呢，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有唔同嘅糖会出现，就话啊比较天然亦都健康啲嘅咁样。又有咩罗汉果糖啊 click clack 啊咁样啦。咁对于呢一啲声称话比较健康嘅糖，我哋点样去理解呢？
1: 冇错。嗱，咁罗汉果糖啦，咁佢就係由一个罗汉果去 extract 啦，去提炼出嚟嘅。係啦。咁我会讲呢啲係相对比较天然嘅代糖啦，唔同其他嗰啲人工整嘅代糖，即係譬如阿斯巴甜啊嗰啲，咁真係會有研究發現啊，佢係會傷到我哋腸道嘅細菌啦，令到腸菌失調咁樣嘅。咁、而依家又話腸道族啊嗰啲唔同研究都出現啦，咁其實都會真係影響我哋代謝啊、心情啊嗰啲嘅。咁而羅漢果其實中國好多年㗎啦，咁我哋睇到有個 history 喺度，咁同埋係一個天然嘅植物成分啦，咁就會相對比嗰啲人工代糖會天然少少嘅。即係如果代糖嚟講，我哋盡量就揀翻一啲係由天然植物去提炼出嚟嘅，系啦，又唔好人工去整嘅。
0: 系啊，咁除咗头先讲嘅嗰啲咩无添加糖啊，喂，仲有另外一个咧嘅标签，我成日见到嘅真零卡咁，所以人名咁样，到底我点样呢？呢件事咧，转头翻嚟有营养师继续再同我哋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朝早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个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话，设计大楼嘅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佢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个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到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是按月升幅收窄到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到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6月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以月贴等。林文聪话，将会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以月贴。他又说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都会派发戒烟药物和以月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27 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24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0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跌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2.8；中芯国际84.35，跌5仙；南方恒生科技4.80.2。跌3.8，腾讯控股436蚊，跌3蚊；恒生中国企业87蚊，跌1.16；阿里巴巴124.1，跌3.5；华虹半导体151.4，升7.7；小米集团28.96，跌8毫；联想集团19.04，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2，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2,015蚊，跌2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07美元，卖出4,48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深圳湾公路大桥咧，现时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西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西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马会大楼，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多车，车龙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跟住北京道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中港城，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2: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啦。無論是上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港式達人啊，咁有我哋嘅枕腳達人啦，就係 Ryan 啦，梁禮恆啊。
5: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覺得，哇，你個枕頭真係唔得㗎喎，用唔到。
6: 係係
5: 一定會有㗎。無形嘅壓力有時候即係自己會喺個腦度會諗，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6: 冇錯。
7: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00，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8: 有我梁禮勤
9: Daniel 陳浩源，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0: 1分鐘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11: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点解在20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同埋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这样这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卓见呢？
12: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们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的3日，明朝君臣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的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儿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扣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11: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话，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12: 1分鐘阅读推介书籍《崇祯72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其实呢我觉得香港人都几关心自己嘅健康㗎，因为呢我哋每一日都要食食物㗎嘛，系咪先。你见到头先呢嚟自唔同节目嘅同事呢都喺度啦，入嚟问阿 Josephine 啊，蔗糖系咪冇咁好㗎，系咪啊，即系用返嗰啲头先讲嘅呢一个即系罗汉果糖会好啲啊咁样。欢迎返我哋嘅嘉宾先，有澳洲认可执业营养师，亦都系香港营养学会嘅教育主任啦，谭雪莹嘅。Hello,Josephine 你好。系啦，今日讲下呢，无论你喺超市又好啦，街市又好啦，咁买嘢嘅时候呢嗰、那个点样去留意返嗰个营养标签啦，或者係揀选一餐嘅材料嘅时候，点样用嗰个碟碟分开四分一，咁跟住边一格要摆啲乜嘢呢，头先大致上都讲到啦。不过呢我又想拆解一下啦，除咗你话啊嗰啲咩无添加即係无糖啊咁样，我成日都见到另外一个呢就係真零卡咁样啦。咁真零卡又即係咩嚟㗎啦吓。
1: 咁其实呢虽然佢可能寫住啊零卡，或者你睇嗰个营养标签呢可能都系零卡啦，尤其是依家有啲举药果冻啊嗰啲啦。咁但系呢其实佢可能都有好少好少嘅热量喺度嘅。咁因为法例规定呢，其实佢如果系100克佢少过0.4係啦 ,0.4 啦，咁或者4000克啦，即系4卡路里呢per 100g 咧，咁其實都可以叫做冇卡路里。咁所以佢其實如果佢 check 咗出嚟，佢係100克裏面細過4卡路里，咁佢就可以寫係零卡噶啦。
0: 嗯，
1: 係啦，咁即係好似反式脂肪嗰啲都係咁樣啊。有陣時你可能見到某啲餅乾啊，或者啲零食咧，佢其實用咗輕化嘅油、輕化嘅植物油。咁但係佢唔知點解嗰個營養標籤又寫住係零反式脂肪。但是其实它是有的，因为呢法例又是规定了细过 0.3 克的反式脂肪每100克的话又可以叫做无反式脂肪，所以呢其实少少少少加埋其实都有少少陷阱在这里的、
2: 有时即是中间肚饿都可能想吃块饼啦，又好像相对呢即是揀饼干的时候，你刚才讲譬如可能举个例是梳打饼啦，好像相对健康，有时医院都派梳打饼的、是不是应该要揀梳打饼呢？
1: 梳打饼呢就不是最好的嘅選擇啦，咁如果你話冇嘅話，咁真係話冇嘢食咯，再唔食嘅話，即係血糖低啦，撐唔到落去，咁就食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日常嚟講咧，唔係特別建議嘅，因為梳打餅好多時咧，首先可能佢會有一個反式嘅脂肪啦，咁另外咧，佢好多時啲鹽分啊都會較高啊，即係個鈉質啊，尤其是對一啲要管理血壓嘅人士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佢嘅脂肪其實都唔低嘅。咁同埋佢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如果你睇佢嗰个成分表嘅时候，有阵时又会加咗啲E字头啦嘅添加剂啊落去嘅。咁你话真係要食一个健康啲嘅饼干，我会推荐可能一啲米饼啊。咁、但係饼干呢我哋就唔好斋食，因为通常饼干都系一个碳水化合物比较丰富嘅嘢啦，会令到你嗰个血糖升得比较快嘅。咁你个血糖升得太快嘅时候，你身体有一个机制会帮你揿返低啲血糖，咁你个血糖又会跌得好低啦，咁你就会好容易又肚饿啦，系啦，咁又肚饿又食又肚饿又食就好容易食多咗添啦，
2: 所以加包奶啦，
1: 系啦，冇错，咁最好就可能加包低糖啊，或者无糖嘅豆浆或者脱脂奶啦，咁我哋就 balance 翻佢，加翻少少蛋白质喺度咁样。
0: 不过大家咧睇营养标签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一样嘢。我初初咧学睇嘅时候咧，都有啲混乱啊，就系、嗱，譬如我买嗰包饼咁样啦，佢成包饼系400克咁样，咁而佢写到个营养标签咧就系、你见到咦？望到即系哇，卡路里43个卡路里，哇咁 OK 啊咁样，咁原来其实佢系100克里边系43，咁你如果400克嘅话，你乘翻咧就系170几咁样噶啦，咁原来要咁样乘，点解咧？嗱，我见到有啲咧会直接标示两个数字嘅，就系、你每嗰个100嘅食用100克嘅食用份量嗰、那个即系卡路里几多啦，有啲系会直接写埋啦，哦，你依一包饼系400克嘅嗰、那个卡路里系几多咁啊？我觉得咁样好似清晰啲咯，呢、這个系咪都系一个小陷阱啊？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咧，如果对比唔同嘢食嘅时候咧，我哋最好睇下佢系咪 per 100克或者100ml，即系嘢饮都系。系啦，咁我哋先去对比，即系譬如成日见啲有啲娱乐饮品啦，咁可能一个佢其实系 per 200ml，另外一个 係 per 100ml， 咁可能 per 200ml 嗰個佢當佢呢度有15克糖，咁然後 per 100ml 嗰個佢係10克糖，咁你就會覺得嘩梗係揀10克糖嗰個好啲啦，好似少啲喎。咁但係原來嗰個飲品佢 200ml
0: 嘅
1: 話就變咗20㗎喎，其實佢係反而高糖啲㗎喎，咁所以就唔可以對比到啦。咁如果你話對比食物嘅時候，我哋最好就用100同樣嘅單位去對比啦。咁、另外我哋都要注意啦，其實會唔會佢每食用嘅單位其實唔係真係我哋食用嗰個單位呢，即係譬如你話朱古力啦，佢可能10克咁樣，但係我哋會唔會每次只係食10克呢，
0: 可能一
1: 格已經
0: 50克啦，
1: 你係食咗半排呢，咁就唔小心攝取咗好多嘅糖分同埋脂肪落肚啦。
0: 哦，你頭先咁樣講我又明白到點解佢哋要寫100克，咁等大家可能對比嘅時候容易啲囉。咁另外我有一次就係爭啲呢計錯數啊，就係想買包薯片食下啦咁樣。哇，原來計一計呢，我即係叫做你諗下有邊個同你分呢，都係自己食嘅。你食曬成包係2000幾個卡路里㗎，好大件事啊，即係望落去初初以為嘩100除返咦得200幾都 OK 啦，個心好似過得舒服啲咁樣。
2: 所以而家要買細包。
0: 細包係啦，好印象啦，間中咁樣。
1: 係呀，都要留意，即係譬如有陣時啲薯片一包其實佢有好多個食用份量嘅，咁其實你通常都唔會淨係食佢建議嗰個食用份量嘅，可能你一大包食咗半包，咁就唔小心食咗一大半嘅熱量落肚啦。
2: 要小心啊！同埋咧，而家咧即係最近就嚟夏天啦，咁啊成日都會打風噶嘛，總係咧想買定啲即係可能即食麵啊或者啲儲備咁樣啦。咁但我想問一下，究竟點樣揀呢啲儲備會健康啲咧？因為大家都知道即食麵可能麻麻地噶啦。
1: 係啦，嗱咁首先咧即食麵咧，我哋就一定唔好揀嗰啲油炸過嗰啲啦。咁最出名嗰幾個牌子啊，可能有個公仔啊嗰啲咧，咁通常都係油炸過嘅。咁佢其實一包都有差唔多四茶匙油㗎啦，都幾勁㗎。係啦，咁我哋呢啲就盡量避免啦。咁可能揀翻一啲米粉啊或者通粉類啦，咁佢會相對比較低脂肪嘅。咁我哋最好就唔好揀一啲有好多調味料或者醬包嗰啲啦。如果真係有，最好就唔好落啦。可能自己熬個湯底，用啲蘿蔔啊，用啲豆啊去熬，咁就會健康少少。因為始終嗰包醬料啦或者嗰啲調味粉啊，佢未必一定高脂肪。但係咧，佢嘅鈉質即係鹽咧，佢一定高，係啦。食完佢咧，咁亦都會增加我哋身體儲水啦。咁可能一啲高血壓人士啦，咁佢嘅血壓會控制得更加唔理想啦。咁尤其是一啲可能有腎臟疾病嘅人士，就更加要留意啦。
0: 係、我試過咧，偷偷地咧，就係落半包咁樣咧，煮俾我老公食咧，跟住佢話：哇，咁淡咁樣。跟住佢話：你唔係冇落到啊？健康啲啦，一半啦，我话你慢慢接受下啦，咁啊 OK 嘅，而家落咗一半，佢都知噶啦，咁我系坚持唔会再落成包，
2: 惯咗就 OK
0: 咗就 OK
1: 啦。开头真系难噶，但系我哋其实咧个味蕾每两个礼拜咧会重新一次噶，
0: 系啊，两个礼拜啊，
1: 系啦，咁但系如果年纪老少少，可能就要耐少少啦，咁但系咧我哋慢慢就会惯噶啦，即系我哋慢慢少少减，慢慢你就会再食翻去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之前食咁咸。

0: 如果每一日佢嘅早餐系啦，都系食烚蛋嘅时候，咁会唔会导致一个即系营养唔系咁均衡咧？虽然可能烚蛋系一件健康嘅事。
1: 如果佢净系食烚蛋咧，就真系唔均衡嘅。因为头先我哋都讲过个餐盘啦，咁我哋唔可以净系得一个蛋白质类噶嘛，我哋要有少少淀粉质啊，咁先可以平衡嘅。咁所以，譬如佢食烚蛋嘅期间，我会建议其实佢都要加翻少少，起码片面包啦，或者可能麦皮啊嗰啲，咁就均衡少少。如果唔系，佢食咗嗰啲蛋白质落去，其实都唔系好用到。咁同埋咧，个身体冇碳水化合物嘅时候咧，其实佢嘅能量咧系会比较低啲嘅。我哋大脑其实都系需要碳水化合物啊，先可以俾到我哋一个能量。咁佢反而会变咗啊，朝头早其实集中唔到添啊。咁你话啊，其实系咪 OK 咧？食四个烚蛋，咁就要睇翻佢系几重同埋几高啦。咁有啲人士咧，佢系个蛋白质需求系会比较高，咁有阵时就真系要食到嗰一餐四个烚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通娇小啲嘅女士咧，朝头早未必需要食到四个烚蛋嘅。咁其实可能一至两只蛋已经好够噶啦，
0: 佢两只蛋都饱咗啦，唔需要食其他嘢。
2: 但系有时候做 gym 嘅男士
0: 就要
2: 啦，好多系啊。咁但系譬如如果头先讲话嗰个烚蛋啦，再加埋块面包啦，但系个餐盘我记得仲有一半系蔬菜咁嘅嘢噶嘛。喺早餐系咪大部分人都比较难去有咧？咁我见到超市咧，而家有一啲咧系急冻嘅一啲蔬菜啊咁嘅嘢啦。咦，咁如果早餐用系咪都算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咧？
1: 都 OK 唔错嘅，因为方便啊嘛。咁尤其是香港都都市人都忙嘅，系啦，要快啊嘛。咁我哋咧嗰啲冷冻蔬菜咧，其实原来佢嘅营养咧同我哋新鲜嗰啲咧唔系真系话相差得好远嘅。咁因为本身去整呢一个蔬菜嘅时候咧，佢一採咗之後咧，其實佢就即刻去 froze 咗佢，咁然後佢好多大部分嘅抗氧化物啦，或者一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咧，佢都保存到嘅。除非你真係用好大鋪水去煲佢，咁佢就會從嗰啲水分流失咗一啲水溶性嘅維他命。如果唔係，大部分嘅營養研究發現咧，都可以維持得到嘅。
0: 好啦，我哋講下咧頭先講嘅，除咗兩至三隻麻雀啦，係啦，嗰啲肉類嘅份量一餐，同埋即係唔好打麻雀就做魚腩啊嘛，唔好食魚腩個位，咁大家咁樣記係咪容易記啲咧？另外啦，講緊個三。就是三角形啦，就是我哋由细嘅时候咧，都已经睇到嗰啲即系建教书啦，好似暴露咗年纪添。建教书里边嗰个金字塔食物金字塔系点样挤法噶啦，咁啊，咁但系而家即系最近系真系有个发布咧，就讲紧倒转金字塔，倒三角形咁样，好似我哋啲即系大只佬咁。咁究竟呢件事我哋点样去理解咧？市民啦，即系用咗几十年嗰个正常三角形，而家要倒三角形，咁我哋点样去调节咧？
1: 好，咁首先咧，大家就要记住，其实呢一啲都系一个框架啦，即系好似就算食物金字塔咁，我哋唔系真系要食到佢跟足嘅，咁大概有个框架，有个概念，知道哦，大概嗰个比例系点样样啦。咁另外咧，那个倒转金字塔啦，咁如果我哋睇埋佢文字嘅内容咧，佢有啲系可取嘅，亦都有啲咧我个人意见啦，咁就我哋要小心去理解啦。咁首先可取嘅就系我哋都系最好唔好拣一啲加工嘅食物，即系肠仔啊、烟肉。
0: 火腿啊，餐肉啊，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哋揀返啲真嘅食物先，咁另外多揀一啲全谷类，即係糙米、红米呀、全麦面包嗰啲啦。咁另外呢，其实嗰个倒转金字塔最大嘅位係好多肉类嗰啲呀。係啦，咁但係佢同时文字版呢都话其实个饱和脂肪要細过 10% 嘅。咁仲有佢就话埋要全脂奶呀嗰啲。咁呢几样呢就会有少少矛盾啦，因为一杯全脂奶呢其实都有大概5克嘅饱和脂肪㗎啦。咁而你话食一个肉眼嘅牛扒啦，咁细细个我嘅手掌心 size 度啦，都有成15至20克饱和脂肪啦。咁计埋加埋，其实都差唔多20几噶啦。咁如果你话以一个2000卡路里嘅飲食为一个标准嘅话，佢嘅饱和脂肪大概每日要少过20克。咁其实系加埋系比较难达到嘅。咁所以咧，我都会建议奶类制品我哋都揀返脫脂啦，就唔好揀全脂啦。咁而你話肉類嗰啲呢，紅肉啦，我哋都最好少過2至3次啦，每個禮拜。係啦，因為世界癌症基金會其實都冇改過嘅，都發現如果要防癌嘅話呢，最

0: 好少过两至三次，每个星期红肉。咁、另外咧，我哋都最好咧就拣翻一啲唔同种类嘅肉类啦，唔好净系红肉啦，可能鱼啊、鸡啊嗰啲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嘅。咁呢几样我哋就要留意啦，我哋同埋记住要食饭噶，系啦，唔可以 skip 饭啊。咁虽然嗰、那个新嗰个美国发布嗰个倒转金字塔咧，系会少咗强调要食饭嘅，咁但系我哋香港人啦，咁我哋最好咧都跟翻我哋香港嗰个食物金字塔嗰个框架啦，咁就可以知道啊，其实我哋饭咧系要占一个有足夠嘅比例先得嘅。
1: 係啊，同埋我覺得唔食飯咧，有時冇咁好氣啊。正所謂，如果喺中醫角度嚟講咧，你會甩頭髮添啊。
2: 都氣字有個米字嘛，我哋記得。
1: 臭米氣啊，正所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透過咧就係阿Josephine啦，同我哋講咗咁多咧。無論你喺超市又好，街市又好啦，選購食物咧嗰個即係我哋叫黃金標準，就係最緊要咧就新鮮行先啦，係咪先啱？同埋咧係嗰個比例上面都要啱啦，唔好下下咧就好似我。块面咁大嗰啲牛扒咁样就真系大件事。嗱，你话Josephine块面咁细细咁 OK 喎，我块面咁大嗰啲咧，就大家可能真系要隔几餐先要食一次啦。咁今日唔该晒咧，就系澳洲认可嘅执业营养师咧，亦都香港营养学会嘅教育主任咧，谭雪莹Josephine同我哋讲咗咁多。唔该晒你，Vick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楼价指数升至两年半最高，报 316.6， 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 0.89%， 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 10.5%， 今年以来累计升 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 0.92%， 按年升 10.66%， 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按年升 7.26%。 另外，上个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 203.4， 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 0.6%， 连升6个月，按年升大约 4.9%。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将会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目标将会在当地开设金属 3D 打印工厂。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公司自2022年与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个人化 3D 打印金属骨和关节置换技术和植入物引入当地，截至去年已经处理12宗个案，无需截肢。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集合更多病例同香港一并开展科研合作，有助扩大研究资源，推动科研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39 点，跌259点，总成交金额264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4，中芯国际84.95升5.5，恒生中国企业87.02跌1.14，腾讯控股435跌4，阿里巴巴124.3跌3.3，华控半导体151.5升7.8，小米集团28.86跌9，联想集团19.03升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43，瑞士法郎9.986，澳元5.601，加元5.671，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跌3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5美元，卖出448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现时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就接近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啦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先动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4: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危险通知书。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6: 蓝色，
5: 色无限，蓝地球。
7: 提起爵士汤，若然未接触过这一道菜式的人，第一个反应可能会以为是什么西式汤品。其实它是香港粤菜之中一道传统的老火汤，又称为蜜瓜海鲜汤。爵士汤既非西式的浓汤，亦非一般粤菜常见的瘦肉或老鸡汤底，而是运用以水果入汤的独特做法，烹调成颜色清澈金黄、口感清甜顺滑、兼具滋补和低热量特性的汤。爵士汤源于1970年代，据闻由香港已故知名企业家及慈善家邓兆坚爵士所创。邓爵士除了热心公益，平日亦注重养生，他经常携带响螺头、花胶等高级海味，亲自前往上环一间酒家，委托厨师以新鲜蜜瓜取代传统汤底，慢火细炖。汤品完成后，蜜瓜的清甜和海鲜的鲜味完美融合，深受食家喜爱。酒家获得邓爵士同意后，正式将这种汤命名为爵士汤，并挂牌供应。爵士汤的核心在于材料配搭和慢炖技法，新鲜蜜瓜去皮切块，提供天然甘甜的汁液及清润特性，再加入响螺头、花胶、鸡脚、瘦肉作为海味及肉类主材，并以沙参、肉竹、陈皮作为药材配角，以文火炖煮约两小时。蜜瓜在高温下释放甜味，与海鲜及药材的鲜香产生协同作用，最终形成汤面带有黄金光泽、入口不腻的汤品。爵士汤是香港饮食文化中水果入汤的代表案例，体现粤菜擅长以日常食材创造滋补效果的智慧。它的价值不在于奢华的食材，而是体现于它在香港老火汤文化的特殊地位。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港出發，以知識研究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港式生活館。
2: 平时喺节目里面咧都讲好多无谓嘢嘅，咁但系今日咧一开始要讲啲有谓嘅先，因为咧好热啊，真系33度嘅室外温度，相对湿度63%，有两个警告系出现咗嘅，大家要即系新闻部嘅同事报天气嘅时候讲咗啦，但系都要再提多次，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生效噶。
3: 我對你整個天氣的報告都沒有特別的反對，但是對你一開始說我們經常在節目裡面說無謂的東西，我就覺得不是啊，我覺得我們平時的對話都很有養分。
4: 不是啊，他其實在說我們啊，他說我們說的無謂的東
3: 西，那他就說有謂的東西啦。
4: 是啊，所以在說報告天氣啦，
3: 贊成。
2: 但最有胃嘅嘢系咩咧？就系、是、狗咬狗骨，咪叫最有胃咯，系咪？阿师傅都笑啦，喺出面系咪先？
3: 佢每日都觉得好好睇咧，系咪啊？
2: 喂，头先阿 Sonia， 即系阿 Sonia 中文名死啦！我成日都啊江卓宜，
4: 我啱啱啲想同你讲桑利亚噶啦，
3: 系啊，
2: 因为头先诶精拎一点完啦，跟住咧阿 Sonia 出咗去咧，佢就话喂。我有聽你哋啦，你哋講取笑肥，好好笑啊！咁樣取笑邊個肥？大家自諗。
3: 係啊，我覺得唔知聽眾咧，我都覺得有時我哋個嗰個所謂嘅狗咬狗骨啊，即係證明我哋感情深厚啊，所以大家先可以放大家上台啊嘛，係咪咁樣㗎？兩位拍檔，
2: 當住係先啦，你都放咗我哋上台，好難答唔
4: 係
2: 嘅，
4: 係嘅，
3: 係
4: 嘅。
3: 嗱，咁狗咬狗骨啦，咁我哋但狗咬狗骨，我成日都覺得咧冇影響到我哋優質嘅相處，就好似咧我哋之前咧早幾集啊，我哋嘅枕頭大人 Ryan 咪話咧啊，佢唔會因為工作咧影響咗佢同太太嘅陪伴。咁琴日咧我翻去聽嘅時候，又聽翻阿 Thomas 啊，我哋一陣會出現嘅桌遊達人啦，佢話其實佢桌遊之路咧係來自同佢女女嘅一個優質嘅，佢為咗同佢女女一個優質相處時間，所以先行咗呢條路。兩位你哋對優質相處有啲乜嘢嘅睇法？
2: 我覺得而家係最優質
3: 嘅。我梗係覺得每日都係咁樣啦，除咗呢啲咁有營養嘅一個時段，
2: 講完去歌，係啦，咁我驚佢講一講
4: 新鮮熱辣，
2: 喂，
4: 新鮮滾熱辣，
2: 唔係，我想問嗰個優質相處，即係話不分任何，即係譬如我同我朋友嘅優質相處啊，
3: 任何關係、
2: 長輩啊，
3: 都可以咯，
2: 父母兄弟咁嗰啲，
3: 最緊要係個優質
2: 嗰啲，
3: 點為止優質咧？機會哥哥，
4: 係新鮮滾熱辣啦，我頭先想講就係。我平時咧都好珍惜咧同我另外一半嗰個相處時間嘅，咁但係因為咧即係大家嘅工作上啊或者時間上咧好難配合嘅有陣時，咁咧我咧就琴晚咧就終於就有時間咧就同佢喺出邊外食，咁就食一餐飯。
2: 嗯，
4: 點知咧我食下咧
2: 就唔優質啦。
4: 係啊，我出去廁所嘔。
2: 哦，
4: 點解咧？就因為我嗌咗個蒸魚食。
3: 你好中意食魚喎？
4: 我好中意食魚啊！但我唔知點解，因為可能我太 treasure， 即係太想同另外一半傾偈啊，即係好少。
2: 哦，攤凍咗。
4: 唔係攤凍咗，我係食急咗。
2: 哦，
4: 我 feel 到嗰嚿魚骨咧，啱啱食咗佢之後咧，啃咗落去條頸，即係條
2: 喉嚨
4: 嘅味落嗰下咧，啱啱喺呢度即係中上度咧。
2: 嗯，
4: 我就即刻望住我太太就話。唔得，跟住佢就話：，你試下啃啖飯，或者你試下點樣。
2: 以前係話教啃啖飯，
3: 或者用骨落嘅嘢嘛。
4: 通常咧，如果係細到好細，即係細過半 cm 咧，嗰啲咧，我都會試下，即係我會 feel 到究竟係咪軟骨嘅。咁但我 feel 到唔妥啊，
2: 係
4: 長，係長嘅。咁我就忍住我，我直頭講唔到嘢，跟住我就咁啱商場嗰度出邊就有廁所，我就即刻飆咗入冷廁，跟住就係咁
2: 扣喉
4: 啦，又咁樣。真係俾我嘔咗一條差唔多3cm 長嘅軟嘅魚骨，
3: 係啊，
4: 係啊，當其時我哇，真係一額汗，跟住我就心諗話
3: 鬆曬，
4: 係啊，鬆曬之餘，我就慢慢行翻去，我就同我另外一半講啊，終於搞掂咗，跟住我就 feel 到嗰個 moment 就係話珍惜當下，同埋咧係好難，即係有一個咁嘅 moment， 即係所以我每一次咧都係好珍惜嗰、那個嘅、那個、優質時間啊！
3: 係
4: 咁就正正因為琴日發生咗咁嘅事咧，我就更加係珍惜呢啲咁嘅 moment 咧。
3: 係因為咧，如果咧你唔搞掂嗰個魚骨咧，你嘅優質相處時間就會去咗醫院同醫生啦。因為好多啲 case 咧，
4: 係啊，
3: 魚骨如果吸咗喺喉嚨，佢唔想即係落唔緊要啦，佢唔想唔落咧，
4: 卡咗喺度，係啦，想落又唔係想上又唔係，跟住我就唔得啦。 我就即刻就逼入廁所啦。
3: 所以結果你都可以同你太太繼續嘅優質相處時間，就唔使同醫生有個優質相處時間。
4: 因為即係經過昨日嗰件事之後，我就更加係即係 feel 到呢一樣嘢咯。
3: 係啊，阿勤你咧？
2: 我到我先係嘛？
3: 梗係你先啦，我巴底交俾我。
2: 我覺得先講咗啦，點樣先叫優質呢？擁抱，即係我覺得一定要有呢樣嘢。
4: 唔係揸手咩？
2: 唔係擁抱，要攬住。
3: 你今日擁抱咗我哋未啊？
2: 未。
3: 咁唔優質喎、
2: 啊。再 detail 啲講，就係同家人相處要擁抱。
4: 嗯。
2: 擁抱嘅時候係最優質。點解呢？其實有個故仔嘅。咁話說呢，我哋細個嗰陣呢，因為屋企即係基層家庭，你唔係成日都會有機會出去玩。但係我媽呢好奉行一樣嘢嘅，就係話小朋友一定要去見識。所以呢，以前幾乎係每個星期，唔知星期六、星期日咁樣啦，阿媽都會帶我哋出街玩。你可能我住荃灣㗎嘛細個。咁可能佢會嘩搭好耐巴士，仲未有地鐵嘅年代，搭好耐巴士去維園，就同你行維多利亞公園，因為呢個公園好出名㗎嘛，人人都知道。咁我又未去過，我要帶你去見識一下。跟住我去冰頭花園，即係去好多地方，可能唔需要額外俾錢嘅咁樣啦。咁阿媽就會覺得一定要咁樣去俾個小朋友知道你身邊嘅嘢，去擴闊眼界咁啦。咁而後尾咧，去到小學，我唔記得咗幾多年班，跟住有一次咧就衝出香港，抱團去嗱。個地方係咩我都已經唔記得啦。總之呢就係、是、去類似係兩日一夜嗰啲，即係廣東省一帶嗰啲旅行團，就阿媽因為老豆係負責即係揾錢要返工，佢唔得閒理我哋呢啲嘢。咁就阿媽帶住我同埋阿哥三個人呢就報咗一個旅行團呢，就兩日一夜咁樣啦。咁對一個小朋友嚟講最重要係咩呢？嘩去住酒店啊！你成世都未掂過呢啲嘢噶嘛，係啦。咁跟住咧就好期待間酒店，但係咧就同平時睇電視嗰啲咧就好唔一樣。睇電視你會見到一個好長嘅走廊啦，跟住兩邊有房啦，咁然之後有啲燈好靚嗰啲，咁啊當然唔係呢啲啦。咁嗰個年代，因為我細個幾廿年前，咁嗰個地方咧係感覺上係比較有少少暗啦。驚啲嘅，即唔係呢一種幾層高十層八層樓高嘅嗰種酒店嚟嘅，好開揚，好似我成日都覺得好似一間學校咁樣嘅、
3: 哦，
2: 即嗰啲校舍咁樣嘅，即呢邊咧就
4: 喺個咁樣，
2: 係啦個露台咁樣望出去就望到啲嘢，跟住咧住咧就係住班房咁樣嗰邊，咁跟住好啦，咁啊入到去個房間裏面咧，咁啲燈著曬啦，都仲係有啲唔係好夠光，同屋企嗰啲白色嘅光管係兩樣嘢嚟嘅。咁跟住好啦，咁然之後就其實阿媽呢我覺得佢都會有少少壓力嘅，因為阿媽都冇乜點樣出過去嘛。咁、但係佢呢就要肩負起一個責任，話俾我同阿哥睇，唔使驚冇嘢嘅咁樣。咁然後呢就我好記得嘅，阿哥呢就去沖涼。咁要自己沖涼㗎嘛，咁跟住阿哥沖咗下涼，突然之間咁樣呢就喺沖涼房度沖翻出嚟，好驚冇著衫沖翻出嚟。但係我哋好細個咋，當時係咁，然之後咩事咧？跟住好驚，跟住阿哥喊啦。咁然之後阿哥喊咩事咧？咁我心諗就梗係有嗰啲啦咁樣。
3: 小強
2: 唔係啊，係你會驚有鬼係啦係啦，小強鬼咁樣啦嚇。咁跟住咧，阿哥喊我又喊喎。咁然之後咧，阿媽就唔使驚。咁然之後就撲咗出嚟，然之後攬住咗我哋兩個。嗰一下你就會覺得啊，阿媽喺度，我唔驚啦咁。但係最慘係其實阿媽好驚，不過你唔知咋嘛。即係你而家諗返轉頭，其實阿媽都係會好驚嘅。但係喺嗰一刻，阿媽係無論遇上乜嘢，佢都一定要保護自己啲小朋友，佢就會要話俾你聽，唔使驚，我喺度。咁嗰下嘅擁抱呢，我就覺得放心曬，應該冇事嘅咁樣囉。
3: 但係可唔可以解返個謎？
2: 係
3: 嗰個係咩嚟嘅呢？
2: 冇，我只係聽到有聲囉。即係可能你係因為呢嗰、那個洗手間，即係個沖涼房出佢係有窗嘅。出面呢我哋入住嘅時候呢你會見到出面，因為未天黑㗎嘛。咁見到出面呢就好多樹喺度咁樣養下養下嗰啲。係啦。咁其實有冇聲可能唔知㗎。咁因為我哋以前細個住圍村呢，我哋係煲水沖涼，係唔會有花灑嗰啲。咁你咁大個仔即係小學生啦，你第一次玩花灑可能你要搞呢搞路，咁然之後可能個花灑嗰條喉會唔會困到嗰個浴缸咁樣，所以你就會有聲，跟住就自己嚇自己啦，咁就衝咗出嚟。咁但係阿媽嗰下擁抱同埋嗰個好驚嘅環境，我到而家都仲好記得。
3: 嗰個擋風擋雨真係犀利啊！
2: 好勁啊！呢下真係
4: 無論發生咩事，
2: 這個、真係最優質。
4: 媽咪喺度，
2: 對我嚟講係最優質。
3: 嗱，優質相處時間，阿勤啊講咗親情啦、擁抱啦、Gary 哥哥就愛情同魚骨啦。咁我知道咧，好多我哋嘅聽眾咧都係打工仔，我不如講下職場嘅呢個 优质相处时间。
2: 咁
3: 我觉得真系好紧要呢件事。但系咧，我觉得咧近年咧，即系近呢十年咧，就出现咗一个职场嘅优质相处时间一个头号敌人啊。佢叫手提电话，
2: 哦，
3: 全名手提电话系佢个名嚟嘅，佢有个姓嘅叫做智能手提电话。
2: 哦，
3: 自从有咗智能手提电话之后咧，所有我想问一下两位啊，因为两位咧都唔係啊，我應該點形容？即係兩位都係比較成熟嘅，即係打工仔啦。
2: 啊，形容得幾好。
3: 係啊，即係無論係年齡定還是你嘅行為啦，
2: 需要再多 mention 㗎，又多咗啦。
3: 你哋覺得開會作為打工仔，你上司講緊嘢或者一個領導講緊嘢，你哋應該係點樣呢？
2: 扮聽，但其實冇心不在焉咁樣，唔係個心飛走咗嘅。
3: 係，
2: 但對眼仍然係好 into 件事。
3: 係啦，呢個就係啦，譬如 eye contact 啦，即係起碼你都要扮你有留心啦，係啦，
4: 每幾分鐘望一嘢咁樣，
3: 每隔兩秒都要望一望佢，係咪？係啦，就係、是、咁樣。但係咧，無論係我做運動員嘅年代，教練要開會啊，定還是啊，而家我自己有自己公司啦，我同我嘅同事，我發現咧。在開會的時候呢，很多年紀輕的員工或者是隊員呢，他都是望著手機的。
2: 是
3: 然後呢，他就好像測試你的底線一樣，到底幾時我的領導，無論是我的總教練還是我的老闆，就是說你們可不可以放下你手上的東西，然後好好地開一個會，然後他們就有17000個解釋，哦，我現在上網找你說的東西，即係可能做 fact check 或者即係求證咁樣，又或者佢哋，我而家完成緊你叫我做嘅，或者我記錄緊你做嘅。但係以前咧，我哋個年代仲未有智能手提電話嘅時候咧，係用紙同埋筆記錄低噶嘛，
4: 係啊，
3: 好似落口供咁樣噶嘛。咁你知道佢一定專心啊嘛。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覺得呢個咁大敵人咧，直情係大敵人到咧，我哋要揾規矩，每次開會，無論開運動員嘅團體會議啊，定還是開公司會議咧。所有人都要放低曬手機，
2: 即係運動員本身自己都會咁樣喎。
3: 會啊，有啲都係，因為而家運動員越嚟越即新生代，佢有唔同科技啦。咁當然我哋都有好多要應用的科技嘅，譬如我哋拍片，記錄低，或者我哋真係可能佢聽得唔清楚，佢想記錄低啦，咁都會有手機。但係佢哋望手機嘅次數頻密到你唔知佢係咪專心。所以咧。我個優質嘅時光咧，係因為手機嘅關係咧，基本上係職場上面，特別係開會、開會議嘅過程裏面咧，唔再存在。
2: 咁你點樣咧？你面對你啲同事
3: 要落規矩咯，即係大家要放低手機呢一刻，即係大家如果你即係有任何要記錄嘅，真係紙同筆行翻最舊。我就係但求一樣嘢啫，就係我嘅信息可以好好咁樣傳遞到俾每個人佢聽咗，好似我哋聽眾咁樣咧，聽曬我哋每一集。知道曬所有信息咁樣咯。
2: 喂，但係咧，你嗱，如果俾你揀啦，一個就係成日都攞住部手機望住部手機嘅員工，一個就係其實望住你，不過其實佢嘅心裏邊，佢唔係聽緊你講嘢，佢係飛走咗嘅。你寧願要邊個？
3: 要望住我個，因為坦白講，兩個都唔係聽緊我講嘢噶啦，寧願要個望住我嘅，係啦。
2: 即係都可以賺翻一下眼神接觸係嘛？
3: 係啊，情緒價值。
2: 啊都啱嘅，其實咧，你咁樣講啦，我突然間發覺我自己好老喎，因為咧有陣時候我同啲即係細個嘅同事傾偈，佢哋用手機咧，我會出聲鬧，係咪好衰啊？
3: 唔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八点几，深水埗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两至三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中一名男工友，送往玛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 0.5 元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4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282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元，跌2.6元；中芯国际84.15元，跌2.5元；恒生中国企业86.86元，跌1.3元；腾讯控股434.2元，跌4.8元；阿里巴巴124.4元，跌3.2元；华虹半导体150.8元，升7.1元；小米集团28.72元，跌1.04元。联想集团18.93元，升7.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3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78美元，卖出448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天后庙。 另外屯門的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亦都有交通意外，現時全線封閉緊，一帶啦比較車多，就是屯門銘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由於有交通意外全線封閉緊，目前一帶車多。而另外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啦同样请留意啦。就系、是、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继续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而同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现时洪水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就是康庄道去洪水方向现时近住理工大学的快线由于有坏车，影响到现时洪水九龙入口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看埋路面情况啦，现时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嘅，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落地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之前嗰兩日咧，即係我哋大家一齊咧，都即係認識咗呢個桌上遊戲嘅一啲少少嘅基本嘅玩法啦。
5: 而家要係
4: 啦，
5: 落手啦，
4: 要落手啦。同埋咧，我最記得咧，琴日咧 ，Thomas 咧就分享咗一樣嘢咧，就好犀利，就係話我哋上個禮拜咪講過話 animalization 呢樣嘢。係
6: 啊，冇錯，動物化。
4: 佢仲犀利啊！佢係將個 animalization 昇華咗。佢喺佢第一個版本嗰度咧，佢扮船啊。其實船我係好難扮，我真係好想即係今集咧，我真係問一問啦。
6: Ship-lization 係咪
4: ？Thomas 船佢係當其實係點樣可以 fulfill 到佢個女係扮只船咧？
5: 即係你同阿女玩嘅時候，你要扮只船，其實船係點樣嘅咧？
4: 係咯。
7: 哦，好簡單嘅，爬牛牛就得㗎啦。
5: 哦，即係佢坐喺你個背脊度，
4: 即係喺度搖啊搖啊咁樣。
7: 冇錯，佢指示你去邊，你去邊咁樣咯。
4: 係。O K O K。
5: 你個張寶仔就係因為同船公司之間大家有啲聯繫，咁所以咧就掕咗隻船出嚟啦。咁然之後慢慢咧就去到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咧，都喺你手上。鐵路迷你知有好多啦。跟住巴士迷又有好多啦。會唔會做呢一啲嘢咧？都係針對住啊嗰班。受眾可能他們都喜歡，那於是乎就行這個方向呢？
7: 都是的，我們都有少少市場導向，亦都聽我們的那些朋友仔去告訴我們他們的興趣所在啦。那的確呢，鐵路是我們一個極受歡迎的桌上遊戲的主題啦。之前我們都說過啦，好像今年要出到11版啦。它本身呢都拿了十幾個外國香港的設計獎添。所以我們一路都會做下去啦。咁啊，甚至乎因為佢而專登做咗個體驗館喺地鐵站裏面，等人哋嗰啲學校可以申請去同小朋友去玩啦。咁啊，其實除咗一啲交通工具之外咧，我哋亦都發覺一啲理財相關嘅主題啊，或者一啲香港傳統文化相關嘅主題咧，都係好受歡迎。
5: 即係搶爆山，
7: 搶爆山冇錯，呢個算係我哋最新嘅一款推出嘅桌上遊戲啦，上年書展推出嘅。咁啊，啱啱我哋都收到個信息，就好似又攞咗個設計獎添啦。
4: 點樣玩法？點樣搶爆山咧？
7: 佢呢個遊戲啫，就會同過往啲唔同嘅字多少少嘅。其實咧，
4: 佢真係有個爆山
5: 包喎、
7: 啊，有個包喺度㗎。咁啊，大家手上面咧卡啦，輪流問對方問題啦。咁大家搶答嘅時間咧，就可以拍一拍個平安包咧，就答問題啦。例如我隨手攞一張啦，話呢條問題可能睇下大家識唔識答。
5: 哦，好喎、啊。
6: 咦？
5: 係啦，打精神，大家。
7: 嗱，呢條問題咧係一個平安包嘅水平問題，好容易嘅。
5: 哦，係。
7: 係啦。說出大嶼山的士的顏色。
4: 哦、okay、
5: 哎呀，我不夠長，
4: 即是要即刻夠快按的。
6: 是
5: 的、即是個包就擺在腿的中間。
7: 中間的道理。
5: Okay,
7: 那你答吧。
6: 陳浩源同學答藍色。
7: 哇，好啦，啱啦，那你就有一分啦，不是有一個平安包。
6: 歡呼、
5: 哦、一
7: 個好嘢。是啦，那去到最後呢，邊個呢即是答完曬啲問題或者答咗一定數量嘅問題之後呢，邊個攞得最多平安包嘅為止人，其實一個好簡單嘅一個遊戲，其實攞嚟做咩呢，就係、你都見到係一個搶答嚟到嘅冷知識啦。咁其實呢、希望通過呢個機會呢，即係有少少歡樂啦，有啲問題比較刁轉，大家可能答唔到啦。咁其實好有趣啦，覺得。就希望大家多啲互動啦，又同步呢，就認識多啲離島相關嘅知識，引起大家對離島旅遊嘅興趣。
5: 可唔可以問多個問題啊？因為我頭先撳唔到個包，我想答，我係撳到嘅。
6: 哦，你快啲撳翻個包先問。
5: 阿 Thomas 抽多一題問題問我。
7: 好啊，我擺定喺你。
5: 哦，好啊，好啊。
7: 咁
5: 啊，
6: 好彩我有自備啫。
7: 哇，你咁犀利，咁就
5: 冇咁深，冇咁深。
7: 抽個三星
6: 四個包啊！
5: 冇，我驚我喺聽眾面前失禮。好，
7: 呢個太深我都唔
4: 識。真
7: 啊 ，OK。
4: 就問個深嗰個。
7: 哇，呢個都唔識太深。哇，你問個簡單啲嘅先。好啦，哇呢、這个真係好难啊，你话天坛大佛有几高 ?A,
4: 天咁高。
5: 哦，我哋出面有同事喺度笑我而家。
7: 嗱 ,A, 33米 ,B, 34米 ,C, 44米 ,D, 45米，你撞啦。啊，你可以选择搵朋友
6: 搵家庭观众
5: 嘅话
6: 即係咁
5: 样。55,55,55。我想问现场观众 ,Gary
4: 嗰度。撇除法得唔得㗎？
7: 得。 啊，五十五十先啦。嗱 ，C 同 D 唔系啦，得 A 同 B。
6: 三十三同三十四。
4: 咁三十四啦。
7: 哇，好啊，恭喜你啊！
5: 哎呀，死啦，都系你
7: 答
5: 中咗。
7: 你又三
6: 分嘅，
7: 咁啊，其实佢最初嘅时间就会配每人有三张手牌咁样啦。咁呢个基本玩法啦，大家轮流。到你就打一个问题，答完就佢攞咗张卡牌，你又再抽一张啦。
5: 其实个玩法系简单，但系又真系得意，即系一字啊！到我而家，我相信我一世都会记得天坛大佛系三十四米咁高啦。
6: 每个礼拜都会问你噶。
4: 咁呢个游戏系就系答问题，咁有冇话有啲游戏系即系譬如似呢个游戏咁答输咗或者咩有冇嘢罚啊或者咩冇噶？嗬，
5: 赢咗咁点噶？
7: 而家我哋新世代嘅设计咧吓，赢咗固然又为你有掌声啦，
4: 系
7: 啦，今晚可以唔使你洗碗啦，
6: 几好啊呢个。
7: 输咗我哋都唔罚嘅，现世代嘅桌上游戏都令到啲游戏玩得快啲啊，大家开心啲啊，罚就会好少嘅，系啊。咁当然都会有一啲比较刺激，例如可以张宝仔传说嘅呢个游戏嘅设计啦。咁你会有啲手牌喺手啦，其实我哋话个手牌管理游戏嚟啦。咁你每一弯会攞到一啲牌啦，
5: 好似 pair 牌咁上下。
7: 你可以咁讲啦，即系例如你咁啱。有三張牌，你見到係咩風向啊？
5: 有東風啊，我係。
7: 係啦，咁啱你有隻船喺個起點嗰度喎，例如你喺個起點。
5: 我鍾意十八啊，得唔得？
7: 就擺十八先。
5: 好，
7: 十八就
6: 冇將你個年紀講出嚟嘛。
7: OK OK。
5: 我跟住有個羅盤咁樣。
7: 咁啊轉到就係東風啦。咁你有幾多張牌啊？
5: 我有三張。
7: 咁你出三張，你就可以行三步啦。
5: 哦，咁我就我出晒冇牌噶咯喎。
7: 系啊，咁你就抽翻三。
5: 我又抽，哦。
7: 或者抽翻五张啦，如果你冇晒就抽五张噶，完再抽两张啊吓。
5: 哦，即系每一次。
4: 咁但系佢有冇任务？即系
7: 佢最终冲过终点最快嗰个为之赢啦。咁但系冇咁简单嘅游戏。即係上次我哋有講到，佢有啲平安包啊，有啲攻擊啊，咁例如有啲小朋友最中意嘅叫炮擊牌啦，咁樣咧就打你。打你呢、如果我打你你冇得挡你就要褪两步咁样囉。两步算少啦、最多褪四步添。咁但係如果你咁啱好彩呢有个平安包你就可以挡住佢。
5: 哦，就係、是、平安包啦。
7: 咁、有时啲互动呢就係嚟自攻击啊又可以挡啊。咁呢个游戏里面呢特别呢有一个呢要提一提啊。就是一個叫大漩渦的有嘅匹牌啦，就假設你可能落後得好緊要嘅，可能真係二，但係佢喺十九個就贏咯。係，咁你出呢個大漩渦咧，就可以同佢交換。
5: 哇，係，係啦，縱成世界嘅。係
7: 啊，
6: 咁其實我現實都好想要呢個大漩渦，我想同啲有錢人交換，係咯，
7: 呢啲都係好有趣嘅一啲嘅互動嘅過程。
5: 你有冇曾經觀察過有一啲輸咗嘅小朋友，又或者佢突然間被大漩渦咧，會有咩反應啊？
7: 啊，掃佢張台啊！
5: 真係會掃嘅。
7: 係啊，喊啊，發脾氣啊！咁啊，就係社工個角度咧就好啦，有情緒
4: 可以有嘢做啦。
7: 即係嗱，小朋友有情緒嘅，家長點樣可以讓佢明白？哦，原來依個書只不過係人生嘅一個好少嘅環節嚟啫。你再開一局，你有機會贏嘅。咁其實頭先所講未學，即係贏就先學輸啦。
4: 係啊。
7: 學下啲咁樣控制自己的情緒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過程嚟。
5: 不過話是話，其實贏嗰個都要控制下自己的情緒，
6: 唔好太誇張
5: 係啦，有陣時就係會我贏咗啲嘢賺啦，你咁即係嗰啲就
7: 呢啲咧喺爸爸身上成日發生嘅。
5: 哇！你哋兩個小心啲。
7: 哇！我都見過一啲爸爸同小朋友玩，佢真係唔留情嘅。哇！贏到盡，咁小朋友梗係喊啦。其實有陣時候會咁睇，即係點樣去做呢件事，又即係又要睇下，即係
6: 配合啦。我覺得
7: 小朋友點樣配合呢件事啦？你想搞啲咩俾佢啦？
5: 正所謂七個字，得些好意衰
6: 回首，
5: 係、哎、真係啊！好得意喺即係桌上遊戲上面，真係觀察人生百態。
6: 係啊。

0: 我哋翻翻去头先介绍两个 game 啦。我系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我嘅希望买一个桌上游戏翻嚟，我可以玩好多次噶啦。嗱，譬如张宝仔呢个十周年版啦，其实佢每次你抽到嘅卡唔同啦，有嘅道具唔同啦，所以其实每一局棋咧就应该唔同，咁所以我可以玩一百次，佢有唔同嘅变化。嗯、但系喺间抢包山答问题呢个咧，我见到大概可能有五六十张牌啦，咁、嗯、啊应该系有五六十个问题啦。咦，咁咪好快？譬如我同你玩咗三次之后，我咪咦睇过晒啲牌咯，咁
1: 我知道晒答案。
0: 系啦，呢、這个 game 咪我哋要出第二版或者。要更新啲、嗯，
2: 你都好認識
0: 我玩，
3: 所以佢有十一版啊嘛，
2: 即係嗱，咁你見到喂，咁好快認識曬咯，嗱，我哋又鼓勵小朋友去作佢自己問題啦，發揮佢創意啦，咁、哦、當然我哋作為出版商嘅呢、這個即係第一系列問題，有需要又好賣嘅，我哋跟住就會繼續出落去啦。咁、嗯、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合作夥伴會見到呢、這個遊戲非常之好，可唔可以轉做係我哋嘅一啲問題啊？咁變咗個遊戲嘅機制，我哋係繼續落去啦。其實我哋由即係2012年4月成立到今天啦，我哋大概出咗150多套遊戲㗎啦。
1: 唔同主題。
2: 唔同主題。哇。係啦，咁都係有啲係唔同嘅版本啦。當然喺市場上面能夠即係隨意銷售可能30多款啦。咁、嗯、其他啲好多都係一啲唔同公司機構去做嚟擺佢哋自己嘅一啲即係內部使用啊，或者將嚟派發社區等等咁樣咯。
0: 所以阿勤，你作為我哋比較資深嘅節目主持咧，
1: 又唔好咁講，
0: 你應該要要同翻香港電台講，要做翻個港台知多啲嘅 board game。
3: 唔係港式生活館可以出，
0: 或者港式生活館主持知多啲。
1: 其實最簡單，我真係有諗過呢個問題。大家有冇留意咧？即、就、係、是、我哋香港電台，我哋而家呢一層其實有好多唔同 studio 啦，又有唔同台嘅直播室啦。
0: 你想買 S2 同 S3 係咪？
1: 唔係。因為我哋係一個四方形㗎嘛，其實就等於一個棋盤咁樣，咁然之後去到唔同嘅 studio 裏面，你就要答唔同嘅問題，又或者接受唔同嘅挑戰，都係擲色，你睇下一擲擲出嚟，你擲一嘅，咁咪去 S2 咯，係就係咁樣咯。
0: 如果發現阿勤喺 S2 裏面，我要揾道具炮轟阿勤。等佢走咗，我就可以用啲 S2 嚟錄音。
1: 係啦，咁但係即係咁啱得咁巧咧，係 S2 咧就係阿 Albert O 咧就係做啊二千靚歌嘅時候，咁阿 Albert 可能咧就可以衝出嚟咧，就我做緊二千靚歌，唔准炮轟。咁樣呢張牌，咁你就冇得炮轟，你話幾好咧？係咪？
0: 咁我哋
1: 嗱，通常係，
0: 通常係啦。所以
2: 我哋只要我哋嘅主持人好好咁樣咧，將我哋桌上嘅設計嘅一個過程裏邊嘅第一部分嘅 brainstorming 咁啊做咗出嚟啦。
1: 咁耐以嚟咧就出咗百幾個
2: 唔
1: 主題嘅遊戲咧，嚟到而家呢一。你最初咁梗係好多 idea 啦，經過咗150多個之後，到今日你要再創新咧，會唔會覺得有難度出現啊？
2: 都有嘅，即係你又要諗下一啲創新嘅玩法啦，又要個創新玩法能夠即係讓個市場接受，其實好困難嘅。即係或者咁講，其實設計一套桌上遊戲咧，從來都係好困難嘅、
0: 嗯，
2: 因為你要令到當中嘅還原率啊，又或者當中一啲唔同嘅比例啊，要好合適玩出嚟，要好平衡啊，咁、嗯、你就要即係經過一啲唔同嘅統計啊。或者嘗試啊等等，咁當然我哋設計會有啲藍本喺度嘅，咁但係做嘅時間我哋都要因應唔同嘅主題，因應唔同嘅玩法去做一啲嘅調整咁樣咯。
0: 我哋坊間有好多唔同主題啦，啊有骨礦嘅成日都有啦，啊有喪屍嘅，有官鳥嘅，有雀仔嘅，咁我哋有好多啊，從而就學到原來呢個雀仔係呢個款。但有冇啲係香港咧？以你經驗，呢個主題一定唔賣得嘅，或者唔掂得嘅，有冇？
2: 又或者係我哋自己本身堅持嘅就係色情暴力嘅，我哋都
1: 係
0: 當然啦，當然
2: 啦，因為其實可能外國好多遊戲。是針對的是一些成年的朋友啦、嗯、可能他們那邊

0: 就唔係幾好啦。
1: 唔係試玩版俾佢屋企自己玩咪得咯。
0: 咁都好。
2: 體育有做過幾副我記得。
0: 係。
2: 唔同嘅基金會啦，或者係大學啦，佢哋搵我哋去開發啦，鼓勵啲坊間嘅小朋友做運動嘅一啲遊戲，我哋都有做過。即係個遊戲卡牌係動作嚟。
3: 哦，係係係。
2: 咁個任務係做啲動作，咁我哋都有做嘅。
3: 即係之前有講啦，即係家長好多時可能佢哋都會攞住部手機。
2: 係冇錯。
3: 咁有時當小朋友扭計嘅時候，你未必第一選擇就係開個桌上遊戲俾佢玩，而係擁部手機俾佢，佢就真係會乖嘅。譬如手機又或者係一啲電子產品，對於做桌上遊戲嚟講，會唔會真係一個頭號嘅一個挑戰咧？
2: 所以我哋社會企業成立嘅時間，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一樣嘢，就係預防呢個電玩成癮嘅。其實我哋講緊係桌上遊戲咧，係可以係多一個選擇俾我哋家長同埋小朋友。小朋友其實唔會一出世咧就會接觸到電子嘅，但係如果佢先接觸嘅係一啲非電子嘅活動，而令到佢哋產生一啲興趣嘅話咧，咁都希望佢將來喺去到電子世界。即係因為佢哋其實都係呢個世代嘅原生嘅電子世界嘅居民嚟㗎啦，你冇可能令到佢 100% 唔電，即係唔電玩㗎啦。咁但係電返轉，你話會喺電玩裏面佢會多一啲另類或者額外嘅一啲消閒嘅選擇，咁桌上遊戲我覺得係一個即係會有好多真人社交，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途徑俾佢哋接觸咁樣。
0: 我呢個年紀啦，我身邊好多朋友都生咗小朋友啦，電子嗰樣嘢咧係其實變咗個電子奶嘴啊。
3: 係啊，
0: 當我想有 me time 嘅時候咧，我就俾個電子奶嘴你啦。哇，
3: 因為真係好 work 啊，係
0: 啦，
3: 時間好快。
0: 我無論係開影音俾你又好，開視頻俾你又好啦，你都好容易就即刻將你嘅喊聲笑聲完全收曬。咁你有冇見過啲實例咧？桌上遊戲可以取替咗電子奶嘴，甚至係將个家长重回翻同个小朋友一齐有翻一啲真系你讲嘅优质亲子时间，喺你身边系发生过嘅咧？
2: 我会咁睇，即系当然家长希望佢有 me time 啦，我自己都会啦，系啦。但系即系你要两害就取其轻咯，即系当你好细个，佢就已经喺个电子世界里边接触到一啲即系咁精彩嘅画面。咁多顏色，咁多刺激，有陣時佢又有個亂咁撳嘅，唔知睇啲咩入咗啲嘢入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家長要自己去諗係咪真係一件好事咧？過早接觸電玩。咁另一個就係當我哋去做呢件事，我哋都會嘗試咗一啲我哋嘅口袋裏的桌友。即係喺個口袋邊
1: 隨時攞出嚟玩嘅，
2: 係啊，好似呢啲咁樣，其實你唔使個盒嘅，帶住卡牌咁，
3: 哦，冇錯冇錯，係啊，真係好似一個
1: 問答遊戲咁，
3: 係啊，嗰啲 paper size， 係
2: 啊，咁你問佢，佢答你，又或者有陣時喺啲遊戲。可能是現在一些新設計遊戲是自己一個人玩的都可以的。但是我見到外國都有很多這時興的一些做法。其實有時候你帶多一些道具在身，即是不一定用電子奶嘴給他的。當然是最簡單啦，但是你自己花一些時間準備，有些遊戲書，有些不同的東西給他玩課幼兒，我覺得是更加好。
0: 好啦，最後呢我想問到 Thomas 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所講，亦係阿勤講我七句，得些好熱水回首，即係唔好下下我殺到你咁準啦咁樣。你覺得家長應該要負起一個咩嘅角色？點樣令到桌上遊戲可以令到真係維繫到一家人嗰個優質時間？
2: 家長可以考慮佢真係自己嘗試去撥一啲時間出嚟同小朋友即係真人相處咯，唔好分心咯，專心咁同佢做一啲事咯。不論係玩桌上遊戲，或者而家玩爆旋陀螺，其實都係一啲其實可以同小朋友有啲共同話題嘅，大家共同創造一啲嘅回憶嘅可以。咁其實已經係好好啦，共同睇套電影都好啊，即係之後都可以即係講翻個情節啊，呢啲我覺得都係比較好嘅一啲嘅做法。
1: 電子產品幾咁犀利啊好 ，AI 幾咁犀利都好啦，其實就係冇咗嗰種温度啊。即係好似所講，我哋要面對面啊，即係要真人對話，真人一齊玩去感受嗰個遊戲啊嘛。咁嗰樣嘢先係最值錢啊嘛。
0: 所以我最後都係呼籲咧，儘管阿勤你成日接好多 job 啦，但係都有時要放低你嗰個 MC 稿同埋放低 job， 得閒同我同阿 Gary 哥哥做啲 team building， 我哋就同阿 Thomas 一齊玩啲桌上遊戲，維持翻我哋嘅。
1: 唔係一陣咪後，我哋再問多一次搶包山其中一個問題，睇下佢得唔得？
3: 知唔知天壇大佛幾高啊？
0: 我知啊，34米啊嘛。
3: 好嘢，我覺得呢個真係最大得著。今日多謝Thomas 啊，咁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咁嚟緊希望咧你再發揮你嘅小宇宙，做多啲可能同本地文化有關嘅，又吸引到大家一齊可以玩嘅一啲桌上遊戲。
0: 係啊，
3: 多謝曬 Thoma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大约有4200名旅客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2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减低伊波拉病毒传入和传播的风险。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加拿大临时居留签证、电子旅行许可或者永久居留签证，从今个月27号起，在未来90日内将会被禁止入境加拿大。当局同时暂停审批这些国家居民的签证申请。另外，加拿大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实施措施，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未出现症状的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以及入境外国公民等，都需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会被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隔离和评估。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强调，虽然目前北美地区未有病例，而且疫情对加拿大公众构成的风险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鉴于伊波拉的严重性以及世界杯部分赛事在加拿大举办等因素，政府正采取预防性应对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301 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311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4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1.28，腾讯控股434.8跌4.2，阿里巴巴124.1跌3.5，小米集团28.26跌1.5，华虹半导体153.5升9.8，联想集团19.02升8.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5，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75，澳元5.595，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4，欧元9.12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69美元，卖出44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是较早前啦，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仍然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不过咧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咧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咧系继续封闭紧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景隆街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之前屯门永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一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慢车。咁仲有较早前咧，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湾口岸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康庄道去洪隧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咧，之前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现时咧，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接近爱民村。咁睇埋路面情况啦，现时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西营盘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军营。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咗强化灭蚊工作嘅指数嘅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嘅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车，
7: 主持黄超雄、
6: 黄淑仪。时间来到下午的4:10，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Jackie。
8: 真系好热噶，即系等车上嚟嗰一个位置咧，可能就即系交通交汇处啦，咁人又比较多啲，车又比较多啲，哇！真系企喺度等车嗰短短两分钟咧，都觉得系好唔舒服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需要出门嘅话咧，都真系要注意天气嘅。
6: 冇错，系啊，即系喺香港呢度就好热啦。咁啊喺球坛方面咧，
8: 系
6: 都有一股告别热啊，可以咁讲。
8: 告别热啊，
6: 系。
8: 咁啊，有边一个人嘅告别系令你比较有呢个印象嘅，同埋会令你有啲感受咁咧？
6: 系啊，咁当然就喺眼飞路球场，要告别眼飞路球场嘅沙拿啦。其实我睇咗喺网上睇咗一条片，都令到我呢、這、一个即系点讲咧？去同佢告别咧，系有啲释怀嘅，系啦，因为咧嗰条片都几得意嘅，就系影住佢两个女女嘅，系啦，就问啊，总结而言，你觉得沙拿喺利物浦嘅表现？如何咧？你会俾佢几多分咧？
8: 我觉得沙拿喺利物浦，如果作为一个球员嚟讲，我真系可以俾到去10分噶啦。
6: 嗯，
8: 因为纯粹论呢个场上嘅表现，以及即系帮球会攞到嘅荣誉咧，我觉得系足以系一份满分嘅一个成绩表啦。咁当然你话真系好雕琢到每一个球季，甚至每一场波系咪永远都咁完美无瑕咧？就当然绝对唔可能啦。咁但系你话睇翻佢成个喺利物浦嘅生涯，俾十分唔过分啦。
6: 系啊 ，Jackie 你又真系相当松手啦。咁
8: 啊，
6: 佢女女就紧手好多嘅，净系俾咗7分或者10分满分。系啦，仲要问佢，咦？你觉得咧，即系呢个沙拿嘅家庭，即系 Salah Family 入面，你觉得喺安菲路球场射入嘅波边一球最靓咧？佢两个女女，你估拣咗边一球波啊？
8: 哇，咁多球入得靓嘅波，好难拣噶噃。
6: 系咪啊？即系沙拿都射入过咁多世界波，结果咧，佢哋两个分别咧都系拣咗各自喺安菲路球场自己射入嘅嗰球波。
8: 两个女女好细个噶啫，佢哋都喺安菲路踢过波咩？
6: 佢哋有喺啲比赛完毕嘅时间咧，其实有射入过波，仲系啲球迷系为佢哋而欢呼嘅。
8: 哦，咁啊都系沙拿入波啊嘛。
6: 系嘅，沙拿。
8: 好，咁除咗沙拿之外咧，另一个拿当然都系即系近排都决定啦，会即系离开现有嘅球会，咁就系呢一个曼城嘅教练啊，哥迪奥拿，咁都虽然仲有一年嘅合约在身啦，咁但都已经系确认咗同球会咧就系结束呢个宾主关系。咁哥迪奥拿当然就喺呢个巴塞隆拿嘅年代，咁就攞过呢个一年嘅6冠王，咁之后就转咗去呢个拜仁慕尼黑，再嚟到呢一个辗转嚟到英格兰。咁都可以稱得上係非常之成功嘅，咁6次幫曼城攞到聯賽冠軍啊，咁亦都係攞 過呢個歐聯冠軍，同樣地我覺得必須都係要俾十分滿分佢嘅。
6: 咁啊，呢一位教练当然就真係十分满分啦。咁但係呢，对于球迷嚟讲，除咗话啊对于佢教波好有印象之外呢，其中有个画面都好有印象嘅。我唔知道 Jackie 你有冇印象呢？
8: 我比较有印象就係佢个头经常都反光囉。
6: 係啦。咁除此之外呢，佢有一幕呢係对住张空凳讲嘢。
8: 哦，知啦，讲咗呢段啦。
6: 咁嗰一幕呢就真係令到球迷都真係拗晒头嘅。咁结果呢喺佢嘅告别活动呢，奔拿到施华厉害，把握住呢个机会，系啦，问佢呢、這个好令到球迷好奇嘅问题，就问啊，其实你当时系同紧边个讲嘢嘅咧？
8: 咁啊，因为旁边咧就真系剔住两张凳咧，一个就佢坐住，然后佢就拧个头咧就。吉凳嚟嘅，咁你同边个讲嘢咧？咁佢自己解释翻，应该咧都系同紧即系后备席再后一排嘅其中一位助教就讲紧几句嘢啫。咁但系因为个画面影出嚟咧，就隔篱冇人嘅噃，佢系咁讲嘢，莫非佢即系有天眼通，即系同紧一啲咩额外嘅一啲灵异嘅朋友去沟通紧，咁所以就一个 memes 咁样咯。
6: 系咁啊，除咗头先讲嘅两位阿娜咧告别咗英超之外咧，咦，你好喜欢嘅奥娜娜都告别咗土超、哦。
8: 我好喜欢咩？
6: 是啊，都曼联噶嘛，
8: 即系有人欢喜，有人愁啦。
6: 咦，听你把声好似有啲愁、啊。
8: 你系欢喜嗰个啦，即系奥娜娜有一次要翻翻去曼联，咁皆因奥娜娜就系表现唔好，咁先至要俾曼联咧就系租借出去。咁啊，而家经过咗一个球季啦，咁啊，特拉保中都话啊，好多谢你啊，但系我哋唔会有钱卖你噶啦，咁所以你都系翻归啦。咁佢翻到曼联就理论上就冇乜机会可以再争翻个正选位噶啦。咁毕竟即系今个球季曼联整体都算变得好啊，咁啊防线上边我哋嘅门将应该都个位置都几稳定嘅，睇下奥娜娜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可以离开土啦？
6: 离开边度啊？又离开土超，离开咗噶咯？
8: 离开土超就然后离开埋英格兰啦、啊，我觉得即系喺岛上边嘅生活唔系好啱佢噶啦，佢都系翻翻去大陆呢一个欧洲大陆搵食好啲。
6: 好啊，咁啊，关于足球嘅我哋讲到呢度先，我哋而家就讲下另外一个波啊，讲下网球啊。电话旁边有客席主持内地体育节目主持马毅，今日咧会同我哋讲下法国嘅网球公开赛。Hello， 马毅。
9: Hello， 你好啊 ，Jackie Jaco。
6: 系啊，咁啊，
9: 听你讲得好开心啊，你应该继续
6: 讲
9: 足球。
6: 系咪啊？关于足球，你有冇啲乜嘢想补充啊？有冇边一位告别咗嘅？你系好唔舍得噶？
9: 剛才你們應該都有提到沙拿吧？
6: 嗯，
9: 是
6: 啊，
9: 是
6: 吧？是啊，
9: 我不知道，因為我入來的時候有聽到我你說到什麼拿拿，我估你
6: 是
9: 沙拿的。是啊，是啊，我覺得我都挺不捨得他的，即是你說普奇真的有個機會重新崛起，都很想看一下他們跟著下來，因為 下個賽季英超呢，不單止是球員的那個變化啦，還有教頭的變化又多啦，所以都看一下誰才成為有這個最有力的競爭者可以接班到呢，就除了哥定奧拿走了，那然後呢還有什麼教頭之間的對話可以給大家帶來更加多的這些焦點呢？
6: 是啦，即是利物浦的教頭會不會換，我們都很關注呢。那另外就講到即是法網方面呢，我相信即是馬毅你很不捨得的就應該是鄭一文啦，因為他就一輪遊就這樣告別了這個今次的法網呢，你對於他的表現又如何呢？覺得
9: 其實你話好唔捨得咧，又未至於嘅。不過咧，即係有啲意外嘅。呢、這個意外咧，就都唔係話佢一輪遊啊，而係咧，即係佢喺呢場波裏面表現得係太過地令人失望咯。
6: 嗯、
9: 因為真係佢對於佢自己嚟講啦，法網佢上年咧都叫入到八強嘅，所以其實佢要打呢一站呢一屆嘅賽事咧，佢嘅補分壓力係好大嘅。咁但係佢又經受咗好多嘅變化啦，傷病啊，然之後復出啊，狀態亦都有起伏啦。咁諗住佢抽嗰支都叫好籤啦，對住一個咧即係資格賽嘅打入嚟嘅球手啦，嚟自波蘭嘅呢一個嘅點譯咧？我哋叫佢
8: 卡連斯卡，我哋叫做卡連斯卡，
9: 係咯，咁啊，其實有啲即係叫做係覺得佢係真係準備不足嘅，因為呢位球手咧，佢真係土生土長嘅嗰種嘅泥地嘅球手嚟嘅，所以佢用呢一個嘅上旋球、超高球同埋一啲嘅變化咧，係令到鄭一文喺呢場波裏邊完全揾唔到自己啲感覺，而且佢係鄭一文係輸過好多 第三次輸俾呢一種咁樣類型嘅球手啦。就係睇落去啲波咧冇乜侵略性，但係咧就總係令到鄭一文咧就係、是有啲無從入手，冇辦法發力去打嘅。咁而且上傳球喺呢個泥地上面咧出嚟嘅嗰個效果會更好啦。咁包括賽後其實鄭一文佢自己提到就話：，好似個場地咧同我以往打開嘅大場咧唔多夠位喎、咁樣。咁呢一句話咧，亦都其實俾好多賽後大家再睇翻嘅時候咧，即係好多球迷覺得佢再去攞呢樣嘢作為藉口咧，係有啲唔係咁接受咯。咁而且賽後其實佢亦都即係淚灑呢個新聞發布會啦，我都話都好少可噶，因為鄭一文咧向以嚟俾人哋嘅感覺就係佢好中意交流啦，講好多嘅嘢啦，即使有啲説話。講完出嚟之後啦，其實大家會引嚟好多討論都好啦，但係佢都會堅持做自我嘅。但係冇諗到佢輸完呢場波之後，喺呢個新聞發布會咧，好似都要真係有啲痛定思痛嘅感覺。所以你話好意外或者好唔捨得，個又唔會。但係咧，我就真係希望佢呢一場波輸得咁徹底之後咧，好好地可以嚟一個大嘅反省啦。因為而家呢個世界排名已經跌到110几啦。咁同佢最高嘅排名呢個落差咧，係嚟得咧，即係好大，同埋係好快啊，跌落得好快啊，所以
8: 都
9: 其實俾到佢要準備咯。
8: 都真係，畢竟就即係四大滿貫，或者即係整個呢一兩年個賽季，鄭一文個表現就唔算話太過出色啦。咁啊，都唔係話喺好多賽事可以打到比較後嘅階段。咁但係始終即係法國巴黎係佢成名之地啊嘛，攞到呢個奧運嘅金牌，咁所以可能嗰個落差感啊顯得更加大啦。啱啱啊讲到即係麦都分析到啦，话呢一个上旋球喺泥地上面嗰个威力就更加强大。咁其实即係作为球迷，我哋睇咁多年啊拿到即係啲波都系上旋、好似冇乜速度，咁就有靓嘅落点、然后又会有更加强嘅弹跳，都系即係牵制对手嘅方法啫。咁如果佢一而再再而三又喺泥地上面输呢啲球路呢，就真系冇藉口俾佢自己啦。咁啊讲完女单方面，讲下男子啦。马毅啊，艾卡拉斯冇打，睇嚟系我即係喜愛嘅冼娜咧，應該都可以一路高歌猛進啦噃。點啊？冇咗阿卡拉斯，你仲睇唔睇男單啊？你？
9: 唉，我會睇，主要我關心祖高域啊嘛。
6: 係，你覺得
9: 係咯？即
6: 係你覺得除咗
9: 變咗阿冼娜有啲你講。
6: 你覺得除咗即係祖高域可以同阿冼娜匹敵之外，仲有冇邊一位男單嘅球員係可以同到阿冼娜鬥咧？喺阿卡拉斯都退賽嘅情況底下？
9: 其实我觉得连祖高域都好难同佢斗，好老实讲。其实点讲咧？即系冼娜而家嘅工状态咧，你话揾边个好似暂且嚟讲都揾唔到嘅。但系咧，就睇下个天有冇机会，即系对佢构成一啲更加大嘅一啲潜在嘅风险啦。因为你知而家其实个温度喺巴黎嗰边咧，其实都热嘅。咁就如果佢安排嘅场次咧比较早嘅话咧，真係要晒住太阳温度高嘅话咧，其实冼娜佢嘅身体条件咧，我觉得係先至会首要关心嘅嘢嚟囉。因为佢之前都已经係出现过，包括喺前两站嘅大师赛里面咧都已经有过咁嘅状况㗎啦。咁但係咧有时落雨啊，或者係突然间天气突变，甚至关顶棚关呢个嘅顶棚嘅时候咧，都会对佢咧就係有一定嘅帮助嘅。所以我觉得到最后而家要咁样睇落佢咧，冼娜要为一个球手对佢强冲击，好似暂且未揾到，但系就要睇佢自己嘅身体状况同埋天气条件，佢可唔可以克服到啦？同埋仲有即系组委会方面点样嘅赛事嘅统筹，可能都会对佢有一定嘅叫做倾斜嘅。
8: 睇下即係接住落嚟嘅對手係邊個啦。咁如果係面對返即係個東道主球手，可能就學阿馬毅所講，有機會即係安排早啲嘅場次啊，等個日頭曬啲，搞到我睇阿冼娜就冇乜體力。咁如果係即係普通嘅對賽，咁應該都會對佢作出一定嘅保護嘅。畢竟佢而家都係即係呢個票房收入啊，或者呢一個直播大家最留意嘅一個球員嚟嘅。咁都希望佢可以順利繼續晉級去到更加後嘅階段啦。嗱，咁如果冼娜真係贏咗咧，都会即系完全就完成个 collection 啦，就四大满贯都攞得晒。咁当然就比起前辈嘅嗰啲即系金满贯，咁甚至一个赛季之内就可以做到几多几多嘅成绩咧，都尚有些许嘅差距。咁但系接住落嚟，你认唔认可或者觉得佢有冇机会即系攞到法网，攞埋奥运等等咧？
9: 嗱，你奧運咧就真係要攞埋咧，要等四年一次啦。咁其實最快一次都要去到2028年啦。所以我覺得佢而家目前嚟講咧，趁住艾卡拉斯身體出現狀況、手腕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都應該係盡量把握到喺佢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嘅，同埋參賽嘅呢賽事裏面先攞咗先咯。因為今年其實機會係真係高㗎啦。而家咁樣嘅條件咧，哪怕你放到去草地上面啊，即係假設佢法網可以順利攞，即係再放去温網嘅時候咧，其實佢嘅打法咧都仲係好具有即係呢個嘅統治力嘅，呢、這個都係事實咯。咁你話再談其他組高域咧，其實我都話佢第一輪啊，我都好少見佢打第一分開始就開始叫啊，即係出聲啊。因為以往睇佢要每一分都好似叫出嚟嘅嗰種嘅呼氣方式咧，其實要去到第五盤先見嘅，所以其實都幾擔心佢嘅體能仲可唔可以支撐得住。走落去咯，因为话晒都系五盘嘅赛事嚟噶嘛，而家球员对佢系基本上冇太大嘅嗰种恐惧噶啦。
6: 咁我哋继续睇下即系早高域嘅表现之余，亦都睇下冼娜究竟攞唔攞到，即系冲唔冲击到呢一个全满贯咧？今日同阿马毅倾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10: 黄超雄、
11: 黄淑仪，
12: 动力飞射。
6: 好啦，讲完网球呢，讲下羽毛球啊 ,Jackie, 讲下呢一个呢新加坡嘅羽毛球公开赛，港队嘅混双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喺首圈都直落两局呢击败到呢一个法国代表晋级喎。
8: 咁都系好开心嘅事啦，毕竟即系新加坡呢一站呢都系一个750分即系750分比较高级别嘅比赛嚟嘅。咁佢哋俊文同埋影雪咧，咪面对住呢一个嘅马油以及系巴利莫咧，其实历史以嚟系首次交手嘅啫，咁所以话对对方都未有太大嘅一个认识。不过佢哋开局都算系稳阵嘅，咁啊建立咗领先优势之后啦，第一局就先赢21-14，咁之后喺第二局咧喺呢一个局尾虽然咧系咬得好紧啊，咁但系最终就一口气再攞五分赢21-17，顺利晋级嘅。
6: 但系咧中国嘅头号种子即系呢个凤凰组合啊，冯延哲同埋呢一个黄东平就爆冷出局喎，竟然
8: 有少少令人意外噶。咁佢哋更加咧系直落两局啊，分别系21-23以及系16-21啦。咁就输咗俾嚟自马来西亚嘅呢个组合黄显维以及系呢个钟书允啊。咁而且呢一 pair 组合咧系上个星期开始先至系叫做正式凑埋一齐去打国际赛嘅，所以真系一个爆大冷嚟嘅。
6: 可能就系因为小片可以睇到啊，即系唔知佢嘅打法系点样难以部署，所以就出现咗呢个爆冷嘅结果啦。咁同样系一轮游嘅咧，仲有中华台北嘅男单六号种子周天成，
8: 咁佢都系直落两局啦，19-21、16-21就不敌呢个日本嘅球手奈良江公大啊。咁至于我哋港队方面咧，咁今日都有一 pair 嘅女双啦，我见到阿吕乐乐同埋曾晓欣咧，就面对住国家队嘅贾凡同埋张淑妍嘅，咁啊嗰个落差比较大啦，直落两局就输17-21同埋10-21嘅，咁另外嗰场女双咧，暂时仲未开波啊。
6: 咁啊，讲完呢一个羽毛球咧，我哋又讲下榄球啊，呢个15人榄球亚锦赛，喂劲，即系副选嘅港队咧喺绝杀可以响到头炮。
8: 其实点解港队会用副选呢？皆因喺出年就有呢个榄球世界杯啦，咁所以港队嘅我哋可以称之为一队嘅成员们咧，就去晒集训，就备战出年嘅呢个世界杯。咁而今次亚锦赛嘅出战名单咧，基本上就系本身一啲未有太多機會入到名單嘅一啲球員嚟嘅，咁但係叫做好彩啦嚇。咁雖然咧喺呢一個比賽入邊咧，曾經一度咧係落後過4分，就俾對面嘅斯里蘭卡隊嘅。咁啊幸好啦，最終有呢個 Dylan White 啦，同埋希神史密夫，咁就係兩次嘅推進，再交到俾呢個隊長阿 Dean 一個長傳之後，誒係由我哋嘅華將伍少龍咧係上演呢個絕殺達陣，反勝15-14
6: 啊！好厲害！因为咧当中其实有11位球员系首度为港队披甲上阵，即系第一次攞到呢个代表香港嘅经验，仲要赢埋波，系一个相当唔错嘅体验啦。相信咁啊，下一场波咧，佢哋会喺6月7日星期日嘅时间咧，就会对住韩国嘅，会系主场出战噶。
8: 咁睇下呢一班即系我哋被称为即系首次入选啦，或者本身系副选嘅球员，会唔会继续有好嘅表现啦？咁另外咧，之前亦都有另一项嘅亚锦赛咧，系喺呢 个亚洲博览馆嗰边就上演咗嘅。喺刚刚过去嘅周末咧，咁就有呢一个嘅亚洲弹网锦标赛。咁啊，弹网当然都属于即系体操比赛嘅其中一个大嘅分项啦。咁啊，喺呢一次嘅赛事入边咧，系唔单止话要争呢个亚洲冠军啦，咁更加亦都系会事关到呢一个亚运嘅参赛资格。
6: 咁啊喺星期日24号嘅时候就圆满结束咧呢个比赛，咁啊港队就系以两银两铜完成咗赛事，都系相当唔错嘅成绩咧。咁喺女子嘅年龄组别赛一呢个11至12岁嘅个人决赛入面咧，林婉彤咧同埋黄海晴咧就都继续预赛嘅稳定发挥，所以咧最后尾都分别攞到第二同埋第三名嘅，恭喜晒佢哋。
8: 跟住吴嘉希就喺呢一个女子17岁或以上组攞咗个银牌啦。至于呢一个即系公开组别啦，女子双人同步决赛，我哋讲到嘅组合刘洁莹同埋萧日瑶咧，亦都系攞到呢一个嘅铜牌，咁算系整体嘅表现系唔错嘅一次赛事啦。咁最后再讲埋今朝嘅呢个 NBA 嘅比赛啦，西岸嘅决赛第五场啊，天王山之战咁翻到去呢个奥克拉荷马雷霆 OKC 嘅主场，佢哋以127-114赢咗马刺，再一次攞到呢个领先啦，亦都系叫虎啦。
6: 恭喜晒雷霆啦！咁我哋今日嘅动力四射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0时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控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元，升8.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 64,999 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4美元，卖出448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车龙去到域多利道分区电力站；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车龙去到松荫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有冇一啲令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4: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5: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4: 咁样噶
5: ？Show me your love。
4: 全部都系揾玩
3: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5: 咁我应该有识嘅。
4: 应该楼下嗰个厨师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2: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6: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7: 我是莫言，
8: 我是郑愁予。
2: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9: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2: 先教学创未来。
13: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一些香港考生。最知道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一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来。
11: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好，下午4:36欢迎你收听收视呢节嘅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林。我今日揾嚟嘅基金经理黄国英同我哋倾下偈嘅 ，Alex， 你好 ，Alex。
15: 哦，你好，系。
14: 上礼拜约你嘅时候咧，讲话咧，嗱，讲完一如预期啦，去到呢个礼拜，三十年嘅美债知息都仲系五厘，但系世界上冇变，好似大家唔惊咁。咁嗱，俾多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会唔会惊先？
15: 我觉得都唔会嘅，因为其实即系我都同你讲呢个系一个。即係成日都出現循環不息嘅鬼故嚟㗎嘛，呢個係。即係咁又唔係完全冇用嘅，但係就因為你而家個市就會分化，咁你就做瓜咗一啲即係唔叻嘅公司，因為佢哋會受息口影響比較大。咁但係加到價嘅公司呢，反而啲人會更加之即係覺得應該唯一嘅生路，咁所以就更加之貴。咁其實你成個股仔就係而家嗰、那個即係生產物價指數咧，就由呢個 AI 搶資源嘅關係咧，咁所以就升得好急嘅。即係就算中國都係走出 PPI 通縮啦。咁所以咧，就對嗰啲生產商嚟講咧，其實佢哋加價嘅幅度咧，其實係遠遠高過你話你加息加0.25、0.5一厘都好啦。佢哋加息加喂，佢哋加價。加係加幾十 percent 咁加上去嘅話，咁點會驚你加息呢？係咪先？咁就變咗
14: 你加幾十呢一份，我驚冇。我驚係咧攞嚟針對翻啲佢哋睇 CPI 嘅，所以
15: 係啦。咁變咗你就嗰個 PPI level 受惠到嘅公司咧，其實就大牛市嘅。其實你睇緊全世界都係嘅 ，even 你香港都係嘅。咁即係你譬如你見到係咁，你睇一睇。
14: 係啊，見到成係都係啦，連阿媽
15: 都咁你即係 PPI 升，即係就會受惠到嘅公司咧，其實就唔射你嘅。咁但係你就 CPI 就升唔到乜滯嘅，因為啲人失業啊，經濟唔好啊，啲咁嘅情況啊，變咗好多咧就即係消費不濟啊，咁變咗你 PPI 就 CPI 就升唔到咁多嘅。咁就另一點就因為點解個債息行個股市唔係好咩咧咁樣？因為啲人都會預期緊你個美伊嗰度咧，其實你係隨時令到油價一落咧。 咁就會反返轉頭㗎嘛，即係個債就可能忽然間大反彈，咁跟住你咪即係有個咁嘅樂觀預期之下呢，咁其實就唔係好驚囉。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嗰個債其實就本身個息呢，就算個世界好返都好啦，佢個息都唔會點樣落得去邊嘅，因為你而家全世界即係都要喺度借錢嘅，咁你政府又要借錢，企業又要借錢，因為你 even 你去到以前我哋覺得嗰啲科技嗰啲七紅嗰啲，即係根本上係即係印銀紙機嚟㗎嘛。
14: 而家佢都要借錢。
15: 而家佢哋都要借錢，咁變咗你嚟緊啲錢借到通街都係借錢，咁你點會即係話個息口會落得去邊啦？個個都係債仔，個個都知道做債仔好過做債主，咁所以債主覺得都穩笨嘅，咁你梗係要高啲息先至肯俾
14: 佢。哦，咁我理解啦。即係我仲以為咧，我成日都有個陰謀論咧，就話點解呢個即係油價唔好落咧？因為美國其實最近後出口油咯，話你日本需要嘅，我喺呢、這個我喺西岸運啲油過嚟。另一方面就係點解啲債先唔肯落？即係話我需要多啲人買我啲債咯。喂，假如四厘你又唔會買，我俾五厘你啦，咁過嚟買啦。就是因為大家都要借錢，所以點解啲息真係落唔到去喎？真
15: 係係啊，咁你供應多啊嘛，我哋唔使用陰謀論啦，即係咁。但係就算你用正式嚟講啊，喂，咁你供應咁多，你邊度食得曬啊，大佬？咁你變咗你咪即係你個債息係落唔到乜滯咯。但係呢個債息其實你由兩三年嚟都不斷個長債其實大熊市噶嘛。
14: 嗯。
15: 咁你每次升 0.5 厘咧，啲人又開始驚一驚嘅。
14: 系，冇错，
15: 股市从来都冇惊过咯，即系你每高点五，啲人就觉得话，哎，股灾啊，股灾啊，每高点五就股灾，股灾。其实你股灾系股灾一堆嗰啲唔叻嘅公司，即系面向紧 CPI 嘅公司。
14: 嗯。
15: 咁但系你一堆面向紧 PPI 嘅公司，根本就睬你都傻。咁就变咗，同埋你嗰个问题就系个股市，因为嗰啲升嘅股票而家好鬼大間嘅，譬如你 Micron 有10,000亿啦，已經
14: 係啊
15: ，China 就10,000亿啦，咁樣
14: 係啊，
15: 咁你根本一個可以照起20个都可能仲得啊，大佬，咁你變咗你咪變咗嗰啲指數咪好似唔跌咯，
14: 嗯，
15: 但係你啲股票其實好多都唔叻噶嘛，就算你巴棍都唔行噶嘛，咁你咪
14: 佢都係萬零億多啲嘅就係，
15: 其實你見到其實周個股市就係、是、即係你債息高企就只會令佢分化，
14: 嗯，
15: 就唔會令佢股災咯。即係因為佢股災你感受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嗰啲股票得嗰啲實在好鬼大間，
14: 嗯，
15: 得嘅股票就越嚟越細間㗎嘛，即係你個市值越嚟越細㗎嘛，咁你變咗你咪影響咪越嚟越細囉。
14: 你理解，哦，咁我去返你頭先講呢，即係美光嗰啲10,000亿啦， SK 海力士又10,000亿啦，喂，咁而家呢10,000亿係最低入場費㗎啦，因為俱樂部好多，上面由呢個10,000亿去到50,000亿去到 Nvidia 呢，你數數下有成大概15间到近20间咁上下啦，喂，咁你买晒未啊？其实
15: 咁啊，梗系冇买晒啦，执剩啦，大佬。咁你都唔会全部照单执药咁买啦。不过你照计，你正常你照单执药咧，都唔会太差。譬如你买 Microsoft 买 Meta， 你咪会 underperform 咯，即系会跑输咯。咁但系即系就算你有啲跑输嘅，其实你都唔会太衰嘅，因为始终都。即係去到咁大間，必然有啲長處先去到咁大間嘅。咁，就所以即係你而家冇辦法嘅，因為你個世界啲錢啊，即係好集中。咁啊，同埋啲生意其實好歸邊。咁你即係變咗，你咪就係會形成一個 K 型現象，就係，是，股市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叫窄機啦，即係呢個升市係個即係一個好窄機嘅升市咯嚇。
14: 嗯哼，咁啊即係收啲大嘅咁咪升咯，嗰啲細嘅就可能啲人沽咗細嗰啲買啲大
15: 嘅
14: 啦。
15: 大嘅都即係有啲會變大嘅，不過啲變大嗰啲通常啲人又未必會睺咁嘅，即係你嗰啲細啲嘅工業股都會升嘅咁。
14: 係啦，咁我就去翻頭先講一樣嘢啦。好多人都成日都話喂，咁啊通阿都玩美股都睇，我知道你其實都有港股嗱。今時今日咧，大家都話咧港股好難玩，就除咗一啲顛倒七彩啲 LM 模型之外，點解咧？咁其實你多唔多港股嘅先？
15: 多噶，其實
14: 你又多噶。
15: 其實你港股個方向，一係就繞，一係就穩啊嘛。
14: 嗯，
15: 就你唔好買嗰啲又唔穩又唔繞嘅嘢咯，即係嗰啲就可以唔使理噶啦。咁你即係其實喺香港咧，我覺得你首先講穩嗰啲先啦，
14: 嗯，
15: 因為你。香港呢其實我覺得呢就香港嘅傳統產業呢其實係唔錯嘅，即係銀行理財業務幾好啦，咁，
14: 嗯，
15: 跟住地產市道其實係
14: 都唔差㗎，係
15: 好啦，復甦緊啦，咁，
14: 嗯，
15: 就而中國方面呢其實就算你當中國係 地產市道冇我哋跟得咁貼都好啦，咁即係冇我哋咁快復甦都好啦。但我覺得
14: 好咗啲嘅，最差人之過咗。
15: 好咗，咁就中國嘅即係多咗啲科創企業喺度，咁你都係新發財啦。咁其實你一線嗰啲其實係好咗啲嘅。咁同埋中國同出面唔同啦，即係中國同出面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即係油價抽嘅，啲人好驚嗰個即係消費者荷包爭奪嗰度咧。因為出面有好多國家咧，其實仲係好多人都係用緊即係汽油車啦咁樣。咁
14: 好多係電車嚟嘅
15: 咧，咁就變咗佢哋好大嘅消費咧，就去咗油價嗰度。咁就變咗佢哋使錢嚟講咧，就冇咁疏爽。但係中國咧，其實因為你嗰個影響就細好多嘅，因為大家都用咗即係電車嗰、那個即係普及率係高好多噶嘛，所以個消費者嗰邊就冇咁痛苦嘅喺今次石油危機入邊。咁所以其實你喺中國嘅傳統產業入邊咧，其實係即係嗰啲銀行、地產、電信嗰啲咧，其實係即係喺呢邊買，其實著數過喺出邊買嘅，我覺得係。即係好過你喺美國買呢啲傳統產業嘅股票啦，因為其實我哋就算衰極。即係呢啲都係一來平啲，二來基本面上面其實好啲嘅。所以香港買一啲穩陣啲。
14: 呢啲係穩嘅股票，冇錯啦。咁啲妖就係咪有啲即係一上
15: 就
14: 係賠賠聲嗰啲啊？定點先？
15: 妖就買工業股嘅，即、就、係、是、
14: 工業股
15: 係你就係大家就對住個 PPI 嚟做嘅。其實全世界都係對住個 PPI 嚟做㗎啦。咁你喺日本、韓國、台灣其實都係全部都係製造業嘅。其實香港都係一大堆製造業抽得好行嘅。咁你但個問題就係大家你覺得嗰啲名你唔熟㗎嘛，即係譬如好簡單㗎嘛，你覺得2476妖唔妖啊？覺得好妖㗎嘛，係咪先？你上咗可能係你上咗可能係兩三個月㗎嘛，同你抽到爆咗喎，咁樣一兩個月啦，咁你講緊咁你覺得你又唔識佢又
14: 點啊？佢連五十天線都未出到嚟，即
15: 係咁你就係呢啲，即係呢啲會得咯。而家係咁，一係你就博一啲。即係唔係上咗好耐，即係上咗可能一兩年之間，呢兩年上市喺，尤其係 A 股搬過嚟嗰啲，即係工業股啦咁樣，咁你即係大家都咩新質生產力啊嘛，咁你變咗你咪成個 film 就係呢一樣嘢。舊年就開巴豪艇嘛，今年又開呢啲咁嘅工業股咯。咁其實大家就睇 AI 供應鏈製造出嚟嘅 PPI 通脹啊嘛，咁就變咗你呢啲股票，雖然你其實係。是真係妖嘅，即係你每次回落呢都起碼10%㗎喇，你當好似外國一樣嘅。咁但係個問題就有粒薄㗎嘛。但你買嗰啲又唔妖又唔穩嗰啲，即係傳統嗰啲科網股嗰啲。
14: 即係啲咩穩步穩步向下，每日跌幾格。
15: 就會好痛苦㗎嘛。咁所以你見個指數其實就因為我哋太多嗰啲係又唔穩又唔妖嘅嘢，咁你咪一味都係得個向下沉囉。但係你穩陣啲嘅股票同埋即係依度你就向穩陣嗰邊揀，就配搭外國嗰啲即係炒得行嘅股票，又或者你係喺香港買埋嗰啲即係啲工業股，咁我都 OK 嘅，都唔錯嘅。即係雖然嗰、那個即係嗰個心理上面你覺得唔係好穩陣，咁但係就起碼即係如果你擺一個籃嘅話，起碼好啲啊咁樣。咁即係譬如你今日寧德咁樣無端端都升幾廿蚊啊咁樣，咁你變咗你係買啲類型嘅嘢，你先有得救咯。而家係啊，
14: 今時今日，港股難咯，但唔係港股難咯，都有佢有嘅有獨有嘅特色。好嗱，最後想其實咧，因為我驚我六月尾上夾到揾到你傾，提早問呢個問題就係、是、SpaceX， 你知六月中就上啊嘛，而家好似哇好誇下，仲要係咧一拆五添，原先500多蚊，而家減到105蚊，但關鍵就係你都未必抽到啊。聽講話最近咧，嗱嚟緊呢個兩禮拜咧好有趣嘅地方話，因為個個都要搶志在必得嘅話咧，咁會唔會舉個例一啲升到喳喳聲嗰啲股票咧，開始錢要留翻出嚟去買呢啲嘢咧？
15: 會有呢個可能嘅，因為其實咧就第一就因為個市場氣氛太過興合合啦，已經係，咁就令到一啲即係類比嘅股票咧就過分咗嘅嚇，咁就另外。

0: 憾啦，但係你嗰個買嗰個價值就唔係太高嘅，即係作為即係一個投資者，你等佢，我自己就通常等佢穩定啲，即係譬如最近上嗰間即係專門做大晶片嗰間嘢，而家都啡低咗啦，俾人哋
1: 係
0: 咁就即係你係要等佢穩定翻落嚟一段時間，即係個熱潮過完之後先再選。咁尤其呢一單嘢，其實你係即係入埋個 NQ 嘅話咧，其實你係好快會即係打劫啲指數基金咧，谷行佢嘅。
1: 嗯。
0: 咁啊，變咗我覺得到時可能會有個反高潮嘅，即係你如果你好似 Cerebus 咁，你變咗你開頭高咁樣，然之後你對翻20-30% 落嚟嘅時候，可能
1: 都幾係嘢
0: 個氣氛嘅，佢都係咁樣咯。
1: 係，咪甚至好多人都話喂，你做到勢咁強嘅，就為咗上上完之後就散水㗎啦嘛。所以假如真係有呢、這個一日出現嘅話咧，咁就唔使咁快追㗎啦，係咪咁講？即係你聽翻睇個二手市場上完之後效果，因為其實講真，咩 P/E 都計唔到㗎啦，基本上未咁快賺到錢嘅。咁仲要就係、是、我睇完佢一個招股書好有趣喎，喂，佢所謂嘅股權激勵方案。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当年的 Tesla 已经令到大家觉得哇哇声，今次都仲夸添。呢个 SpaceX 话咧，要成，佢话有几个可能性，一个上就系 SpaceX 喺火星上建立10,000,000个居民嘅永久星人类定居，仲要市值达到70,000，嗱70,000,000亿呢个咧，呢两样要一齐过，即系70,000,000亿，我觉得唔难嘅，梗系过到癫嘅话嘅话咧。但系你去到呢、這个即系100,000,000居民。即系我觉得Elon Musk 一定讲佢自己好长命，一定系点算啫？
0: 唔知喎，呢样嘢系咁，但系你定条件冇所谓嘅，咪先定咪定咯，你冇话一定要做到噶嘛，大佬做唔到又冇乜责任噶，咪做到先。
1: 关键系佢上咗市先噶嘛，跟住
0: 系咁，所以我觉得又唔系真系太，即系佢都系定呢啲条件出嚟，即系你觉得哇哇声，但系其实实质上你即系做到先算啦，咁样咯，即系。Even Tesla 都係嘅，咁而家都係等佢做到先算啦，咁樣啦。
1: 嗯哼，喂，咁再簡而言啦，咁啊，頭先我哋講完嗰、那個即係美股啊，講完嗰、那個，我反而想跳翻去咧，最近咧大家都話咧顛倒七彩嘅呢個韓國股市，你哋多唔多涉先？但其實覺得都係基本上咧喺韓國開户好難啦，所以都係唔好搞啊，定點先？
0: 我唔係啊，你而家即係因為其實其中一個催化劑就因為美國嗰個 IBKR， 其實你係開到買到韓股啊，而家係。
1: 係。
0: 其實多咗好多人買到嘅，而家因為佢提供咗呢個服務之後，其實係多咗好多人買到嘅。咁我覺得你即係你個即係而家有啲問題就係你而家韓國就賭到癲嘅，同埋
1: 當地啲人已經係冇錯係啦。
0: 唔單止當地啦，其實就算香港人都賭到癲咧，香港都有兩隻嗰啲
1: 正
0: 義啦，
1: 係冇錯
0: 嗰啲啦，
1: 仲要買個兩倍添，係。
0: 其實你正義呢啲，其實你就越嚟越即係，因為當地都越嚟越多呢啲抄我哋條橋啦，又去正義啦，佢哋有。咁、
1: 嗯嗯、
0: 你當你而家咁樣情況之下咧，其實首先韓國就佢哋個期權都又係多人賭噶嘛。咁、
1: 嗯、
0: 你呢啲正義又多人賭噶嘛，即係呢啲 ETF， 咁啊變咗你每日。拉尾一個鐘頭咧，其實你好多時候咧會出現呢啲所謂 rebalancing 嘅嘢，會放大咗個波幅噶。
1: 嗯哼，
0: 因為佢落咧，你知嗰啲正義嗰啲，即係你可能會形成一個雪球效應噶嘛。係
1: 啊，
0: 咁你期權亦都係形成一個雪球效應噶嘛。咁你期權就一個禮拜，韓國仔應該兩日到啫，咁就唔係五日嘅。咁佢哋都未到 daily， 但係即係 by weekly 啦，差唔多係。
1: 嗯，
0: 咁就。變
1: 咗一個禮拜，起碼有兩轉俾你。
0: 有兩轉啦，咁樣咁你變咗你係會有啲大咗嘅波幅咯。
1: 嗯，
0: 咁就即係你會令到你比較上你買呢個市場，你就要明白，即係拉市一個鐘頭成日都無厘頭會發得好勁咯。咁就變咗要預咗你，即係呢啲咁樣嘅你預咗咯。因為其實你而家你咁樣賭法嘅話，其實你睇啲期權都知道、
1: 嗯，
0: 因為佢哋係唔係好平嘅？有啲期權 ，even 你一路喺度升咧，理論上啲 put 應該越嚟越，即係個窩應該會縮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但其實佢哋唔係嘅，佢哋都仲係維持。
1: 我好似仲係維持到喎，係啊係啊，我人生波幅係啊係啊。
0: 偏高 level 嘅原因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因為你越嚟越多啲賭性好重嘅錢喺度咧，其實你隨時一個發温美十咧，就會即係調翻 daily， 可能你講緊。啊，好容易就即係啊，就算你指數可能 5% 以上，其實都好易咯。
1: 嗯，
0: 所以其實就我諗你買韓國股票，你預咗會係咁咯。當然 fundamental 就即係大家都唔係講咩，即係講加價，即係由一個周期股變增長股啊，咁就變咗你都仲係睇得 OK 嘅，即係講得通嘅股仔。
1: 嗯，
0: 但個問題就係你始終參與嗰個人，即係參與者結構，其實而家係好癲咯。
1: 係簡單而言，去翻其實呢個想講所謂嘅即係期權咧，而家好多喺美國都好 hit 下添。咁跟住 Robin 好多人，我見到都做咗好多啲。咁其實咧，即係期權咧，我個量越嚟越多嘅話，擔心咧日日都影響。

0: 響到呢個市況先？
1: 啊，會啊！而家你開始就唔單止你係個指數有即日期權就有咗好耐啦。咁而家就開始啲大股
0: 個股都係啦，要開始
1: 有啦，開始慢慢即係希望逐漸亦個股都係唔係話即係日日有嘅，即係都係即係隔日有咁滯啦。咁你就。咁你隔日有就遲早就日日都有㗎啦，咁你就變咗你就即係你會越嚟越美市嘅時候會有啲當你有個雪球效應囉，會係咁呢個就即係雙刃劍嚟嘅，一係就會令到超買得好勁，一係就超買得好勁囉，咁呢個就一定會有咁嘅情況。咁我覺得你唯有適應嘅啫，你冇即係冇即係你啲人要賭得癲，你都冇辦法嘅，咁一定會係咁囉。
0: 收到，好，今日同阿黃國欣傾到呢度，拜，唔該曬歷時，遲啲再傾偈，拜拜，再見。
2: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頭先同 Alex 講到太興起，所以唔記得報價，而家報返。嗱，恒生指數今日呢下跌，咁跌下跌下呢，最低嘅時候跌到25,258嘅。收25,328都跌276，即係最多嘅時候呢跌成300幾點嘅。其他市場方面，內地三大指數都好齊，全部都係跌嘅。咁跌幅介乎0.8%去到1.24%，跌最多係上證。日韓台呢係上升嘅，不過呢嗱當佢哋都係創新高之餘呢，不過呢日經開始係升幅收窄，有傳好似話呢日本啲通脹好勁，可能6月真係要加一次息，咁所以呢日經呢係收升咗係3點，收64,999點。韓股方面呢都升幅收窄咗啲啦，咁埋單收市只係升咗 2.2%， 台灣呢亦都係升 1.68%。 咁至於港股嘅期指現貨月，咁聽日係結算下，現貨月呢係跌咗261去到25,260，低少63，成交张数10万张多啲，而国企指数跌113，去到8,463，都跌1.3%。咁我今日成交点咧，原先以为咧都可能未必有3000，哎，埋单都有3,207亿，又唔争在睇埋呢个嘅系科指先，嗱，恒指跌1%，科指跌唔够0.8%，收4,907，跌39点，30只成分股10只升。蓝筹里面90只里面今日有16只升，最强表现嘅头三位比亚迪电子、联想再加宁德时代，升幅是 3.4% 到 6.3%， 最强是宁德时代。不过呢联想呢继续是创新高，收最高19.73，收19蚊嘅。今日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听日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受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半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四男三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 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28点，跌271点，总成交金额320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6，中芯国际85.2升8毫。腾讯控股434.4跌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毫2， 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8.1，最新系19蚊升8.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9，瑞士法郎9.97，澳元5.595，加元5.666，新西兰元4.605，欧元9.12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7。日经平均指数报64,999点，升3点；港金报41,930蚊，跌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05美元，卖出4,49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N 提翻你啦，龙翔道咧现时系有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平石村。而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祖尧村快线有坏车，现时一大慢车。咁另外，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诗歌舞街嘅坏车已经拖走㗎啦，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系晚上7:0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琳。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5月27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潘慧琳和杨立门。杨立门你好。
1: 你好啊，潘慧琳，大家好。
0: 我们这节会先讲一下管理网约车的最新发展的。运输及物流局昨天就正式就网约车四条附属法例刊宪了，并且今天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的。当中大家最关注亦都是比较具争议的一点，就是政府就敲定在首阶段的网约车牌照上限就定在10,000个。当局预计就在今年8月会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就会陆续批出服务牌照了。杨立门，你认为10,000个怎样评估，究竟是适不适合呢？
1: 我谂作为一个即系起始嘅数目咧，我觉得都系可以接受嘅，因为因为佢哋话动态评估，跟住睇下情况点，同埋即系佢计呢条数出嚟，政府都系有一个即系数据嘅基础嘅，即系话预即系每日即系有几多人系搭网约车嘅咧，即系或者系有几多程搭网约车，咁其实计翻转头就咁就10,000个网约车牌咧就可以提即系应付到呢一个嘅需要，12,000。个行程的需求啦，
0: 系啦。当局个推算嗰条数系咁样计嘅，根据顾问公司调查啦，就系依家全港每日有大约咧114,000个网约车嘅出行需求啊。咁当局咧就假设啊，新制度落实之后咧，因为多咗啲牌费啊，即系商用嘅保险呢啲咁嘅合规嘅成本啦，留低落嚟继续揸呢啲网约车嘅司机咧，开工时间咧佢会多咗嘅吓，咁会变成咧会由每揸3个钟啦，就变成。每人是平均开工6个钟，就每个钟跑2单来计，所以10,000架车乘埋就是120,000个行程，刚刚好切合到市场的需求。不过有其他的声音，譬如说平台 Uber 就反驳，就说现在有30,000个活跃的司机，如果定了10,000个，就令到另外那20,000个司机就少了一个灵活就业啊，收入嘅机会啦吓，咁佢早前就亦都计过条数啦，即系如果系嗰个发牌太少嘅话咧，繁忙时间等车嘅时间咧就要加倍啦，即系费都会加啦咁样。咁另外亦都有啲兼职嘅司机都系担心咧，即系原本啊可能系顺路接一单，咁啊帮补下啲车费啊、隧道费、路费咁样，仲要依家咧仲要挨贵保险添啊吓。咁但系另一方面啊，我哋都要关心一下传统嘅的士业界啦，即系佢哋一楼就即系都系不满呢、這个即系。发牌太多噶啦，咁啊早前有啲团体认为1,500个咧就够啦，依家发10,000个，认为多得滞添啊，主要系担心啲即系牌价或者系其他嘅压力系嘛？
1: 系啊系，其实真系运输交通嘅政策咧，永远都系要观察一轮，即系睇下嗰个情况，有啲新政策引进咗，嗰个喺路面上嗰个实行成点咧，都要一段时间去观察嘅。咁即系好似而家讲嗰个所谓叫动态评估啦，咁啊政府都要喺实行之后咧，系要求啲网约车咧系向即系运输署提供一啲营运嘅数据嘅，即系包括譬如塔派单嘅次数啊、取消行程嘅次数啊、司机上线嘅情况，同埋即系完成服务嘅次数等等咧，嚟到去检讨究竟依家10,000个系多或少咧。
0: 系啦，冇错，喺我哋电话旁边咧，已经系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恒斌嘅，陈恒斌你好。
2: 你好，
0: 陈林。系啊，喂，我哋点样评估10,000个呢个牌照，即系所谓嘅起步点啦？你认为系咪即系已经平衡咗各方即系最佳嘅利益嘅咧？
2: 其实要去平衡真系非常之困难嘅，因为有网约平台就话要30,000，的士业界咧就话几千就够啦咁样，咁咧所以要去攞一个平衡嘅数咧，的确系困难嘅。咁所以咧点都要落地咧，而家攞10,000架出嚟咧，咁我相信都系一个比较平稳嘅方法。去令到呢件事能够落地啦，之后再收下啲数据咧，去睇下嗰个究竟够定唔够啦。
1: 你觉得有冇啲咩担心嘅地方啊？即系譬如话而家10,000个咧，就系比现行喺度做紧即系网约车嘅人数咧，系少嘅吓。咁同埋而家网约车嗰啲人做嘅宗数好似都唔系咁，会政府即系假设咁多啦吓。咁如果真系譬如话出咗嚟系真系唔够，大家大塞车，好多人都接唔到车，咁先至去改，咁啲人跟住先至又要做一大番功夫，先至可以即系可以真系应付到嗰个需求，咁点算咧？你担唔担心呢样嘢？
2: 其實我就唔係太擔心嘅，因為而家呢所講嘅嗰個情況呢係有間公司佢提供嘅一啲數據啦。咁而家基本上個狀況呢就係、可能有啲人都會做，咁不過係偷偷摸摸咁做啦。咁所以嗰個上線時間相對比較短啲嘅，咁絕大部分都可能係即係可能係上一兩程跟住就完啦咁樣。咁只係得 10% 到呢係上到六個鐘頭。咁但係將來呢完全係一個合法化嘅狀況之下，咁攞到嘅營運許可證呢，佢係咪仲係繼續係以 part time 嘅模式，還是係會即係可能逐漸呢係變成一個職業化嘅行為呢？咁呢樣嘢真係需要一啲數據去支撐同埋去觀察嘅。咁如果係全面職業化嘅，甚至乎當係一份全職去做呢，咁可能嗰個載客率係好高㗎喇喎。咁但係而家我哋就唔可以話因為現時嘅嗰種即係做法呢去假設將來嗰個運力係唔夠囉。咁所以我覺得呢點都係要落咗地跟住呢政府係根據啲收集返嚟嘅數據呢再去分析呢，咁先可能會最準確囉。
0: 收集返嚟嘅數據分析，咁佢嘅講法就係一個動態嘅評估機制啦，即係呢個一萬唔係死板嘅。咁但係都有人擔心，因為你去收集呢個數據呢都要時間要分析啊，即係可能初頭幾個月，可能半年嘅時間有一個數據嘅收集期下，咁但係之後我再調整，無論加又好減又好啦，會唔會擔心有個滯後令到一個即係呢個即係實施全面實施嘅時候出現可能開頭有啲混亂呢？
2: 因為呢件事呢本身一落地之後，其實都係要顧及好多樣嘢嘅，一方面顧及個路面啦，另一方面顧及個生態啦，成個業界嘅運作模式個生態會否係出現一個變化，甚至乎有冇出現一啲惡性競爭，又或者會唔會出現市民係好大範圍搭唔到車咁樣。咁呢啲我覺得都係要喺運作嘅期間呢係可以揾得到啲數據嘅。咁如果係呢啲數據全部都係博曬去政府嗰度，咁政府其實已經係喺運作初期都可以掌握到一啲初步嘅情況，咁係用呢啲數據去制定一個政策呢，我覺得會嚟得比較精準一啲嘅。咁動態調整，我覺得就係即係初期可能會調整得密啲啦，或者觀察得更加緊啲，咁之後慢慢呢就可以運作暢順咗之後呢，咁就大家可以即係放鬆少少囉。
1: 你了唔了解政府方面，如果真係如果佢實行呢個動態調整呢，嗰、那個所謂嗰、那個時差究竟係有幾多到㗎？即係如果真係發覺太多或者太少，係大概需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係減或者去加多啲一啲呢啲即刻快發大批呢啲牌照去應付嗰個需求，係其實中間嗰個時間點係幾長？你知你唔了解嘅呢樣
2: 嘢？一方面第一就係、我哋唔能夠而家估佢要喺幾耐之內咧係做調整嘅，因為實質上運作嘅情況咧係可以按照個實際情況去考慮。咁但係呢如果要去調整呢，因為根據而家做法呢佢係先定個後審議嘅。咁佢可以係按照個情況佢就上一個憲報上嚟呢，就係、先定立跟住後審議咁樣。咁所以佢係可以按照嗰個速度啦立法嘅速度去快囉。
0: 係啦。咁如果各位聽眾係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呢，都可以打嚟 1872311,1872311 同我哋傾下嘅。咁繼續問陳恆斌啦。咁依家其實有人擔心呢，就係有啲所謂嘅即係殭屍牌呀，即係一萬個入面登記嘅入面呢，可能有唔知幾多人呢係未必係真係好活躍嘅。咁有意義就話引入一啲最低營運嘅要求啦。你認為呢呢個最低嘅標準應該點樣定呢，先可以釋放到個運力，同時都唔會即係令到一啲嗰個彈性啊，嗰啲兼職司機嘅彈性係冇咗咧。
2: 嗱，首先咧就係呢個都係呢、這個營運許可證咧，都係一個好珍貴嘅社會資源嚟嘅。如果攞咗之後擺咗雪櫃度唔用咧，咁就變成係即係浪費咗資源啦咁樣。咁所以咧，我相信就到期時呢個權號係會俾咗處長嘅。咁佢會設立一啲監督嘅規矩啦，即係話如果佢係攞咗個牌照，佢就每個月要至少要做幾多日，做幾多個小時咁樣。咁到期時咧，就喺攞牌 照嘅時候咧，佢就會出一個指引俾佢哋。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至少每個月都係有啲營運嚇，咁、俾人見到咧係持續嘅嚇，唔係話即係可能攞咗個牌之後，某一個月成個月都唔開工嚇、又或者係開得好少咁樣，咁都係要攞出嚟嚇，俾一啲有真係有興趣去做嘅人咯。咁所以我相信到期時會有一個 KPI 出嚟嘅。
1: 嗯我都想知道咧，政府估計呢、這、一個即係數目嘅時候嚇，即係係點樣去預測乘客或者係香港市民，即係對呢啲新嘅服務，即係真係正規咗、規範化咗嘅服務，嗰、那個需求個量會唔會因為佢已經規範咗，或者佢真係嘗試過，即係網約車真係好方便咯咁樣咧，又冇乜問題咁樣，因而咧就吸引更加好多人去做去搭網約車，咁因而就即係將嗰、那個即係需求係突然間增加咗好多。政府有冇呢一方面嘅估算嘅？
2: 政府呢就佢呢個需求啦，而家公布出嚟，即係網約車可能十一點幾萬咁樣呢，呢個係佢哋搵個顧問做咗個估算嘅，咁係按照現時嘅情況嘅。咁當然啦，將來合法化之後呢嘅嗰、那個情況呢，我相信都係會多咗人搭嘅，咁如果多咗人搭嘅話呢，咁會否令到即係可能佢要等車等好耐、又或者呢可能個價錢會否係作為一個調整嘅工具、即係可能喂多人搭喎比較貴喎，咁有啲人就轉咗去搭的士咁樣，咁就會喺嗰度呢去希望係爭取到一個平衡。咁但係呢若果係即係出現一個比較嚴重嘅狀況啦，或者係根本上就完全係唔夠脫曬節呢，咁佢就可以喺嗰個時候介入。咁呢啲嘅情況呢，實質上我覺得係可以去到運作嘅時候呢去做一個調整囉。
0: 剛才你都講到嗰個價錢嘅問題啦，即係網約車其中一個即係特點就係佢嗰個車費可以自定嘅咁。咁之前即係有平台警告啦，即係如果係嗰、那個即係個牌照啊供應受到限制嘅話呢，特定嘅時段啊，佢舉個例子，譬如話迪士尼去到灣仔下可能要加70%嘅，去到430蚊咁樣。咁其實佢嗰個機制大家都唔知點計數嘅，佢話係即係嗰個市場緊張啊，加咁多啦咁樣。去到某一個情況下，即係可能係幾個平台都係見到個聯合都係咁樣就係加價嘅話咧，你認為喺某一個階段咧，立法會係咪應該促使政府介入去嗰個設定嗰、那個即係網約車嗰個加價上限或者規管個加價咧？
2: 我覺得咧就整體上嘅動態評估啊、動態調整咧，呢啲都應該係擺咗入動態調整裏面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係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可能出現一個好嚴重嘅供求失衡啦。係因為如果佢去到咁貴咯，可能有部分客留咗去其他交通工具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客可能留咗的士啦咁樣。咁佢自己嗰個價錢，因為冇人搭之下咧，佢自己亦都會平翻嘅。咁直至係咩咧？就可能好多人都連的士都登唔到啦嚇。咁咪即係真係出現咗一個供求平衡嘅問題咯。
1: 我都想去翻嗰個頭先嗰個問題，即係關於譬如話真係動態評估咗之後，發覺原來真係唔夠簽發嘅牌照係唔夠多喎，咁樣咁即時咧就想即係又要定一個數出嚟，要發多幾多個牌啊咁樣啦嚇。咁問題就係你到決定咗係即係唔夠啦，你要去發牌之間係咪都仲有一個時差度咧？即係係咪需要你而家呢個階段已經係有啲譬如話即係備用嘅一啲牌，如果真係唔夠嘅時候，就即刻係可以係簽發嗰啲備用嘅牌出嚟，可以迅速咁樣去即係滿足到嗰個需求咧？
2: 喺之前討論緊嘅時候係有咁嘅諗法嘅，不過而家出咗嚟咧就冇呢一個備用嘅牌嘅。我相信咧即係都係希望盡量開誠布公啦，就唔好備用咁多。咁如果備用咗好多咧，到時就可能冇咗個監察嘅力量。咁所以咧，佢而家個做法咧都係要去翻立法會咯。
0: 另一方面嚇，即係第日嗰個網約車啊，必須就要買嗰個商用嘅第三者責任保險啦。咁平台又覺得應該係佢哋統一買，咁啊會比司機自己投保平啲。咁但係即係保險業界就話，即係可能有時會有啲法律真空啊，咁樣應該係司機自己買。你呢啲方面你點睇啊？
2: 呢樣嘢呢就其實都係有兩種唔同嘅意見嘅。咁究竟邊種係有好處呢咁樣。如果平台買當然佢可能平啲啦，咁嗰架私家車佢喺非營業嘅時候佢做返自己嘅即係車屋企人嗰啲，佢實質上係唔需要個牌照即係個保險嘅。咁所以咁可能就會比較慳啲。咁但係若果係佢係本身係有個第三者嘅保險喺手呢，咁佢任何時候開工呢都係等於有保險保障呢，本質上呢就可能係保障可能會大啲咁樣。咁但係兩者最大嘅分別呢就係嗰個營運者呢嗰個開支其實係會大咗嘅。咁大咗可能會令到大家呢可能返工嘅時間又會長咗啦，因為起碼要賺返嗰個開支㗎嘛。咁會否係政府喺考慮嘅時候會否考慮希望都多啲人認真啲去做多啲時間咁樣。咁呢樣嘢呢我覺得都係兩睇嘅。咁到時我哋喺委員會我相信都會有一番嘅提問啦，跟住先再去判斷。
1: 啊，係啊，就的士業界咧，就佢個要求就低好多噶嘛，即係嗰個發牌嘅數目，佢又如果1000至3000就差唔多啦咁樣，咁即係而家出嚟係10000咧，咁即係同佢哋嗰個要求嗰個距離係有一段距離嘅嚇。咁你點樣預期即係點樣去同佢哋講咧？抑或係佢哋會你知唔知道佢哋初步嘅反應係點樣啊？即係的士業界。
2: 的士業界咧，除咗關注個數量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關注嘅，唔同地方嘅關注嘅。咁喺今次咧所提出嚟嘅方案咯，其實都有唔少係回應咗佢哋嘅關注嘅。咁我相信咧，其實的士業界嘅聲音咧都係即係被接納咗唔少嘅喺呢個方案裏面嘅。咁我亦都相信即係冇嘢最好啦，只可以做得更好啦。
0: 講到的士司機啦，即係就有提出一個即係旋轉門嘅機制，即係將的士同埋網約車嗰個測驗啊，同埋個職前嗰啲課程啊，合併埋一齊咁樣。即係你認為如果係真係咁樣落實嘅話咧，最終係會即係幫到的士業界補充到新血啦，定還是調翻轉啊？即係加速嗰啲年輕嗰啲的士司機咧，即係投入去一個即係佢嘅網約車嗰個活動入邊咧？
2: 呢樣嘢的士業界都最擔心嘅，就係話如果合法化之後咧，會否令到佢而家根本冇司機揸車咧？嗰、那個情況會進一步嚴重嘅，咁所以佢哋都好擔心嚇。咁所以喺發牌嘅時候咧，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條件啦，就係即係可能要擁有架車某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先係可以有個優先攞到嗰個營運許可證嘅。咁就保障翻的士業界嘅情況啦。另外就係唔想啲人突然間買咗好多架車，跟住去抽咁樣，咁就令到路面係增加咗太多車咁樣。咁所以係有呢一方面嘅考慮。另一方面咧就係話，如果的士第時咧，佢哋係可以加入呢啲平台度咧，亦都可能會令到的士嗰個營運係有所改善，咁令到佢哋嗰個營運吸引力係高咗，咁揸的士都揾到多啲錢咧，咁我相信亦都對大家都有好處。
1: 亦都佢哋都曾經好似提過咧，就係話可唔可以限制嗰啲網約車每日開工嗰個時數嚇，即係又唔可以即係你成日由朝到晚咁樣喺度開，搶曬啲生意咁。即係呢方面係政府或者同立法會議員方面係點樣諗啊？
2: 佢哋的士業界都有提出呢一點嘅，主要佢哋嘅立論咧就係話，如果有呢方面嘅車咧，就係要嚟做輔助運輸嘅嚇，因為如果喺繁忙時間咧，就唔夠車，咁有網約車幫手就好好啦。咁但係過咗繁忙時間，根本上連的士都揾唔到嘢做，咁你又再擺多批網約車出嚟，咁咪會令到大家雪上加霜囉。咁佢哋邏輯就係話，不如你限制佢啦，等佢哋喺最 prime 嘅時間出嚟做嘢呢，咁就賺得最多錢，大家又都兩邊開心。咁佢哋立論係咁嘅，咁但係既然運作起上嚟究竟係點樣，個數據係點樣，其實大家都真係唔知。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任何嘢你都係落到去落實處，然之後呢再睇下嗰個實際嘅狀況係點。咁所以我相信呢喺呢個階段呢都未必會加得太多要求落去囉。
0: 另一樣即係網約車規定就係所謂嘅人車綁定啦，即係嗰個車就只可以容許登記車主本人揸嘅啫。咁就唔同的士喎，的士轉更可以轉司機㗎嘛。咁呢個規定其實會唔會減低咗啲嗰啲商用私家車嘅嗰個資源利用啦，同埋符唔符合即係智慧城市呢個原則？
2: 人車綁定咧，最主要都係希望即係 唔好有出現好租任嘅情況啦。咁甚至乎另外都係主要作為一個輔助嘅交通工具去定位，就唔係好似的士咁，的士嘅運力真係好強，可以好多嘅，佢可以轉幾間24小時運作都得嘅咁樣。咁所以未必會打算將網約車變成好似的士咁樣嘅運作，俾佢係可以轉間，咁都係個定位係原先係佢作為一個輔助工具嘅一個考慮啦。
0: 好啊，好，唔该晒你，唔该晒陈恒斌嘅，
2: 唔该。
0: 陈恒斌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吓，咁我哋等阵翻嚟咧，会讲另一个议题啊，就系讲小学合并嘅话题啦。嗯，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早上运作顺利，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多宗的路面事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布基慢线有坏车，车龙去到文天祥公园。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了场了，龙尾过了荔枝角公园。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意外清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了场，一带是车多。不过反方向去观塘龙翔道近住彩虹村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还有就是蒲岗村道，蒲岗村道有交通意外，去慈云山方向不能够右转大磡道，去新蒲岗方向的慢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是去到圣座治大厦。较早时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大会堂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在友爱村对出，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2: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11: 有冇见到爱情保温保鲜嘅方法咧？吓
12: ，Fanny 一定有嘅 Fanny。
13: 今日一定要整个粟米肉粒饭先啦。
12: 咁样噶
13: ？Fanny，
12: 全部都系搵玩。
11: 边个煮先？边个煮啊？
13: 今日我应该有识嘅。
12: 应该楼下个厨师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18好时光。
15: 不盡，風不息，
16: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17: 自由風，自由風。
18: 主持：潘慧琳、楊立門。
11: 是啦，返嚟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呢，我哋關心下呢，就是教育界啦，全港家長、老師同小朋友都可能係會關心嘅消息，就係殺校潮嘅最新發展啦。咁早前有15间嘅小學啦，就面臨小一統籌統就派零班呢個衝擊啊。咁教育局呢就宣布咗呢15间小學嘅去向啦，其中8间係成功申請合併嘅，咁當中包括大角咀嘅基層學校啊，面臨3次停辦危機嘅先賢可學校啦，新學年咧就會同同區嘅中華基督教會基全小學合併嘅。咁至於特首李家超嘅母校51工商總會學校咧，就會跨區併入啦九龍城嘅耀山學校。咁另外有2间就轉戰私營小一啦。咁另外有4间咧就係即係好不幸啊，要步入歷史啊，逐步停辦啦。咁每當咧睇到啲新聞，就見到啲小朋友可能要嚇見到自己學校將會結束啊，都個心都揦住揦住啊，楊立
19: 滿。係啊，呢個都好易理解嘅呢個心情，因為一路讀開嗰間學校嗰個身份就將會失去啦，咁要併入一個新嘅學校，佢又要適應翻新嘅環境，為嗰啲同學都唔同曬啦，我諗下，咁翻學嘅地方又唔同，咁所以咧即係我諗一定程度嘅焦慮都可能真係好難避免咯。
11: 係啦，咁為咗即係幫呢批學校可以好啲咁過渡啦，咁合併學校咧當局係會發放最多100万元嘅一次過嘅津貼嘅。咁仲有3年嘅所謂嘅免死金牌啦，即係話合併之後嘅頭3个學年之內啊，就算係收生不足再派零班咧，都可以豁免咧申請呢個方案一次啊，繼續咧參加下一個年度嘅小一派位嚇。不過咧，即係有教育界咧就警告啊，即係唔好咁早啊，開心得咁早，因為咧合併之後即係所謂嘅0+2，最後可能都係得2班嘅啫。如果未來繼續係收生唔夠嘅話咧，仲係即係所謂未能夠脱離危險期咧，隨時咧再面臨嘅。呢、這個殺校嘅風險嘅，咁究竟面對呢一波嘅合併潮咧，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係即係資源重組啦、合併升級啦，定係只不過係將殺校嘅危機再推遲咧嚇？咁家長同小朋友面對新環境啦、適應新課程啦，又會應有啲咩難關要過咧？等陣咧，我哋會繼續傾啊！依家先聽下蕭叔叔。
2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的时候呢，就发觉一个话题呢都好适合同大家讲一讲的，就是呢有时我哋会因为个句子嘅意思，我哋想突出啲，某个字嘅意思想突出啲咧，而去改变一个字嘅重音位置。最常见咧就系一啲咧，譬如一对嘅字，譬如 internal 同 external，internal 内在嘅，向内嘅 ；external 咧 ，external 咧就系向外嘅。咁两个咧就系都见到啦，就系 internal 嘅 ，ternal。咁但係個重音呢其實都係個 turnal 嘅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 咁但係如果有時我哋喺個句子裏面，我好想講得明顯啲，我講緊呢個唔係嗰個，等人哋唔好 get 錯 internal 定係 external 呢，咁我哋個重音呢就可能會將佢轉移去同另外嗰個相對嘅字唔同嘅嗰個音字，即是 IN 和 EX。 這個 principle 未必會在字典查到的，因為是一個個人講嘢風格的，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會聽到，如果我很想強調，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他是這個機構的內部的副總裁， OK， 就不是對外的，對內的。如果我很想講清楚，我可能說 He's not the external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咁你就會將重音重在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 因為你講 internal， 如果你講得快嘅時候，人哋未必會 get 到你其實嗰個重點喺邊呢。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咁呢就會好清楚。今日講到呢度先，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2: 秦始皇、
23: 司马迁、
22: 孙中山、
23: 宋美龄、
22: 哥伦布、
23: 拿破仑、
22: 爱迪生、
23: 希特拉，
2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2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25: 古今风云人物》，
24: 主持张伟国、
25: 罗永生、
24: 曾卓然、
25: 谭家齐、
24: 范永聪。
25: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2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2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㗎啦。你即刻用字方便提交申请啦。
2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27: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系啦，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小学嘅合并同埋停办嘅。喺电话旁边咧，我哋已经请嚟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芳啊，张勇芳你好。
1: 诶，两位好，
2: 你好。
0: 系啦，嗱，其实咧，今次派零班就只系反映2020年嘅出生人口啦。咁但系我哋知啦，旧年嘅香港出生人口咧跌到得翻31,000多人嘅，即系历史新低嚟嘅。咁比2020年再少吓，咁啊有啲推算就话，即系六年之后啊，即系可能有更多啊过百间嘅小学咧面临收生不足啊。阿张邦，我想睇下你点睇咧，即系今次啊，虽然系有八间获得合并啦吓，咁啊，其实系咪即系做到所谓嘅软着陆啦？系咪只系定还是只系啊？即系个杀校潮嘅序幕嚟？
1: 我想相信都是一个开始来的，因为看到大家看到那个人口的结构啦，适龄人口即是在入学，无论在幼稚园或者小学其实都是很严峻。所以今次即是说能够有些学校即是过半数啦，叫做派零班的有过半数都可以申请合并成功啦。在申请合并成功，但是个发展是怎样，大家都要继续努力的。但是都已经是一个叫做相对即是令我们都是有一些不可以叫开心啦，即是叫我觉得是都叫满意的结果咯。
2: 嗯嗯，系咁，即系话呢样嘢可能会成为一种嘅常态啦，即系直至到即系嗰个人口即系真系重拾翻嗰个升轨之前啊。咁我见到即系呢一个鲜鱼行啦，学校咧就被入合并去另外一间学校啦。咁佢个校长都会做一系列嘅即系工作去准备呢个合并嘅吓。咁亦都即系有即系同家长又参观啊、互访啊，有暑期适应班啊等等。咁你觉得呢啲做法系咪都应该要其实其他嗰啲学校又点咧？即系抑或系咪政府有一个即系参考嘅即系嘅行动嘅，即系俾呢啲学校？令到他们更加好咁整备去做合并呢？咁你觉得应该系咪咁样做，抑或仲有其他嘅嘢要做㗎？
1: 我諗因为合并两间学校，正如主持人即係提过，其实真係唔容易嘅适应。係最主要系小朋友嘅适应，因为适应系点解系需要适应，其实就系由呢个两间学校嘅家长嘅背景不尽相同嘅。所以小朋友嘅条件又亦都系唔相同嘅。甚至乎两间学校嘅教师团队嘅佢哋嘅能力啊，各样嘅特长都系好唔同嘅，所以要将呢两个间学校去即系大家一齐融合和磨合去做呢个教育工作咧，其实你可以想象到嗰个难度系高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见到能够合併申請成功嘅話咧，其實我啲校長們或者佢哋團隊係用咗好多努力，咁所以呢個努力係咪所謂足夠咧，定話係仲有冇嘢可以做到？我諗冇嘢係叫做多嘅，即係盡量諗到我哋能夠幫到正話所講所有嘅條件能夠去合一。咁我哋都係作為校長好，或者係教師嘅團隊好、辦學團體好，甚至呢、這個法治校董會都係從上而下，從下又而上都要好多努力囉。
0: 即係講開一啲小朋友嘅適應問題啦，即係有部分即係面臨合併嗰啲所謂細校嘅家長就擔心啦，因為佢原本嗰間學校呢就對嗰啲所謂嘅 SEN 即係特殊照顧學生呢，佢啲老師啊即係好用心去照顧同埋教導佢哋㗎。咁我哋擔心合併咗之後呢，佢嗰啲即係主流嘅即係所謂大校舍啦，嗰啲所謂嘅特色嘅支援咧就少咗，咁我哋点样去确保咧喺合并嘅过程咧，嗰啲即系弱势嘅学童嗰啲福祉啊，即系个损害减到最少。
1: 嗱，而家我睇到即系合并嘅学校咧，其实即系接受啊，应该系接受零班嗰啲学校其实都系有好有经验嘅。我相信有理由相信大家都系其实讲直白话，大家想继续生存，甚至系生存得好，去强大自己。呢、这个合并就系正正好似局长话嘅，我哋希望提升到我嘅质素，做好一啲工作，即系提效啊嘛。咁所以唔系话净系我合并咗就唔使结束咁简单，而系希望可以令到呢、这个无论系小朋友个学习条件好翻啦，或者系如果你谂下，如果学生人数越嚟越少，佢嗰、那个可能一成间学校一班得一班，一班可能得十几人，其实嗰个气氛 係咪個學習氛圍都好唔同嘅。所以而家能夠可以合併一齊嘅，雖然可能要做好多適應，但係喺兩間學校嘅教師嘅團隊嘅通力合作底下，或者大家都努力去辦好呢、這個教育嘅條件，俾好啲嘅條件俾啲同學仔咧，其實我相信咧就係、是、逐步能夠可以適應過嚟，就係、是有個發展嘅空間。
2: 嗱，就當然嗰個適應係即係好多方面啦嚇，咁我諗課程啊、教學方面都未必係一個最難，反而係兩間學校畢竟都會有唔同嘅所謂文化嚇，啊，即係教學嗰個文化，整間學校裏邊嗰個氛圍等等，咁呢方面嗰個融合你覺唔覺得會係一個比較難去適應嘅一樣嘢咧？即係各自嘅教學文化。
1: 絕對是很大的挑戰，亦都是當中是有很多的可能困難阻滯的。咁你見到譬如施校長，譬如係資源行學校校長，其實佢哋都花咗好多嘅努力，亦都大家都可能傳媒朋友都睇到，佢都提到哇，可能都係傾過唔少嘅學校嘅，即係幾間學校都要傾。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校長們咧都已經係希望拉近嗰啲嘅距離，即係嗰個正話提到嘅文化好，或者係課程嘅深淺嘅差距好，其實大家都會考慮嘅。咁當然你始終都要做一大好大嘅功夫去做好呢個協調，或者係調和翻嗰、那個各方面，即係拉近啲嘅距離。咁呢個係需要嘅，係唔容易嘅。即係以前我哋做上下午合併為全日制，同一個校舍添啦，係嘛？即係可能雖然都係兩個校長、兩批老師，但係其實可能同一個辦學團體，好似我以往喺聖公會都係嘅。咁你就算全日制都係好艱苦地去令兩班嘅學生啊、家長啊、團隊去合併，即係融和噶嘛。但係何況你話兩間學校，甚至有啲係跨區添，你可想而知嗰個困難度、挑戰有幾大。
0: 我諗即係合併啊，或者殺校都好啦，我哋要照顧小朋友嘅福祉啦。咁但係同時都要平衡即係公共資源嘅運用啦。咁依家就即係教育局啊，俾一個所謂嘅即係三年免死金牌一啲合併嘅學校嚇，會唔會擔心就係即係喺三年期間佢哋都係勉強係二合一嘅啫，都係收生都係唔夠噶啦，結果可能導致即係可能會造成一啲公共資源嘅浪費咧。
1: 所以喺審批嘅過程或者我哋考慮嘅時候咧，即係相信局方已經係盡量去平衡呢個情況，亦都唔容易。你話十五間

0: 盈餘底下咧，大家好多個選擇嘅空間啊嘛，所以佢於是就流去咗一啲更強更好，但唔等於嗰啲學校係唔好喎、啊。即係強調就係、是、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好間學校啦、
1: 嗯。
0: 但係基於啲正話嗰條件底下，於是佢哋要派零班嘅時候。局方今次我覺得係釋出咗好大嘅正面嘅信息，就係、是、如果大家如果有危機，唔好等到零班啦，係嘛？可能咧，你一班加兩班嘅學校去夾，或者兩班加兩班去變翻四班，嗱咁嗰啲資源咧個運用咧就係、是。俾得係我覺得係適合啦，即係令到佢能夠可以可以強，即係中強加啲唔好教弱啦，應該咁講啦，咁就唔好話完全好弱嘅，再加個都唔係強嘅，咁我諗咧嗰個發展嘅勢頭咧就更加會好啲咯。
1: 你點樣可以即係當局應該提供啲咩誘因咧，可以推動呢啲所謂即係強弱嘅結盟咧嚇，而唔係即係弱弱嘅結盟？
0: 我諗隨住睇下今年個政策推咗之後，亦都睇下呢八間嘅學校嗰個發展嘅情況啦。我諗局方都會好密切嘅。我諗就業界大家都會好留意，甚至乎辦學團體亦都好留意呢啲情況嘅。又特別係大嘅辦學團體，其實自己手上一啲嘅多嘅學校，其實都可以一啲調控，係嘛？即係局方都好提醒，即係又會唔會係及早做好嗰、那個？合併咧，即係做嗰啲準備咧，咁樣。咁我諗呢個係需要大家即係無論辦學團體啦、局方嘅政策啦，或者係你一定我諗誘因同埋即係嗰啲資源嘅調配咧，嗰、那個控制都係有相關嘅。即係我覺得係誘因要俾，但係亦都同樣就話大家都要好明確知道嗰個現實係點樣。個現實就係話，如果你係冇學生嘅時候，就算你俾誘因去如果係太遲都救唔翻噶嘛。
1: 嗯嗯
2: 嗯，係我想了解多少少就係因為有四間小學咧，就即係選擇即係逐步去停辦啦嚇。咁即係最多都係去辦多三年到2029-30嗰個學年咧，就要結束促營辦嘅。即係唔係好耐之後嘅事嚟噶嚇。咁嗰啲學生係咪究竟而家係要開始為佢哋準備一啲嘅後路，即係譬如啲老師啊，各樣嘢係咪已經開始即係要計劃㗎啦？係咪啊？
0: 其實係啊，過往呢啲嘅經驗雖然痛苦，但係即係累積咗唔少㗎啦。我其實你97之後，我開頭做嚟出嚟做校長，2000年頭嘅時候開始，其實咧到有一段時間，你唔好講話百幾間，係即係差唔多我哋冇咗成200多間學校。咁其實係呢個係你一個歷史另一個低潮低谷。咁我諗係大家面對都會知道嘅，即係我哋所謂嘅縮班嘅老師點個安排嘅，其實都係通過譬如辦學團體互相嘅吸納啦，啲學校即係可能要凍結咗一啲嘅即係原先有一啲自然流失嘅，佢本身學校冇呢個縮班嘅危機，咁佢可能就要凍結咗啲唔可以外聘啦，就要吸收咗就呢啲超額嘅老師先，呢個其中一個途徑啦。咁另外就係、是、老師自己都有兩類型嘅老師。老師可能都要自己嗰、那個專業嘅發展，或者係佢哋個前途，自己都要諗嘅。雖然佢哋都會係好為學生着想，但兩個都會平衡嘅。如果可能佢哋只要就考慮會唔會係喺適當時候就離開原先嘅學校去另謀高就咧，定話係佢繼續去努力到最後一刻咧，其實都有唔同嘅選擇嘅。咁至於學生方面咧，我哋小一我哋唔擔心，因為小一咧你係未派噶嘛，未派嘅時候咪就係教育局就已經可以去安排去第啲學校，咁反而就係我哋覺得係嗱，通常咧就三年嗰個限期，就四五六其實可以去升四升五升六，其實都可以順利去讀完佢個小學階段嘅，係咁就係反而係二三年級我哋需要即係多啲嘅支援嘅，即係譬如局方啦，又或者係同一辦學團體啦，又或者同區學校會唔會都係大家都協力地去幫咗翻，即係區裏邊呢啲即係結束學校嘅同學仔咧。咁呢啲我諗係過往我哋喺業界都有非正式嘅就默契㗎啦，係啦。
1: 嗱，頭先講過嘅即係有八間就合併啦，啱啱講完四間就要停辦啦。啊，另外兩間咧好彩啊，因為佢哋係可以即係成功申請轉做私營小一啦。咁當中有一間係有所謂白武士啊，斥資啊過千萬去幫手嘅。你覺得呢種即係靠外部嘅資金即係泵水嘅續命嘅做法咧，即係咪一條

0: 匹劳量嘅难度系咪好高啊？都
1: 难度系高嘅，因为咧你教育你嗰、那个冇钱赚，唔系即系冇回本呢样嘢嘅。咁但係即係呢個使咗出去呢，就係、是、希望可以能夠繼續可以收到學生，即係咁但係呢個風險好高囉。但係我即係呢個係值得好欣賞即係喺咁風高浪急底下仍然都有呢百武士或者有啲對教育有心嘅即係投放嘅人士囉。呢、這個係非常之即係好感恩，我哋香港社會都仲有呢啲有心人。但係實際上我一個思量係要好多囉，同埋要擺好多心機努力或者係創新嘅諗法，點樣去配合令到食間學校能夠唔係單止係活下去，又活得更好嘛。
0: 好，唔該曬你，唔該曬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跟住我哋聽一次嘅交通。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米埔慢線的壞車仲未拖走，龍尾近古洞。在九龍方面，較早時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羅福道的意外清場，龍尾太子道西。龍翔道觀塘方向近彩虹村的意外清場一帶是車多。另外蒲崗村道有意外，去慈雲山方向不能夠右轉大磡道，去新蒲崗方向近鳳德道的慢線封閉左一帶是車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入口嘅龙尾系过咗宝康公园。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一期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东港中心。香港仔隧道去红隧管道内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嘅龙尾去到收费广场，西隧过去九龙港岛入口嘅龙尾排到中环军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司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详细的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说，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又说，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000旅客使用。有乘客说，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3: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2: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我们预计首12个月应该有800万的客户会用这个 T2 的。将来 T2 和加上 T2C 一起可以仲开货扩建到5000万。当然新增的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的。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2: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字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7: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乘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着意咧，係需要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6: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 他又說政府收集平台運作之後的數據，動態作出評估，即時檢視和調整。
7: 這些會可能包括了派單的次數、一些取消單的次數，或者是一些司機上線，以及他們是能夠完成了服務的次數，亦都會有包括到司機和乘客兩方面的一些評估。這些不同類別的資料是會建構成為我們日後做動態評估和一個檢視的一個基礎。我們亦都會在有平台是有獲嗰塊牌照，而有數據係能夠我哋接收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已經一開始咧係持續咁樣咧去收集數據啦，累積呢啲數據啦，作為我哋嘅參考嘅。
6: 佢又期望日後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預約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政府將喺今個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嘅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為期2個月。油公司會直接喺石油氣加氣站提供折扣，無需登記或者申請。有的士業界話，最近嘅石油氣價格升幅大，歡迎政府補貼措施。陳曉君報導。
8: 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公布，政府將會由5月31日嚟緊星期日0時0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同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臨時措施為期2個月，直至到7月30日晚上11點59分，以減輕業界營運成本同加價的壓力，預計可以惠及大約16900架液化石油氣，包括液化石油氣運能的士大約3440架石油氣公共小巴，以及大約170架石油氣學校私家小巴。油公司會直接在全港合共66個石油氣加氣站，包括12個專用石油氣站，為相關車輛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氣折扣，無需登記或者申請。政府已經同6間油公司，包括中國石化、埃克森美孚、顯赫、中國石油、加德士同東方石油簽訂協議，說明補貼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發還因為補貼措施而少收的實際金額。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表示，歡迎補貼的措施。
9: 都是歡迎是好的開始咯，生意少了，而且燃料費都貴了那麼多，你由3.4毫加到成4.4咧，咁你諗下多咗超過1元咧，政府俾翻5毫錢，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方，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2個月裏面可以頂住先啦。
8: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差餉物業估價處嘅數據顯示，4月私人住宅售價楼价指数升至2年半最高，报316.6，连升11个月，但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而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按年升4.9%。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1个月就有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認為是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的高度認可。陳曉君再報導。
8: 政府上個月底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本台專訪說，措施生效接近1個月，錄得39宗違規個案，全部因為管有少量另類煙被檢控和定額罰款。
10: 特別重視的就是一些比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們會針對一些過往我們看到特別多人 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嘅。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8: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喺禁烟范围发出嘅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喺新增嘅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10: 总体嚟讲，呢5个月嘅执行咧都相当顺利嘅，我哋都唔希望需要好多我哋嘅控烟酒办嘅人员啦，喺呢啲地方度 hold 住佢哋去到发告票。咁我哋希望咧，我哋市民系有个守法嘅观念。都喺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8: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10: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邊，特別係最近呢幾年嘅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啊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8: 盧寵茂又指，獎項有助推動下一步工作，會繼續參考世衛建議同海外嘅經驗，落實控煙措施。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衛生署話，本港去年吸煙率下降至8.5%，創歷史新低。處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煙活動，包括免費派發戒煙藥物試用裝同中醫耳穴貼等。黃貝文報導。
11: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 23.3% 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 8.5%， 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一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耳穴贴。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12: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一点的，尝试做多一些工作去鼓励食紧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这样。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架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11: 另外，衛生署同港大護理學院合作推出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可以根據使用者的個人情況給予戒煙輔導和情緒支援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控煙法例中所有措施，並訂立無煙香港的目標和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長說，國內伊波拉疫情仍處於開始階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國旅客入境，為期90日，而美國政府據報計劃在肯尼亞設立隔離設施。黃子瑩報導。
13: 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長坎巴說，國內的伊波拉疫情仍然處於開始階段。他表示，疫情通常會經歷病例數目上升、達到峰值、平穩期以及回落等階段，而他們目前仍處在病例數字和死亡人數上升階段。世卫组织话，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 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冇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洲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不能搞双重标准，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化、安全化和科技封锁，强调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郑浩景报道。
14: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化、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亦都要重振全球治理平台，站稳多边主义立场，以及重申联合国系统效能，不能够动辄委弱退群和另搞一套。王毅说，55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联合国事业，在世界动荡变革之时中国高举其次，在国际冲突频发之时中国劝和促谈，在全球发展困顿之时中国赋能增效，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迟缓，在多边主义遭遇逆风之时中国挺应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将会继续担大义、行大道，和各国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仅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说香港正是加快推动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而国台办就说，黎嘉莹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他的太空之旅将会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又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5: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16: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5: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16: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行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5: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法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轩话，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外劳。
17: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到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没有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1: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18: 新闻特写，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首次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国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代表团规模是本届政府以来最大。有随团的本港医疗科技企业说，届时将会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亦会探讨和乌兹别克医疗机构的合作空间。有本港医学界认为，如果可以集合更多来自中亚国家的癌症病例和香港开展合作，有助推动本地科研发展。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率团首次出访中亚，先后到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包括政府官员和超过60名高级别商贸代表，来自工商金融、创科和高端制造等多个领域。来自香港的医疗金属 3D 打印制造商科能三维技术有限公司，为患者度身订造骨科植入物和手术导板等的医疗器械。创办人暨行政总裁邱荣峰表示，大约10年前到访哈萨克，留意到当地重症病患的医疗需要。公司2022年和哈萨克癌症研究中心展开首轮合作，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金属骨盆和关节置换技术引入当地。截至到上年，已经为12名骨癌患者完成手术。今次行程期间将会和中心签署新一份合作备忘录，提供更多技术支援。
18: 特首再派团去的时候，我们两方面再谈的时候，就会将胸口的骨和 AI 的创新的技术都通过新的合作协议就带去哈萨斯坦。现在所有的病症都需要照 X 光和 CT 才可以做到那个设计，但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 AI 成功的话，有部分的病症是不需要照 CT 解决到辐射量的话，其实是对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身体的健康。
8: 邱荣峰说，经过近年和哈萨克政府和医疗机构合作，双方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未来目标是哈萨克开设 3D 打印工厂，希望借今次机会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
18: 中亚其实底下全部都是石油啊、矿产啊，所以是一个将会发展得很好的国家。其实他们都邀请我们会不会在哈萨克当地设立一个金属打印的工厂的。那我们都希望在今次旅程里面可以找到一些伙伴或者一些投资者可以跟我们合作去到这个地方去做。因为如果当地有这个工厂的话，我们整个周期时间可以起码快到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8: 邱荣峰又指，公司在乌兹别克未有任何联系，希望透过此行探讨合作空间。
18: 我们在乌兹别克就未有任何的 connection， 我们希望今次特首可以带着我们去拿着我们在哈萨的成果就更加容易跟乌兹别克的医院或者他们的癌病中心是做一个合作的。我们的未来合作是可以令到去当地的病人或者医生可以用到一些或者是理解一些新的科技是帮到他们的病人。当我们生产经验越丰富，我们那个生产成本控制就会越低。所以如果未来我们中亚设一个工厂的话，我想是更加可以有一个好他们可以承受的一个价钱。
8: 公司和香港大学 3D 人体模型打印实验室合作接近10年，由实验室处理植入物的设计和品质管控等的工作。身兼实验室主管的港大临床医学学院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临床副教授方恩石表示，如果日后可以加强和中亚市场合作，有助推动香港的科研发展。
19: 他们顶尖癌症中心病例都是多的，全部都是罕见病例。如果我们可以集合到那些病例和香港一并去做科研，是扩大到我们的资源，发一些更加高 impact 的文章，令到我们科研更加容易做。
8: 公司团队又说，未来会继续和不同大学研究团队合作，研发创新医疗技术，突破现有医学植入物的挑战，支持香港实践国家“十五五”规划之下，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约4200名旅客使用。有乘客说，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牌。王毅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他说要坚持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明天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新闻。
2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21: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早段微升唔够40点，其后显著向下，创近两个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340点，低见25258点，收市系报25328点，全日跌咗271点，跌幅大约1.1%。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3208亿元，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幅较大，新地、龙湖同埋长实跌超过2%至到超过3.5%。科技指数就先升后跌，收市报4907点，跌咗大约0.8%。ATMXJ 跌1%至到超过4.5%。小米嘅跌幅较大。晶片股就持续做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大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黄金同埋石油等资源股、汽车同埋医药等股份都下跌，石药跌超过半成，宁德时代就升超过6%，分别系表现最差同埋最好嘅蓝筹股。另外有三只新股挂牌。深演智能较招股价升大约2.7倍，云英谷科技升大约92%，华希达就升大约87%。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2.5年新高。政府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市场人士分析，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预料楼价升势将会持续，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22: 差饷物业股价处数的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来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的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23: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去到雙位數字，我相信咧嚟緊五月份、六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 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22: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9%，全年升幅大約15%。另外，差股處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个月，按年升大約4.9%，今年以嚟累計升1.4%。陳海潮話：海外留學生開始來港準備開學，預計未來幾個月租金可能進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 年升幅接近一成。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21: 港铁表示，香港的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融资安排，又说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0: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3: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系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G1 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系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咧，我哋系配合，希望咧系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咧，商务零售商务咧都系希望保持稳定嘅。
0: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同埋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喺国家155规划嘅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同埋高铁服务持续增长，截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9%同埋14%。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1: 市建局公布九龙贝利街、浙江街重建项目一共收到27份合作发展意向书，项目在今日中午接收意向，项目属于政府向市建局批出2幅用地的其中之一，地盘面积接近82000平方尺，预计最少可以提供大约1200个住宅单位，项目位于土瓜湾临海区域的策略性位置，市建局计划将南面的建筑物由贝利街往后移，以腾出一个大约8200平方尺的户外共用空间，连接比邻的海心公园和海滨长廊。广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1%至2%。任浩峰报道。
4: 广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至2%，
5: 大家都系咁睇啦。希望咧，中美关系好之后咧，嗰个工业嗰个生产咧可以正常翻啦。而家一带一路咧，佢同周边个国家嘅关系好过，亦都可以啲产品咧，我自己睇咧，未必会卖去美国噶啦，因为你地缘政治咁嗰、那个咁麻烦嘅人啊，因为咁不如卖俾第二啲国家咯。当国家部署好晒，佢自己未来嗰个发展系点咧？中国仍然都系全球一个生产国家，呢个我睇唔到咁轻易俾第二个国家取代，咁所以变咗当正常翻嘅时候咧，工业嘅用气量就会增加啦。工业用气量增加，即系大家有饭食，咁有饭食咧，商业嗰个用气量亦都会增加。
4: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元人民币。广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咗271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20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226点，跌咗3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93点，跌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6点，跌咗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咗2.6，中芯国际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0.2仙跌咗3.8仙，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咗23.9，腾讯控股434.4跌咗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咗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咗8.1。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影美控股、环联联讯、伟立控股、万裕科技同埋国微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兴利香港控股、中资国际控股、派格生物医药、荣丰益控股和世纪金花。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港金系报41,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68.09美元，卖出价4,468.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又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而蒲岗村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嘅慢线解封。东区走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期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较早前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的交通意外，以及较早前雅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的交通意外，连同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米埔的坏车，三边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连同后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行龙尾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 Mega Box 一段车多繁忙。 新界區方面，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去到麗景站；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去到安定村；汀九橋去屯門方向橋面慢車；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鄉至到米埔新村一段車多繁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車多。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7: 登革熱和肌孔肯亞熱可經由百聞伊蚊傳播，不想中招就要徹底清除屋企積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換一次，還要洗刷花樽內壁去除蚊卵，妥善棄置雜物、積氣餐盒、空罐等容易積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暢通，去叢林或蚊患較嚴重的地區要穿淺色長袖衫褲和使用驅蚊劑，積水要提防，蚊患無處藏。
9: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仍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0: 财经新思维，
1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夜晚的晚上的是11:08，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跟我一样是拼色看什么看住荧幕，因为我们去不到酒泉，我们看住荧幕就看这个是神舟23号，因为这个都可以这么说是载了我们全港的期盼，因为呢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呢黎家莹博士呢就是坐住神舟23号升空㗎啦，半年之后会返嚟㗎。咁其实呢喺国家嘅航天产业里面呢，香港一直以来所担任嘅角色系啲乜嘢呢？好多人会话可能纯粹系融资等等各方面嘅呢。咁其实呢而家我哋终于有一个港产嘅航天员出现啦，嚟緊日子里面呢香港喺国家嘅航天产业里面可以起住咩嘅角色呢？有旁边问我哋嘅好朋友啦，就係、是、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会行政董事会主席啊叶巨云律师嘅 ，Henry 你好 ，Henry，
24: 系你好，卢家乐，
12: 冇错，其实我大概咧喺几个月前咧同你倾过一次，当时都讲过咧，其实咧，你基金会咧好有趣，因为咧基本上咧嗱航天慈善基金。其实咧希望起住啲咩嘢嘅角色嘅咧？嗱，我觉得可能咧喺教育啊各方面都希望做到。更早原来咧，其实喺嘉莹博士即系升空之前咧，更早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前咧，其实咧我哋嗰个太空之眼咧，即系你哋有份即系融资嗰个太空之眼，即系天文相机咧，已经喺天舟十号线上咗去咗先嘅已经。嗱，讲你讲下先。嗱，其实咧我个天舟即系呢个天文相机咧，我听讲话个。投入成本都差唔多系几千万嘅，其实基金会系咪帮咗佢哋做一啲融资啊？定点啊？
24: 嗱，呢嗰方面咧就系、是、曾经系揾过我哋去搞融资嘅吓，咁、啊、但系好快咧，佢哋咧就已经系即系因为呢个项目咧实在系太吸引啦吓，咁、所以咧系佢哋即系好多有啲呢个慈善家啊，呢个同埋佢哋大学啊嗰、那个即系嘅來源，即係嗰個嘅捐贈來源啊，等等咧嚇，咁好快佢哋都已經係即係搞掂咗呢個融資嗰方面嘅嚇，咁、變咗咧就即係未需要我哋係做到呢一步，咁、但係我哋日後咧，我哋都係開放係 open 嘅，我哋都係會幫呢、這個大學咧做，即係因為我哋基金會嘅呢、這個嘅三大嘅。宗旨咧，其中一大咧就系、是、第一咧就系、是、呢个咩咧，推动青少年航天教育啦。第二咧就系、是、咧呢、這个嘅推动资助呢个嘅香港呢、這个高校嘅大学嘅呢、這个嘅航天同埋天文学嘅科普嘅研究嘅，咁啊，同埋即系帮佢哋做啲 project 啊，咁样啊，融资做啲 project 啊，咁啊最成功咧就系呢个，当然系我哋嘅嫦娥七号实验机喺八月份咧就升空噶啦，嗰、那个咧就系我哋即系我哋基金会融资嘅。
12: 我即系而家嚟紧八月嗰、那个。
24: 八月嗰度咧，八月份嚇就會上呢個升空。呢次咧就唔係去天空站，係距離呢個地球啊，38萬公里嘅月球。咁就天空站只係距離香港嘅，唔係距離地球嘅400公里到嘅啫。咁遠遠咧就係即係呢個係大更加大嘅 project 去月球咧，係依家美國咧就係喺月球咧。啱啱工地咗咧，就係會準備建造一個太空站，咁就長久留住喺太空嘅，咁咧就喺太空發展，咁所以咧係月球咧係呢個嘅大家競爭嘅呢個係重點嚟嘅，重中之重啊，因為佢可以去到冇地艙吸力噶嘛，可以發放到去。即係啲火箭咧，就慳翻好多呢個嘅燃料啊，咁樣發放到去呢個火星啊，咁樣同埋其他外星，咁同埋月球好多資源咧，咁所以咧就係大家都係希望喺度即係採掘呢啲資源嘅，所以
12: 但其實呢個有趣喎，因為有陣中咧，以前咧即係登月嘅話咧，大概即係五六十年，
24: 五六九年
12: 嘅時候去過一次嘅，跟住有段時間咧，70年之後佢又停咗嘅，而家又再翻返去。咁當然同我哋舉個例，我哋國家都好努力，你知有嫦娥系列嘅啦。咁其實嫦娥行動應該都希望都係登月嘅，所以如果就係係咪都引發咗再一次舉個例喺我所謂嘅航天產業方面又再競賽一次先？
24: 呢個係好明顯嘅太空競賽，你講得啱。系，因为呢个咧就系即系资源嘅呢个嘅即系采集吓，因为我哋个地球嘅资源咧，即系我哋因为如果我哋要地球虽然都仲好多资源，但系我哋挖掘啲资源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好多嘅地球嘅污染啊，同埋好多生态嘅问题嘅吓。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嗰啲资源咧就未必有呢、这个月球咧嗰啲資源咁矜貴添，即係咁
12: 稀缺，稀缺係冇錯，
24: 稀缺啦。即係月球咧就有亥山嗰啲好清潔嘅能源啦，同埋而家可能發現咧有即係納米碳管呢啲咧，即係嗰啲資源咧就我哋做呢、這個航天器材啊，就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咁嘅能源嘅問題咧，就係即係一個嘅即係除咗呢個去外星啊。嘅一個踏腳石之外咧，能源嘅供應咧喺月球採得翻落嚟咧，就係亦都係一個嘅發展月球嘅重點嚟嘅。
12: 係理解。喂，咁當然我哋想講翻你基金會嗰個嘅即係三大宗旨之物，其中一部分咧都有趣咧，就係叫咧推動喺校園裏邊嘅航天科普。嗱，我好肯定一樣嘢咧，即係嘉賢博士上去之後咧。在香港方面都會興起一片我哋嘅即係啲航天嘅一啲熱潮噶啦。嗱，咁更加就係原來真係你睇到好多去走船，即係觀賞今次即係升空嘅好多嘅譬如青少年朋友，佢都話：我冇諗到原來我真係可以有一個香港嘅航天員可以上到去嘅。嗱，今日吳志明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夢，係有機會可以成真嘅。咁會唔會嚟緊嘅節裏邊咧，譬如喺校園層面裏邊嘅推廣啊，甚至咧你基金會固定好多嘅贊助噶啦，希望將呢股嘅即係風氣熱潮咧，仲進一步推動佢先，
24: 係冇錯，係啦嚇。咁呢個咧就即係你話即係我點樣推動咧？我哋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即係計劃啦嚇，就準備即係出台啦嚇。咁就因為我哋個宗旨咧，我哋即係個諗法咧就係話係。

0: 即係嗰三大宗旨啦，咁其實就即係第四、第三大就推動香港發展商業航天嘅，其實啊，第三大
1: 商業航天冇錯係
0: 啊，商業航天呢、這個商業航天係一個非常之大嘅蛋糕嚟嘅，
1: 嗯，
0: 咁啊係即係 AI 之後咧就會係呢、這個。嗯，因为 AI 推动呢个商业航天发展嘅会吓，咁、好多要突破嘅，即系嗰啲技术啊、科技啊啲咁样咧，就会即系推动航天嘅呢、這个发展。咁所以就呢、這个而商业航天咧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蛋糕。你睇下而家呢个马斯克，
1: 我就想讲 SpaceX 啊，好多人都话哇，佢哋而家都20,000+美金啊吓，成间公司，但系佢哋话估计佢
0: 咩概念咧？20,000+美金
1: 系啊，概念即系可能更加劲啲添啊！我就谂一样嘢就系、是、哇，拧翻呢一个做一个例子嘅话咧，嗱当然啦，美国嘅科技同埋财技都系即系应该几好嘅，但系我哋觉得喺香港，我哋成个我哋神州大陆里边嘅话咧，嗱我哋科技应该努力追紧噶啦，我哋譬如喺财技嘅话，系咪理论上都加翻俾香港喺譬如融资方面帮到佢手先？
0: 绝对可以嘅，呢个系我哋嘅优势，香港嘅优势。香港有即系国际嘅资本市场，同埋咧有好完整嘅呢、這个呢、這个嘅IPO 市场，
1: 嗯，
0: 即系呢个嘅
1: 新股啊，新股集资市场冇错，
0: 系啊，即系、集资市场啊，咁样咧就同埋我哋嘅法律啊、调解啊、仲裁啊，即系一国两制嘅优势啊，仲有保险啊，各方面咧，即系。泛咧都係可以，即係香港咧可以得益到，而且不但只得益到咧，就亦都即係得即係反過嚟係幫到呢、這個
1: 國家，
0: 即係呢個國家啦，可以咁講嚇。咁就所以香港個角色咧就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內地嘅資本市場同埋佢哋嗰個嘅即係制度啊各方面咧。是有同香港有都有即係因為個社會主義制度，我哋即係比較資本主義啲，咁所以係有幾大嘅即係喺呢個即係係優缺點，大家佢哋有佢哋嘅優點，
1: 係我都可以互補足，我成覺得一國兩制嘅賣點就係呢樣嘢咯，
0: 係啦，冇錯啦，佢哋發展得好快咧，咁但係咧亦都你睇到咧依家嗰個商業航天咧，內地嘅商業航天係遠遠咧。是即係未能夠即係追及嘅，係越嚟越落後先可以咁講，
1: 係
0: 越嚟越落後嘅嚇。咁、所以咧，香港咧要特別要發揮呢個所長嚇。咁、國家咧亦都係好睇重我哋香港呢個嘅呢、這個嘅角色嚇、因為航天咧係決定我哋即係將來我哋國家同美國嚇個競爭咧嗰、那個嘅係即係和平競爭啦。咁當然係
1: 冇錯
0: 嗰、那個。是嘅大家嘅優勢所在咁、我哋希望咧就唔好相差太遠啦，希望可以追趕啲
1: 其實咁講啦，嗱喺即係晶片同埋 AI 方面都追緊嘅啦。咁而家只係開一個所謂新嘅賽道喺即係商業航天方面啦。特別係其實點解我哋話點解 Space 咁把炮？因為佢嗰隻火箭係可以即係回收再重用啊嘛。咁而家好多咧，譬如係內地其實都想做緊嘅，不過好似係第一個嗰啲可以回收再重用啲火箭咧，應該希望今年下半年做到啦。喂，假如做到嘅話咧，理論上又可以拉近距離嘅咯，應該係。
0: 因為除了呢個火箭回收咧之外咧，仲有嗰個火箭嘅嗰個嘅推力啊、重力啊各方面啊，好多技術細節嘅啊。咁喺呢方面咧，就係、是、即係仲係咧，即係我哋嘅火箭回收係唔知成唔成功啦，當然希望成功啦，係咪希望成功啦嚇？咁、就即係好燒錢嘅。美國一個咁大嘅資本市場。咁、咧就即係可以承托佢哋再即係失敗幾次都佢哋、都即係仲可以即係係可以叫做受得起咁、就係我哋嗰個商業航天，因為我哋嘅資本市場細好多咧咁、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嗰、那個投入去航天嘅科技發展咧係即係會係相對冇咁多冇咁大嘅，所以香港發揮呢個角色。咁除咗呢個之外咧，所以我哋點解我哋慈善基金會會推動呢、這個？又講翻我哋慈善基金會啦。咁、我哋慈善基金會咧就希望咧就推動資本市場啦。咁其實咧就係、亦都咧我哋想帶俾呢個香港咧一個新嘅體驗咧，就係、是、話、我哋香港咧就呢、這個。好多慈善機構

0: 即可能成千上萬間慈善機構嘅，各種不同嘅慈善機構都有嚇。咁、啊、主要咧就係、是、基於咧就係嗰啲慈善機構扶貧嚇、啊、教育，
1: 即係喺社福方面，冇錯係呢個
0: 啦。社福方面係啦，扶貧教育啊、醫療啊等等嚇。咁、啊我哋基金會推動咧，因為我哋就係覺得即係未來嘅文明社會咧係喺東嚇。咁、啊、咧我哋就同因為要同美國競爭啦，咁、啊。就亦都即係要，我認為咧就動員全即係全香港嘅，甚至都全國嘅人民咧，就係即係喺民間咧嗰度方面咧，就係、是、協助啊呢、這個民間都可以做事嘅嚇。咁、啊、所以就即係我哋咪揾民間捐贈，咁、就慢慢發展成一個文化咧，就係、是、話哦，因為將來二三十年之後啊，可能廿年之後咧，因为香港呢，即系呢个世界咧，非常之科幻噶啦，系一个科幻世界。
1: 理解理解。
0: 咁就
1: Henry 同你倾到呢先啦。不过同你倾翻，我都理解一样嘢，譬如喺香港呢度，所以喺国家嘅航天产业方面，真系而家咧有人有人有钱出钱，即系都系应该可以做到嘅。希望你嘅资源可以尽快做到成绩。喂，唔该晒你 Henry，thank you， 拜拜，再见。好啊，啱啱同你倾偈咧，就系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会嘅系董事会主席啊。叶桂云律师嘅，好咁啊！听完同阿 Henry 倾偈之后咧，我哋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气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预计全日有大约4200名旅客使用。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又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说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会见捷克副总理兼外长马清卡。王毅说，面对当前全球性挑战，大国尤其需要率先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支持中小国家，维护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小国家主持公道，维护好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重振传统友好，双方要加强对话合作，增进互信。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希望捷克政府践行一个中国原则，以更多积极正面做法抵制弱化消极言行，推动中捷关系重返健康发展轨道。马清卡说，中国是捷克在亚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同中方建立健康稳定关系符合捷方利益。捷克新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沟通，用好直航等促进民间交流，逐步推动捷中关系重回正轨，恢复各领域交流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3.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六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 N 提翻嚟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蒲岗村道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了，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现时呢可以右转入大磡道，而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凤德道的慢线解封。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咁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连同内告示打道去坚拿道天桥方向嘅龙尾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 的车龙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分别去到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到康庄道桥底，将军澳道上行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咁新界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咧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继续都系睇翻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丽景站；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沥源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言不尽，风不息，
7: 自由风，自由风。
8: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9: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8: 吴杰庄议员：
10: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2: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 嚟到今日5月27号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4: 我偶像啊！
1: 哇，咁客气啊！
14: 仲有我笑声满满李万芬，
1: yeah.
15: 大家好，仲有阿陈文生哥哥啊，你哋好啊！
1: 系、哎、大家好，大家好啦！今日咧其实都几热啦吓，但系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8%，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暑热警告咧亦都严正生效嘅。咁熱嘅日子，係咪大家都鍾意留喺屋企呀，涼下冷氣㗎？
15: 正常係應該㗎。
14: 好節目啊，開埋收音機等我哋陪住你。
1: 欸，咁咪幾好喎，即係你哋都鍾意聽收音機，但其實你哋屋企人會唔會鍾意留喺屋企打下機咁樣啦？
14: 你讲先。
16: 系啦，
15: 小朋友系中意嘅，
16: 都
15: 同埋都觉得咧，打机嘅时候咧，佢哋咧搵到自己嘅空间同世界，系同我哋隔绝咗。
14: 咁你咧？我老公啊，
16: 系嘛？
14: 系啊，食饭啊，得。打米波食住先啦，緊張緊咁，真係好鬼猛嘅人，
15: 好投入好投入好投入好投入。
14: 我仲記得咧，嗰時我抬住 B B 咧，咁啊喺佢教有 break 噶嘛，佢老婆你快幫我打開機撳個掣，我要咩過關而要撳個掣咁，我唔識嘅喎，我而家引導你咁，好猛啊，好投入嘅佢嗰時。
16: 喂，咁但係睇怕咧，你哋屋企。都有好多嘅朋友咧，都係呢啲嘅電競高手啊，打機打得好犀利
15: 啊
16: 嘛！
15: 係，我相信係嘅，因為有技術喺裏面嘛。
16: 哇！不過咧，就算佢哋幾咁技術高強，睇怕咧都未能夠參與呢一隊電競隊啊！
17: 十八俱樂部。
16: 點解就算你哋屋企人啊，呢個嘅電競技術咁高強，都入唔到呢隊嘅電競隊咧？因為呢一隊咧，我哋想介紹一個安老院舍嘅電競隊啊！嗱，邊個話打機咧，一定係年輕人嘅專利嘅。喺粉嶺一間嘅安老院舍，就由今年嘅三月開始組成咗全港首支嘅安老院舍電競隊伍啊！八名60至80幾歲嘅長者咧，每個禮拜兩次咧就喺活動室嗰度打呢個英雄聯盟嘅遊戲啊！
14: 犀利啊！佢哋咧就以呢個滑鼠同埋 keyboard 嗱嗰個鍵盤啊可以畫喺人生嘅下半場嚟一個咩啊華麗轉身，
16: 係
14: 同呢個小鮮肉教練話。有眼睛就享受，
15: 系
14: 咪先？望都系享受啦，系咪啊？時代共融，跟住心態年輕咗啦，揾到咧新嘅衝勁、新嘅目標、新嘅朋友啊！
15: 好犀利啊！所以喺電話線上面，我哋已經邀請咗啦，就係負責今次嘅項目，就係慈善組織，就係助老樂 Dream OG 嘅活動策劃，就係陳婉之之兒，仲有咧就係咧今次咧喺當中嘅電競成員李先生都喺度。Hello， 兩位你哋好啊
16: ！Hello， 兩位你哋好。
15: 係啦，兩位兩位，其實咧。我真係好想知道打機嗰種感覺係點啊！李生同埋啊 Gigi 啊，其實今次咧你哋個構思啦，同埋咧今次咧個目的係為咗啲乜嘢先
16: ？Gigi 講先
15: ，Gigi 講先啦。
18: 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都係咧個團體都係希望咧可以幫助老人家快樂啦，咁樣叫做樂嘛。咁咧咁我哋咧就見到咧老人家去咗退休嘅年紀，其實佢哋本身咧都好多姿多彩嘅而家老人家，但係去到一個位咧，譬如佢哋中意去旅行啦，或者個人嘅時候咧，去到一個位嘅時候咧就會啊。有啲迷失，明唔明白啊？咁有時上網都會見到有啲老人家咧喺網上好容易受騙啊，各樣啊咁。我哋諗到一樣嘢，有冇啲嘢可以俾佢哋咧重新去重啟佢自己嘅人生嘅目標嘅咧？咁於是乎咧，我哋個團隊咧就諗咗，不如打電競啊，係咪啊？喺個過程裡面咧，不但可以咧提，即係我哋都做咗啲文獻嘅調查啦，有啲一啲 research 啊，不但可以咧提升佢哋嘅認知能力啦、啊，亦都可以咧令到咧佢哋嘅認知衰退可以延緩呢個老退化。更加咧可以咧增加佢哋嘅手眼協調啦。重點咧就係其實我哋希望咧可以將虛擬嘅嘢可以帶入去現實裏面，係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打機以前都係喺自己網上面各自打嘛。咁但我哋呢個 Dream OG 咧就係定期咧我哋會坐定定一齊咧同老人院嘅老嘅一齊去打嘅。
16: 係嗱，我知道你哋而家係咪應該有八名嘅60至80幾歲嘅長者朋友咧參與呢一隊嘅隊伍啦？嗱，咁但係當初你哋點樣揾呢一班嘅長者參與呢個隊伍，同埋當初又點樣揾到呢個嘅教練咧？好後生嘅教練嚟喎。
18: 因為本身其實我哋本身咧，我哋做落一向咧都會有啲年輕啲嘅人去做服務嘅，係啦。咁我哋有呢個構思嘅時候咧，咁我哋就開始本身原本咧就諗住係我哋嘅 member 啦，60歲以上嘅 member 啦，60後啦。咁就我哋開幾次會之後咧，就發現啊，原來咧其實咧佢哋都會想同一啲年紀大嘅老人家一齊去玩。點解呢？因為在我哋去探訪過程當中，我定期都會去做一啲老人院探訪嘅。咁咧就見到咧一間老人院啦，即係我哋而家合作個老人院啦。佢哋本身咧都有一台遊戲機喎，嗰台遊戲機咧好似我哋以前咧去嗰啲遊戲機鋪嗰啲街機咁。
15: 街機係有 joystick 嗰啲。係
18: 啦，冇錯冇錯，可以對打咁樣噶。咁我就同負責人講話好得意喎呢個機咁樣。咁咁啱咧，佢哋其實就有一個樽頸位，佢哋老人院啲老人家有啲好叻嗰啲咧，佢就覺得咦呢部遊戲機太容易啦。 即係有陣時就係咁啦。啱啱遇著剛剛，咁我就話啊，我哋其實咧有呢、這個諗住開一個電競隊啊，唔知道你哋咧有冇興趣咧咁樣？因為安老院嘅電競隊其實都係比較少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話好啊，冇問題。咁好好嘅負責人咧，佢哋好快咁樣兩個禮拜到啦，我哋就從自己咧去自資。我哋當初都諗啊，可能要揾人 sponsor。即係嗰個座台嗰個設備啊咁樣，因為打遊戲都有遊戲嘅設備噶嘛，咁佢哋好快就已經買咗五部真係打遊戲機嘅設備，咁啊促成咗呢件事。咁、教練就係、因為我哋自己本身誒做落嘅一啲後生仔啦，係啦，零零後啊，冇記錯係零零後，唔係零零後都掹住啦，實際幾多我真係唔記得咗，係啦係啦係啦。
14: 咁、我想問下啦，啲哥哥姐姐啦、隊員啊，佢哋會接受咩訓練咧？而家教練哥哥咧會教授佢哋啲咩技巧咧？我想問一下。
18: 咁呢個咧可以俾阿李生講下，因為佢係當事人。
14: 好啊，李生你好。你会接受啲咩训练噶？教练哥哥教你啲乜嘢啊？
19: 教练哥哥咧好热情啊，教我哋
14: 好热情
19: 嘅。首先系手势，跟住咧我啲个个都未玩过之前，
14: 系
19: 即系而家接触咗咧，哇玩得大家老人家真系要声要色，即系大家个个都喺个游戏里边，大家玩紧好热闹咁样。咁样手咧，我哋唔系手玩哦。我手喺嗰度撳掣咧，腳都會喐喎。
14: 哇！
19: 打一隻攻擊，手都會喐，腳都喐，嗰啲繩都出嚟咁咯。
14: 好投入啊！真係，
19: 好投入，好投入，係啊。
15: 其實咧，你過往咧，阿李生有冇咧玩過打機啊？或者咧有冇試過咧玩電腦各樣㗎？而今次咧點解會參加嘅？
19: 今次係即係睇到我哋睇到嗰啲廣，即係嗰啲
18: 公告
19: 啦。咁樣大家都。好多人都要參加，咁樣大家都好熱情出嚟，大家出嚟玩啦，咁樣喺老師教導咗一個禮拜玩兩次啦，
16: 係
19: 種種情況咁樣。
16: 喂，不過真係作開始接觸電競啦，即係覺得有冇邊啲部分係比較困難咧？有邊啲係即係對嚟講好新鮮、好開心咧，玩得好過癮咧？
19: 即係如果唔識到識咧，大家而家玩得真係喺。即係你換到而家玩咗差唔多3月換到而家三四一個禮拜啊幾個月咁樣，大家都好認真好，
14: 好認真，
19: 先生都好，因為嗰個後生仔咧都係做得好認真教我哋，
14: 咁可唔可以實體少少啊？譬如阿 Sir 教咗你啲咩技巧啊？而家你本來渣渣抖嘅，而家已經好厲害嘅，唔使驚嘅，有冇話舉下例先？
19: 有。即係玩嗰陣時咧，唔識到玩到喺遊戲玩打嘅時鐘咧，大家都玩得真係好緊張，
14: 好緊張。
19: 啱啱就好緊張，啱啱唔識個手都唔會喐，唔會撳個掣，慢慢慢慢，而家真係
14: 掌握到啦。
19: 掌握到。
18: 我補充少少啦，其實咧，阿 Sir 咧主要咧都係首先俾人每人配一個角色啦，個角色點樣操作啊，跟住個遊戲嘅訓練啊，咁。呢、這個咧其實咧個設備本身都齊嘅啦嘛，咁而家就開始啊俾個耳機佢哋啊咁樣，
14: 係啦，好有型啊！即係帶埋個 headset 有個麥嗰啲，大家可以溝通嗰啲係咪啊？
18: 係啊，冇錯，係啊。有機會你見到我哋個環境你就知
15: 嘅，真係好型嘅，好型嘅，成個專業化咁樣嘅，
14: 即係估唔到佢係長者嚟嘅，喺背脊睇，哇！原來咁冇公仔，另外李生你
16: 同埋都好投入添，
15: 係啊！咁其實咧喺個過程裡面咧，因為始終咧年輕教練嚟噶嘛，咁其實當中咧會唔會有少少代溝啊，或者喺溝通過程當中會有啲技巧上咧，大家未必適應到㗎？
19: 唔會哦，先生啊，好認真教我哋，我啲個個都
14: 你
19: 心機紅啊！
14: 你有冇
19: 學咗之後，大家咧手同埋腦咧，大家都即係好似學翻咗啊！
15: 哦，年青化咗你都係咪？
14: 年青化咗，因為嗰個角色可能有時六嚿腹肌喎，你而家都可以係咁樣投入咗，係咪覺得好感覺好正係嘛？
16: 係，
19: 係啊。
16: 喂，咁我又問翻阿 Gigi 啦，即係以你嘅觀察啦，長者參與電競項目對佢哋有啲咩好處咧嚇？
18: 其實好處咧就係第一，我覺得佢哋咧本身會同人個社交多咗話題。因為我哋設計呢樣嘢嘅時候，其實本身都希望一樣嘢嘅，因為人與人之間咧，其實你要同人哋傾偈啊，其實都有話題噶嘛，係咪先？唔通我日日同你講，今天你好唔好啊？食得飯未啊？之後先講咩噶啦，係嘛？咁但係 透過電競呢樣嘢咧，因為佢哋本身有角色啊嘛，雖然個環境係虛擬，但係當個場裡面嘅時候咧，其實係真實嘅，係咪？譬如話，我哋大家要去邊間鋪頭買嘢喎，即係咁樣虛擬嘅鋪頭商鋪，我哋點樣去？佢點樣去一齊去做一個武器喎？咁呢啲就係話題啦，呢啲就係新嘅話題。而個話題唔單止係佢哋幾個人，亦都可以咧帶翻去俾佢哋自己嘅孫啦，甚至乎仔啦，都可以一齊個新嘅話題。哇！原來阿爸，原來阿爺啊，都識打機嘅喎，
14: 好 in 啊，冇 out 嘅喎，係咪啊？非常之緊貼啊，真係。咁我想問一下 Gigi 啦，你察覺得到啦，譬如長者參加咗計劃之後啦，講下佢哋嘅手眼協調啊，或者反應啊，係咪都有進步咧？你覺得？
18: 嗱，呢個當然有啦，因為咧佢哋咧以前咧就冇咩做啊嘛，可能都係啊，我有老人家會玩嘅，我哋見到個輪椅嗰個遊戲機咧，都係嗰隻手好大個掣拍落去嘅啫，係啦。另外佢哋自己有啲平板電腦咧，都會玩，但係嗰啲都可能一隻手指咁就算㗎啦。係
15: 係
18: 係。咁但係玩電競咧，你係要眼度、手度，一邊係操作 keyboard， 係係咪啊？嗰啲方向啊，係咪啊？一隻咧手咧就要搞個滑鼠係咪啊？咁呢個其實都係幫佢哋做一個手眼協調嘅。
14: 哦，好好啊！我老公都係㗎，十一點方向就有咁樣喎，好流入㗎喎。
15: 同埋真係可以做到團隊。
18: 冇錯冇錯冇錯，我成日聽到佢哋講，我間中去啦，唔係成日去，因為小星人阿 Sir 喺度啊嘛。嗰時我做用下嘢，我一邊做嘢一邊聽到，喂快啲啊快啲過嚟，咁我就望一望過嚟做咩咧？原來佢哋喺個 mon 度
15: 打緊機，
16: 感受到佢哋嘅興奮啊！
15: 係啊，因為始終咧，佢哋一個團隊嚟講咧，喺嗰個 moment 咧，大家好投入啊嘛。咁其實咧，你又見到啦，佢哋咧打得咁投入啦，會唔會咧 set 一啲目標俾佢哋喺未來嘅時候咧，可能咧大家有啲唔同嘅計劃咧？
18: 其實會㗎，嚟緊我哋咧希望咧原本係諗住參加咧一個叫做即係亞洲杯嘅賽事啊，咁有一啲原因咁佢哋暫時就過時咗。如果原本我哋已經係去咗㗎啦，咁但係都係全體嘅目標嚟衝出香港，
14: 好
18: 係啦係，
14: 祝你哋成功啊！
16: 係啊，希望遲啲喺其他嘅比賽入面見到你哋呢一隊隊伍助老樂嘅電競隊嘅成員咧，即係呢個係可以玩到一個好好嘅成績翻嚟啊！喺呢一度亦都係啦，多謝。支持啦，同埋李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嘅，唔該曬，拜拜，
15: 拜拜。
16: 哇，好開心啊！
14: 我老公以後打機我唔敢鬧佢啦，係
16: 嘛？
14: 佢話佢朝住呢個方向諗
16: 都
14: 有啲
16: 嚟。但係如果要等
15: 88歲，
16: 要第一等先至可以 join 隊啊！
14: 練習突然間差唔多60歲入去啦，
15: 咁樣。即係其實而家係有方向有目標啦，你老公。
14: 係啦，佢就我目標入邊就係你唔好鬧我老婆咁。係啦，
16: 不過呢一個隊就未入到住，咁啊，歌可以聽一聽先嘅。有胡慧康嘅呢一首啊，電子神童啊！

0: 阅读可以训练思维，
1: 一本好书可以令人废寝忘餐。
2: 施志勇为你们带来精神饱餐和文化盛宴。我是李欧凡。
3: 我是莫言。
4: 我是郑愁予。
1: 一个可以聆听作者心声的节目，
5: 大地书香带您聆听作品背后的声音。我是白先勇。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 我施志勇请来各大实力派华文作家分享创作心得。
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八好时光，非遗有古港。
8: 在香港非遗月正式开始之前，我们继续跟大家率先走走这个非遗精华游踪。在深水埗区了解我们身边的非遗。
9: 是啊，今天跟大家介绍扎作技艺。扎作就是拥有悠久的历史的香港传统民间手艺。做到的不单止是拜祭的用品，更加可以做到中秋节的灯笼等等艺术品。2017年列入首份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0: 是啊，其实要将传统的习俗继续承传下去，必须要加入一些新的思维的。好像这个习俗这样，其实也都加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下去的。例如就会有这个智能手机、名牌手袋，或者是有潮流的波鞋，甚至卡通人物都有的。
9: 是啊，我见过按摩那些用品添，犀利啊！我们即刻找来在深水埗宝华扎作第二代的继承人欧阳炳志师傅，就跟我们分享一下扎作的步骤，还有他怎样取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创作新颖的现代纸扎品。
11: 我是97年左右就入行的，那时候跟我爸爸，我爸爸做开的嘛。之后十几年前我爸爸就退休了，我就接手了这间店铺自己做了。首先找些竹批好晒啲竹先，跟住咪系呢啲有啲弧度嘅，喂咪慢慢揾只手屈到一个弧形，跟住揾呢啲咁嘅花纸啊、白胶浆啊，咁样嚟逐粒逐粒咁样扎块呢啲接合个口位咯。嗰阵时系家居过身之后就订咗一支电子吉他，跟住我就做咗个电子吉他同埋一个音箱，之后就客人咧就打电话嚟，要求咧就做啲特别啲嘅创作嘅纸扎啦。好似名牌手袋啊，嗰阵时兴嘅接机电话啊，同埋嗰阵时仲有啲相机咯，做得最多系相机同埋游戏机咯。如果自己作品真的心情开心一点，因为不用限制你要整个样子是很神似的嘛。你譬如想整一个这些钳的，那你一定要读好的比例，很神似出来的嘛。要如果你自己创作的就可以天花龙凤的嘛。失传都没办法，包括现在是有去学校教那些学生咯，还有公众班啊那些咯。那些学生都那些很有创作的，那譬如他可以整一碗咁大碗嘅竹升面出嚟，整啲面嗰只削饼，整条竹咁样，佢又可以咁样嗰条竹同埋啲面咁样连住咁样，佢全部都自己创作咯。嗰啲学生人最难啊！其实件作品第一次整好都觉得难嘅，期望嗰啲知道纸扎系其实可以唔系咁传统嘅咯，可以即系新潮嘅又可以，传统嘅又可以，即系唔使咁忌讳咯。
8: 是啦，欧阳师傅呢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即係一啲嘅纸扎嘅一啲嘅步骤啊、过程咁样。但其实回想返我哋以前细个，其实我哋都做过呢一啲嘅纸扎嘅工作嘅农作㗎嘛。
10: 係啦，特别係中秋佳节呢，
8: 冇
10: 齐啦，整灯笼呢啲呢必定啊。
9: 係啊，
10: 细个嘅时候好
9: 经历啊你。
10: 唔係呢，嗰啲竹签呢，嗰啲竹呢好多滅喺度嘅，好易介选手㗎嘛。同埋我最记得呢就係呢，你要嗰啲列位呢，你要搵嗰啲宣纸呢去搵水搵浆糊咁样黏住佢。唔夠咁點啊，剪自己呢嗰本呢小毛筆，嗰本習作呢係剪些小來剪幾條來又去包住佢。幾得意嘅。
8: 但我不嬲就知道自己冇呢方面嘅天分。
9: 咁你會點呢？
8: 唔係咁都要做嘅，做得核突啲咁解囉。人哋嗰啲好靚，我嗰啲好低分啫。
9: 你 你蹬行嗰玻璃纸都要好有技巧，一大力啲就穿噶啦。因为学校俾一份教材你嘅啫嘛，穿咗落街已再买嗰张啦。但系我最中意买一个灯笼咧，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啦，大家差唔多年代，我嗰个鱼嘅灯笼我记得系4蚊-5蚊咁上下，
8: 好平啦。
9: 而家去翻深水埗，而家手做嘅灯笼最平嗰个都80、90、100噶。
8: 你搵到都好嘢，我觉得而家搵一啲嘅系啦，真系手做嘅灯笼都好难搵添啦，系咪啊？
9: 兔仔嗰个，
10: 同埋咧，而家基本上咧，大家即系都系用灯胆啊。
9: 系
10: 啦，着灯买个粒电池嘅啫嘛，系咁啊，好少用蜡烛噶啦嘛，已经系又唔同咗咯，大翻个年代。
8: 不过而家小朋友系咪都唔再露作堂都冇呢一样嘢噶啦？
10: 好似系，
9: 我个女二年班就未有你嗰啲。
10: 我冇啊，完全冇啊。如果有咧，一定系我做噶嘛，因为我唔觉佢有。
8: 又讲咗呢啲唔应该俾我哋知嘅秘密啊嘛。好啦，不过我哋就倾住呢度咁多先啦。转头听完新闻之后，仲有半个小时嘅十八好时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午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话旅客下阶段将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将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深水埗发生工业意外，一名工人被机器击中昏迷。早上8点几，钦州街荣业商业大厦外的地盘有机器怀疑从2到3米高的位置堕下，击了名男工友，送往马加烈医院，送院后陷入昏迷。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和港澳客运码头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质询时说，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陈美宝说，近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香港段等重要策略性跨境基建相继开通，加上跨境车辆通行措施包括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持续优化，将有关跨境渡轮服务的需求分流到其他陆路出行模式。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之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排到去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排到去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近住军器厂街。另外新界方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是稍为车多的，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南区域多利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9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跟住门牌188号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的。另外青屿干线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去机场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近住大屿山桥塔和北大屿山公路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封闭，期间上述路段会实施每小时50公里的临时车速限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了。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又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5: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正系想讲抽湿机。
6: 哦，系啊，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
6: 哦，
7: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0: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5: 有我小星妹妹李万芬，
16: 有我伍文芬嘅文生。
17: Hello， 大家好，
14: 系啦，大家好啊！嗱，提一提大家，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7:20就已经取消噶啦，不过依然都系好热啦吓，热辣辣嘅今个晚上啊，不过咧我哋又可以同大家讲翻下一啲玩嘅开心嘢啊，
16: 咁系啦，
14: 节目上半部分我哋讲过打机，又讲过我哋做劳。
15: 是
14: 细个嘅时候，大家系咪都应该玩个积木咧吓？
15: 有啊，木噶嘛，我哥咧留到俾我，跟住留俾我细佬。我最中意咧木嗰只咧有条桥嗰个咧最大嚿嗰、那个，你哋应该都知啦，差唔多年纪
16: 嘅。芭比桥啊嘛，嗰
15: 条系，
16: 系知就知啦。
14: 你咁好难接喎，文生哥哥，
15: 做乜？你啊，但
16: 系
15: 真系我自己
16: 有
15: 接
16: 我
15: 呢
16: 个。有啊，嗱，细个咧其实咧积木都有演变啦。我哋玩到咧，
14: 冇错，
16: 有一段时间咧，将咧有一啲叫飞机木啊，咁咧其实都系重叠嘅，不过佢有啲榫口位，有一啲咧接口位就可以系咁左摄右系啦，左摄右搭嘅时候咧，可以制造到咧啲交通工具出嚟。咁其实我觉得即系慢慢转变都几好。
14: 系，同埋即系以前嘅积木真系用木做噶嘛，咁但系而家就变咗好多系一啲塑胶做嘅。同埋以前嘅积木咧，即系我啦，亦都系啦，头先有讲啦，我嘅劳作嘅呢个天分就唔系咁高啦，所以好多时咧，我都发觉我自己砌得都唔系好高嘅啫，真系好快就冧啊咁样啦。
16: 咁放心啦，因为嗰时你未识我哋。你做翻我哋咧，其實啲積木係冇咁容易冧嘅，係啊，
14: 點解咧？點解咧？你哋幫手，
15: 你係高手啊？
16: 唔係最緊要咧，你要帶膠水嘛。
15: 唔係我咧，我個女細細個嗰時咧，都買一個疊疊杯俾佢，疊杯咧 佢嘅好處咧就係一路順落十個大嘅啦，跟住咧調翻轉咧，佢可以砌高嘅，好似只帽咁，砌到最高咧，好似長頸鹿咁啊！我仲記得佢第一次砌啱曬 size 咧，哇！咁我都流眼淚啊，其實好小事嘅咋，但係諗下兩歲幾可以
16: 能夠做到，係啦，
15: 咁我覺得好感動啊！跟住後夫全城環保專責就送咗俾人咯。
16: 你試下而家嗌阿女再砌翻啦，可能佢都好感動，佢可能都好感動㗎，阿女一樣好感動。
12: 不過而家嘅積木亦都真係好多嘅變化㗎嘛，即係譬如即係亦都可以砌到好多一啲唔同嘅景點啊，甚至係即係好多唔同嘅 IP 出嚟都未定啊咁樣。不過咧，亦都同時間啊，真係有一啲嘅積木唔再係用木做啦，用咗塑膠做咯，會唔會真係都有一啲其他嘅問題咧？不過呢個時間有辦法解決喎，一齊聽下。
18: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12: 冇錯啊，隨住生活水平嘅提高啦，咁香港唔少家庭嘅小朋友咧，都擁有好多嘅玩具啊，甚至啊或者可能都會棄置大量全新或者係仍然係狀況良好嘅玩具，造成資源嘅浪費啊，同埋環境嘅負擔。與此同時咧，但亦都有一啲嘅基層家庭，因為經濟嘅能力有限咧，而好難去為一啲子女添置玩具
15: 嘅
12: 噃。
15: 係啊，棄置玩具嘅數量咧就與日俱增啦。咁啊，市面上嘅玩具咧，大多数咧都系以一啲难以分解同埋再造嘅塑胶去制造噶嘛，所以进一步咧加剧咗环境污染嘅问题啊。
16: 系啊，嗱，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咧就有一个好嘅计划，就系咧识玩文化 Toy Reborn 呢个计划啦，协助咧推动玩具回收呢个文化，鼓励市民捐赠咧闲置嘅玩具，将啲爱心咧传递俾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嗱，佢哋喺今个月就正式咧推行咗一个就叫做塑胶积木回收服务，希望咧市民咧可以将佢哋玩过或者是全新的塑胶积木呢都可以呢拎到去到他们的捐集收集站当中的。
12: 而我们电话线旁边呢亦都请来从事多年玩具回收服务的香港基督教青年会社区拓展经理何俊杰杰 Sir 跟大家讲解多一点这一次的计划的。Hello, 杰 Sir, 你好。
19: Hello, 你
16: 好。
19: Hello, 你哋好啊。
12: 哎呀，杰 Sir, 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机构由几时开始回收玩具呢个服务嘅呢，同埋点解会开展呢一个嘅服务嘅。
19: 係可以啊。咁呢其实我哋机构呢喺2009年嘅时候呢就开始呢进行玩具回收嘅。咁啊当时呢係因为我哋喺东涌呢有一个地区服务中心。咁啊我哋就开始呢去回收一啲玩具啦，转赠俾佢哋区里面一啲基层家庭嘅小朋友嘅。
15: 咁点解会揀塑胶积木嚟做呢一个回收嘅目标呢？係咪都观察到一啲咩嘅情况同我哋分享一下？
19: 可以啊。咁今次咧，点解我哋会进行塑胶积木嘅回收？咁因为其实我哋多年嚟咧去进行一啲回收嘅时候咧，咁啊都收到好多好大量嘅一啲嘅塑胶积木啦，咁样。咁而今一次咧，我哋点解针对净系收塑胶积木咧？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都想即係盡量咧，去再收多啲嘅塑膠積木咧，去做一啲嘅轉贈，因為咧塑膠積木咧對小朋友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玩具啦，有助佢哋嘅腦部發展啦、手眼協調啦，同埋係發揮佢哋嘅創意嘅。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我哋機構嚟緊咧，都想即係除咗咧即係我哋一啲教育嘅工作係課一啲嘅幼兒園同小學之外咧，我哋都想咧開始咧，俾中學生去了解多啲我哋呢個服務，所以嚟緊咧，我哋機構都想咧即係進行一個咧以中學生為主嘅一個校際嘅比賽。咁因為咧，我哋回收翻嚟嘅一啲嘅塑膠積木同埋塑膠玩具咧，其實我哋係會再做一啲upcycling 啦，一啲玩具再生藝術嘅裝置嘅。收咗翻嚟之後咧，同一啲中學生進行呢一方面嘅活動同埋比賽咁樣嘅。
16: 原來係咁樣嘅。其實咧，本身咧呢種塑膠積木咧容唔容易分解嘅？同埋咧，點樣可以鼓勵到咧佢哋咧唔再直接棄置呢啲嘅塑膠積木咧？
19: 係啊，咁啊，其實塑膠積木咧一啲都唔容易分解嘅。其實咧，我諗咧好多香港市民咧或者小朋友都知道咧，一個垃圾嘅即係塑膠嘅垃圾膠袋去咗堆填區咧，可能要過百或者幾百年咧先能夠 嚟到。而分解過程咧都會有一啲有毒嘅微粒啦，塑膠微粒咧會釋放出嚟，其實對我哋個生態嘅環境咧係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就唔鼓勵咧。即係市民咧，將一啲塑膠嘅玩具同埋塑膠積木咧，直接抌落去個垃圾桶度，因為抌落垃圾桶之後咧，佢就會去咗堆填區㗎啦。
12: 係，所以咧，其實你哋適換文化 Toy Reborn 呢個計劃真係好有意思啊！不過咧，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啦，咁真係如果想捐贈一啲嘅塑膠積木，咁事前需要有冇啲咩要留意咧？譬如即係使唔使幫你哋要點樣洗一洗啊？咁先至可以捐俾你哋啊？係即係個過程應該點做咧？
19: 其實如果我們今一次做那個塑膠積木的回收，其實鼓勵即係大眾啦、市民咧，其實將咧唔同嘅品牌嘅塑膠積木咧分翻開，先即係轉贈俾我哋嘅。係啦，你話需唔需要事前清潔，甚至乎將佢拆件啊、分顏色嗰啲咧，其實都可以唔需要嘅，因為咧我哋都會定期咧邀請一啲義工幫我哋去處理咯。
15: 哦，咁我想知道啦，你哋收集咗呢啲塑膠積木之後咧，你哋又會有咩步驟去處理佢哋嘅咧？
19: 好啊，咁其實咧，我哋Toy Reborn啦，識玩文化計劃咧，其實我哋定期咧都會做一個叫做玩具工程師嘅活動啦。咁其實咧係做啲乜嘢咧？就係、是、邀請一啲義工翻嚟咧，幫我哋手咧將一啲回收翻嚟嘅玩具咧做篩選啦、分類啦、清潔，係啦，為我哋做轉贈同埋做一啲升級再做做準備咁樣咯。咁所以其實佢哋一班義工咧係會幫我哋去做埋一啲清潔嘅工作咁樣嘅。
16: 咁其實好似塑膠積木咁樣啦，本身咧佢仲有啲乜嘢嘅用途咧？嗱，如果真係選擇我唔捐啊，咁普通嘅市民嚟講咧，佢仲可以咧用啲塑膠積木嚟做啲乜嘢咧？
19: 嗱，其實我哋有陣時都同一啲嘅義工啦、家長去傾偈嘅時候咧，有陣時佢哋都會發揮佢哋嘅創意嘅，用一啲塑膠積木咧去砌成一啲咧佢哋日常嘅用品啦，可能係筆筒啊，或者去做一啲手機座啊咁樣。咁但係咧，同佢哋即係傾開偈嘅時候咧，都會發現啊，佢哋嘅塑膠積木好大量嘅時候咧，都未必能夠咧將所有嘅塑膠積木轉化為一啲有用嘅日常用品。咁佢哋好多時咧都會轉贈俾其他可能細啲嘅年齡嘅小朋友啦，又或者去做轉贈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好鼓勵嘅，就係如果即係家長又好啦，小朋友都好啦，有多餘嘅塑膠積木嘅話咧，其實咧做一個轉贈咧係即係最理想嘅。
12: 咁你哋亦都希望透過今次嘅回收服務，期望為市民大眾啊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咧？
19: 其實咧，我哋都期望咧，即係我哋多年嚟咧去做一啲玩具回收啦，甚至乎今一次我哋做塑膠積木嘅回收嘅時候咧，都係想提升咧大眾嘅環保意識，係啦，希望佢哋咧唔好過分同埋過度去購買玩具啦，係啦，尤其是咧係塑膠製嘅玩具，因為咧我哋即係所見嘅玩具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塑膠製成咁樣。咁頭先亦都提及過，塑膠咧其實對我哋個環境咧個影響都非常之大嘅。亦都希望咧教育大眾咧做到源頭減廢啦，同埋其次咧學識咧點樣去將個資源咧去共享嘅。
15: 其實我又想請教一下，有時我哋屋企都會有啲積木，但係咧可能佢係有少少崩咗嘅，抌咗去我又唔捨得，但係你捐俾你哋收唔收嘅咧？
19: 好好啊，呢個問題，因為咧，其實我哋係會照收嘅，因為咧頭先提及過咧，如果一啲良好品質嘅塑膠積木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做轉贈俾到小朋友。咁但係咧，我哋除咗塑膠積木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做玩具回收咧，可能一盒嘅玩具裏面有一啲嘅玩具嘅零件咧已經損壞或者唔見咗嘅話咧，咁我哋都唔會抌咗佢嘅，我哋就會將佢回收翻嚟。就係頭先提到啦，我哋都會做一啲升級再做嘅活動，咁其實會做一啲玩具再生嘅藝術裝置啦，咁中型嘅裝置咧，其實我哋都會定期做一啲嘅公眾教育同埋展覽嘅工作，咁都想讓大眾咧去了解到啊，其實我哋即係見到冇用或者已經需要棄置嘅玩具咧，其實都可以變成一啲好靚嘅即係藝術裝置，咁希望佢哋咧能夠再留意多啲即係玩具棄置呢個問題咁樣咯。
12: 同埋即係你頭先都有提過啊嘛，你哋都會有好多義工幫手噶嘛，你哋對義工有啲咩要求咧？需唔需要佢哋都好中意玩具啊？
19: 其實呢我哋對義工嘅要求呢係冇乜要求嘅。
15: 有心就得啦。
12: 係啦。
19: 係啦，而又大家有時間亦都可以嚟幫手啦，因為其實過往呢我哋都有同唔同嘅團體啦、公司啦去合作咁樣嘅。咁我哋呢鼓勵呢係乜嘢呢？親子義工係啦，因為咧佢哋嚟到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就係大概30分鐘嘅一啲嘅環保嘅教育嘅信息俾佢哋先，跟住咧佢哋先再做一個義工嘅工作。咁啊其實小朋友咧，如果親子嘅話咧，細到咧4至5歲嘅小朋友咧，有家長陪同咧，都可以幫我哋手做呢個義工服務嘅。
15: 哦，
16: 咁如果咧真係可以一家人嚟啦，帶埋小朋友嚟，當佢哋咧一路喺度做緊義工嘅時候，會唔會啲小朋友，我又中意翻呢個玩具，可唔可以攞翻走咧？
19: 好好，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因為咧其實咧，我哋由2009年開始去做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哋本身目的都係轉贈一啲玩具啦，一啲基層家庭嘅小朋友，但係咧到而家咧，我哋除咗做轉贈俾基層家庭嘅小朋友之外咧，其實我哋個即係嘅終極目標啊，其實係想延長咧每件玩具嘅生命週期。咁所以咧，如果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嚟到做義工服務嘅過程，見到呢件玩具好合適我嘅小朋友，或者小朋友好中意嘅話咧，其實我哋鼓勵去幫我領養呢件玩具翻去。最好啦，
12: 咁今日就唔該曬傑 Sir 咧，同我哋介紹咗你哋呢一個嘅服務啊，咁可以提多次大家啦。咁呢一次嘅塑膠積木回收服務咧，就由而家至到5月30日，每日嘅上晝10點到下晝6點咧，就喺尖沙咀香港基督教青年會地下 The Door 嘅藝術空間嗰度舉行嘅。咁喺度就唔該曬傑 Sir 同我哋嘅介紹，唔該曬，
19: 拜
12: 拜，
16: 拜拜。
12: 哇，真係好有意思喎，呢一項嘅活動，同埋即係原來一啲嘅朋友仔啊，即係去到如果做義工的話，見到心頭好的話，亦都可以即係可以
16: 繼續去培養呢個公仔框，係
12: 啦，可以唔會嘥咗呢一個嘅玩具啊，可以即刻有一個嘅用途啊。所以咧，即係我諗玩玩具咧真係好開心嘅，同埋即係小朋友都幾時都係咁開心嘅。呢個時候送上吳浩康阿 Dip 嘅《孩子王》俾大家。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齐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区区有睇头。
3: 讲起泥土呢，可能大家都会諗到马路边啊花槽里面嗰啲啡啡黑黑嘅泥啦，但原来香港有一种叫做糖泥嘅泥土，佢唔单止呢可以用嚟种植，仲可以用嚟做陶泥，做成美丽嘅雕塑嘅。
4: 係呀，酸种面包师兼艺术家何之嘅 Kiki 同埋佢嘅拍档陶泥水老师啲呢，就尝试啦将本地嘅泥土，即係上水森田农场嘅糖泥呀，介入创作，举办咗个叫做发酵定格嘅展览，展期由即日开始去到6月21号噶。
5: 系啊，观众咧可以亲身接触到结合咗本地土壤而造成嘅面包同埋陶艺噶呢种艺术品嘅，而且咧我哋嘅同事更加去到咧呢个展览当中感受过，佢可以摸下呢啲，同埋闻下呢啲，哇！佢就发现到啦，同真嘅面包咧真系好似冇乜分别，不过系唔食得噶。
4: 咁究竟点解要将唔食得嘅泥土加入去本来食得嘅面包入边呢？泥土同我哋本身嘅飲食有咩关系呢？一齐听下 Kiki 嘅谂法啊！
6: 我叫做 Kiki 啊，今次嗰个展览咧个名字就叫做发酵定格，仲有另外一个 partner 啦，咁佢就叫做 CD， 系一个陶泥嘅创作者啦。我哋嘅展览咧，简单啲讲咧，就系一个泥土同埋面包嘅 crossover， 透过呢两个主题做一啲唔同嘅实验，带出对于时间嘅睇法，以及就系物料转化嘅一啲可能性。作品入面其实都会用到泥土啦、面粉啦同埋酵母嘅。我哋嘅展品其实就围绕住呢几样嘅物料去做唔同嘅测试啦，或者系创作啦。咁一个比较主要嘅作品就系叫做 Bait in Soul 啦，同埋就系土的味道嘅。譬如 CD 咁样，佢会用到香港嘅泥土嘅话，佢都需要去处理嗰啲泥土啦，认识啲农夫啦，或者系如果再谂多一层，就系佢哋系点样嚟噶？佢哋系要点样制成先至可以去做到陶泥噶？咁呢个过程咧，其实都系会令到创作者对于嗰个物料系有更加深嘅 bonding。基本上我同 CD 用嘅材料系一模一样嘅，就系、是、泥土啦、面粉啦、酵母啦、水啦，同埋时间咁样啦。咁但系咧，我系用做酸种面包嘅方法去做呢个作品嘅。咁所以咧就一定要落泥啦。咁但系我就做咗四款嘅面包，咁每款面包系有唔同比例嘅泥土放入去嘅。咁包括就系10%、20%、30%同埋45%嘅。我做呢个作品嘅时候咧，我就系想象啊，泥土就系其中一样食材啦。咁我就系当佢系食材咁样猜落个面团度嘅。咁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作品嚟，一个实验嚟嘅。咁但系可以多啲留意香港个泥土，其实佢哋种植出嚟嘅东西嘅作物系仲有几多咧？可以俾个机会去食，或者系去支持翻本地嘅农业。主要用的泥土都是上水的一个有机农场的糖泥来的，是啊，都是我们一些农夫朋友他们的农地那里拿来用的。因为我们是用香港的泥土去做这个作品，那当然就是想观众去了解多一些自己住的地方有些什么的生命在滋长，告诉观众就是，啊，我们可以

0: 其他嘅角度就係五感啦，譬如就係有觸感啦、嗅覺啊等等一啲好身體性嘅經驗去認識翻泥土，尤其是香港嘅泥土係啲乜嘢。
1: 是啦，啱啱听完呢一个发酵定格展览嘅介绍，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呢个展览就由而家至到6月21号啊，咁就逢星期五至日嘅下昼2点到6点呢就喺富德楼嗰度举行嘅。
2: 你哋有冇呢方面嘅经验呢，整下泥土陶艺啊，自然土啊咁样。
1: 都系话啦，劳作方面嘅天分比较差嘅，但都有玩嘅，有试过嘅，
3: 有泪光嘅。
2: 我细个都好渣嘅，但我记得我大肚嗰时候我就整咗个土模。
1: 哦，点解嘅？
2: 系啊，系个肚，咁啲肝就掹出嚟咁大，咁就系当其时我个肚咁大，而家仲喺屋企啊！
1: 系，
4: 我都想试下，
1: 你又想试下？
4: 不过冇机会啫嘛，不过冇机会啫嘛。
1: 好，咁系啦，阿芬啲有冇机会再试啊？咁
2: 样，
1: 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先啦，听日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政府将由5月31号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臨時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59。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和6间油公司签订协议，确立责任和条款，清楚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运输署已经督导油公司完成系统测试，确保运作畅顺。7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全部人获准保释，等候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4男3女是雇主和中介公司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在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 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东隧入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龙尾而家排到去北角警署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有啲车龙噶，干诺道西西行噶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噶龙尾即系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温思劳街。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油麻地的连翔道会有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钟去尖沙咀方向的以下路段会封闭的，那就是西九龙公路通去连翔道，跟着油麻地交汇处的支路，以及介乎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和西九龙巴士总站的这一段连翔道支路的慢线，受影响的车辆会改经雅翔道和佐敦道绕道行驶。另外，沙田大老山公路亦都会有工程的，由凌晨的1点半至到5点半，大老山公路北行左转沙砾公路的支路封闭，去沙田市中心的车辆可以经沙田围路或者是石门交汇处改道行驶。水务处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的时候，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那就自悭水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消防巡查牵动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些大厦的消防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牌照及审批黄宇辉。
7: 我们发现有53座的大厦，它的火警中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损坏情况。另一方面，我们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11: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12: 保持好奇和创新的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很多事都可以解决。
13: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让我们看远一点，
14: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啊，喺香港嘅直播室咧就有我同阿一哥喺度啦。三环市嗰边啊，老可起身未啊？
1: 起身啦，物罗紧箍紧啦，而家准备咧买定个波，练定波先啦。
2: 买定个波有好多个意思噶，
0: 买波定系买定个波啊？
2: 系买定个波啊？
1: 我買定個波，唔係買波，係買定個波。
0: 哦，喂，我哋琴日咧先喺度講啊，話咧，你估阿美斯咧有冇機會去你嗰度踢波陣咧？拍部車
2: 喺你嗰度插電，
0: 插電啊，或者借你個門口拍啊，咁樣啊嚇。因為上次話嗰啲位可能好貴㗎嘛。
1: 暫時嚟講啊，啲位都幾好啊，即係幾日嘅有賽事嘅日子咧，都去咗七成咁滯啦，而家已經係。
0: 你講啲飛係嘛？
1: 唔係啊，我講我個屋企嘅車位。
0: 哇！真係租到出去係嘛？
1: 租到啊，租到啊，租到啊，幾受歡迎添。
0: 哇！你係咧，喂，我又要再講一次，即係我哋何等嘅光榮啊！手下留情啊！
2: 同個地主 friend 咗，
0: 即係地主同埋咧細我人生啊，第一次識一個人啊，佢係因為世界盃而賺到錢嘅，即係除咗賣波飛或者炒波飛嗰啲之外咧，何生竟然係因為屋企門口近世界盃嘅主場館之一，然後個車位啊係直租。跟住係因而咁樣呢就得到一啲收入，我真係第一次認識到一個咁嘅人，真
1: 係。係呀係呀係呀，冇咁講下，冇咁講
2: 下。老可啊，贈你幾隻字。
0: 係。甜而不貪，
2: 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0: 係。
1: 哦，冇辦法㗎啦，啲階級嘅嘢係咪先，我自己都講咗好多年啦。而家就。是啊，衛星信號收咗啦，是啊，over。
0: 喂，我想發多兩句先，因為呢我咁啱呢早兩日呢就同一個何生都認識嘅一個喺即係嗰邊嘅三環市返嚟嘅朋友傾開偈啦，就話即係雖然呢你哋嗰邊就你住喺個其中一個場館門口啦，咁但係呢嗰啲即係嗰啲嘅戲碼呢就媽媽地嘅啫，咁聽講話就有一場之
1: 前
0: 澳洲對奧地利咁樣，咁話呢博下就嗰個其中會唔會有美國隊，如果攞到 D 組冠軍呢就有機會喺你附近嗰度踢啦，係咪咁嘅意思呀？
1: 條線睇下點樣走法啦，而家望落去都並非樂觀啦，即係我呢個主場館呢嗰、那個阿 Benny 頭先你所講嘅戲碼呢都係比較悶蛋少少嘅，所以我都係睇下會唔會。會唔會自己表演翻啲嘢俾大家睇下？
0: 會唔會你手頭上啲飛有啲窿咗啊？呢啲我哋唔可以透露啦。
1: 但係咧，就不過賽事嗰個日程表咧，如無意外啊，如無差池嘅話咧，就應該有一天嘅朝早我做完直播之後咧，就我就可以講少少關於即係當日嘅賽事
0: 啦。哎呀，好啊！
1: 即係我入場睇啊！我入場睇嗰日係啦，我入場睇嗰日。
0: 勁啊！因為我哋即係何等嘅榮耀啊！亦竟然有世界盃駐當地嘅記者就直擊，係咪啊？即係有錢都請唔到，真係可以話係。等我到時啊，老可交曬俾你啊。
1: 可以話係。
0: 你記得辦嗰啲啱啱收到衛星信號喎，係啦，同埋記得交翻俾直播室嘅。
1: 衛星信號
0: 係啦，
2: 好啊。你可以你可以揾嗰啲叫做球員做訪問，
0: 係
2: 咁，我哋就揾斯芬扮翻啲中文配音咁樣。
0: 即係你求其，其實好易嘅啫。喂，老何，
2: 波蘭就話咧，佢今次嘅比賽
0: 咧，老何，喂，其實你真係做啊！你只要揾一個講西班牙話，或者講葡萄牙話，或者講阿根廷文嘅人咧，你話係美斯或者斯洛，我哋真係信噶啦。
2: 咦？點解美斯會講西班牙話？
0: 即係咁講啊，係啊！你仲要叫佢大家好，手下留情，好好聽，我係妹建國咁樣，
2: 好似個喉糖咁樣。
0: 喂，真係啊，老何，我哋唔會踢爆你嘅，即係有啲聲，佢講一堆，我哋又唔知佢講乜嘅嘢，跟住叫阿斯芬又甩翻條聲上去。
2: 美斯就話咧，今屆嘅賽事最大嘅對手咧，可能係西班牙噶。
0: 係啦，美斯仲話咧，佢有聽手下留情嗰個，
1: 係
2: 而且仲喺車上面同斯朗一齊聽添。
1: 係，不如我哋同阿美斯傾完偈之後咧，我哋不如同阿碧咸又傾下咁樣。
0: 碧咸易出事啊，因為佢真係講英文噶嘛。
2: 哦，
0: 同埋你知碧咸把聲同外貌不相稱噶嘛，即係佢個樣係。你我驚你扮，你揾咗班
2: Sir David Beckham
0: 而家，我驚你揾咗一班好有磁性嘅聲，以為碧咸把聲係咁出事啊！
2: 哎呀，
0: 美斯把聲我哋唔知，
2: 我哋密切期待下。
0: 係啊，嚟老何靠曬你啦！好，一哥，今日你先係嘛？
2: 好，輪到小弟啦，嚟啦！
3: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0: 因為一哥有咩好嘢今日？
2: 好啦，话说小弟咧，咁啊喺上星期五嘅节目入边都提过咧，就系翻咗去呢个嘅内地，即系探婆婆啦，福建，即系翻咗去漳州咁样。咁啊即系嗰啲凑小朋友嘅嘢咧，可以即系叫做留翻星期五先讲嘅。咁啊，今晚想讲一个咧，就系小弟翻到去今次嘅一个微嘅一个小观察，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因為今次就翻去即係探婆婆啦，拜阿公啊，即係呢啲重要嘢做曬，正經嘢做曬之後咧，就等小朋友瞓著覺之後咧，咁啊老婆唔喺身邊喎，
0: 係，
2: 咁啊梗係，
0: 你老婆冇去嘅，
2: 我老婆冇去啊，
0: 哎呀，
2: 係啊，咁所以我就鼠咗出去玩啦，
0: 嚇！嗱、啊，哇！你咁大庭广众讲啲咁嘅嘢，
2: 咁唔系嘅，
0: 你应该请教何生先啦。
2: 佢都知道我会出去饮杯嘢嘅，
0: 哦，真系饮嘢，
2: 知嘅，因为通以前翻到去咧，基本上都可能系同啲表弟表妹去饮嘢。咁例如好似上轉十二月嘅時候咧，就係同阿新嘅表妹夫咧，就出去飲嘢。咁佢
0: friend 嘅你哋，
2: 唔係咁佢會招呼，因為知道我特登可能翻去參加佢婚禮。咁婚禮完咗之後，佢話：即係咁，佢而家嗌我做阿哥咁樣。佢話：過嚟我新屋嗰度繼續飲啦。咁啊，仲會有啲朋友一齊喺度，即係啲差唔多年紀嘅朋友一齊飲酒嘅。
0: 就開支茅台嗰啲啊？
2: 啊，佢哋就飲茅台，我都係飲下啤酒咁樣啦。咁當然酒就不能飲多啊。OK， 好啦，咁啊，即係咁啊，都係差唔多年紀嘅朋友。有即係嗰啲局啊，玩下可能玩下色中啊，傾下偈啊，了解一下即係我喺香港嘅生活啊，啊編劇啊，電台
0: 四千蚊一集點使啊啲錢
2: 啊，即係做啲造謠嘅嘢係唔得㗎嚇。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啊，其實都係差唔多年紀嘅，啊不過每次佢哋都係有本咁嚟嘅。即係咦有個靚女喎、哦、男朋友坐咗喺隔離，咁所以呢我都係即係大家輕輕鬆咁樣飲下酒嘅。
0: 頭盔唔使戴㗎啦阿哥，
2: 唔得嘅要戴嘅。好啦，咁但係今次返到去呢，返去四日三夜啦，咁有一晚呢就係同表弟去嗰啲 KTV
0: 呀
2: 嗰度，即
1: 係哎呦
2: 係啦係啦，咁
0: 你夠膽喺度講好嘢，
2: 咁佢好
1: 樣大師兄，即係咪呀，仲係大師兄嗰隻呢，即係嗰啲好好嘅嘢。
2: 唔係我可以話非常非常燈光，唔係燈光普照添，個燈光好明亮嘅，係啦，燈光明亮嘅，係啦，而且據說係未來嘅弟婦嘅啲朋友嚟嘅，係啦，咁樣咁玩咗一晚，咁但係重點都
1: 你真地喎，你可唔可以流暢返啲呀？如果作為即係男士兄弟嚟講，聽到你咁樣呢，我擔心你今日返屋企會俾人
2: 我避曬案㗎啦，避曬案㗎啦，係啦，咁但係即係真正有趣嘅微觀察係邊呢？咁另外兩晚我分別去咗兩個嘅呢啲食飯飲酒局，而邀請我去嘅呢就係、是、我嘅大舅父同細舅父啦。
0: 嘩咁 friend 㗎，咪先大你幾多㗎先、
2: 大舅父咁我阿媽今年六十幾，咁我大舅父係佢阿哥，即係六十幾歲同埋 I 六十歲囉，細舅父係啦、就叫我我同啲朋友一齊嚟，你有冇嘢做？我冇嘢做啊，得過嚟一齊飲咁樣。
0: 咁好笑喎、
2: 啊。仲要打電話俾我阿媽，即係打去我阿媽部電話話叫你個仔出嚟啊咁樣。咁我出咗去啦咁樣。咁去到佢哋通常去嗰啲呢，嗰啲小餐館啊或者海鮮酒家嗰度。咁然後呢入到去呢就有趣啦。咁通常呢去到呢啲地方呢就第一句說話呢佢哋都話啊即係同你阿媽好似。即係話我同我阿媽好似咁樣，即係佢啲 friend， 咁即係代表啲咩呢？其實佢哋係識咗四十幾年㗎啦、
0: 哦、
2: 即係呢班嘅即係
0: 同村兄弟
2: 舅父係係啦，可能係啲同村兄弟，即係舅父呢其實已經識咗同佢啲朋友呢已經識咗差唔多四十幾年，咁所以呢其實由細都識到大，連我爸媽嗰啲都會以前喺內地工作嘅時候都會一齊飲嘢咁樣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呢重點嚟啦，我就係發現咦，無論係我嗰晚喺大舅父嘅嗰、那個即係食飯局又好，或者細舅父食飯局都好呢，我發現都係有一個固定嘅 combination 嘅。
0: 嗱，
2: 小弟咪話過即係我好鍾意去海邊散步，咪會有啲 combination， 就係一啲中學男女咁四男一女，然後又會有一個中年男人同一個喊緊嘅中年女人喺度傾緊偈，跟住海邊永遠角落頭就有個阿叔坐喺度好似好灰咁樣。好啦，而呢啲60歲以上嘅中年男人酒局呢，我發現嘅共通點永遠有四種人嘅，
0: 即係嗰班人入面，
2: 係啦，嗰班人入面永遠有四種人嘅。第一個就係、是、大大聲聲，
0: 好吹得嘅，
2: 佢唔會同你吹嘅，
0: 係
2: 因為佢一嚟就俾下馬威你。
0: 哦哦，
2: 聲喺耳邊，成日嚟喺耳邊，係啦，咁樣，咁啊跟住之後咧，咁啊
0: 即係老大啦，
2: 係啦，咁啊通常你咁即係呢啲局就會開始玩下敖下色中啊，猜下妹咁樣啦。 咁佢永遠咧都係會即係最用嗱假設玩大話式啦，就係、是、最中意拋浪頭嗰、那個。
0: 你一嚟個十個七咁樣。
2: 斗快
0: 咁樣，你有冇十個七㗎？我亂
2: 噏佢啊！睇你幾多個人玩啦、
0: 啊，唔好意思啊，我好耐玩過。
2: 係啦，咁你又有個咁嘅大佬。好啦，第二個通常喺呢個 combination 上邊咧，有個忠厚老實。
1: 等等先，等等先，係啊，唔緊要，我唔驚集亂你，冇七個好似啊，大哥。
2: 系、啊、十個六喎、
0: 啊，十個六係啊，證明我真係唔識玩啊！OK 係
2: 啊，扮得幾好呢下導演。好啦，跟住第二個 combination 咧，即係第二個人咧就會坐喺呢個嘅大佬隔離嘅，通常就啲忠厚老實型。但佢唔係唔講嘢嗰個，佢會講嘢，但係佢呢啲咧好識照顧後輩，即係好似我呢啲嚟咧，多誒。我飲一杯，你要飲三杯啊！嚇、啊，呢啲先叫敬意嘅時候，佢就會出嚟幫佢擋。誒、哎，後生仔，
0: 係咁意，冇、哦、隨兩隨兩，
2: 係隨兩隨兩。嗱、啊，呢味餸好食啊，嚟食多啲啊！然後就介紹呢度嘅家鄉菜 啊，香港冇呢種嘅魚㗎，就好殷勤咁招呼啲後生仔嘅。好啦，第三種咧，就通常有一個咧瘦瘦削削嘅，
0: 係
2: 坐埋一邊玩親遊戲都輸，
0: 係。
2: 然後咧飲酒飲得最慢，然後就同第一個嘈交嗰個嘅，
0: 係
2: 係啦。即係嗰啲你永遠叫佢俾人恰，永遠處於下風位嗰、那個，
0: 係，
2: 然後偶然就會反駁你一句，然後就同個大嘅，即係啱啱講嘅第一個人咧，就喺度嘈交。
0: 其實咧，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嘅，我俾一啲畫面大家啦。當年咧，香港港產片咧有一套經典嘅系列叫《奇謀妙計五福星》。
2: 哦，
0: 嗱，咁我入邊有啲咩人咧？就一定有一個洪金寶大哥噶。
2: 哦，係係係。
0: 嗱，嗰、那個就係嗰啲，嚟十個一嚟，係啦。咁啊，隔離咧就有一個即係類似可能
2: 係馮瑞凡啲，
0: 馮瑞凡都未必係嘅。可能是秦祥林啊，
2: 哦、都是啊
0: 或者苗侨伟，即是那些款的人。是的喂，唔好啊，唔使系咁演啦。咁啊，嗰、那个曾志伟咧、
2: 啊，就
0: 系、是、嗰个俾人黑嗰个啦。你唔好讲乜嘢啦，饮嗰啲啦。嗱，继续仲有边个
2: 好啦，而第四嗰个咧就啱啱咪话第一同第三会嘈交，即系永远恰人嗰、那个，同埋俾人恰嗰个就会嘈啦。即系例如咩啊？啱啱呢个你要罚两杯，大话式我啱啱咪中咗两下，咪呢下第三下咯。即系嘈呢啲嘅时候啦，就会有个一路唔出声嘅人，唔系啊，佢啱啊。就會有個咁樣嘅人出現，我永遠咧，我去咗兩晚，即係無論係大舅父嗰個或者細舅父嗰個咧，我都發現有呢個嘅狀況。
0: 係，
2: 而傾傾下嘅時候，
0: 可能係唔要看嚟嘅呢個係。
2: 係啦，而通常呢啲玩到最尾嘅時候，會發生咩事咧？一班六十歲嘅叔叔就會開始想當年啦。
0: 哦，
1: 哇！
2: 哇！嗰陣時
1: 走啊，馬上走啊！
2: 邊個邊個啊？仲賺到唔知幾多錢啊？又或者，啊边个边个咪就系我嘅表舅父咯，嗌翻声，你仲应该叫我做契哥哥添，有呢啲状况就喺个酒局出现咗啦。

0: 正正呢啲男子組去到最尾咧，即係講下當年講下之後咧，就會開始話嗱，你舅父咧其實好錫你噶，細細個又帶你去啲咩啊，大個記得孝順佢啊，然後又話在座
1: 有冇眼淚噶？
0: 有舅父唔出聲嘅，通常呢個時候，咁然後咧又會話席間邊個邊個咧啊，大學副教授就唔知省級嘅唔知咩代表人物，你翻嚟咧。就係、是、如果要工作嘅話，隨時可以揾佢，即係嗌我個名咧嚇、啊，隨時有人招呼你，就開始出現呢啲即係六十歲嘅中年男人飲完酒嘅嗰啲酒局啦。咁但係咧，令到我最深刻嘅嗰個體會就發現，咦，兩晚竟然嘅 combination 一樣。然後我就開始思考翻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啦。
1: 係、
0: 嗯，即係因為小弟
1: 屬於邊個先？你係？
0: 我係屬於一號嗰個嘅，係啦。咁我因為我諗起嗱，即宿舍都識得好多嘅朋友，但係尤其是而家過咗十幾年之後咧，你真係仲會維持聯絡嗰四五個人咧？即例如我以前間房嘅，即同房文西，仲有兩個搭住喺度瞓嘅朋友咧，嗰四個咧正正就係呢個嘅 combination 啦。係，咁就係、是、我就係負責一號大大聲。係。嚟啦飲啦，哎呀養金魚咩，即係我係呢啲啦。咁有文西呢就係、是、負責有如果有啲後輩嚟嘅就得嗌嘢食先食嘢先。咁然後另外仲有兩個，一個就唔係點出聲，另外一個呢就係成日就係俾我話嗰、那個哎呀你又做錯事啦咁樣。咁然後我哋就會就係喺個飯桌上面嗌交，我就諗起啊即人生永遠就係呢個 combination 先至可能正正就係嗰個叫做大家一粒一突啊互相保衛啊。
2: 即係嗰種少林足球呢，即係咁多位即係大師由大師去到師弟呢，你係多咗個呢會離開嗰個群體㗎。即係啱啱 fit 㗎，係即係唔會多唔會少，甚至係可能你唔同嘅時候呢你都會去返嗰個位置㗎。真係會去返嗰個位置㗎。即係譬如我同阿一我都係嗰啲大大聲聲嗰啲過嚟。黐線嘅，用計較啊！嗰啲即係大嗰啲嚟嘅。咁啊，隊長阿 Benny 咧，如果即係我當用翻三藩市我哋呢一個嘅群體先啦，即係兄弟幫先啦。阿 Benny 咪就係嗰啲個瘦猛猛坐喺側邊嗰啲咯。
0: 我
2: 唔飲得
0: 㗎，
2: 我飲冇雲㗎，
0: 十個七
2: 我
0: 冇雲，冇十個七㗎，你知唔知？
2: 喂，走先，走先，係啊，走先。
1: 我通常另外嗰、那個，我喺呢啲局咧，我一定唔會做隊長㗎，我肯定唔係你。
2: 唔會係隊長嚟㗎，係
1: 啊，
2: 唔會隊長嚟㗎，係啊，係。咁你早兩晚食宵夜嗰個兄弟咧，佢就係智者啦。係，佢就係嗰啲唔係喎，頭先。剛才是七個六個
1: 喎、
2: 哦。是一模一樣的，是一模一樣的。
1: 啊真的啲男人局都通常都是這樣的。
0: 是啊，咁所以我就係反思啊，究竟我去，因為我所以我嗰陣時嗰日同即係舅父食完飯喺度諗嘅時候，行返屋企嘅時候，我係有會心微笑。啊唔通我即係三十年後然後我就會做咗呢個嘅其中一個呢班阿叔嘅。
1: 你而家都做緊啦。
0: 好似係。咁但係所以就期待，反而就期待啊會唔會即係繼續呢班嘅友誼，即係同文西佢哋啊佢哋嘅嗰個友誼係可以 keep 住一路落去咁樣囉。
1: 最後一個問題，咁嗰晚最後嘅下場係點呀？
0: 嗰晚呢啲酒局呢最尾係大家差唔多翻屋企啦。差唔多翻屋企。係啦，差唔多翻屋企。所以差唔多翻屋企之後要聽訪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本港提供风险评估，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应该立即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疑似或者确诊个案，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和治疗。有关人士需要持续隔离，直至采集的样本经检测证实呈阴性为止。又建议继续确保检疫设施维持在随时投入运作的状态，有需要时立即启用，并继续对过去21日内曾经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卫生署表示，本港至今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确诊个案，目前本港并没有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的实验室检测、个案隔离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诊断、隔离和治疗。现时伊波拉病的风险主要局限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表示，旅客下阶段将会可以使用大楼客运廊登机闸口离港和抵港，预计将会配合客运需求，明年底前投入服务。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耳穴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者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耳穴贴。他又表示，会加强向建筑业界人士推广戒烟，会继续透过非政府组织以外展方法到地盘等地方做戒烟推广，鼓励他们加入戒烟计划，亦会派发戒烟药物和耳穴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好，晚上時間8:36啊。
3: 係，咁琴日啦同埋前日呢，我哋就搵到一位即係酒樓嘅第二代。
2: 係。
3: Chris 亦都係峰哥。
2: 峰哥。
3: 係啦，咁琴日就講嗰啲即係做點心嘅竅門啦，蝦餃先買最多人買啊，廚房分咩部門啦。咁今日講咩呢？
2: 今日啊就係講埋剩低嘅仲有一個部門，就係同我哋有即係息息相關嘅關係。
3: 係。
2: 就係呢個樓面部啦。即係你睇樓面部好似好簡單，但其實原來有
3: 背後。即係夥計开户普你
2: 系啦，背后有佢嘅技巧嘅。咁当然啦，即系喺呢个嘅访问嘅尾声咧，峰哥亦都会讲下，即系佢作为一个老板睇呢啲传统酒楼一路以嚟经营嘅。即係期間所積存落嚟嘅人情味，同埋同屋企人嘅嗰個關係，究竟同個酒樓之間又會點樣構成呢？咁我哋即刻聽下峰哥嘅訪問啦。
1: 一橫一曲三個口，大家一齊 check it out。手下留情，本周呈獻重金製作，全員出動，用心打磨，手下出歐情。區區停
2: 好，集隊
4: 集隊
2: 好，我哋今日啦，繼續喺沙田嘅一個商場入邊嘅一間傳統酒樓入邊咧，訪問佢哋嘅管理層啦。我哋有峰哥，峰哥你好，
4: 大家好。
2: 係啦，咁峰哥就即係同我哋講咗一啲嘅冷知識，就係究竟酒樓嘅經營啊，哦，原來由呢個嘅燒味部啊、點心部啊，去到呢個嘅魚王，係啦。咁啱啱咧，圈圈就試咗佢哋嘅茶啦，講咗一句咩咧？
5: 因為咧嚟飲茶，當然就好著重啲茶嘅質素噶啦，有啲咧沖出嚟嘅。時候咧，你會覺得香片冇香片味，普洱冇普洱味嘅，嗰個茶嘅質素都好影響啲客人會唔會翻翻轉頭？
4: 呢個絕對，呢個熄火啦，飲多啲。唔係因為其實媽咪教落啦，佢好睇重啲茶嘅。咁第二就係飯咯，即係譬如話朝頭早飲茶，好多人都係一個鐘頭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好著重嗰杯茶。嘅質素同埋個飯嘅質素咯。
2: 即係正所謂水滾茶靚，水滾茶靚。峰哥就話佢以前就喺呢個西餐嗰度就整嗰啲 school driver 啊，dry martini 啊。咁沖茶又有冇技巧嘅咧？或者使唔使特登？因為我記得有時睇嗰張點心卡咧，佢都有寫零零舍舍寫茶水呢兩隻字噶嘛。咁係咪有一個部門定係其實歸咗入廚房嘅咧？
5: 咦，仲有喎，茶都有分產地嘅喎。你當初就係點樣去揾啲酒啊，諗佢產地啊，而家就做中式茶樓啦，會唔會都考慮埋呢樣嘢咧？
4: 呢個我真係想笑。茶咧，我淨係知嚟自中國。反而呢，因為公司都有做一啲工作坊教班，我哋反而會教一啲人係關於茶嘅 texture 同埋個嗅覺。因為其實好多時你哋飲茶呢，一般其實你睇唔到原本 original 個茶係點㗎嘛，即係個茶葉係點呀，個樣係點呀，個味係點，全部你哋都喺個壺入面㗎嘛。反而我哋係俾呢樣嘢俾呈現咁俾一啲小朋友睇囉。
2: 咁佢係歸落樓面啦，定係樓面嘅樓面嘅茶水就歸落樓面嘅。
4: 如果你話要個師傅整埋個茶佢應該會嬲。
2: 我想問一個都市傳說啦，即係有時見到條繩綁住個蓋係純粹防跌啫，係咪呀？
4: 係應該驚爛。
2: 係啦，咁但係有時你見到個前面個出水位呢
5: 崩咗
2: 或者包咗膠，係本身出廠設定定係你哋自己又要特登整同埋喂咩呢？
4: 圈圈應該講得啱嘅，應該係崩咗。所以呢針嘅時候呢即係會滴到真係，所以有啲地方你見到佢有咁嘅形式。
2: 咁就即係等你針得即係乾淨啲、企理啲咁樣啦。咁啱啱即係提過呢個嘅樓面部啦，好啦，樓面部要做啲咩嘅呢？
4: 和樓面部就比較複雜嘅。我諗佢基本上都招呼曬所有廳面嘅人啦，即係客人啊、清潔啊、落單啊等等等等嘅嘢 set 菜牌啊。咁另一 part 就係中和客人同埋出品部方面咯。
5: 中和客人咯，幾中意啊 Chris 所講嘅。
2: 係有試過要中和嘅狀況嘅。
4: 你諗下，你係一個師傅，你身上身汗炒。咁跟住然之後咧，個客將你碟嘢彈回頭。咁、其實做樓面啦，其實我哋好戰戰兢兢嘅，即係入去嘅時候，哇師傅呢個係啦，甚至乎有時
2: 咁入邊就發脾氣嘅咯，
4: 自己落錯單都會好驚嘅。咁但係近呢年嚟，其實或者我哋啲師傅啦，其實都傾向後生多啲嘅。反而就冇咁大壓力咯。
2: 咁樓面就落單係有技巧，因為嗱，即係等於我哋之前訪問茶餐廳，檸茶就係零 T 咁樣。咁但係而家你哋落單，喂，咁我點心紙又 mark 好曬，或者甚或乎 QR code 都落曬單，咁係咪其實樓面冇咁大壓力咧？
4: 其實樓面包括收銀，我哋都係計樓面嘅。咁其實都要有啲 sense 嘅，我覺得有時譬如話好多時，通常廳面最容易犯錯嘅嘢就係寫錯台號嘛。點解你哋啲嘢成日嗌完之後冇咗咧？個原因就係入錯咗台號，通常就係、是。咁所以其實譬如話有一張台你一開，或者明知呢張台不嬲都坐四個人嘅，咁你一入單嘅時候，入面已經有十樣嘢，咁應該好明顯係有機會有啲問題出現㗎嘛。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又有啲人啦，即係會照入囉。咁你寫到埋嚟，我咪照入囉咁囉。咁其實都要有 sense 嘅。
2: 即係有時個客可能自己 mark 錯 A， 明明 A4 台 mark 咗 A14 咁樣。
4: 係啦，雙方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一個錯誤其實應該係經過幾個人或者幾個步驟先會錯。咁我哋究竟邊啲位可以掹嘅話，咁其實是緊要咯。
2: 這句說話是我入行學識的第一句說話來的，是不知道有個工程部師傅說電台炒粉一定從來不是一個人錯，是幾個人一起出錯才會錯
4: 的。這個是事實。那麼譬如說有時你當啊，有些地方就說有煙頭這樣，那有煙頭首先炒個人錯啦，那麼遞出去的人又錯啦，上台的人都錯了其實。咁你咁大隻煙頭，你點解會睇唔到？即係除非冚住咗啦。咁所以呢啲咪就係講，哦點樣可以避免犯錯嘅一啲唔同嘅過程留意咁咯。
2: 咁我有個問題啦，即係點心部就可能朝頭早三點去到下晝一點，咁然後呢個嘅廚房就九點去到十點咁樣。咁但係樓面係你一開工嘅時候，或者一有人客就要 keep 住。咁其實要揾多啲人，或者要翻幾個 shift 嘅。
4: 是啊，樓面其實仲長啲嘅，因為其實基本上譬如話我哋開七點啦，第一間返嚟嘅應該係六點半就返㗎啦，因為佢哋要開定門啊，斟定呢啲一壺嗰啲熱水啊咁樣嘅情況，開燈啊等等嘅嘢啦。咁然之後其實基本上樓面係仲遲過廚房收工嘅啲，因為其實係留到客人離開啦，巡牆啦，跟住熄曬所有電源啦等等嘅嘢，其實可能都係收緊11、12點都有嘅。所以其實第一集係咪有講過話點解會做餐飲啊或者等等嘅嘢咧？其實我哋餐飲成日都有個叫做咩？有冇聽過咩來生不做餐飲業？
2: 即係計前世做錯事，今世做電視之外。
4: 哦，呢個我反而未聽過因為係㗎，其實嗱，當初我做西餐咧，咁我拍拖冇咗西式節日啦。咁而家成家立室咁翻咗酒樓做啊，
2: 就冇大年初一
4: 中式節日㗎啦。即係所以其實係餐飲業係付出唔少嘅。
2: 咁難唔難揾人咧？餐飲部或者樓面部啦。
4: 咁當然難啦，其實香港基本上好多時好多工種都話缺人啦。咁其實我哋餐飲同樣地面對住一個人手嘅壓力喺度嘅。

0: 嗱你自己啦，即系峰哥，即系啱啱同我哋解剖晒成个即系酒楼嘅唔同部门。咁你自己而家其实主要系做啲咩嘅咧？
1: 其实我翻嚟公司之后咧，其实我主力啲咧都系想公司系多啲人认识，即系譬如话知名度或者品牌方面去做啦。咁好多时其实啱先阿一都有讲过，喂。飲茶去兩個地方嘅啫，一就是由細到大樓下嗰間。我試下問你啊，樓下嗰間叫咩名啊？應該都唔會理佢叫咩名。
0: 唔係，我樓下嗰間我記得，不過我費事開佢名啫。
1: 因為通常咧，我哋就會直腳記得點樣行去嗰度，就未必記得佢係咩名。
0: 屋村我真係唔記得。
1: 係啊，
0: 你講起，嗱、我啱啱記嗰個係樓下商場嗰個就記得了。
1: 因為你就係記得你只腳點行
0: 啊。
1: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諗一樣嘢咧，無論咧開十間八間，唔識你就唔識你，唔記得你就唔記得你。咁所以其實我想啲人。知道自己公司名嘅話咧，所以我就做咗兩個唔同嘅項目嘅。咁第一個咧就係點心到會啦。咁啊，將一啲熱辣辣嘅點心，即係好多時食到會就會覺得啊，食意粉炸雞、pizza 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做緊到會嘅服務。
0: 即係中式到會。
1: 中式到會，咁係點心一盤盤全部熱辣辣咁送到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做緊一個叫手工嘅點心工作坊，係啦，即係教一啲小朋友或者一啲機構或者一啲公司去做一啲傳統嘅點心。
0: 咁其實都係想將茶樓嘅呢個文化活翻佢，同埋年輕翻佢嘅。其實
1: 冇錯，其實第一集有講咧，其實我翻到嚟都好唔慣嘅嘛。咁但係做落耐咗之後咧，其實越嚟越中意中菜呢個形式或者酒樓呢個形式，因為其實無論菜式嘅變化啦，製作嘅方法咧都係。博大精深啦，咁同埋咧，我哋做過一啲到會，其實咧，見有好多院舍或者 NGO 嘅機構，我覺得有少少可以將一啲以前佢哋飲茶嘅回憶帶到俾佢哋，因為老人院其實基本上啲人冇得走出嚟飲茶，所以其實我哋試過有一次到會，我自己親自送咧，佢要求我哋譬如話帶埋啲杯碟去啦。跟住我哋去到都幾感動嘅一樣嘢，就係佢自己啲員工全部著曬一啲店小二啊，或者一啲以往嗰啲茶樓嘅啲制服，
0: 老人院嘅職員
1: 係啦，佢哋去呈現翻俾嗰啲公公婆婆係一啲飲茶嘅回憶。咁所以其實做落去就會喺呢一方面係投入咗好多，同埋有熱情咗好多。因為其實飲茶已經係最將人聚喺度張台食嘢嘅時間，因為好多時其實茶餐廳嗰啲咪好快嘅，咁甚至乎就當放題嘅地方都咧，其實大家都好 focus 喺食物方面，但係飲茶其實你一等嘅過程之中咧，其實佢正正就係俾你哋傾偈。或者一啲溝通嘅時間。
0: 我見其他嘅酒樓就可能喂夜晚轉做火鍋放題啊，或者有啲直情呢兩三年即係潮流興啊，算雙餸飯係啦。有冇諗過即係火鍋同雙餸飯會唔會都夠到市，定係喂真係唔係我哋呢方面嘅目標呢？
1: 首先火鍋我真係冇嘅，因為我知道火鍋除非你要做得好精，即係好多種類啦咁樣，然之後你個人流係要做得好，如果唔係基本上咧個惡性循環會出現，即係譬如話啲嘢去唔到啦，買多一日去買啦，跟住買多一日又唔新鮮啦，啲客又覺得唔好又唔嚟啦，即係呢個係惡性循環嚟。
0: 但係啲人成日覺得做火鍋好易賺㗎嘛，個客幫你自己煮埋。啲嘢又唔使你煮，即
1: 係
0: 洗下碗，
1: 係
0: 咪咧？
1: 唔會，絕對唔會。呢個係一啲誤解嚟，因為譬如話我哋預咁多食材喺度咧，其實講真啊，當今日無啦啦落大雨，咁啲嘢點咧？咁呢個其實火鍋其實我從來冇諗，但係其實前一輪嗰啲雙餸飯或者酒樓有時晚市嗰種慘淡咧，我的確都有動搖過少少啊，好冇門口都擺過啲車去賣下啲雙餸飯。但我諗下，始終都係嗰樣嘢，就係唔啱數啊！即係我哋做嘅嘢係講鑊氣即炒，咁雙餸飯就係擺明係攤咗喺度㗎啦
0: ，keep 住熱啦，
1: 係啦，即係咁，所以其實就反而唔好啦，不如諗多啲唔同嘅策略啊，點樣做好過啦咁。
2: 之前嘅集數你都提及過，疫情期間你都經歷過一段好難嘅時間，去到而家啦，好多人都好中意北上消費，咁啊，相對上應該好打擊你哋嘅晚市啦。你哋嘅策略又係點樣樣咧？
1: 其實我哋屬於喺一個屋村嘅民生區啦，其實反而我哋都係叫做盡力做好本分。 即係例如喺出品方面係 keep 得好啲，跟住然之後輪轉嗰方面係做得多啲密啲，咁同客人嘅關係好少少，咁希望可以佢哋好似翻屋企嘅感覺落嚟食飯。咁但係當然不想消費嘅熱潮係其實一定有影響，即係每一個行業都有影響啦，我只可以咁講。咁但係自己都好鍾意自己俾個定位，就係覺得咁其實你話多咗人上去啊，咁你有冇見過有啲鋪頭排隊啊？
0: 有。
1: 咁咪就係囉，個問題就係你點樣可以做好自己囉。即係我唔會怨緊話不想消費，但係有時我自己上去都睇，反而係學習人哋嗰種，無論喺個菜式啦、設計環境啦、招呼，其實係真係幾勁嘅。咁所以呢樣嘢反而係自己了解個原因囉，點樣去改進囉咁囉。
0: 我想問啦，即係咁多年啦，你覺得或者去到而家咁最困難，即係例如我哋啱啱提過，喂相送飯又好困難，火鍋又好困難，或者圈圈講不上又困難，咁多年你覺得真正嘅

0: 係嚇、啊，我唔係牛肉球要半成熟啊嘛。
1: 就當最近啦，我翻咗嚟咁耐，我哋最近係母親節，我哋做咗一個甜式比賽啦。
0: 嗯。
1: 咁啊，其實佢哋會覺得嚇咩嚟㗎咁樣？咁因為其實我覺得都係。某種程度是跟客人有個互動，
0: 要拍劇情啦都
1: 係。但我真係有一間，我哋四間分店入邊咧，有一間係零張交上嚟嘅。
0: 嗯，
1: 我唔知道個情況發生咩事，即係類似呢啲係佢哋會覺得嚇、啊、酒樓從來我冇見過嘅喎，咁點解會咁樣做㗎咁樣咯？即係呢啲係溝通係最難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周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首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1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8: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10: STEM 教学创未来。
11: 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是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来做这件事。再研究下去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这个项目。不行，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卒之现在我们开始做了个立方卫星，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来。
9: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同一个学生练习演讲嘅时候咧，就发觉一个话题咧都好适合同大家讲一讲嘅，就系咧有时我哋会因为个句子嘅意思，我哋想突出啲，某个字嘅意思想突出啲咧，而去改变一个字个重音位置。最常见咧就系一啲咧，譬如一对嘅字，譬如 internal 同 external，internal 内在嘅，向内嘅 ；external 咧 ，external 咧就系向外嘅。咁两个咧就系都见到啦，就系 internal 嘅 ，ternal。咁但係個重音呢其實都係個 ternal 嘅正常， OK， internal external。 咁但係如果有時我哋喺個句子裏面，我好想講得明顯啲，我講緊呢個唔係嗰個，等人哋唔好 get 錯 internal 定係 external 呢，咁我哋個重音呢就可能會將佢轉移去同另外嗰個相對嘅字唔同嘅嗰個音字，即係 in 同 ex。 呢個 principle 呢未必會在字典查到的，因為是一個個人講嘢風格，但是很多時候我都會聽到，如果我很想強調，譬如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他是這個機構的內部的副總裁， OK， 就不是對外的，對內的。如果我很想講清楚，我可能說 He's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he's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咁你就會將重音呢重咗去 internal instead of internal， 因為你講 internal， 如果你講得快嘅時候呢，人哋未必會 get 到你其實嗰個重點喺邊呢。 Not the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but the internal vice president， 咁呢就會好清楚。今日講到呢度先，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7: 一横一曲三个口，大家一起 check it out。 手下留情，本周呈现重金制作，全员出动，用心打磨，手下出勾情，区区停。
18: 你作為管理者去到而家，因為亦都有睇一啲報道，喂唔係喎，都要同夥計打好關係㗎嘛。你覺得兩者之間有冇矛盾，或者你又點樣可以同佢哋打好關係呢？
19: 嗱，呢個絕對，因為其實好老實講，我自己都係打工出身啦。咁啱先講過紅富子啦，咁其實我自己初初翻嚟公司咧，其實反而俾媽咪話好喺員工嘅角度諗嘢，但係我啊覺得，呢個係唔同模式嘅問題啫，管理。咁所以其實我試過都同啲夥計啊開會。開會其實佢哋嗰次都緊張啦，即係無啦啦做咩開大會啊咁樣。
18: 仲要知你都知自己個樣比較惡係嘛，老闆？
19: 唔係喎，啱先你哋話我和蔼可親喎。
18: 唔係，咁你開會唔係我哋咁樣啦嘛？
19: 咁其實我會同佢哋講嘅，即係譬如話啊，大家翻工對得最多係自己啲同事，甚至乎係我。
18: 嗯。
19: 咁我希望大家翻工咧係揾到一啲樂趣或者快樂喺入邊，即係。譬如話有啲啊中意同人哋傾偈嘅，所以做呢行，咁你咪傾咯，唔傾咯冇問題噶。咁第二有啲啊唔係，我中意想揾個男朋友女朋友都冇問題。咁各類形式都好，我話，但係你要翻揾到一樣嘢翻工嘅樂趣。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你只係覺得啊，我都要打工，我日日都要翻工。咁其實就算你唔翻呢份工，你要第二份工咧，咪又係要翻工。
18: 嗯，
19: 甚至乎其實而家我哋公司亦都係叫做有所謂一啲外勞啦。咁其實我都有同佢哋講，其實我哋都希望大家係翻工係開心嘅，即係我哋都希望哦。其實譬如話當做得好嘅同事，即係兩年嘅合約之後，下一次你覺得公司都適合你，咁你哋可以揀翻呢度翻啦，同埋我哋又唔使 train 過一啲新嘅人都好。咁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好靠員工嘅，其實係啊，就係呢方面我反而係好自然地係會好珍惜咯。
20: 西式咧嗰啲管理方式啊，好中意 gather 一班人喺度做團體訓練咁樣，咁轉擺落中式茶樓度會唔會都嗰個效果如何咧？有冇試過咧？
19: 暫時未有，我絕對想試嘅，因為其實我哋公司咧真係一年365日都冇放假，咁即係其實我有時會行啲商場會見到一啲鋪頭，今日休半日，今晚 annual dinner 咁樣，即係所以其實我都好想有呢樣嘢，就算唔係全部員工都好，譬如話一批批咁樣做，我覺得都想試。
18: 有冇話邊個員工同你之間，你會覺得啊，即係都做咗十年啦，風少有冇有種特別嘅感覺，已經摸啊定主仆關係咧？
19: 有幾個啦都，咁其實都多啊！其實之前有個走咗嘅燒味大佬，其實我哋都真係服務超過有10年。
18: 嗯，
19: 我哋係整咗塊金牌送俾佢啦。咁跟住，譬如話我而家個助手，其實佢係嗰陣時跟我一齊送外賣。
18: 嗯，
19: 啱先有講過我送外賣啦。
18: 嗯，青衣嗰度。
19: 係啦，佢以前係我請翻嚟嘅司機 part time 幫手送外賣，咁到而家為止係我嘅助手。即係我哋試過疫情嘅時候開一啲新嘅細嘅分店啦。
20: 嗯，
19: 我哋兩個係一齊坐喺後樓梯度喊啦，即係呢種仲有師傅嘅，即係仲有一個係幫手去開嗰度嘅師傅，即係又有唔同嘅部門嘅大佬會過嚟探班啊，即係同我坐喺樓梯口嗰度分析啊，喺度一齊喊，係有，真係有。
18: 即係所以其實已經係兄弟咁滯，兄弟班去做嘅有種
19: 年紀唔同啦，可能即係有啲係兄弟班，有啲我覺得係一個好緊要嘅同行者，同埋。他們有些人是看著我大，
18: 是
19: 即是看著我入來到現在。

0: 咁茶客呢有冇話啊？有冇一兩個你好深刻印象？除咗你話掹起腿部就擂痰哥之外，
1: 嗰個我就唔記得佢名。咁但係茶客更加有啦，一定。咁因為其實有一個我哋個個都叫佢契媽，我哋青衣個分店係叫做結束咗啦，因為始終都真係做咗好多年人口老化等等嘅嘢。咁嗰度有個老人家，我哋叫契媽，佢其實而家有時都會過嚟我哋新嘅分店樂華村嗰邊去飲茶，即係呢種係好難得。咁同埋有啲即係耐冇見啊，一見到面上次喺沙田就係呢間房，有一個喺青衣嘅客好耐冇見，佢哋擺兩圍喺呢度啦，我見到佢我真係眼紅，即係有一種無形嘅感觸出咗嚟，
0: 即係好似識咗好多年嘅老朋友老街坊，其實都係你繼續做呢個地方嘅一個原因嚟喎。
1: 是啊，種種方面，即係啱先有講同事伙計之間啦，同客人之間啦，甚至乎做嘅道會啊，工作坊，其實同小朋友、老人家，其實全部做緊嘅嘢，我覺得好似冥冥中都同啲對象係有個情喺個中間咯。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我哋自己公司都幾著重嘅一種揸住嗰種宗旨咁樣。
2: 即係啲點心要有温度，人與人之間都好需要有温度。咁我而家坐緊嘅呢張圓台對你有啲咩意義呢？
1: 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家人聚埋食飯係好緊要，因為其實我爸爸啦，其實都76歲。咁其實好多人覺得我哋做餐飲有幾間分店，咁你哋成日食好嘢啦。咁但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哋一家人全部人聚埋食嘢嘅日子，只係一啲大時大節，咁都係母親節、父親節、中秋、過冬、過年。其實你數到都係六七千啦。咁只係呢啲日子係聚曬全部人，所以其實我係好想大家珍惜係喺張台度一家人食飯嘅日子。後生我哋會好容易因為做嘢、朋友、生日等等會推到屋企嘅聚會。但係年紀大嘅，其實甚至乎我有諗過拍一段宣傳片係講緊會唔會大家係類似見到自己嘅爹哋媽咪，其實個頭頂係會有個 number， 即係好似我講緊爸爸70幾歲，其實如果你當一年有10次嘅聚會食飯，其實如果佢仲有10年20年命，其實佢每次嘅 number count down， 咁你就會覺得好緊要嘅呢餐飯，所以呢張台係聚埋俾大家一個機會去食飯。
0: 呢、這個好感動，呢、這個我眼濕濕呢、這個，
1: 係
0: 咯，真漢子啊，鐵漢柔情啊，你都
1: 呢個係假象嚟啊！啲人成日見到我樣係咁樣，我成日都同啲 friend 講，我第一個喺個婚禮度喊嘅人，通常我係
0: 最温柔，其實係啊，阿鋒哥，喂，但係好啦，即係經歷咗10年啦，學你話齋，即係落翻你自己啦，10年啦，你覺得自己最大成長同最大嘅收穫係咩咧？
1: 我諗係同屋企人嘅關係。其實以往我喺出面返啦，佢又喺酒樓返啦，其實啱先都講過餐飲我哋花嘅時間最長嘛。咁佢又長，我又長，我又困身，佢又困身。咁其實以往無論同媽媽或者哥哥都好，因為公司就係我哋三個人做啦。咁其實哥哥以前就真係冇乜點溝通過。咁依家其實多咗喺公司咁耐以嚟，其實我哋個關係又好咗，講真，即係雖然都係會吵架，咁但係以往係可能講緊有少少不抽不睬，都冇乜溝通。咁媽媽嗰方面咁就更加交心咗咯，即係雖然係個媽媽，但係用緊交心呢個字就係我更加明白佢係點，佢亦都會喺我身上可能攞到少少嘅欣慰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最大嘅得著就係同屋企人嘅感情反而係深厚咗嘅，即係呢一方面，咁自己個脾氣都慢慢學識咗點樣錯咁啲靈覺啊，冇啊，早兩三日都又係嗌咗交，因為其實始終都係可能自己，即係呢個都奉獻下大家，就係講自己對住最親密嘅人咧，反而係少咗一種忍耐或者尊重，因為其實你對個夥計佢點爆我咧，依家咧我都唔會爆嘅，講真，即係我已經練到係慢。即係有啲嘢有情緒出現嘅時候先停咗先，所以就好少會衝突等等嘅嘢。但係對咗屋企人就好容易係第一時間將所有嘅嘢倒曬出嚟，咁就出事㗎啦。
0: 咁又好複雜嘅，我都明嘅，我都早排同我屋企人嗌交，係有一種咁你冇理由唔明白我嘅呢種 concept 擺咗入去，咁最親㗎嘛。 咁連你都唔明白我，咁然後就撈咗好多啲嘢，就好容易爆咗嗰下皮落嚟嘅。
1: 係，你形容得好貼切。
0: 係啊，冇嘢，大家都係男人，係咪先？
1: 呢個係啊，所以就自己一路喺度練咯，呢樣一路練。
0: 咁都仲有機會再成長嘅，即係學阿峰哥話齋，即係十年、二十年，慢慢即係人就係不斷學習、不斷進步，然後再將呢度即係搞到另外一個更高嘅層次，亦都係你嘅目標嚟啦，嚟緊。
1: 因為首業依家都唔容易嘅，咁所以點解我會加咗工作坊同埋點心到會呢兩條副線喺度呢，就係、是、除咗可以推廣自己公司之外啦，亦都係一啲新嘅生意可以帶返嚟公司囉。
0: 咁生意固然之就係重要啦，咁但係最緊要我覺得好似啱啱阿峰哥嗰番說話啦，即係真係多啲同屋企人食飯，即係聚埋一齊，無論哦即係西餐又好，中餐都好，總之就係圍埋一張圓台，即好似我哋翻夜晚八至十，咁你真係一個禮拜可能得一兩晚可以留喺屋企食飯嘅喎，咁冇啊冇辦法，即係我兩個小朋友而家都冇咩幾可以同佢哋坐低食飯嘅，咁就真係得翻啲大時大節，點解要 book 間茶樓？就係、是、想啊見下大家咁咪坐低食下飯，關心下大家，聚埋一齊，老人家就係最中意呢樣嘢咯。
2: 峰、
0: 嗯啊、
2: 哥今晚會唔會同兩個女又食下飯啊嘛？
1: 今晚通常。禮拜一就做
0: 有排有排都未收工啊老豆
1: 但我一定會參與曬佢哋兩個所有嗰啲咩學校活動啊咩 sport day 啊等等嘅嘢，即係就算食唔到每一個禮拜食好多次飯都啦咁樣咯。
0: 咁大家應該即係早兩日喺社交平台見到我哋同峰哥嘅合照啦，嗱都係嗰句面惡心善。鐵漢柔情，如果是呢區街坊下次見到峰哥走過嚟，俾張紙巾佢。係啊，佢好容易眼濕濕，佢而家又眼濕濕㗎啦。好啦，真係好高興認識你啊，峰哥，真係認真係啊，學到
1: 都好多謝你哋有個機會去了解呢個中式酒樓。
0: 都係我哋一個成長嘅一個文化啦，即、就、係、是、人去到社會，去到成個歷史都係一個係要我哋認識嘅一個文化同元素咯，我覺得係啦，好高興認識你。多謝峰哥，
2: 多謝，
1: 唔該曬。

0: 好多謝曬啊峰哥啊 Chris 啊，即係抱歉咧，就當日我未能夠遇上佢啦嚇，咁我仲有好多嘢想問佢嘅，因為我對於即係酒樓嘅營運啦，頭先講好多即係台前幕後嘅崗位咧。我細個真係扮暈嘅，我哋好以前呢，即係你知啦，星期日呢我就一定要跟阿爸呢去飲茶，咁細路仔冇嘢做啦，我又唔識睇報紙啦，咁就逐個崗位扮囉，譬如點心阿姐我又扮下，部長又扮下，咁又喺返屋企就扮㗎啦嘛，夥計唔該好抱你，咁即係呢啲咁嘅動作細路仔好鍾意學嘅，譬如阿彪彪人遲早都學呢啲㗎，即係模仿下嗰啲佢個熟悉嘅環境嗰度嗰啲唔同嘅角色，譬如細個梗係會推部車喺屋企扮煎蘿蔔糕
1: 㗎，你可以去留學嘅時候可以做呢門職業
0: 啊，係啊，我哋有位前同事都做過啊，係啊，佢而家退咗去中午啫嘛，係啊，係阿老何
1: 做午市啊，
0: 佢而家午市啊，落場嗰啲時間啊，阿何生聽完呢、這個阿峰哥嘅即係酒樓嘅分享，有咩感受啊？是不是很懷念啊？
2: 你都濕濕啊！
0: 唔係，因為你都做過
2: 嘛。我做過，
0: 係啊。
2: 我做過點心部，我做過點心部嘅，係啊。咁啊，但點心好似講過好多次啦，喺節目嗰度。
0: 係啊。
2: 即係嗰、那個，即係馬拉糕由第一級樓梯掟到落二十級，落到去最低個級，嗰啲馬拉糕完全冇事啊嘛，只係有一隻碟碎咗。呢啲故事聽過啦，應該。
0: 我哋唔介意再講嘅呢啲。
2: 喂，但係故事咧，我覺得咧，即係唔同地域咧都不停發生啦。咁我轉頭可以再講多少少。我近日咧識咗一位咧，就喺 D 邊嗱，我而家住緊嘅叫南灣啊嘛。咁喺東灣咧有一間嘅老字號咧，個老闆佢姓周嘅。
0: 嗯，
2: 佢真係稱稱自己做周老闆。阿周老闆有啲咩特別之處咧？佢係一個非常之熱愛聽收音機嘅人嚟。
0: 哎呀！
2: 是啊，因為我有咦周老闆咁跟住哈哈哈跟住又講咗十八師座，即係佢係聽收音機大嘅人嚟嘅。咁佢過到嚟呢一邊呢都有聽呢邊嘅電台。咁所以呢佢對一眾啊，即係早前我哋其實團隊呢就去咗去鋪頭嗰度，即係會咗佢一下咁樣，即係傾下偈啊，分享咗啲嘢咁樣。咁所以呢都係佢個故事都幾好聽㗎，
0: 即係嗰邊
2: 聽完新聞。
0: 你嘅意思係即係講佢係喺嗰邊開酒樓嘅。
2: 喺東灣開咗間，即係而家仲係做緊嘅，
0: 係咪好多年？即係老字號嚟噶，
2: 老字號嚟嘅。不過佢接咗手，
0: 係咪近海邊嗰間啊？
2: 唔係嗰間，唔係嗰間，另外嘅。
0: 好想知邊間，因為咧，即係中國人咧，即係特別係我哋啲廣東人咧，去到邊一度咧，最緊要有茶飲。即係我阿爸以前咧，即係同我哋一齊上埠嗰陣咧，乜嘢都唔好講，即係首先就要去唐人埠揾到有酒樓先，即係佢哋個心安啲啊。即係揾到酒樓門口有中文報紙賣，咁大家就會覺得，即係揾到個地方，我又可以揾翻我
1: 有啲香味，
0: 有個安全感喺度啦。一間唞唞先，阿老海一間再同你嗰位咩東灣東主講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说，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20，最新报50618点，升158点。道琼斯指数报50624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3，瑞士法郎0.785，加元1.383。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1.67美元，卖出4422.6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 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4: 港式生活馆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8: 诶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9: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0: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上文咧就讲到阿峰哥，跟住就讲咗佢啲即系酒楼嘅心态啦，咁啊辣着咗阿老可，因为咧喺你嗰边咧都识到一位即系酒楼嘅东主，佢仲好中意听收音机，叫周老板啊。
13: 系啦，阿周老板咧，其实个故事点解会衍生咧？因为佢就都想分享翻咧，由呢一个嘅疫情开始嗱，呢间铺头咧，佢原先咧就系其中一个股东之一嚟嘅。
12: 嗯。
13: 咁但系由于疫情嘅关系咧，佢其他嘅伙伴们都啊喂唔好做啦，咁即系都唔知点搞咁样。咁阿周老板咧就用一人之力嘅，佢就话得你哋唔做，我顶埋佢咁样。
12: 哦。
13: 个故事个起点系咁样嘅。咁而一路做嘅時候，因為喺疫情期間咧，所有都係其實同香港一樣啦，食肆啊，有啲鋪頭咧係公共場所咧就係 close 咗，唔俾入嚟嘅，
12: 嗯，
13: 即係唔俾堂食咁樣。咁啊，周老闆咧就唔得咁樣，即係我哋街坊啲居民到時揾嘢食好難揾噶喎，咁樣。咁啊，佢咧就話我開，淨係俾佢做外賣咁樣。
12: 哦，
13: 咁啊，當時咧，周老闆咧就因為呢個疫情咧，我開。大家要有嘢食，咁佢一路開咧，就令到咧好多街坊咧，就係即係當時疫情期間，即係當然都有啲即係唔同嘅一啲嘅措施要做啦，即係譬如排隊啊，要人與人之間有幾多距離嘅。但係就因為嗰段時間咧，就同街坊咧打成咗一個非常之好嘅關係。
12: 哦，
13: 嚇，係啦。咁而佢呢間鋪頭呢，就因為佢一人之力呢，咁就順利咁就過渡咗呢個疫情啦，咁就希望同大家分享即係一下成件事啦。咁周老闆呢，其實一人之力呢，而家呢間鋪頭呢就全家人一齊去幫手，雖然唔係好多㗎咋，都係太太同埋佢個女。咁佢個女呢仲要係呢，即係阿 Benny 一講就知啦，土著
12: 妹，
13: 即係叫做 ABC 類似嗰啲啦。啊、即係譬如問佢你識唔識中文啊，一見親嗰啲通常啲 uncle 一見到識唔識中文，識少少囉。
12: 識聽唔識講，識聽唔識寫，唔識寫，係
13: 啊，
12: 識聽唔識寫。
13: 係啦，咁啊，一家三口呢就好努力咁樣去營運嗰間即係叫中餐館啦，我哋叫做。
12: 係係。
13: 咁而家周老闆呢有一樣嘢呢係守得好緊要。
12: 係。
13: 佢又話一間中餐館。以前你飲茶係啲咩？一定要有一盅同埋兩件。
12: 係。
14: 嗯。
13: 即係呢個一盅同兩件呢，阿隊長我唔知道，譬如你當時過到嚟呢，因為而家再更加係 fusion 咗啲呀，即係譬如係改良咗啲呀，新鮮啲呀，潮啲㗎嘛。係。即係一盅兩件，你當年過到嚟多唔多聽呀？
12: 有嘅，尤其是喺唐人埠啊，即係傳統嘅酒樓呢，即係因為嗰啲需求就係呢啲嘛。即係我好似隱約仲見到有用盅嚟到飲茶嗰啲嘅，即係而家香港有啲懷舊嘅茶居呢，即係都係用嗰啲茶盅啊、
14: 哦、
12: 去泡茶焗下茶嘅。我隱約記得，不過極少，我記得上排嗰陣係有少少嘅。係
13: 啊，阿隊長三十年前我講緊呢個回憶。
12: 係。
13: 係咪廿幾年啦最少咁樣。
12: 三十幾年啦係啊。
13: 周老闆就話呢，一定要有一盅兩件，
12: 系
13: 佢繼續要守住嗰個盅頭飯。
12: 哦，
14: 等下先，我呢一盅兩件其實個定義個盅係茶盅定係盅頭飯咧？
12: 哦，呢、這個下次問一問 Michael 嘅，係啦。
14: 同埋兩件，因為即小弟接觸茶樓咧，我成日唔明一盅兩件嚇、啊，我明明嗌親一籠燒賣同埋蝦餃都係四件嘅，
12: 係
14: 點解叫一盅兩件嘅？
12: 咁啊，因為入邊有啲嗱有盅頭飯啦，亦都有嗰個茶嘅盅啦，
14: 係
12: 咁啊，唔知邊一個先係準確啦？呢、這個有機會問一問阿 Michael。咁啊，老可嗰位周老闆佢就好守住嗰個盅口飯。
13: 嗱，師傅個演繹咧就係咁樣嘅，因為咧其實以前咧佢嗱茶居又還茶居啦，譬如即係可能係酒樓入還酒樓啦，咁佢哋嗰個鐘頭飯咧係以前因為大家啲工作
12: 係
13: 辛勞啊，即係譬如係真係，譬如可能係地盤工又好，即係一個地方發展嘅時候咧，一定要有飯落肚，
12: 係
13: 即係。除了糯米雞之外有飯，那個鐘頭飯好緊要的，那鐘頭飯有滑雞啊，有肉餅啊，有即係種種啊，咁阿師傅係守住那個鐘之外呢，佢仲要守住那個味。
12: 係。
13: 佢要食返當年啊。
12: 係。
13: 佢第一次食鐘頭飯嗰個味道。
12: 喔、
13: 哦。即係有個豉油啦。到嗰個味道，即係佢話嗱，嗰啲蒸飯係咁嘅，啲肉汁咧要慢慢滲返落啲飯度。
12: 係啊。
13: 雖然係重要。
12: 係啊。
13: 但佢一定要守住嗰個味道。
12: 哇！大家真係吞口水啊！嗱，呢、這個即係老婆真係講得啱。嗱，即係要講少少，因為即係舊物一間先出啦。即係酒樓，我記得嘅鐘頭飯啦。雖然而家咧夜晚咧都有嗰啲，即係譬如十一二點未閂嘅嗰啲點心檔啦，即係淨係得外賣嘅，其實都有咩包點啊嗰啲。我先唔好講嗰種先啦。即係以前咧，我係特別覺得啊，唔知點解酒樓推車仔嗰啲鐘頭飯咧係特別好食嘅。
14: 哦，
12: 佢有兩大陣型嘅。一種就真係一個鐘，
14: 係
12: 真係好似燉湯啲鐘，咁入面呢就你要即係攞隻匙羹滑落去喎，佢啲飯呢就真係有啲油嘅味，譬如你係豉汁排骨飯嘅，或者
14: 鳳爪排骨，
12: 鳳爪排骨飯，咁嗰啲豉汁呢就會有少少落咗個鐘頭飯度，嗰啲飯呢係淋啲嘅。嗱，我自己呢就唔係好鍾意用，後來有另一個版本就係用啲不鏽鋼嘅鋼鐘嚟鐘㗎嘛，我覺得冇咁好食嘅，爭咗少少嘅。
14: 我一開始接觸已經係不鏽鋼嘅鐘
12: 啦。其實佢以前係用玻璃嗰啲鐘㗎，嗰啲鐘頭飯呢係特別入味嘅，係咪咁講啊，老婆？
13: 係。玻璃啲鐘，又或者係即係瓷
12: 瓷嗰啲鐘，我應該係瓷器啊，係啦，燉湯嗰啲鐘，應該我唔應該叫玻璃，
13: 係唔係可能隊長咧係比較有錢啲，可能揾玻璃都唔奇嘅。
12: 唔係唔係，嗰啲我升即係我以前覺得掟得爛嘅嘢就叫玻璃㗎啦，老婆，你入唔到我嘅，我有錢嘅嘢點同你啊？你租個位都我哋幾個月人工啦，係咪啊？上次講幾多錢美金啊？八嚿啊？
14: 好似係啊，
12: 係咯，唉，唔好講呢啲，
13: 唉，唔好講埋啲咁嘅嘢。
12: 講埋個鐘頭飯先。咁啊，周老闆點樣搞個守住個鐘頭飯咧嚇？
13: 係咁啊，一盅兩件，佢嘅演繹就係一盅飯，跟住咧就兩件點心，即係兩件就係一個籠為一件咁樣，咁啊，所以一盅兩件。咁佢再加索少少力就係咩呢，因為佢東灣嗰個區呢就好多其他種族嘅朋友嚟㗎，咁我去到探佢嘅時候呢鋪頭都係參半嘅，所以有一半呢係白人嚟嘅，有一半呢就係我哋嗰啲亞洲人啊其他種族嘅人咁樣，咁所以呢佢個即係土著女呢就係、是、通常都係我嚟招呼嗰啲白人、
12: 哦、
14: 我想問嗰啲白人嗰啲、外國人食唔食鳳爪嘅？
13: 唔食改唔到㗎喇，呢個即係呢個一定係改唔到㗎，即係鳳爪係佢哋繼續去踩咗落地下。
14: 唔得㗎喎，食排骨飯同鳳爪排骨飯係兩個 level 嘅嘢嚟㗎喎。
12: 鳳爪排骨飯係不可取代㗎。
14: 同埋我見過有人啊，即係有食客呢投訴間酒樓啦，即係我以前細個就投訴咩呀，投訴冇豆豉啊。
12: 係呀、啊。
14: 冇豆豉又係唔得㗎嘛。
12: 係呀、啊。但即係啲外國人就唔識嘅。
13: 係，咁啊周老闆就即係分享咗呢個一盅兩件嘅同時呢，佢因為即係都過渡咗啦嘛，即係疫情之後，咁啊而家生意都不錯嘅佢咁樣。咁佢仲做咗一樣嘢令我哋感動嘅，就係咩呢，間鋪頭當時啊即係喺嗰個年份開張嘅時候呢，佢搵咗一個呢就係、是、畫畫嘅大師級喺廣州內嘅，有名嘅。咁咧就喺鋪頭嗰個牆嗰度咧，一幅好大嘅牆就畫咗一幅山水畫。
12: 哦，係
13: 嗱，即係中餐館，除咗呢個啲紅色嘅掛喺度嘅燈籠，
12: 係
13: 即係或者個對聯之外咧，中式餐館入邊咧最傳統嗰啲咧有幅畫喺度，佢、
12: 哦、
13: 就唔係一幅，
12: 係
13: 佢就係畫咗一埲牆度成幅。成幅牆嘅山水畫，
12: 咁犀利
13: 畫咧，咁啊即係係啊，咁啊加熱，因為由於即係都係年月嘅沖洗啦，咁幅畫裏面咧係有少少啲色咧就退咗，
12: 係
13: 退咗色。咁啊近日阿周老闆做咗件事，
12: 係
13: 即係我哋見佢嘅時候，就嗰位大師都在場嘅，即係嗰個畫畫嘅大師， 佢就幫嗰幅畫咧再次重新啊，喺啲褪色個位嗰度咧補翻啲色。
12: 哇！佢自己做啊？
13: 阿大師啊，阿大師
12: 話、哦：哦，佢揾到大師翻嚟啊！
13: 大師啊！
12: 哦。
13: 啊、大師都係呢邊都係啲橋領嚟嘅、哦、即係點多識講嗰啲㗎啦咁樣。咁大師呢就幫咗幅畫呢就係、是、加返啲顏色，咁即係再加返點綴返成間鋪頭啊。喺成間鋪頭嗰個除咗你話去執著嘅飲食，當然即係周老闆呢亦都因應市場呢佢都做咗幾道嘅一啲叫新派少少嘅菜啦，即係除咗一盅兩件個蝦餃個蝦餃個燒賣究竟係乜嘢味，就唔係佢用嗰啲大大件嗰啲，因為即係都好多白人呢覺得即係我哋中國即係傳統嘅特色啊，廣東嘅點心呢其實係細細件嘅，就唔係賣大件，係賣嗰個味道喺度㗎嘛，即係好多你譬如去叉攤仲有一兩間呢係拳頭
12: 咁大。我啱啱上埠呢因為呢我哋啱啱上埠嗰陣呢咁我覺得呢所有嘢呢佢都係 super size 㗎。即係譬如我哋去魯猛嗌嗰杯譬如普通一個餐譬如正常餐呢我哋平時佢會跟一杯中汽水㗎嘛。佢哋嗰杯中汽水呢就等於我哋 super size 嘅。咁、
14: 哦、
12: 所以我媽呢細細個就已經話啦呢邊啲嘢係咁上全部都食肥人嘅。咁我哋去唐人埠第一次嗌點心一龍蝦餃首先佢個龍啊
14: 係
12: 已經喺香港大㗎啦。嘩咁大隻嘅嗰個真係流入拳頭冇咁誇張嘅。但係半個拳頭呢
13: 乜嘢有拳頭
12: 係咪包幾多隻蝦佢咪好多㗎。咁當然佢貴啲啦。佢啲叉燒包真係拳頭咁大隻啦。一個龍塞兩個大嘅叉燒包喺度好大個㗎。咁我哋覺得嘩真係喎、啊、你呢啲、啊、外國人真係食量嘅非凡啊咁樣樣。而家仲有冇㗎
13: 唔係到而家其實到而家都係嘅你去到譬如喺叉攤呢有個一兩間賣點心嗰啲呢咁你譬如我哋即係中國人飲茶咁樣即係阿周老闆話就係一盅兩件係咪簡簡單單台面乾乾淨淨係咪即係有時好肚餓就嗌到成台都係啦。但係你見到啲白人呢佢嗌嗰啲點心呢係四五碟每一碟呢是分別有蝦餃、燒賣、春卷、炒麵、炒飯一碟。
12: 是。
13: 嗱，我剛才講緊嗰個組合是一碟啊。
12: 是。
13: 通常他們要吃三碟的。
12: 是。
14: 等先，啱啱咁樣是一碟，他們要吃三碟，即是吃幾籠的蝦餃、燒賣，再加炒飯、炒麵。
13: 哦，幾籠他們的食量真的不同的。
12: 不同
13: 的。你的拳頭那麼大的。燒賣是講笑是真的。
12: 真
14: 的是的。但是呢我想問一個問題因為小弟未試過去外國生活我想問呢即我咁啱最近呢睇啊唔知邊套即電影剪出嚟嘅應該講阿彪叔呢即阿董彪呢、
12: 哦、紅番區係咪
14: 呀唔係唔肯定佢係去咗外國跟住嗌咗碟揚州炒飯。
12: 係。
14: 跟住嚟到呢就話揚州炒飯應該有蝦有火腿有剩。但是呢在外國嗌的揚州炒飯竟然落了番茄醬落了青豆粒根本就不是正宗的揚州炒飯。
12: 是。
14: 那炒飯、哦、因為我們香港吃炒飯是很講究的嘛。
12: 是
14: 福建是揚州炒飯就是福建炒飯就是福建炒飯一定有芡汁的嘛。
12: 是。
14: 雖然福建是沒有芡汁。
12: 還有鴛鴦炒飯是啦。
14: 是啦。那究竟在那邊的炒飯是不是一定落茄汁的
12: 哦不是不過都是亂來的啦。是。
13: 飲食文化如果要講飲食文化幾集啦咁我相信阿彪叔當時喺電影嗰度呢去咗啲攤仔呀嗰啲攤仔呢即係都係中餐館嚟嘅但係由於要就返嗰啲即係白人嘅口味呢佢咪就落茄汁囉其實而家可能香港茶餐廳嘅西炒飯都喺呢邊傳返過去。
12: 係呀我懷疑係喎即係 Western 炒飯㗎嘛係咪真係喎因為啲
14: 究竟係 Western 定係西紅柿啊
12: ?Western,、oh. Western style 嘛係啊係啊我都思疑係啊係啊咁啊喂有機會即係訪問一下阿周老闆啊拜會下佢啊係咪
13: 好啊我一間就 share 少少喺我哋平台度啊周老闆吩咐啲點心師傅呢去設計咗幾種點心呢都係幾突破
12: 㗎
13: 例如係啊喺香港譬如飲茶有冇食過叫榴蓮包啊
12: 冇咁 fusion 啊榴蓮包冇係。
13: 係啊同埋有冇見過一條魚嘅蝦餃啊
12: 咩叫一條魚嘅蝦餃啊
13: 真係整咗條錦鯉魚，嗰啲錦鯉魚畫嗰啲啊，佢嗰幅畫咧有幾條錦鯉遊緊嗰啲咧，佢變成佢揾蝦餃嘅餡，就揾條魚包住佢，跟住揾啲龍，揾啲龍蝦，龍蝦湯啊，唔係啊，佢嗰個蝦餃係揾龍蝦添啊，
12: 係
13: 龍蝦湯浸住幾條錦鯉，
12: 入邊係蝦餃，
13: 叫龍蝦餃。
12: 哇！好想睇下喎，真係。哇！呢個人物有趣喎。佢咩年紀㗎？周老闆？
13: 周老闆都70多㗎啦，70多歲。
12: 係，但好堅持嘅。
13: 係啊，好堅持嘅。通常，但佢有少少嘢都值得提一提咧，就係即係佢呢份守住咧，要多謝佢太太，真係要多謝佢太太，同埋個女要幫手啊。因為阿周老闆咧，通常行開行埋咧，一行翻埋嚟咧，就問我啊。你貴姓啊咁樣嗰啲
12: 哦吓
13: 係啊比較忙碌咁樣囉即係同埋好善忘嘅個人。
12: 係、哦、喂我哋真係。
14: 周星星同學
12: 你知唔知做酒樓最緊有咩
14: 係記性。
13: 有記性嘅。知道咩搞啊知道咩搞龍蝦搞。
12: 喂有機會捉阿周老闆做個訪問啦。我都好耐冇聽過你啲415專訪啦。OK?
13: 好啊想問周老闆有冇踢波先。
12: 不不過你都係訪問咗美斯先啦 ,ok?
4: 風光裡走過了幾千里一轉身

0: 我剛才呢都隱約見到阿老可，雖然而家朝頭早七點鐘啊，吞口水佢。啱啱你間起身
1: 飲早茶，
0: 做完節目會揸車去飲茶
2: 咯。朝頭早你唔係朝頭早忍唔到我嘅，朝頭早係啊，因為我朝頭早而家係健康餐啊，就係烚蛋、西蘭花、三文魚嗰啲點心飲到啊。
0: 喂，但我想問下你最近揸到車去飲茶嘅地方要揸幾遠啊？而家
2: 五分鐘。五分鐘，仲要係識嘅添，係好朋友嚟嘅，飯堂啊變咗。
0: 橋嶺真係橋嶺啊，真係周圍都有啲朋友可以啊，一埋，學生咁啊，得攞咗個位俾你，留啲壺茶俾你。
1: 熱熱
0: 熱
2: 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
0: 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熱仲要去到外國都仲喺即係點心上咁有要求，真係唉，真係真係有機會去會一會。我去過未㗎嗰間酒樓啊，老何。
2: 應東灣你多唔多去啊？你喺呢邊生活嘅時候？
0: 即係屋輪嗰邊嘛？你個意思係咪？
2: 附近，未到屋輪。
0: 咁啊，睇下有冇機會啦。係啊，阿一哥係咪有啲點心分享？
1: 我反而咧，即係本身係想講下，即係小弟飲夜茶同埋飲早茶嘅啲。大圍嗰啲點心鋪啊，或者西環咪有一間都頗出名嘅一間飲早茶嘅點心鋪嘅，
0: 係咩？
1: 係係係，好似唔知夜凌晨兩三點開，開到第二日晏晝嗰啲，
0: 即係一陣間去有得飲
1: 嘅。有，通常因為嗰陣時係啲香港大學嗰啲朋友帶我去飲嘅，咁我哋中大就會去大圍，但我反而咧係因為你嘅一盅兩件咧，勾翻起以前呢個嘅西灣河一間茶樓嘅回憶啊，
0: 係，
1: 因為咧嗱，即茶樓，我哋通常都係入去飲茶啦，或者即係夜晚做晚市啦。但佢午市做呢個嘅外賣飯盒咧，
0: 係
1: 有段時間都興盛嘅，因為咧嗰陣時我記得咧嗰個茶樓咧應該而家咧就係近呢個嘅泰安樓嘅斜對面嘅，而家執咗粒㗎啦。咁咧嗰陣時咧就會長期有個員工咧12:30左右咧。就會搬定一盅盅嘅嗰啲蒸飯，
0: 哎呀，
1: 咁就係擺喺出面嘅蒸籠嘅，咁然後我哋行過就會即係啲同學仔婦女會出嚟咪去買呢個蒸飯囉，咁又或者佢就係做呢個嘅燒味飯嘅生意啦，
0: 哎，
1: 即所以我就係同阿峰哥做訪問嘅時候呢，我就係即係燒味部同埋呢啲蒸飯部呢，佢嗰陣除即係例如燒味飯，有啲人覺得係要堅持去返燒味店，或者而家咪呢幾年又興翻啲叫燒味茶餐廳啊，
2: 專門店係
1: 啦，
2: 冇錯。
1: 但係我覺得即嗱冇好與壞嘅，每一個係有些少唔同嘅，即就攞呢個嘅蒸飯嚟計，我喺茶樓嘅蒸飯，喺酒樓嘅蒸飯，同我喺嗰啲點心鋪嘅蒸飯
0: 唔同嘅，
1: 唔同嘅，冇啦，真係冇
2: 煲仔飯都唔同，煲仔飯都唔同，即係睇手勢嘅，真係煲仔飯都唔同。
1: 而燒味部咧
0: 都係唔同，
1: 都係唔同嘅，係啦，即係假設以前有段時間咧，屋企咧係好中意去超級市場買燒味飯嘅，
0: 唔得嘅，唔得嘅，唔得嘅。
1: 嗱冇，嗱我都係嗰句啦，唔係得唔得，係啦，因為我嫲成日覺得識嗰個人咧，然後佢個揸嗰度雞髀大嚿啲嘅，真係唔係得唔得，而係嗰味道係唔同
0: 嘅，唔同嘅。
1: 嗱。假設你真係正正經經行入一間燒臘鋪啊，佢斬出嚟個飯呢同酒樓嘅燒臘呢
0: 又有少少
1: 唔同，你覺得有種唔同嘅味道喺入面喎，
0: 我有明顯分別㗎喇，我未必完整地噏得出，但係真係嗰個手勢嘅問題啊，即係譬如究竟嗰、那個嗱你知啦，以前就冇咁衛生或者講究，即係嗰個師傅佢成日成手嗰啲燒臘油嗰啲油啊醬塞咗佢個飯嗰下，其實係舐咗啲味喺度。
1: 哦，係，其實個情況
2: 嗰啲先係味道嚟㗎嘛。
1: 係啦，其實
2: 嗰啲先係味道嚟。
1: 其實情況等於咧，有啲茶餐廳咧，咪有湯麵部嘅。
0: 係啊，
1: 你喺茶餐廳嗌雲吞麵咧，同你喺雲吞麵鋪嗌雲吞麵咧，又係唔同喎。所以我覺得
2: 唔同啊。
1: 係啦，香港地食嘢個有趣之處就係、是、你唔同餐廳，唔係個連鎖唔連鎖或者牌子問題，而係嗰種類型嘅餐廳出嚟嘅嗰種食品咧。是有啲唔同
0: 的。真係㗎，以前呢我哋去到咁上緊呢，即係譬如飲茶飲到尾呢，我爸就嗌碗叉燒飯俾我食。酒樓即係茶樓嗰碗叉燒飯同燒臘店嗰碗叉燒飯呢係有少少唔同的。
1: 就算而家茶餐廳有叉燒飯呢又
0: 係。都係唔同嘅，各有各好食添。
1: 各有各好食嘅。
0: 唉啱啊。
2: 哇呢、這個頭盔靚啊，呢、這個頭盔戴得靚啊，好似冇講過咁。
1: 搵餐眼仔啊，
0: 好肚餓啊而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陈美宝话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系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喺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详细嘅新闻内容。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机管局话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分阶段迁入，直至下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嘅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走错路，以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李俊杰报道。
2: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咗，
3: 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天日就比较多人，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2: 亦都有长者话使用新设施好快捷，
4: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帮我哋 check 证件啊，放行李啊咁咯。人少咗好多，因为今日得一间啊，咁啊变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
2: 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系香港往浦东嘅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嘅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
5: 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应该有800万嘅客咧会用呢个 T2 嘅，将来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齐咧，可以仲开货扩建到5000万。咁当然深圳嘅航空公司绝对可以选择 T2 嘅，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后咧 ，T1 变咗比较松动啲 ，T1 都可以系增加航空公司嘅。
2: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嘅3号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嘅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嘅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陈晓庆报道。
6: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嘅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3年嘅运作，确保公共服务唔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嘅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 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永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怎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7: 这些16亿怎样用法，用多少年，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一个的盈利，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亏损，有很多都是用一些叫外判服务的，怎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那个的人手，究竟有没有新的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的市场，令到即是未来可以不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地去自负盈亏，这个是需要是全面交代清楚的。
6: 梁子永又说，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预计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陈乐谦报道。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
9: 我们香港的情况是很独特的，我们是有90%的出行的市民是选择公共交通服务，我们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是世界领先，是一个高的效率。咁呢一個咧，我哋都好着意咧，係需要繼續去維持同埋提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市民嘅出行嘅體驗咧，我哋都係好重視。我哋咧都好希望咧係能夠繼續咧維持咧係大體不變。咁所以咧喺平衡各方面嘅考慮之後咧，我哋以一個審慎穩妥嘅起步點，以10,000咧作為我哋個車輛發牌嘅限額。
8: 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
9: 这些呢会可能包括了派单的次数，一些取消单的次数，或者是一些司机上线，以及他们是能够完成了服务的次数，也都是会有包括到司机和乘客两方面的一些评估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资料呢是会建构成为我们日后做动态评估和一个检视的一个基础。咁我哋亦都咧会喺有平台系有获嗰块牌照，而有数据系能够我哋接收咗之后咧，我哋就会已经一开始咧系持续咁样咧去收集数据啦，累积呢啲数据啦，作为我哋嘅参考嘅。
8: 佢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政府会在今个月31日午夜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油公司会直接在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有的士业界说，最近石油气价格升幅大，欢迎政府补贴措施。陈晓君报道。
10: 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公布，政府将会由5月31号嚟紧星期日00:00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至到7月30号晚上11:59，以减轻业界营运成本和加价的压力，预计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合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相关车辆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政府已经同6间油公司，包括中国石化、埃克森美孚、显赫、中国石油、加德士同东方石油签订协议， 说明补贴措施的操作安排，包括政府向指定油公司发还因为补贴措施而少收的实际金额。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表示，欢迎补贴的措施，
11: 都是欢迎是一个好的开始咯。咁生意少了，而家燃料费都贵了咁多，你由三个四毫几加到成四个几咧。咁你諗下，多咗超過一蚊咧，政府俾翻五毫子，我即係等於補貼一半倉。會唔好加得咁快嘅時候，兩個月裏邊可以頂住先啦。
10: 吳坤成希望政府同油公司商討，唔好加快減慢，穩定油價升幅。有需要時延長補貼，減低對業界嘅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政府上月30日起禁止喺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过去一个月就39宗个案提出检控，属预期之内。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范围，至今发出27张告票，认为执法过程顺利。世界卫生组织早前向卢颂茂颁发世界无烟日奖，卢颂茂认为是对香港近年控烟政策的高度认可。陈晓君再报道。
10: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本台专访话，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12: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眾地方度食另類吸煙產品嘅地方，天橋啊啲聚集嘅位置啦，咁呢啲都係我哋重點會巡查嘅地方嘅。檢控呢39個個案都係香港市民嚟嘅，個數量咧差唔多係我哋預期之中嘅。
10: 至於元旦起生效嘅禁止排隊吸煙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同院舍出入口外嘅3米範圍。卢颂茂就话，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
12: 总体来讲，这五个月的执行都相当顺利的，我们都不希望需要很多我们的控烟酒办的人员在这些地方度 hold 住他们去到发告票。我们希望我们市民是有个守法的观念，都在排隊啊，同埋呢啲處所度門口咧，就唔會去吸煙。咁我哋發嘅告票應該會越嚟越少。
10: 嚟緊星期日係世界無煙日，世界衛生組織上個星期向盧寵茂頒發世界無煙日獎。盧寵茂話，獎項係對香港近年控煙政策嘅高度認可。
12: 咁其實呢個獎咧就絕對唔係一個個人嘅，係對香港喺個控煙工作入面，特別是最近呢幾年的控煙工作咧，一個好高度嘅認可嘅。吸煙率嘅控制當然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會唔會有一啲創新嘅措施，或者係控制呢個另類吸煙產品啊、電子煙呢啲方面咧，都係佢哋嗰個重點嚟嘅。今次世衛呢個獎咧，係世界衛生組織對全香港唔同嘅機構，甚至每一個香港市民打咗一個好高嘅分數。
10: 卢颂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卫生署话，本港去年吸烟率下降到8.5%，创历史新低。署方即日起推出一系列戒烟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和中医以月贴等。黄贝文报道。
13: 卫生署表示，本港吸烟率由80年代初的23.3%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8.5%，创历史新低。卫生署今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动，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将会透过全港超过300间社区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免费派发一星期戒烟药物试用装，同埋透过指定中医诊所免费派发中医戒烟以月贴。林文聪话，因应政府将会推行建筑地盘全面禁烟，卫生署已经加强对建筑业界的戒烟宣传和支援力度。
14: 地盘行业上面的吸烟情况都相对比较多一点的，尝试做多些工作去鼓励吃紧烟的工友，他们去尝试戒烟。 包括咗譬如話，其實外展就除咗真係落去做一啲推廣之外咧，其實都係趁嗰個機會咧，直接去叫做招募佢哋去用我哋嘅戒煙服務。同埋咧，我哋都有喺適合場地咧，我哋透過我哋嘅非政府組織佢哋嘅戒煙診所，佢哋嘅一啲叫做流動診所啦，就將架流動戒煙車直接去到駛到去嗰個現場嗰度，咁啊可以鼓勵或者直接去幫佢哋去戒煙。
13: 另外，衛生署同港大護理學院合作推出 AI 戒煙輔導服務先導計劃，可以根據使用者嘅個人情況給予戒煙輔導同情緒支援等。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主席湯修齊期望政府盡快落實控煙法例中所有措施，並訂立無煙香港嘅目標同時間表。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長說，國內的伊波拉疫情仍處於開始階段，加拿大宣布禁止非洲三國旅客入境，為期90日，而美國政府據報計劃在肯尼亞設立隔離設施。黃子瑩報導。
15: 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長坎巴說，國內的伊波拉疫情仍然處於開始階段。他表示，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目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他们目前仍处在病例数字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世卫组织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发现906宗疑似病例，其中105宗确诊个案，疑似死亡个案223宗，10名确诊患者死亡。乌干达报告7宗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个案。另外，加拿大政府宣布临时入境限制措施，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居民，即使已经获批签证，由今个月27号起在90日内被禁止入境。另外，当局仲计划在今个月30号至8月29号期间，要求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上述三国，即使没有症状都要接受为期21日的隔离，出现症状的就要送院隔离和评估。而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肯尼亚设立隔离设施，为在那个地区接触过伊波拉病毒或者感染风险较高以及检测呈阳性的美国公民提供隔离，目前正等待肯尼亚政府批准。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向员工发出紧急请求，招募人手到机场协助筛检旅客。美国当局早前已经对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实施为期21日的入境限制，而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旅客必须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以及休斯顿乔治布殊州际机场入境，以便筛查和量度体温。泰国政府就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入境旅客实施21日强制隔离措施，大西洋岛国巴哈马亦都对这三个非洲国家实施30日的旅游禁令。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只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他說，香港正是加快推進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相信今次航天任務將激勵更多香港青年為國家的科技發展貢獻力量。而國台辦說，黎嘉瑩成為首位香港航天員，他的太空之旅將會激勵香港青少年熱愛投身國家航天事業，又期待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一起探索宇宙。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6: 搭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日前顺利升空，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出席例行记者会时说，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和荣耀。黎嘉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期待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一起探索浩瀚宇宙。
17: 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她的太空之旅和勇于挑战、永不言弃的精神，将激励香港青少年热爱投身国家航天事业。 认识到有伟大祖国的支持，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6: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就对台军售和赖清德通话，陈斌华说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陈斌华又说赖清德编造谎言，虚构法理，妄图通过选举民主的幌子来包装新两国论，纯属自欺欺人。
17: 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行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的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16: 两岸直航方面，陈斌华表示始终积极推动全面恢复两岸空中客运直航正常化，希望民进党当局正视需求，顺应民心，尽快取消对两岸航空运输的不合理限制，由两岸航空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安排航班计划。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法本港七人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被警方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劳工处话，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如果发现可疑情况会随即深入调查，又话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被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梁伟谦话，被捕的四男三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申请输入劳工。
18: 根据劳工处自2023年推行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在网上招聘广告平台或者报章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优先聘请本地劳工，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仍然未能请到本地的劳工，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招聘的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的截图或者报章的广告核实。于2026年2月份深水埗警区刑事部接获由劳工处转介的四宗可疑申请，涉及四间雇主公司以及三间中介公司，四宗申请分别是向劳工处申请输入劳工担任市场推广主任、厨房帮工、挂接式车辆驾驶员以及按摩师的。咁劳工处就在2025年10月至11月收到上述中介公司提供的网上招聘广告截图，劳工处其后发现截图呢是经过明显的修改，包括出现字体不一以及内容被遮盖。深水埗警区重案组向有关广告平台调查，确定有关雇主及中介公司从来冇于平台刊登相关招聘广告的记录后，于2026年5月18日至22日展开执法行动，以涉嫌企图欺诈罪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及三名本地女子，他们的身份包括是雇主以及中介公司的代表或者员工，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的招聘广告截图，企图欺诈劳工处以取得输入劳工的批准。
1: 重复新闻提要，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今日启用，由朝早約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有乘客话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陈美宝表示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是平衡各方意见，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牌。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听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0: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先睇美股初段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0,740點，升2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17點，跌咗1點。港股方面，早段微升唔夠40點，其後顯著向下，創咗近兩個月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係跌超過340點，低見25,258點，收市就報25,328點，全日跌咗271點，跌幅大約1.1%。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大約3,208億元，連續兩日超過3,000億元。地產分類指數跌幅較大，新地、龍湖同埋長實跌超過2%至到超過3.5%。科技指數就先升後跌，收市報4,907點，跌大約0.8%。ATMXJ 跌1%至到超過4.5%。晶片股就持續做好。华虹再升6%，中芯升大约1%，联想集团升超过4%，再创新高。香港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连升11个月，创咗2.5年新高。政府数据显示，四月份楼价按月升近1%，按年就升超过10%。分析认为，受惠于利率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香港经济向好，楼价嘅升势将会持续。预料全年楼价升大约15%。宋家良报道。
21: 差饷物业估价处数据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到2.5年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大约0.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个月中小型单位楼价按月升超过0.9%，按年升10.7%，大约1,076平方尺或以上单位嘅楼价按月升0.25%，按年升大约7.3%。李家国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分析，今年头三个月楼价按月都有1%以上升幅，四月升幅稍为收窄，属于正常现象，仍然反映市况畅旺，相信未来几个月楼价可望回复1%以上的按月升幅，主要受到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以及本港经济向好支持。
22: 无论经济环境啊、新盘嗰个库存量啊、息口暂时都系算平稳啦、啊，咁其实市场都唔会净系睇息口嘅因素啦，佢哋反而睇经济真系好转咗，大行啊都纷纷调升咗香港嗰个经济增长预测啦、啊，甚至亦都对全年嘅楼价嗰个预测上调咗个升幅。去到雙位數字，我相信咧嚟緊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咧，分別按月有機會咧就升翻去大約1.5%啦。成個第二季個樓價升幅咧，有機會去到差唔多挨近4%。
21: 佢估計上半年樓價可能升8%至9%，全年升幅大約15%。另外，差股處四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數203.4，再創新高，按月升大約0.6%，連升6個月，按年升大約4.9%，今年以嚟累計升1.4%。陳海潮話：海外留學生開始來港準備開學，預計未來幾個月租金可能進一步上升，上半年租金或升4.5%，全年升幅接近10%。香港電台記者宋嘉良報道。
20: 港铁表示，香港车务营运、零售、商务等都保持稳定，未来会继续投资建设新铁路，审慎作出融资安排，又话会因应市况推地。张思文报道。
23: 港铁主席金泽培在股东周年大会前见传媒，他说过去一年新铁路工程进展良好， 包括东铁线古洞站和东涌线沿线发展。港铁的第100个车站古洞站将会在明年落成，随着新铁路工程陆续落成，会更配合新社区，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他又说，港铁未来投资建设新铁路的确有融资需要，强调属审慎，长期财务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包括不同货币、地区和类型等。另外，金泽培说，港铁会继续因应市况推地，零售商务业务亦都保持稳定。
0: 大家都见到最近是楼市相对是比较畅旺的，那我们当然亦都会继续因应市场的情况是推出我们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哋无论是我哋嘅商场或者系我哋嘅车站，我哋都会因应譬如喺香港入面嘅G1 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啲 IP， 或者甚至系一啲文化艺术活动咧，我哋系配合，希望咧系鼓励更多人流。暂时咧，商务零售商务咧都系希望保持稳定嘅。
23: 金泽培表示会继续提升高铁服务，认为有利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铁行政总裁杨美珍就表示，过去一年香港车务营运稳定，每日平均载客量超过570万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铁服务持续增长，直至四月底分别按年增长 9% 和 14%。 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20: 港华智慧能源表示，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但相信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升 1% 至 2%。 任浩峰报道。
3: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 1% 至 2%。
4: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现在一带一路它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好，也都可以的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那么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了，它自己未来那个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3: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一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0: 港交所宣布减免美元黄金期货交易费，豁免原定每边每张合约一美元的交易费用，并向流动性提供商和活跃交易者推出新的优惠计划。两项安排将会在今年7月6号起生效，直至明年6月底。交易所表示，推出有关优惠计划旨在支持初期流动性并重振有关交易。港交所期望透过今次计划增加流动性和吸引广泛市场参与，并为即将推出的产品优化和市场发展奠定基础，将会积极在香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黄金生态圈。睇返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係报50753点，升2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係报7513点，跌咗5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328点，跌咗271点，主板成交额3207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283点，升咗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56跌了2.6，中芯国际85.2升8毫，南方恒生科技4.8毫0.2仙跌了3.8仙， XLE 南方海力士132.5升23.9，腾讯控股 434.4跌咗4.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22，阿里巴巴124.3跌3.3，小米集团28.4跌咗1.36，华虹半导体152.4升8.7，联想集团19蚊升咗8.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港金系报41,93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408美元，卖出价44,419.9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2: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24: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6: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25: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26: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27: 盐制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2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9: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0: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9: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0: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31: 经典广播剧《伶隐私憎》，1993年作品，丁家湘，
32: 佢真系才高八斗，喺现今呢个时代，好难揾到一个咁好才学嘅人噶啦。我渐渐怀疑大师就系当年不知去向嘅大诗人骆宾王。
3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4: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35: 车。
34: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35: 车
34: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35: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水品。
34: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35: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4: 同我郑瑞文。
36: 大气候。
3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现在天气很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我们今晚的题目就是潮汕人的乔批。讲什么乔批先，之前介绍今晚的嘉宾许伯坚，
1: 亦都
0: 有我苏轼和邱日在这个直播室里面的。咁啊，梗系要问一下伯坚啦，喂，其实桥批系咩嚟嘅咧？同信同汇票有咩唔同咧？
2: 嗱，我加多个，系咪得潮汕人有？加多个问题，到你讲。
1: 桥批咧系指信同银一齐寄，就闽南话，即系包括潮州话啦，就叫做批。咁桥咧，我话桥寄嘅，所以就叫桥批啦。咁但系其实桥批咧。佢喺珠三角地区咧，广府地区咧，佢叫做信银，直接就系信银，
0: 或者有信有钱。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嗰、那个即系最后，因为主要系闽南，闽南潮汕，咁所以个批就成为咗一个代表嘅叫法。咁批咧就九成系闽南地区，潮州加福建啦，咁潮州系占咗批总量嘅三分二，我讲潮汕地区吓，系啦，
0: 唔系呢个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如果喺中国航海史里边咧，最中意出海揾食嘅人就系、是潮汕咧，即系福建
1: 东南沿岸，
0: 福建同埋广东嘅嗰个区域啦，东南沿岸啦，因为。福建就好穷㗎嘛，山多田少㗎嘛，所以就好多人就係靠出海搵食㗎嘛。
2: 我问多个问题啦，就事实上呢就係、是、近代以嚟啦，好多中国人会出去啦，猪仔都大把啦。咁都会出现嘅情况呢，就係写信啊汇钱嘅。咁譬如我记得我之前呢帮一个叫雷敬璇嘅学者啦，咁佢就古巴移民嘅。咁入面呢就好多嘅信嘅。当然啦，嗰啲唔識写字嘅搵人帮佢写。咁好啦，我就反而问一个问题呢，就係乔批呢种其实喺近代史都唔係特别嘅。
1: 是不
2: 是？咁点解喺潮汕地区或者喺成个潮汕福建地区呢，就头先你话接近三分二喎。点解呢？
1: 因为广府多数去美洲。美洲咁远。
0: 即猪仔多数去咗美洲啦，简单啲。
1: 方便啦，系咪？
0: 大家喺大地
1: 因潮汕人呢，我哋明朝已经开始经营东南亚㗎啦。咁东南亚咁近。变咗咧，往来系好方便嘅，包括我哋好多水客，咁所以我哋即系好多华侨咧，系密到一个个个月记嘅，咁所以个量咪多咯。
0: 呢、个我又要俾翻少少历史背景啊。郑和下西洋嘅时候咧，其实喺东南亚咧曾经霸过几个地方，据讲啦，有个有
1: 三宝垄啊，
0: 系正式有个正式嘅卫所啊，挤咗喺据讲啊，后来放弃咗。即系当年我哋曾经有海外领地啦，有个飞地嘅。咁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其实海禁啦，但系海禁咧，大家要留意一样嘢。好多福建人咧喺海禁嘅期间咧，其实系出咗去揾食，系即系只眼开只眼闭啦，即系继续系好频繁嘅走私贸易啦，即系你唔经官方就叫走私啦，即系其实系回应翻阿伯坚嗰个讲法。其实华侨去散去东南亚个历史，其实宋朝都已经有啦。不过明朝
1: 比较少
0: 啦，明朝去到鼎盛啦，因为跟郑和嘛，一大堆船队咁样去，跟住就留低好多人。咁喺即系而家成个印尼啦、菲律宾啦、马来西亚呢啲，即系成个南海嗰个岛链嗰度，其实都有好多华人嘅落脚点嘅。咁就最早期嘅海外移民，其实就系去咗呢啲地方啦。
1: 呢、這个你头先讲嗰个明朝海禁，明朝海禁系促成咗大批嘅闽朝嘅人去咗东南亚嘅，
0: 即系本来做到食，
1: 本来做开生意啊，跟住佢就即系禁咧就变咗走私啦，走私再禁咁点咧就成批就出走，
0: 系将个基地制咗去海外，
1: 系啦系啦。
2: 但系咧，特点喺边度咧？就系、是、我知道伯坚你最近有个展览啦，咁啊，呢个展览就真系一啲私人嘅收藏嘅乔批啊。我想问两个问题啫、第一个问题咧就系点解你揾到啦？第二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喺展览过程入边咧睇到呢啲字啊或者喺内容嘅时候有咩感觉嘅？
1: 首先答第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喺旧年嘅时候咧就 我哋去年呢搞出花园，咁就有一个参加者。
2: 你要解释下，你要解释下。
1: 出花园。
2: 冇错，你解释下。
1: 出花园呢是潮汕人的一个成人礼。咁我哋知道成人礼其实古代有嘅，不过搞下搞下冇咗啦。咁日本韩国我哋就继续保存喺度，而家即係仲好重视啦。咁大多数嘅中国嘅地方都冇成人礼，但係少数潮州就有成人礼。咁我哋就搞成人礼啦。我哋每个人唔係淨係男仔，男女都有成人礼嘅，就叫做出花园。象征佢大个啦，可以出去花园啦，咁样啦。咁我哋旧年就即係做咗个前年其实开始嘅。
2: 喺香港
1: 喺香港做咗个集体嘅出花园仪式。咁有一个朋友就嚟咗参加。咁然后原来佢屋企就係一个私人嘅桥批收藏家。有个馆嘅。咁識咗佢之後，咁不如你嚟借啲嘢俾我哋啦。咁
2: 個館呢喺內地定
1: 係內地嘅，喺汕頭澄海嘅。咁佢又好慷慨，咁應承咗我哋就籌備，咁就定咗係今年年中啦。咁啱啱好就喺呢個時候。
2: 但你運氣超好喎，因為最近呢有套電影呢其實就扔到呢個問題。
1: 佢就係講
2: 運氣真係好好。但我去咗第二個問題就係，你喺睇咁多信入面有咩感覺㗎？
1: 我哋睇橋批嘅信呢，各種各樣嘅內容都有。咁可能我年紀大啦，就嗰啲情情愛愛嗰啲冇乜感覺啦。但係呢，佢其實寫俾太太嘅信呢，其實係相對少嘅。最多其實係寫俾父母。因為我哋出去賺錢養家，係交俾父母嘅。
0: 我有啲私人嘅嘢可以分享。因為咧，我屋企啦，本身都係華僑，即係我阿爺都係翻嚟。其實我太公咧去咗，本身喺福建有娶咗老婆啦，跟住佢去咗東南亞之後咧，另外娶咗房老婆，好平常嘅，因為你幾年。翻唔到去咁，可能一出去就十几年，甚至乎二三十年，即系少少离家老大回咁样咧。咁所以，喂，老婆嘅感情系嗰个年代啊，相对系会，
1: 但我
0: 出咗海。
1: 我补充翻少少资料，就系、是、根据阿姚宗义老先生嘅研究咧，由清呢个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吓一百年之间咧，潮汕系出。咗去五百几万人，然后有四百万翻嚟嘅，即系大多数人咧系翻咗嚟嘅，咁剩翻嗰啲冇翻嚟嗰啲去咗边咧？当然有啲就好似你咁讲啦，即系嗰边有另一头家啦。咁但系其实唔少系喺去个过程冇咗嘅，
2: 吓死异乡，
0: 系死咗，
1: 吓死异乡，或者赚到钱冇面翻嚟，冇钱翻嚟，咁继续讲就系嗰个内容啦。個內容譬如寫俾老婆嗰啲呢，我哋睇到有啲內容係怪責緊個老婆呃佢話好返，病咗呃佢好返，即係咁你做咩呢個話俾我聽已經康復，其實你冇跟住叫個老婆呢快啲影張相俾我睇，咁咁好多係叮囑屋企要子女要教學啦，咁更多就係講俾父母聽佢喺南洋嘅情況，譬如有啲批呢就係講緊我嚟到南洋跟住呢搵到嘢做，跟住又聽講表叔話邊度有邊個埠有招人，咁去到遲咗招咗，跟住去到另一個埠又話遲咗，咁結果呢身上剩返少少錢呢，唯有就買啲生果擺地攤，跟住就同阿媽講你放心啦，我哋我賺到錢我哋會寄多啲返嚟㗎啦，咁樣。咁當然亦都有啲內容就係講喺嗰邊生活過得好差啦，或者係呢、這個講嗰邊嘅環境叫人唔好嚟啦，呢邊其實賺唔到
0: 好難搵食啊，
1: 係啦係啦，
2: 個坑嚟嘅千祈唔好
1: 做。係啦，
0: 我聽到兩個 message 嘅，其中一個就係其實嗰邊嘅家族勢力呢都幾大嘅，即係好多人其實出去呢唔係嗰個家庭第一個出去，即係都總有啲聯繫呢，有啲親戚朋友已經係去咗，或者已經喺嗰邊㗎幫你搭條路咁樣， 侄仔或者系外甥咁样啊，你跟过嚟跟舅父搵食啦。
1: 系啦，因为我哋喺嗰边即系即系基础好，所以潮汕地区有猪仔。
2: 嗯，
1: 有豬仔，但係個比例係細嘅，
0: 係廣東多啊嘛，豬仔
1: 四萬幾個。
2: 我好奇咧，譬如批咧，每次幾多錢啊？如果用今日貨幣計價嘅話，
0: 啊，唔好用今日貨幣計價。
2: 你試下先，你講先，因為我想諗翻，每次佢會計幾多錢咧？
1: 嗱，橋批最早期係計銀元嘅，
0: 即係清朝嘅時候啦，
1: 係啦，銀元嘅。好多時候我哋睇早期嗰啲批咧，即使去到18世紀尾。20世紀頭咧，都係記緊幾個銀，
2: 幾個銀。
0: 呢度要分清楚，因為民國早期就出過銀元嘅，即係元大頭啊，
1: 清朝都有，清朝
0: 清末已經有啦，清末已經有銀元，但係再早期啲就係銀兩、一兩、兩兩咁樣嘅。咁我哋講幾多元咧？因為喺東南亞咧，仲有流通嗰啲，譬如西班牙嗰啲銀幣啊，咁所以可能。讲几多元，我哋未必可以好清楚佢系指乜嘢，但有机会系指嗰啲喺欧洲发行喺东南亚流通嘅银币。
1: 冇错，佢亦都因为咧各国都有发行银币，
0: 系
1: 咁，但系各国银币嘅
0: 重量有啲出入噶嘛，
1: 系有出入嘅，咁所以佢哋咧嬲尾，我哋即系侨批业咧，就决定用新加坡嘅银币，
0: 哦，
1: 因为佢稳定可靠，大概系7000。咁然後呢，我哋嘅潮汕橋批業呢，仲自己即係有咗錢莊之後呢，仲自己幾個人，即係成個橋批業同埋錢莊業呢，傾下我哋自己發行一種叫做7對票，一張紙幣，紙幣呢就用憑我哋嘅信譽，你揸住呢張紙幣呢去我哋嘅錢莊呢，可以對到7錢嘅銀。
2: 錢莊係潮汕係咪？係咪？
0: 即係早期嘅，即係匯票啦，可以咁樣理解。
2: 我睇過啲
0: 不記名嘅一種匯票。
2: 我睇過啲故事咧，就係直情有一次係即係橋批咧，係一次係救翻一個家庭嘅喎。即係個量啲錢去到咁多咩？可以記咁多咩？
1: 我哋有嘅，即係有嗱。首先第一就係潮汕最高峰嘅時候咧，有一。接近一半的家庭是靠橋批的，咁有啲發咗達咁咪寄多啲咯，咁有啲好窮嘅家庭，咁其實少量已經救咗佢，何況佢即係大少少嘅，譬如我哋亦都睇到有啲批咧係父親寄錢翻去嘅，老公寄錢翻去鄉下俾老婆咧，叫老婆去贖翻個女翻嚟。
2: 哦，
1: 老婆因为穷啊嘛，咁个女就卖咗俾人，咁老公知道，咁即刻筹钱就叫老婆快啲赎翻个女翻嚟，咁样系啦，都有
2: 好多啲故事，
1: 好多呢啲故事，好感人嘅故事。
2: 你譬如用你今次展览咧，大约啦，大约俾嘅钱系几多，同埋呢个文字系几多，即系如果桥同批，即系桥批啦，
1: 系啦系啦嗱。錢呢，我哋嘅展覽呢，我哋有接近30封係原件嘅，
0: 係
1: 都係文初
0: 文物嚟㗎啦，
1: 文初嘅嘢啦，咁呢就我哋睇到啲錢呢，由20年代係記緊10個8個銀啦，去到
0: 一個銀係7錢，
1: 係啦，即係嗰啲啦，然後去到36年嘅時候咧，國民政府禁止呢個銀幣流通啦，就記國幣啊，中央法幣啊，中央法幣最初都係記幾蚊十幾蚊幾十蚊咁樣嘅啊，然後去到40年代尾咧就過癮嘅，我哋有一批橋批咧。是同一個人寄回鄉下的，他是46、47、48、3年，46的時候呢，每一封寄緊20000法幣，同30幾年的幾十蚊、幾百蚊呢，其實已經是差好遠了。
0: 這個要解釋一下，因為那個年代的。
1: 等一下先，我講埋你再解釋，因為呢，如果唔係冇咗個懸念。
2: 記住先，冇打斷佢。
0: 我知點解。
1: 係啦，咁呢46年寄緊20000蚊，去到47年呢寄10萬同埋50萬。去48年呢 嘅200万同埋5000万，系啊，咁我哋喺咪咦？呢家系咪发大达啊？好啦，你解释啦，
2: 系自己
0: 一样。呢、這个唔系好难理解嘅，即系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 hyperinflation 嘅嘛，即系超级通货膨胀。其实就系当年国民政府尤其是去到末期嘅时候咧，就滥发，
2: 大陆嘅末期
0: 系啊，滥发呢个货币啦，咁咧，所以咁原本系银即系。銀元其實就是銀本位的時候呢、大家就見到它是很穩定的嘛、即是沒什麼通脹的嘛。但是一去到國民政府的中後期即是在內地的中後期呢它就開始亂發這個貨幣、在沒什麼儲備的情況即是亂發貨幣那個通貨膨脹是很誇張、即是變廢紙的基本上它就這樣加零、甚至乎加兩個零即在近現代其實都有這樣的情況在某些非洲南美都有這樣的情況其實中國都曾經有這樣的情況大家拿煙仔當錢使的嘛在上海即是在40年代尾的時
1: 候我們剪出其中一張封呢一封批呢是400年寫的它內容寫什麼呢就寫話這個國家發行金圓券、希望呢從此呢物價就穩定下來了、

0: 譬如新加坡某啲貨幣呢，有冇一個講解釋呢？
1: 呢、這個我唔肯定到底係嗰、那個嗰、那個佢哋點樣比較，
0: 嗯，
1: 但係港幣係有優勢嘅，
0: 嗯，
1: 佢港幣有英國嘅背景啦，
2: 同英國掛鈎
1: 啊，係啦，又喺呢度，即係中國其實都係以香港作為一個窗口啦，咁所以港幣喺一路其實香港即係唔好話港幣啦，香港其實都係扮演住呢個角色嘅，
0: 嗯，
1: 係啦。
0: 嗱，我再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有冇留意到就係當地，譬如去咗東南亞，主要係工作係做啲咩咧？
1: 哦，我哋咧，橡膠人啦，
0: 哦，真係做啲做
1: 橡膠人，
2: 割橡膠啦，即係
0: 割橡膠。
1: 我講一個詞考你哋，睇下你哋知唔知係咩嚟嘅？羅哩，
2: 閩南話嚟嘅，
1: 羅哩，
0: 羅哩真係唔知喎，
1: 羅哩，
0: 羅哩頭就知。
1: 譬如我問你。你屋企有几多隻萝莉？
0: 嗯，
1: 你屋企有几多隻萝莉？
2: 猫啊？
0: 唔系，应该唔系萝莉。
2: 唔系，我哋听歌先，第二節翻嚟，俾少时间，俾个悬念。
0: 系啊，亦都可以各位听众喺社交媒体留低咩叫萝莉。
2: 系啦，咁咧我哋拣首歌咧，爱拼才会赢啊，一定要听咧呢首潮州歌。咁啊，
0: 潮州歌唔系潮州歌嚟噶，
1: 唔系潮州歌，
2: 闽南歌，草蜢唱嘅闽南话。
0: 草蜢都未听过啊。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运作，其中 5.1 亿元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如何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警方拘捕

0: 七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话，查核有关个案的招聘广告截图和网上招聘平台发出的收据时，发现文件有多项可疑之处，经进一步查证之后，将个案转介相关执法部门跟进，而劳工处亦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给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劳工处表示，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相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劳工处查证核实。雇主提交的资料和文件必须真确无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 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协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已经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都将会在未来几个钟头内通行，但仍然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但未进一步说明具体所指。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政府等参加。调查组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吸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落实情况，打击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打非自围，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43点，升2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1美元，卖出4436.3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2: 塑胶污染已知会威胁海洋生态、食物安全和生活环境，但很多人仍然觉得全面减塑遥不可及。但欧美先进国家已经用真实数据证明，减塑不单止可行，成效更十分显著。欧美减塑第一招是法规先行，从源头强制减量。欧盟2021年起禁用吸管、餐具等10类高污染一次性塑胶，执行后相关产品整体用量下降41%，塑胶吸管跌幅更加高达67%。英国实施塑胶袋收费之后，用量暴跌85%。美国加州禁用一次性胶袋，每年直接减少400亿个胶袋。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欧洲海岸大型海洋垃圾整体更加下降29%，环境改善一目了然。第二招是落实延伸生产者责任，简单来讲，边个生产塑胶产品，边个就以负责回收及分担成本，不再由政府和市民埋单。以德国6点回收系统为例，企业需缴费方可上市，费用专用于回收处理。在这个机制下，德国塑胶包装回收率由42%大幅提升至68.9%，企业亦都主动减少包装，研发环保材料。第三招是推行包装押金制，实现闭环回收，买饮品时缴付押金，退瓶即可取回，做法简单却极之有效。德国 PET 塑胶瓶回收率高达98.7%，瑞典亦都达到87.6%，远超普通地区水平。欧盟更加定下硬性目标，2029年塑胶饮品瓶回收率要达到90%，2030年所有塑胶瓶必须加入30%再生料，形成完整循环链。第四招是全民教育配合生活配套，学校从小普及减塑观念，商户、餐厅全面跟进，自备环保袋、水杯成为社会常态，观念和配套同步到位。减塑不单只是依赖市民的责任感，欧美经验的证明，成功关键在于严格法规、企业负责、完善回收系统三者齐心发力，全面减塑才可以实现。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以甲公仔机嘅场为例，将来应该系场主啊定系台主去申请有奖而来游戏牌照咧？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2: 如果有一个人佢系租咗一个处所，佢系摆咗十部嘅夹公仔机，呢、這个所谓嘅场主，佢就应该系要为呢十部机咧一齐申请一个牌，呢十部机就佢负责任噶啦。如果佢系违反咗我哋牌照条款咧，就系、是、呢个人去负责任。
3: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助理教授温涉文，
8: 保持好奇同创新嘅心，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千祈唔好放弃啊！好多嘢都可以解决。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1: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2: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啊，欢迎嚟到星期三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咁啊，十一点之后咧，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噶。咁啊，今晚都应该好热。咁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许柏坚啦，我哋嘉宾啦，有我苏轼同埋邱日嘅。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潮汕人的桥批。第一节我哋大概讲过啦，桥批系乜嘢咧？就系潮汕人形容又有信又汇钱嘅一种信件加汇票咁嘅形式啦。咁我都讲过，其实即系汇嘅钱大概几多啦，亦都有提过啲内容啦。咁啊，临尾咧，阿柏坚咧就俾咗个翻译题啦。其实
1: 我细个嘅时候，我阿爷就系讲紧攞呢，带你去搭攞呢。
2: 其实有个听众系答啱咗噶啦，喺世间汇听答啱咗噶啦，
0: 系 Lori 啊
2: ，Lori
1: 啊，系啦。
2: 咁嗱，如果调翻转谂咧，就系佢问你屋企有几多价，咁其实都几多钱噶，系咪？可唔可以咁？
1: 唔系噶，我头先因为想引导你哋，
2: 我爷真系有咁对。嗱，我问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嗱，我。睇嗰啲記載啊，從未見過嘅。第一咧就話嗰啲橋批啦，咁有啲、即係大部分都唔識字啦。咁但係佢又唔想咧係揾人寫，又唔想對面揾人讀，慳翻兩筆錢。咁點做咧？就係、是、好事就話隻牛，壞事就或者烏鴉，好似有名事咁，大家就估到啦。咩叫壞事咧？就俾人蝦啊，俾人排斥啊。好事就賺到錢啦。另一個記載咧，亦都係我睇唔到證據，就係話有女橋批嘅。我咪冇睇过嘅，但系我睇过一啲书就话唔单止有男嘅，即系有女士嘅桥批嘅。
1: 我哋睇到今次展出咧，都有一封桥批咧，系个抬头系家姑大人，就系、是、媳妇寄嘅。
2: 媳妇寄嘅
1: 系啦，
2: 哦
1: 系啦，即系媳妇去咗南洋寄寄批，
2: 即系有女嘅桥批嘅，
1: 有，但系唔多咯，少啦，主要都系男人咁
2: 样。我第二个问题就系、是通常咧嗰啲文字咧、就一定唔系文言文啦，系咪？系咩文嚟噶？
1: 咩都有嘅，有文言文，有民国时期嗰啲白话文。
0: 但系你而家嘅跨度，即系你而家嗰啲，你头先讲啊，阿伯经有三十封。大約三十封，
1: 係
0: 個時間跨度大概幾時？
1: 二幾到四幾，
0: 即都已經係民國啦。如果
1: 係啦，
0: 咁、文言文都應該被取代噶啦。大部
1: 唔係㗎，因為好多寫信嘅人咧係嗰啲落地秀彩啊，
0: 係即係
1: 嗰啲，仲有嗰啲。
2: 但我成日覺得咁樣，即係其實有少少即係將一啲説話變成密碼，然後喺嗰邊又用密碼解開，
1: 係啊嘛。
2: 即系话，我觉得用书面语咯，即系唔系用呢、這个即系而家嘅类似近白话文啦，系好过应该好多。我点样问咧？就系其实我细个时候咧，我喺九龙城长大，我楼下咧就有一位写信先生嘅，唔少个生意。即系嗰个年代，我七八十年代咧，好多下啲喎，
1: 文盲多嘛，
2: 系啊，好多喎，真系多喎。即系话呢个写信先生去到九几年之后，我就唔见佢啦，真系唔见佢，摆张台咁去写信，
1: 系
2: 填屌，仲有
1: 我哋因为嗰出戏啦，咁所以咧就好多嘢俾人画翻出嚟，咁咪即系其中一个就系100几岁喺泉州吓、啊，前几年仲系帮人写信嘅，咁我唔知点解仲有咁多人要写信啦，而家我哋呢个手机通讯嘅年代吓，咁、啊、但系仲有嘅，
2: 等我可唔可以嗱，我想象下即系总结翻上一节啦，即系桥批就首先封信啦，然后就再加埋就系一张纸，嗰张纸就系个批嘅钱，系咪咁嘅意思？
1: 唔系，佢咧嗰个批嗱，首先批咧一定系信加钱，
2: 冇错，
1: 咁、然后咧佢会喺信封嗰度咧就会写外付几多钱，咁然后个封里面就入咗封信。好啦，咁嗰啲钱呢最初嘅时候一最早啊即係我哋最早嘅批我哋见唔到，不过有记载嘅就係、是、其实十八世纪初其实已经系咁样记緊嘅。咁嗰个年代呢就真係银同信一齐嘅。
0: 即係有银币喺封信里面。
1: 係啦。
2: 好啦，我就想问啦，咁好危险囉。写埋用几多钱？咁啊，即系天下无贼噶咯，故事就系、是、咁危险。
1: 首先咧，就系、是、我哋最初嘅时候咧，系水下带嘅。咁、因为我哋喺东南亚有基础啦，咁、所以有需要有水下带货，但系
2: 地下物流先
1: 系啦。咁啊，你休日你听日要翻乡下带货翻乡下，喂，你可唔可以帮我带？ 批翻去，
2: 嗯，
1: 咁就封批你帮我带翻去啦，咁，嗯，你就藏起身，咁咧，打劫你咧，
2: 嗯，
1: 就未必系因为知道你有批起身嘅，
2: 嗯，
1: 系因为知道你要带嘢翻去啦，吓，啊，咁不过咧喺我哋知道嘅就系呢种俾人打劫嘅情况系好少。可能潮州人本身都知道呢啲嘢係救命錢啦，咁，
2: 嗯
1: 啊，所以就好少嘅，啊，去到後期有批局嘅時候呢就批局補嘅，
2: 嗯，
1: 失咗係批局會俾返你嘅，所以個信譽好好嘅，咁，
2: 嗯
1: 啊，你頭先講點解會講到呢，這個呢，這個問題可唔可以？
2: 問題就係，是，呢，我想象就係佢即係信啦，啊，又再拾啲錢啦，
1: 係啦，
2: 早期就即係打錢落去，翻後期就係揾啲類似即係收據借據
1: 啦。係啦，去到有錢莊銀莊嘅時候咧，咁就匯啦嚇。咁，
2: 嗯
1: 啊，所以咧，佢個信封咧就會寫外庫幾多錢嚇，裏，啊，邊就是封信。然後咧，嗰，那個我哋嗰啲批咧喺南洋寄到翻嚟咧，我哋有批局，批局就會請一啲叫做批腳，
2: 嗯，
1: 就去派嗰啲批。派到每家每户嘅，咁，
2: 嗯，
1: 佢嗰封信拎出嚟，个信封写住几多钱？
2: 我问少少问题，批局系官方嘅定系
1: 民
2: 间嘅？
1: 民间
2: 嘅批局嘅，
1: 民间嘅吓。一阵我哋讲批局点嚟吓，咁，佢，嗯，就即系根据写住几多钱，就俾几多钱你啦吓。咁，
2: 嗯
1: 啊，通常咧，个封有写几多钱，个信咧都有写几多钱嘅。就啦，我寄埋幾多錢翻嚟俾你嚇，咁，啊，所以兩內外一對咧，其實就好準嘅嚇，咁，
2: 嗯
1: 啊，就咁樣俾你嚇，咁係啦，答到你嘅問題。
0: 是但係即係我聽到個情況係咁啦，因為早期咧，嗯，就冇郵局噶嘛，大家知道，嗯，即係早期嘅郵政系統就係皇帝或者高官先可以用噶嘛，即係驿站。咁而且驿站其實中國就冇海上嘅驿站嘅，因為喺整個中國歷史上面咧，海外嘅領土咧，基本上咧，
1: 嗯，
0: 就唔存在或者存在嘅時間好短啦。咁所以頭先我哋都講啦，其實福建人就去咗東南亞揾食嘅歷史都好長，
1: 嗯，
0: 而且，
1: 嗯，
0: 其實係嚟嚟去去嗰幾個港口嘅啫，
1: 嗯，
0: 大家唔好以為我哋殖民咗成個東南亞，唔係嘅，其實華人就喺幾個大港口嗰度，
1: 嗯，
0: 做生意，係，
1: 嗯，
0: 啦，主要即係人口唔係即係大家想象咁多嘅，
1: 嗯，
0: 而且去到大航海年代咧，華人去嗰啲地方咧，
1: 嗯，
0: 已經係歐洲列強嘅，
1: 嗯嗯，
0: 殖民地嚟㗎啦，即係荷蘭、西班牙、
1: 嗯、
0: 葡萄牙、英國人嘅殖民地，
1: 嗯、
0: 後來仲有法國添啦、
1: 嗯、
0: 法國、美國。咁、嗯、所以呢喺嗰啲地方其實就定期有航線啦，因為所謂嘅定期可能係一年幾轉、
1: 嗯、
0: 因為要睇風㗎嘛，早期要睇風啦、
1: 嗯、
0: 後期去到我哋而家嗰啲橋批就唔使啦，即係行緊蒸汽或者係有推嘅船啦。咁所以即係所以成個行為呢就係、是有人翻鄉下，或者有人有個船主運貨去、
1: 嗯、
0: 去我鄉下附近，咁就唔係帶一封信嘅，可能係帶
1: 我哋
0: 好多。
1: 我哋以潮汕地區為例啦，
0: 係
1: 我哋因為同東南亞嗰個往來頻密咧，咁所以都好經常有水客翻嚟嘅，
0: 係
1: 嚇。咁、啊、然後去到我哋最早嘅橋批局係1835年成立嘅。
0: 系，
1: 即系话咧，成立桥批局之前咧，已经一段好长嘅时间咧，系有水客带嚟带去嘅。
0: 即系道光年间
1: 啊，咁然后咧，嗰啲水客带得多咧，咁就开桥批局咯。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就变咗门生意啊，发现商机
1: 啦，冇错啦、嗯，就系咁样。咁所以最早嘅桥批局就系开喺。张林港啦，澄海嘅张林港咁、
2: 嗯、样。我醒起一个故事啊，即系都系我细个发生嘅、
1: 嗯，
2: 即系都系80年代中后期。咁、嗯、我妈咧每次翻大陆咧，即系翻完汕头咧，就带一大堆我啊，呢个，即系总之系美食啦。
0: 好
2: 啦，咁啊，佢有一次咧就本来要翻嚟，但系咧佢就总之有啲事翻唔到嚟。佢竟然啊！
1: 嗯
2: 就去嗰、那個一個華僑站度上車噶嘛，佢、
1: 嗯嗯、
2: 竟然 揾一個真係唔識嘅，佢講兩句，你可唔可以帶翻香港？
1: 係
2: 落車我仔嚟接你呢房，就過咗嚟㗎。
1: 潮州人真係咁，
2: 係啊，真係潮州人嚟講好獨特，所以我亦都成整一件事就係，即係我佢又做得出，對方又接，中間又冇金錢來往，犀利啊！真係潮汕人真
1: 係。嗰嗰個年代又未係即係搭啲咧走私法啊嗰啲，
2: 係
1: 啦
2: 係
1: 啦，即係潮州人就係咁嚇。咁所以整個橋批業嘅基礎就係信任。那個信用好緊要，我做水客，然後帶咗若干次都係交到嘅，
2: 好穩定。
1: 係啦，咁大家信我咧，咁我不如動之期，大家俾我帶啦，咁樣，咁帶得多咧，就自己唔走啦，請嗰幾個人幫我帶，
0: 就變咗個幫咁樣。
1: 係啦，就橋批局就係咁樣嚟啦，亦都有啲咧就係嗰啲頭家咧，即係嗰啲老闆咧，因為佢工人多。要寄嘅批多，咁佢不如就自己整個批局愛嚟寄批。
0: 收埋生意啦，即係自己還念都即係自己都係老闆都可能一年寄好多啦。
1: 係啦，係啦，係。
2: 我睇多啲信咧，就即係唔係你佢邊啦？就我啲橋信咧，嗱，通常抱怨啦，抱怨啲咩咧？天氣熱啦，天氣熱啦，老闆刻薄啦，然後孤獨寂寞啦，即係好想你，即係你。咁我你本身有冇啲系同你冇乜朋友啊？就呢啲，你本身嗰啲即系卅几封上面冇类似呢啲
1: 嘅。我哋嘅展出嘅信就冇，冇呢类。我哋展出嘅其实系因为我拣过，咁我拣咗啲咧。我同嗰边提供嘅朋友讲，我话要一啲反映当地生活嘅，反映思乡嘅。咁所以咧。就揀咗呢啲啦，係啦，多數都係譬如我頭先講當地環境好唔好啊？
2: 好熱啊！我見到好多時候好熱，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佢哋都普遍就係鄉親借錢啊，即係話喺當地嘅鄉親借嚟借去都係咪嘅？
1: 我哋先講另一樣嘢，就是我哋華僑去到海外咧，一到步，我哋即刻就會寄一封回頭
0: 平安信，
1: 又叫做平安批。嗱，唔係信嚇，
0: 係批，
1: 唔係信，
2: 有錢嘅
1: 嚇。因為咧，我哋嗱唔窮就唔出去啦，係咪？咁所以出去嘅時候，你嗰個路費咧點嚟咧？可能屋企點嘅當嘅借嘅
0: 借
1: 嘅，係咪？咁但係你梗係會預多少少嘅，預多少少咁嚟去到咧，除咗嗰啲亂揈之外咧，多數正常上咧，梗會有剩嘅。咁所以咧，一到步即刻就寫回頭批，報平安，同埋將用剩嘅錢即刻寄翻鄉下，因為屋企係要等錢開飯噶嘛。咁如果真係冇，就會同親戚朋友借，或者同老細講先知上期糧。總之點咧都會即刻第一時間寄錢翻去嘅，係啦，呢個就係奢謝。
2: 哦，呢個真
1: 係
2: 即係家，
1: 潮州人潮汕文化個核心就係家。
2: 冇錯，做家嘅感覺好強烈。但係咧，最近咧我套電影咪講呢樣嘢嘅，咁啊入邊有國嘅喎，係嘛？咁你頭先有啲信入邊咧都同國有關
1: 嘅。國有關嘅，我哋見到好得意嘅，有一封橋批咧係辛亥革命。1911嘅時候咧，咁個內容講咩咧？講國家已經換然一新，咁我哋都唔可以落後，咁所以就講緊南喺新加坡，新加坡嘅華僑咧係爭相剪邊，咁另外咧就喺抗戰嘅時候，我哋見到好多批咧係嗰個批封嘅背後咧係抌咗個印，批局抌個印，抌個咩印咧？抵制日貨。抗日救國即之類咁樣嘅咁另外呢抗戰嘅時候呢包括香港淪陷呢對批影響都好大嘅潮汕最高峰嘅時候近半嘅家庭係靠橋批養活嘅咁我哋嗰啲批呢一般初期就係直接去汕頭啦，或者係經香港轉啦，去到汕頭淪陷，冇得去汕頭就經香港啦，香港淪陷埋，冇港口可以靠船啦，咁就斷咗嘅，斷咗咧係令到潮汕當地咧餓死唔少 男人。
2: 我咧点解咧？
1: 成日话潮汕人勤力啊嘛，系嘛？咁我认为咧，真正帮得起呢两个字咧，系女性。男性咧有勤力嘅。亦都有唔勤力嘅吓，系啦，咁女性肯食树皮，有啲食开父兄养嘅嗰啲大少咧，唔肯马死落地下，咁咪
0: 哇呢度，不过嗰个时间其实就成个占领区咧都生活唔好噶啦，即系。同有冇條規都未必有直接關係，有錢你都未必買到嘢。不過咁啦，呢節時間差唔多啦，咁揀咗另外一首歌咧，經典啦，葉振棠嘅《大地恩情》啊，其實裏面都有情節係講大家出去唔同嘅地方揾食嘅，咁翻嚟同大家繼續講潮汕人的條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1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会推出一系列鼓励和协助吸烟人士尝试戒烟的活动，包括免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中医戒烟意愿贴等。林文聪表示，将会在全港超过300个地点派发戒烟药物试用装，包括社区药房、连锁或非政府组织营运的药房、戒烟诊所、地区康健中心等。另外，有需要人士可以在获资助的中医戒烟服务诊所、流动服务车等领取中医戒烟意愿贴。他又說會加強向建築業界人士推廣戒煙，會繼續透過非政府組織以外展方法到地盤等的地方做戒煙推廣，鼓勵他們加入戒煙計劃，亦都會派發戒煙藥物和意願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天宫迎来首位中国香港航天员。这个不单止是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又一里程碑，亦都是全体香港同胞的共同荣耀，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成果，显示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毛宁说，香港正是加快推进国际创科中心建设，相信今次航天任务将会激励更多的香港青年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13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9美元，系买入4439.01美元，卖出44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系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動力四射主持，同你進入世界盃狂熱。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梗是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1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配。
12: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这样这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灼见呢？
13: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们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的三日，明朝君臣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的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豫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扣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12: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说，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1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5: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6: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7: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8: 台风同埋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5: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嚟到星期三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仍然系生效嘅，
1: 十点真系好热啊！
0: 系就系十二点啦，都仍然系沙，
1: 真系热啊！
0: 咁咧直播室有我素食啦，有邱日啦，同我哋今晚嘅嘉宾许伯坚。
2: 系大家。
0: 咁我哋今晚题目系潮汕人的桥批啦。咁我哋头先第一节都提过，咁啊再讲一次啦。桥批咧就即系华侨咧寄钱同信一齐咧。即係裏面真係可能有錢㗎，咁寄返鄉下匯錢同埋寫家書嘅一種合拼版嘅一種方式啦，咁用潮州話講就係橋批咁樣。
2: 橋批。
1: 橋批。
2: 其實我哋以前其實唔叫橋批嘅，我哋叫翻批。
0: 哦，翻即係翻，大家明啦，外飯嘅外飯咁樣，即係啲外國人嘅地方。
2: 海外叫做混邦，跟住海外翻嚟嘅人叫做翻客。
0: 因為去到明清嘅時候，嗰啲地方基本上都俾大航海時期咁啊，都俾歐洲人霸曬噶。
1: 但我問翻個問題咧，就係你話橋批啊，咁啊，實際上完結嘅時間應該係四九年之後，定係再後啲？
2: 就真正完結嘅時候，應該係我唔知有冇記錯嘅時間，應該係七八年。
1: 七八年之完，
2: 1978年，
0: 即係中國加入銀行體系。
2: 啊哈啊哈，我唔知系咪因为嗰个银行体系，总之咧，佢即系佢里边嗰个金融体系完善咗啦，全部收归国。其实新中国之后咧，已经系国家统营嘅吓，咁又去到七八年就完全正式结束，但系咧实际上仲有嘅，真正去到完全冇晒，应该去到92年，先至完全冇晒。
1: 原因咧？原因就系、
2: 是、原因唔需要再系咁样，
1: 亦都唔系咁写信。
0: 90年就改革开放啦，即系福建其实都系相对富有，尤其是汕头咧。即当年
1: 曾经富有过一段时间啦，咁样九十年代之前富有咗先。但系就另一个问题啦，你同桥批去睇呢、這个即系。嗰段歷史嘅人民嘅生活啦，或者人嘅一啲睇法。咁除咗頭先你講嗰啲即係入面啲信啊，譬如話辛亥革命啊等等等等之外，仲有啲你覺得係有趣嘅？譬如頭先你講，譬如可能稱呼，譬如話可能係即係會唔會發生就係佢屋企同佢追債啊，諸如此類等等等等，有冇啲故事？
2: 啲故事咧有好多係譬如啲批咧。系寄錢翻嚟咧，係將一筆錢咧，係分做十幾廿份嘅，即係講得好細噶啦。呢個幾一蚊俾阿邊個，一蚊俾阿邊個嚟生日嘅呢個嫁女嘅之類咁啦。咁咧就嗱，我未見到有追債嘅，咁有趣，仲有橋批咩有趣嘅嘢咧？嘅橋批個信嘅嗰個寫信個體例好得意嘅，首先咧就係、是。我哋多數嘅橋批嘅信封咧，係唔會見到收信人嘅姓名嘅。佢淨係多數最多數我見到嘅就係家慈親大人收契，或者家雙親大人收契，
0: 即係有寄信人同埋嗰個地址同寄信人嘅關係。
2: 係啦，咁所以咧，佢其實就有寄信人就寄到某條村或者某個鄉，然後嗰啲批腳咧。多數是本地人啦，咁佢就去到嗰個鄉咧，就揾到呢個寄信人嘅屋企，就俾佢父母啦，咁呢個當然同我哋即係鼓勵有關嘅，就係父母嘅名唔叫唔
1: 可以直接，
0: 即係唔可以直接寫名，
2: 係啦，
0: 即係要避位，
2: 係啦，咁然後咧，我哋見到啲嗰個稱謂咧都好講究嘅，譬如慈親大人尊前。慈親大人膝下然後下面咧最後一定係下兒咩禀告之類咁樣嘅，
0: 即係我哋呢一代基本上都唔識，
2: 係啦跟住我見到有個好有趣嘅稱呼係太水大人專錢，咁太水大人咩咧？嗱，我呢個財商學錢咧，我最初都即係唔知咩嚟嘅，咁啊嬲咩就諗到我淨係知道係泰山咁原來咧。有泰山就有泰水，泰山是岳父，泰水呢就是岳母，咁好得意嘅。然后寄俾老婆嘅呢就是贤妻或者京妻跟住就落个庄次喎 啊、即係梳妝台前面咁樣嚇，咁啊即係好多咁樣嘅傳統尺牍嘅體例咧，都喺我哋嘅批信裏邊咧係可以睇到嘅。
1: 嗯，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話咧，你話批信咧就比較少係講情情塔塔啦，係咪？
2: 唔係又即係嗱因為。多是寄俾父母嘅，少是寄俾妻子嘅。咁、但系寄俾妻子嗰啲好情情塔塔嘅。我哋今次展出嘅有一几封批咧，系泰国嘅丈夫持续十几年，个收藏人系好齐嘅。十几年好多封咁样咧，吓、就系讲紧相思啊，即系嗰啲咁样嘅挂住。
0: 十几年冇见过、啊，
2: 持续十几年咁样嘅，
0: 咁开《小龙女》嘅故事，
2: 系啦，
1: 情情塔塔去到咩程度啊？
2: 去
1: 即系一种比喻式啊，定系一种系直情系直接讲，喂、哎，我好想念你啊！
2: 想念，相思要解我相思之苦啊，即系咁样。
0: 阿邱伯要明白，写信嗰个人咧。是文化人，寄信嗰个人未必是文化人，所以咧中间又收
1: 即系重新翻译先。
2: 冇错冇错，
1: 但系有个情况可能话突然间讲个比喻噶嘛，哎呀，我就算想象上到好似咩如海啊，如海之心啊，
2: 嗱，我见到嗰啲咧。就是直接是講相思之苦嘅，係啦係啦係啦，
1: 咁
0: 同埋都反映當年嘅人係即係有部分都比較純情嘅，即係可以分隔十幾年冇見過都維係到嗰個關係。
2: 是
0: 一件好
1: 其實又得意嘅，即係我諗某程度啦，即係都係因為我睇過好多去美洲嘅豬仔有啲信寫翻嚟，其實都係嘅，去好多年。然後通常啲信係咩咧？就寫俾老婆就冇情情塔塔嘅，即係老婆就啊，你有冇照顧阿爸媽啊？你有冇照顧咩仔啊？阿咩仔嘅讀成點啊？都類似都係呢啲嘢嘅。咁如果係寫俾父母嘅，譬如山頭嘅橋批，通常寫咩？
2: 寫俾父母，第一就係你要保重身體啦，第二多數寫俾父母嘅，多數係講緊孩兒不孝啦。
1: 哦，因為冇
2: 唔能夠，係啦。咁我又學識咗個詞咧，叫做不能侍奉金子。金就係金心個金啦，子就係聖子個子啦。咁又係一個典故嚟嘅，總之就係子相親嘅意思啦。係啦，咁就跟住就講緊我會搏命賺錢，賺到錢就寄多啲翻嚟俾你咁樣。通常對父母都係講呢啲嘅。即係身體保重身體
0: 係合理，咁同埋其實橋批成個即係橋批呢一種特殊嘅產物，其實就係反映咗即係當時中國沿海嘅一種，即係尤其是福建汕頭嘅一種我哋叫做出外揾食嘅一種歷史現象啦。
2: 所以咧，我其實我成日都反對用個移民呢兩個這個詞嘅，即係我哋。那個年代不是諗住移民
0: 的。是即你有啲似現代版的香港的家庭傭工咁樣。
2: 是
0: 有啲似呢種啊。
2: 冇錯冇錯，佢就係出去搵錢，然後係要返屋企嘅。所以我成日都話落葉歸根係佢嘅初心。落地生根其實係各種各樣嘅無奈。冇錯，
1: 你的
2: 嘅嘢
1: 都係對對
2: 嘅。係啦。
1: 嗱，做咗啲橋批咧，你會見到啲信咧，咁入面就應該係嗱，頭先講咗啦。有冇啲信係佢會同我講，我聽日翻嚟，或者我下年翻嚟，或者十年後，有冇類似啲咁內容啊？
2: 嗱，我有見過，就係講緊我會盡快翻嚟。但係咧，去到講緊具體咧。有見過話我會希望出年可以翻嚟，係啦，但係我冇見到係好盡具體好準確。
1: 佢翻嚟係翻完之後再走噶嘛，係嘛？定係
2: 有
1: 翻完就唔翻嚟，唔翻去
2: 都有，有啲翻嚟就唔再翻去，有啲翻嚟係再翻去嚇，有啲咧仲有啲係佢喺嗰邊有後代。 然後帶個後代翻嚟，
0: 係啊，都正常，因為頭先講，即係我自己屋企都有咁嘅情況咧。因為好多你係出、一出去就好多年噶嘛，咁你可能曾經結過婚，或者個老婆又死咗，好多原因啦。咁你同埋一個男人喺出面十幾年，即係你可以忍住十幾年都唔再揾個老婆，其實又係好難噶嘛。所以係唔奇嘅，同埋當地又都有。華僑嘅人口噶嘛，即係唔多，娶到老婆嘅其實係難嘅，因為
2: 係冇錯，所以
0: 你揾到錢先得，
2: 係冇錯啊。咁啊好多係娶所謂番婆啦，
0: 即係當地嘅土著啦，
2: 係啦係啦。然後佢送個仔翻嚟咧，其實係要佢翻嚟學唐山嘢，
0: 學中文，
2: 係啦，
0: 入翻
2: 中國傳統，係啦係啦，繼承啊之類咁樣。
1: 嗱，上兩次我記得問過你咧，就係最多嘅工作啦。咁你話橡膠啦，仲有啲咩工作？
2: 仲有基層嘅嘢啦，因為我哋出去嘅人都係唔識字噶啦，嚇咁嘅基層嘅嘢啦，擔擔抬抬嘅嘢啦，嗰出戲咧，踩三輪車啦，嚇走水路啦，即係各種或者喺。我哋潮人嘅机构公司里面打工吓、都係一啲基层嘅工作。咁然后呢有好多人稍稍积蓄咗啲本钱就去做小生意。咁、所以我哋有好多人喺海外，其实点解咁多人发达，你打工唔會發達嘅，就係、我哋積蓄咗少少嘅本錢，就會做小生意。
0: 同埋呢個都係幸存者偏差，大家可能
2: 啱嘅，啱嘅。
1: 一將功成萬
0: 骨枯，係100萬個人裏面有100幾十個發咗咁樣。
2: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去翻個問題就係、你話做小生意啦，咁會做到咩情況嘅？通常做啲咩嘅？即系开杂货店定系
2: 杂货店啊？杂货店系好多嘅，杂货店系好多嘅吓。咁、然后或者我哋先讲下大生意先啦。米啦，稻米啦，即系尤其是泰国嘅稻米，即系主要系喺潮州人手里边啦吓。咁、其他嘅小生意，雜貨店多，雜貨店多，跟住做貿易啦，即係學人做呢個往來兩地嘅貿易啦，係啦。
1: 如果再咁咧，我了解一樣嘢就係、潮汕作為呢個咧係即係海外嘅寄翻錢翻去咧，其實呢個傳統好多年。但如果我記錯咧，即係我自己家庭嘅背景咧，應該去到90年、2000年前後就停咗噶嘛。
2: 停咗嘅，
1: 即係已經冇再唔係一個，即係第一就係、家鄉唔係太需要啦。第二就係、出面嘅即係揾食都唔係咁揾法啦，係咪咁嘅意思啊？
2: 應該係嘅。嗱，我自己嘅經歷啦。其實去到80年代開始咧，已經唔係幾錢噶啦。
0: 其實我可以用少少數據俾大家嘅。如果大家知道東南亞國家嗰個 GDP 同埋中國個人均 GDP 比較咧，其實差唔多係去到90年代咧，中國已經係過咗大部分。起碼去到2000年後啦，中國就已經同馬來西亞、泰國啊、印尼啊呢啲國家其實已經過咗佢哋噶，咁所以即係嗰個貧富差距啊，
2: 調轉咗啊嘛，
0: 調轉咗啊，係啊。
2: 但係我頭先講80年代咧，香港啊，香港係帶計算機過勞記啊嘛，
0: 係
2: 啊，你帶一個計算機等於。幾倍嘅價值？
1: 唔係電腦，係計算機，係嗰
2: 啲。計算機，國內叫做計算器，係啦。咁然後咧，去到即係近呢20-30年咧，海外華僑會寄錢翻嚟。寄錢翻嚟做咩咧？當然係某一啲，譬如賀壽啊，嚇啲婚慶啊。或者祠堂製造啊呢啲啦，
1: 我個家族嘅經驗咧就係、每次我阿爸都打啲錢嘅，咁啊啲親戚咁啊俾啲錢親戚，咁啊尤其係訂大訂，咁可能就要俾多少少啦，即係咁，即係呢種仲有，但係你話係變成一個恆常咧就少咗
2: 啦，冇啦，經常嚇，我哋翻鄉下都俾人笑啦，話你窮，
0: 係不過係呢、這個。 咁樣講啦，八年啊，即係中國八年嘅國運，即係睇到嗰個轉變。
1: 我幫埋啊，
2: 係啦係啦，
1: 慢慢賣廣告先嚇。我覺得佢個展覽值得睇嘅。
2: 係。
0: 咁咧嗱，最後介紹啦，聽晚咧就有鄧達志、關玉健同埋李建雄咧。鄧達志之友啦，就同大家講咧新舊日常啊。咁咧新舊日常，咁我其實估唔到佢講咩啦。不過大家留意一下，聽晚真係睇下即係新嘢舊嘢，即係點樣可以改善大家生活。咁啊，基哥咧應該就喺都準備得差唔多噶啦。咁咧今晚最後咧，咁我揀一首歌講兩句啦。呢首歌都係同呢個遊。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8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表示，设计大楼时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厨房，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厨房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

0: 資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不低于市场商类职位的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的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且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供处方查证核实。政府将会由5月31号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及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至7月30号晚上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预计措施可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车辆，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以及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提供折扣，无需登记或者申请。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调查山西通州集团煤矿特别重大气体爆炸事故。调查组昨日晚上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前全体肃立向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严厉惩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4点，是升1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5，日元159.52，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49美元，卖出4438.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明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眉。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以及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转眼间咧嚟到星期三深宵嘅那些年，张伟记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仲记得咧喺上个星期三嘅时候咧，亦都咧同大家咧就系讲过话啊，不如呢个星期咧播多啲属于电台嘅一啲主题作品啦。但我哋进场嘅有呢两位朋友，师姐余建明，再加埋师兄黄海勤啊，佢哋嘅流离所爱。

在那些年的時分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聽著呢黃海芹的節目裏面呢聽著這個廣播劇，而當時這個廣播劇呢就是黃海芹啦，再加埋呢就周慧敏去一起演繹啦，咁而當中的主題歌曲呢就反而落在在余建明的手上啦。而以下少少扭扣呢就絕對是屬於這兩位朋友的結晶品，何嘉麗、麥潤秀，少少扭扣。

除了广播剧之外，很多时候在我们香港电台的一些节目都会拥有一些主题歌曲，就好像你听那些年张伟基开头都有一段音乐和一句仔的歌词。在这十年里面，张伟基成日说都是要填一些词上去上高自己的这个节目里面，但是呢词穷就真的词穷，这么久都未能够为大家实现这个梦想。这个电台节目你有没有听过呢？滔滔两小时

而 total 兩小時輕輕鬆鬆咁樣兩個小時裏面呢，講下我哋城市生活上面啲節奏啊，用歌曲呢去表露咗呢我哋心底裏面呢對城市嗰份情懷啊。欣妮主唱我哋香港電台嘅以往一個節目叫 total 兩小時，同名歌曲 total 兩小時。輕鬆嘅節奏呢令我諗起呢電視部嘅一個兒童節目叫做快活局。

剛才聽過有蔡峰華 Ken Choi 這位師兄的一隻作品，在當年很多的 DJ 除了是可以在這個電台裏面服務這個社會，更加就是加了入去一個影壇、樂壇、或者是電視方面的演出。好啦，咁我哋呢一个嘅维基百货呢、這个星期讲禁烟啦，咁上个星期呢都有提过㗎啦，咁喺呢一个嘅国际嘅无烟日里面呢，咁好多嘅朋友们呢应该要警惕下自己啦，甚至乎呢留意下身边嘅人啦，因为呢除咗自己吸烟危害健康啦，咁好可能呢呢个二手烟啊会导致呢影响他人嘅一啲健康暂时手上面有一个2023年全球4000万名13至15岁的青少年表示现在已经就是用一些含烟草的产品去麻醉下自己或者是享乐自己的时候用的。至少有1500万名的青少年表示已经使用电子烟这种产品，希望这个数字逐渐慢慢地去减低。有台关世蒙唱不完的故事。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今晚咧听咗咧好多咧属于电台啦，甚至乎 DJ 们嘅一啲嘅作品啊，有机会当然亦都会喺那些年张伟基呢一度咧再送多啲俾大家听。把歌谈心属于林珊珊嘅呢只作品。1986年，一部动画叫做《老鼠也移民》，Somewhere Out There 中文版本。林子祥再加埋叶倩文，何时何地？

Debbie Bond, You Light Up My Life。 有啲歌曲呢好可能呢即係通常你就會覺得係一首粵語流行歌曲啦，後期呢你進入電影嘅世界裏面呢，發現呢首歌喺呢部電影裏面出現過。仲記唔記得一部電影叫做《君子好逑》啊？

属于我哋明信片世界嘅呢一个环节啦，就系、是、咧你哋寄明信片俾我啦。咁啊，当然我收到之后咧，就安排喺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嘅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里边读出。头先听过咧，有校长嘅《爱的根源》啦。5月29日咧就系余咏仪嘅生日，14岁生日啊！咁啊，希望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学业进步啦，快高长大啦，家庭幸福啊！手上面咧就未能够咧为你带嚟咧就系你想听到嘅嗰一只歌曲喺手上面，不过咧都拣咗另外一只咧，同样地都系属于咧邓丽君小姐去演绎嘅一只歌曲，我就咧拣咗咧就系一只佢重新去演绎一部电影里边嘅作品，就系、是《不了情》啦。

忘不了，有好多事情我哋都係忘不了，尤其是喺感情嘅世界呢，我哋更加呢好多嘢呢都擺喺我哋嘅腦海裏面，無論嗰件事呢係開心同埋唔開心都好啦，我哋唔知點解呢都總係呢好頑固咁樣將佢記住喺我哋心底裏面啦。好啦，節目差唔多啦，咁睇下時間已經差唔多接近一點鐘啦，咁既然今日呢喺開頭節目嗰時候呢送咗一啲嘅廣播劇嘅作品俾大家聽，不如呢個時候又聽听属于有台的一部广播剧里面的主题歌曲，我们有这位的朋友出现，他是 Priscilla 陈慧娴，带给你我心不死，结束我们今晚的那些年张伟基，今晚早点睡，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再次会合的地点呢，当然就是这里，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一刻，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机管局表示首日运作畅顺，由上昼大约八点起，共有36班预定离港航班。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迁入，直至下个月10号。机管局行政总裁张利佳慧表示，设计大楼的时候有考虑到可能有人行错路，已经设有指示牌方便旅客。他预计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旅客使用。有乘客表示在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感到方便快捷。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

0: 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斯特凡尼希纳已经将信件发送给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亚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2点，系升1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9美元，卖出4450.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沿岸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3.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随着一道低压槽靠近华南沿岸，听日稍后和星期六那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长尾。在昨晚11点，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下一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 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路中非难尽，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如生？

0: 唉，点解？点解咧？
1: 少爷啊，恕小人大胆啊，你咁样行嚟行去，已经行咗大半日噶啦。但你行过呢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停咁话点解咧？点解咧？行过嗰边又系话点解？哎呀，小人听咗大半日啦，都系听住你话点解点解。少爷啊，点解你讲来讲去都系讲点解呢两个字嘅？
2: 喜同，你唔知噶啦，我就系唔明白点解会咁嘅咧。唉，点解啦
1: 吓？少爷啊，究竟咩事？点解啊？小人的确唔明白、啊，
2: 连我都唔知点解啊！你又点会知道呢？唉，喜同，我而家心烦意乱，你唔好嘈住我啦，翻出去吧啦。
1: 哎呀，小人都系唔想见到少爷你咁烦闷，先至多口问句啫、
2: 嗯。
1: 少爷唔好怪我。
2: 哦，我唔会怪你，觉得烦闷系我自己嘅事啫。你本来系一番好意，想我唔好咁闷啫。喜同，你一片忠心嚟开解我，我好欢喜。
1: 系咁啊，真系好啦！而家我成身都舒服晒。
2: 唉，
1: 哦，少爷啊，
2: 嗯，
1: 你而家又眉头一皱啦，跟住仲唉声叹气添。
2: 嗯，
1: 哎呀，少爷，唔好再想嗰啲唔开心嘅事啦。啊，少爷啊，
2: 嗯，
1: 不如起同我讲个好好笑嘅故仔俾你听啊！
2: 傻仔嚟噶你。你估少爷系细佬哥咩？少爷大人嚟噶，仲讲古仔俾我听。
1: 咁又系啊，少爷你读书咁叻，梗系中意听啲吟诗作对嘅古仔噶。呢个古仔系我前嗰排听过人哋讲噶，好多人听到都大声笑啊。
2: 咁、哦、你咧？
1: 我啊，唔知点解咧，我听完都唔笑嘅。
2: 咁又点可以叫做好笑嘅古仔咧？吓、
1: 啊？或者我唔识笑咯，
2: 咁都有嘅。
1: 诶，不过我要寄嗰对对联啊，寄到头都包埋啊。
2: 系咩？
1: 嗯，
2: 乜嘢对联嚟噶？系边个作嘅对联啊？吓，
1: 咁啊真系问到我啦。
2: 哦，
1: 嗰个人啊冇讲呢啲噶。嗯，啊，少爷啊，
2: 吓，
1: 我讲俾你听下，好过你咁闷，或者你听完之后会笑咧。
2: 好啦好啦，喜同，你姑且讲嚟听下啦。
1: 嗯，少爷啊，咁我冲过壶香茶入嚟俾你饮，然之后再慢慢讲呢个咁好笑嘅古仔俾你听下啦。

0: 少爷，我开始讲古仔噶啦噃。以前呢，有一个富翁住喺一间大屋里边，佢嘅花园种咗好多花花草草，同埋种咗好多树木噶，有果树啦，有竹树啦，花草树木啊都开得好茂盛噶。仲有添噃，对正花园呢就有一间好细嘅屋仔。住屋仔嘅咧就是一个好穷嘅书生嚟嘅，
1: 咁啊真系贫富悬殊噃。
0: 咁啊系啊，少爷你又讲得真系啱啦，一个贫穷，一个就富贵。嗰、个穷书生啊，真系好穷噶。喺佢间屋里边，除咗好多书之外，乜嘢贵重嘢都冇噶。
1: 咁啊系人都估到噶啦。
0: 咁啱就系新年到咯噃。新年自然有好多人在自己间屋的门口贴对联的啦。
1: 是啊，穷书生他饱读诗书，当然会自己写返副对联贴在两边门口啦嘛。
0: 啊，少爷果然好嘢好嘢，被你估中咗啊。
1: 理所当然啫，他副对联写啲咩嘢？
0: 他呢就是咁写嘅，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
1: 都几工整啊！
0: 对面嗰个富翁见到副对联咧，就好唔忿气，佢个心就咁谂啦。哼，万卷书系你嘅事，点可以借用我嘅千竿竹俾你写落副对联度嘅咧？
1: 哦，
0: 于是咧呢、這个富贵人家就立即叫人将伸出围墙出边嘅竹树斩晒落嚟咯。
1: 呢个富翁啊，真系太过孤寒啦。
0: 点知第二日啊，佢望下对面屋仔嗰副对联，原来每边都加咗一个字，
1: 哦，
0: 变咗做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香。
1: 一个短字加一个香字添，真系可圈可点。喜同啊，咁嗰个富翁岂不是火上加油？佢仲有冇想办法去对付佢咧？
0: 梗系有啦。个富翁立即叫人掹晒啲竹树落嚟，
1: 咁都有嘅，
0: 系啊，
1: 真系太过自私啊，咁都唔肯益人嘅。
0: 少爷最得意嘅咧，就系、是、第三日，佢望下穷书生间屋嘅门口嗰副对联，原来每一边又加多咗一个字，
1: 哦，
0: 变咗做门对千竿竹短毛，家藏万卷书香有啊。
1: 咁嗰个富翁就真係冇晒办法啦。个穷书生都好好文才噃。係
0: 呀係呀。啊少爷 啊我终于引到你笑啦。
1: 喜同都算你係一片苦心。好啦，嗱呢度有个玉佩，虽然就唔係好大，你收咗佢啦，算係我送俾你㗎啦。
0: 少爷你。你送俾我？
1: 系，收起佢啦。
0: 好啊，多谢少爷，多谢少爷。
1: 啊，仲有啊，
0: 系，
1: 我要写翻一首诗，写完之后你服侍我更衣，我要带埋首诗去见张易之同埋张昌宗两位大人。
0: 系，小人遵命。

0: 陛下，朝中今日冇咩事啊嘛，睇陛下个样子，好似春风满面咁，一定凡事都称心如意啦
1: 吓。五郎，而今天下太平，民风物浮，朕处理国家政务，亦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0: 啊，
1: 此情此景。当然是觉得心中舒畅啦、
0: 啊。
1: 五郎
0: 在，
1: 六郎
2: 在，
1: 你哋都一样笑容满面啦、
3: 啊。系啊，我哋得到陛下嘅宠信，仲有乜嘢会令我哋唔高兴呢？
1: 嗯，
3: 啊，陛下，宫女排练新歌舞已经排练纯熟噶啦，一阵间如果陛下有兴致嘅。叫佢哋出嚟歌舞一番，俾陛下欣赏，好唔好啊？
1: 好啊！一阵间命人准备酒宴，我哋一面饮酒，一面欣赏佢哋嘅歌声舞影啦。
3: 嗯，微臣遵旨。
1: 嗯，
3: 啊，陛下，今日有一个人嚟探访微臣同五郎两个啫。
1: 系咩？
0: 系啊。仲送咗好多礼物俾微臣两兄弟添，礼物嘅名单全部列明喺呢张表上边，请陛下过目。
1: 诶，不必呈上嚟啦。
0: 啊，
1: 系送俾两位卿家嘅，你哋即管收好佢啦。呢啲唔系重要嘅事，朕唔需要过目啦、
0: 啊。多谢陛下。
1: 嗯。礼物嘅名单朕就唔使睇啦，不过探访你哋嘅人，朕想知，朕唔需要过目啦、
0: 啊。多谢陛下。
1: 嗯，礼物嘅名单朕就唔使睇啦，不过探访你哋嘅人，朕想知道系边个噶。
0: 陛下。佢就系仍然主持集艺馆事务嘅宋之文啊！
1: 宋之文
0: 系
1: 又系佢啊！
3: 陛下仲记唔记得佢啊？佢都曾经朝见过陛下几次噶啦噃。
1: 朕记得佢，佢才学唔错噶嘛。曾经有一次，佢向朕请求，希望可以任用佢做北门学士添。是嘛？
0: 啊，是啊，是啊！陛下记忆力咁好，臣等真系望尘莫及啊！
3: 嗰次未得陛下恩准，宋之文非常之颓丧。
1: 嗯，
3: 其实佢嘅才华，臣等两兄弟都好欣赏噶。
1: 朕都知道你哋两个好欣赏宋之文嘅才华嘅。咁今次佢嚟寻访你哋，又有啲咩目的啊？吓、啊？
0: 陛下真系明察秋毫啦！今次佢嚟系希望我哋代替佢送一首诗，求陛下指正、啊。
1: 一首诗？
0: 嗯，
1: 系咩诗啊？
3: 系一首明河诗啊！
1: 明河诗，好。呈上嚟俾朕睇下。
0: 遵旨，请陛下御览。
1: 嗯，明河诗，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茶一问津，更将织女织机成，还访成都。问福人，嗯，好诗，好诗啊！
3: 哎、连陛下都赞系好诗，臣都邓宋之文开心啦。
1: 诶、哎，六郎，你唔好咁快邓佢开心住。
3: 哦，
1: 佢想得高官厚禄，朕怕佢都好难如愿以偿噃。
3: 好难如愿以偿。
1: 嗯，
0: 陛下，微臣愚昧，请陛下明示。
1: 五郎、六郎，你哋真系唔明白朕嘅意思。
2: 嗯，
1: 咁都难怪嘅。好啦， 等朕坦白讲出嚟俾你哋知啊！朕都知道宋之文有骄人嘅才气，但好可惜佢有口臭嘅毛病，朕冇办法可以重用佢。
0: 陛下，臣都知道佢有口臭嘅毛病，但系佢嘅才学好，可以掩盖佢嘅毛病，而且国家正系用人之际，咁希望。
1: 五郎，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啦。
0: 系。
1: 六郎
3: 在，
1: 吩咐摆下酒宴，朕要同两位卿家痛饮，并且欣赏歌舞，好过谈论其他琐事啊，系嘛？
3: 系，微臣遵旨。
1: 嗯。

0: 唉，口臭虽然令人难受，但是天生的毛病我都冇办法补救的。估唔到为咗咁少嘅事，陛下唔肯重用我。如果传扬出去，我宋之敏颜面何存呢？
1: 少爷啊，先嗰排你皱眉头，小人讲咗一个古仔俾你听啫，你当堂笑得好开心啦。
0: 嗯，
1: 但事隔几日，今日你又是皱眉头啦，少爷啊，你唔好咁唔开心啦。
0: 唉，喜童，你年纪仲细。唔会明白咁多嘢㗎喇，你都係返出去自己做自己事吧啦。
1: 唉，见到少爷唔开心。

0: 我哋做书童嘅又点会安乐啊？哎呀，真系啊！可惜我又唔识讲第二只古仔。如果唔系，我就会讲第二只古仔俾你听，引少爷你笑噶。
1: 喜童，得噶啦。总之我知道你好乖，好有我心，系个好书童咪得咯。
0: 咁我都好多谢少爷你赞我。
1: 嗯，啊，喜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
0: 吓？问我？
1: 嗯。
0: 少爷啊，唔好难为小人啊！小人又未读过书，又唔识字，又蠢又钝，你问咩问题，小人都唔识答噶噃。
1: 咁又未必嘅，喜童，你至少就俾我阿爹同娘亲买入嚟我哋宋家做书童，跟咗我咁耐，你觉得我对你好唔好啊？
0: 梗系好啦，少爷。
1: 嗱，我唔想你讲大话。我要你真真正正老老实实咁讲出嚟。
0: 哎呀，少爷，我冇讲大话噶。少爷，你全家对我都好好嘅，唔单止对我好，对所有嘅丫鬟婢仆都好好噶。咧、
1: 嗯，
0: 就连阿启叔、添叔佢哋都系咁讲噶。
1: 真系嘅。
0: 真嘅咧，少爷。不过可惜老爷同夫人过咗身啦。
1: 嗯。
0: 唉，其实我哋个个都好唔安乐噶。好彩后来少爷做咗官，对我哋一样咁好，又唔闹人又唔打人。我哋做错咗咩？你就教我哋做翻啱嗰件事。
1: 嗯，
0: 我见到有啲主人啊，好恶噶，喐啲唔啱咋，就对下人拳打脚踢。哎呀，讲起嚟得人惊啊！
1: 但系我知道，仍然有好多人都唔喜欢我，话我净系识得巴结大官，奴颜婢膝。好似一隻摇尾乞怜嘅狗一样，我系唔系做错咗呢？我系唔系贪图利禄，俾人耻笑呢？唔通我真系做错咗，嘥咗咁多心思财物，嘥咗咁多精神魄力，究竟得到啲乜嘢呢？到头来依然顾我，一事无成，失败，认真失败。
0: 啊，少爷啊！你讲咗咁多句，有好多句小人都系唔识听噶，所以我真系唔知点答至啱咧。
1: 唉，算啦，喜童，唔关你嘅事，我自己发牢骚啫。系啦，喜童啊，你如今做咗我嘅书童，跟随我服侍我，你觉得开唔开心？
0: 梗系开心啦，少爷。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书童，但有得食，有得着，又有得住，主人待我们这么好，我怎会不开心？
1: 这样你就心足了吗？
0: 哎呀，还有什么不心足啊？启叔时时都教我们做人要知足啊，还有添噃，他说，哎呀，他说什么什么知足乐咁噶？
1: 哦，佢话知足常乐系嘛？
0: 啊，系啦系啦，少爷，系啊系啊。
1: 喜童啊，唔通你唔想做主人、做官或者做大富翁嘅咩？
0: 嗯，启叔叫我哋做人唔好咁大上头啊！我哋生出嚟系做下人嘅，安分守己，够食够住就算咯。哦、一个人安安乐乐咁过日子就够啦嘛，咁大上头做乜、啊？
1: 嗯、
0: 啊！少爷啊，谂落启叔嘅说话都好有道理啊。
1: 点解啊？
0: 嗱，少爷咧做官噶、
1: 嗯，
0: 有地位又有钱，但系你久不久咧就会好似而家咁唔开心噶啦，又会皱晒眉头，点似得我喜同咁、啊，大癫大废，笑多过合，咁做人唔系仲快乐咩？
1: 啊，咁又系、啊。啊，喜童啊，我又问声你啦，如果有一日我大声闹你，甚至大力打你添，咁、
0: 哦、
1: 你就好唔开心噶啦，咁你会点样做啊？嗱，
0: 我会大声喊咯。
1: 喊啊，咁喊完之后都未必会觉得开心翻噶噃。
0: 我最多走咗出街，周围行，或者走入树林睇下啲花啊、草啊、树啊、木啊，嗯，可能会走去海边睇下人哋捉鱼捉蟹。睇睇下咧，就会开心翻噶啦。
1: 啊，咁都系一个好办法噃。
0: 少爷啊，乜嘢好办法啊？
1: 喜童，有一件事咧，我要你同我严守秘密，
0: 哦、
1: 绝对唔可以泄漏出去嘅。 你做唔做得到啊？
0: 少爷，你放心啦，我起童一定会做得到嘅。
1: 嗯，
0: 少爷，你有咩吩咐，即管开声同我讲啦。
1: 好，咁你留心听住啦噃。
0: 系。

0: 哥啊，五哥
1: 啊，六弟咁匆忙揾我有咩事啊？
0: 五哥啊，我想单独同你讲几句说话啫。
1: 啊，哦，好啊，好啊，诶，你哋翻出去先。
2: 知道。
1: 嗯，六弟，咩事啊？
0: 五哥啊，宋之文离开京师啊，唔知去咗边度啦。
1: 系咩？或者离开京师去第处探访亲友啦，有乜出奇啫？
0: 但系佢留低官印官服，遣散家人噃。如果去探访亲友，点解唔预先讲俾我哋听啫？
1: 哦，咁我明白啦。可能系因为嗰日我哋将圣上唔肯升佢职嘅原因讲咗俾佢知，佢心心不忿，弃官唔做都未定啦。
0: 或者系啦，不过咁都好难怪嘅。圣上唔肯重用佢，佢守住嗰个小小嘅职位都冇乜意思啦。
1: 嗯，
0: 五哥啊，
1: 啊，
0: 一阵圣上驾到，好唔好召集品上呢？
1: 哦，我谂唔怕嘅，横掂圣上唔中意任用佢，唔相信对佢今次擅自离职，未必会怪责佢。只系可惜少咗一个时时送啲珍贵礼物俾我哋嘅人啫。
0: 五哥，你真系咁中意嗰啲名贵嘅礼物？
1: 系六弟，金银财宝多多益善，又点会嫌少啊？我哋对圣上千依百顺，阿谀奉承，都系希望得到高官厚禄，得到更多金银财宝嘅啫，系咪？
0: 哎呀，你讲中咗我心嗰句啦。

灵隐私争第三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家湘、罗嘉玲、温泉、丁恩、林有荣、曾月娥、车心梅等联合播演，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3: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2: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0: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1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
1: 欢迎大家收听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2: 我是艾菲。
3: Stephen， 歡迎你返嚟啊。
2: 歡迎我返嚟？
3: 係啊。
2: 係啊，你知唔知我最近呢去咗邊度啊？
1: 唔知道。
2: 最近呢因為我迷上咗一樣嘢，所以呢我最近成日都走去玩。
3: 係。
2: 咁樣呢嗰樣嘢呢。
3: 哦，即係原來佢唔係去咗旅行嗰啲去咗邊度。即係我一直都喺度估緊係咪嗰啲咩德國荷蘭啊咁樣嗰啲啦。定係日本啊咁樣嗰啲啦。
1: 原來唔
3: 係。原來唔係。只是落咗街
1: 迷上咗個玩意係咪
2: 冇錯。咁樣呢排都好多呢啲嘅熱潮嘅，咁就係你估下不如
3: 彈珠機。
2: 彈珠機
1: 我今日都有玩啊，係啊。
3: 係咩？
1: 係幾上癮嘅我覺得。
2: 係咩？
3: 定係陀螺？
2: 唔係
3: 都唔係啊，
2: 唔係
3: 最近冇乜嘢㗎喇喎，即係如果你真係最近嘅話，最近得呢兩樣嘢 hit 咋嘛。
1: 如果可能你講落就都 hit 咗一排㗎
2: 喇。如果係咁咁唔係最近囉。
3: 你潮慢咗幾年
1: 喎。開股先啦。
2: 好啦，就夾公仔啊，有冇玩過？
3: 幾屆奧運會之前㗎喇喎。
1: 都的確唔係近排陀螺。
3: 係囉係囉係囉係囉，我以為你最近去
1: 咗。我迷上咗陀螺係陀螺戰士啊。
3: 或者係落街恰細路。原來你不是，原來
2: 不
3: 是。其實你是屬於你還叫不叫最、啊、你最近迷上，但這件事絕對不是新東西啦。
1: 都清朝活動的、
2: 啊。好啦好啦好啦。
3: 真的，因為我發現最近一個情況就是有些、夾公仔機開始轉型，就是變了你剛才說的彈珠機。
1: 啊是
3: 啊。是啊，就是那些店舖，或者現在二合一咯。
1: 乜都有啲，
3: 系啦，既有公仔機，亦都有彈珠機咁樣咯。咁但你係咪想講啲清朝嘢？我哋陪下你啦。
2: 啊，係啊，係啊，係啊，有咩咁清朝啫？哎呀，咁你知唔知道最近咧？咁有間公司咧就公布咗一個少少嘅數據，咁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樣，咁呢間公司咧，佢就有唔同嘅地點啊，去即係有一啲嘅分店可以俾人夾公仔嘅，咁就會有我就講下佢地點有啲乜嘢嘅類別啦。咁第一個地點呢就係、市中心嘅商場啦，第二個地點呢就係娛樂場所，第三個地點呢就係學校周邊。咁你哋估下啦，邊一個地點
3: 有鄉音喎、啊、你邊一個地點
2: 有咩有咩邊一個地點嘅平均每日收入啊係最高嘅呢？
3: 市中心學校周邊同埋
1: 其實咩叫娛樂場所
3: 都好問題啊，真係
2: 我都唔知道。
1: 我唔緊要啦，因為我估呢其實我係估學校嘅。
3: 我都係咁諗，我都係咁諗。
1: 即係每人放學之後，而家呢興返啲潮流喺個袋度夾啲公仔呢，鎖匙扣嗰啲，咁夾公仔機就好多時都出呢啲㗎嘛。
3: 同埋而家興返夾好多細隻嘅公仔再夾落個袋度啊。
1: 係一抽咁樣好大
3: 嚿。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不過如果俾我揀嘅話，我都會揀夾啲細嘅公仔。哇，就訂啲大嘅公仔，因為屋企根本都冇位吧。
3: 係啊，真啊真啊，即係除咗夾中嘅時候好開心之外，其實大部分
1: 你夾唔中彷徨，你夾中中彷徨。
3: 係啊，真係中彷徨。
1: 我真係試過旅行夾咗好大嘅暴龍
3: 抽真空都唔掂啊。
1: 我唔知道，我個肩冇咗四分一嘅位。
3: 係啊，真係㗎，所以
1: 夾中真係唔知點算，但係夾唔中又嘥錢喎、
3: 啊。又唔開心喎、
1: 啊。係啊
3: 係啊。
1: 咁係咪學校呢？
2: 唔
1: 係，竟然
3: 係，咁即係商場啦、市中心啦，係嘛？
2: 係啊，啱啊，啱啊，
3: 係啦。
1: 竟然係市中心啊！我以為係學生放學咁就日日去玩幾蚊。
3: 唔係，我哋搞錯咗一樣嘢。你諗下，呢一 type 年紀嘅人而家先落坑，但係呢一 type 年紀嘅人咧，
1: 先係最高消費力。
3: 係啊，你一定勁過學生啦、啊。
1: 每日幾蚊咁樣？
3: 咩、每日幾蚊啊？試個夾都用幾蚊啦、
1: 啊。嗰啲揈爪嗰啲技巧
3: 啊，
1: 好高級。
3: 齋試完個夾都未出真功夫，都用我幾 shot 啦。
2: 係啊，我都覺得其實試夾呢個過程先係最嘥錢。
3: 刷刷卡嚟㗎，
1: 佢經驗之談，真係好多錢，
2: 有啲心痛。
3: 有經歷啊，有經歷啊。咁呢個就係最高啦。
2: 冇錯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係咁，你估下究竟佢嘅每日收入平均係幾多錢呢？
3: 哇！
1: 我唔係好知香港而家一鋪幾錢喎、
3: 啊？一鋪
1: 5蚊係咪太平啊？我咪睇少咗。
3: 零食係5蚊嘅，有零食場噶嘛？
1: 佢、哦、換代幣啊嘛！如果我冇記錯，香港嗰啲。
3: 其實兩個，你講到你自己冇喺香港落坑，
1: 香港真係比較少。
3: 你係玩歐班嘅，
1: 因為你通常係旅行先會咁做噶嘛，即係旅行好有興致，又要
3: 或者一班人一齊去夾就爽啲嘅個 m o o d
1: 香港就我唔會咯，好似有啲搞笑咯，夾住咁，我唔通攞住隻暴龍去行街咩？
3: 因為咧我自己咧就唔係好好夾公仔嘅、我就。對零食有興趣啲，
2: 點解咧？因為你中意食。
3: 唔係啊，其實正如頭先講個問題，唔好講話大隻公仔，其實細隻公仔我都覺得唔係咁易收藏嘅。
1: 都濕滯啊！
3: 都濕滯，係啊，都濕滯嘅。咁所以如果有零食嘅話咧，你起碼有一個好明確消滅佢嘅方法。
1: 你又過咗個夾嘅人，跟住之後你又可以消滅佢，好似冇存在過咁。
3: 其實最主要係即係譬如你公仔咧，你夾咗你好少送俾人㗎嘛。但譬如你零食夾到呢，你可以一班人一齊食咗佢，容乜易搞掂啫。
1: 你好實用主義喎。
3: 係呀，好實用主義。
2: 唔係㗎，而家好多人呢夾完啲公仔之後呢，會將佢呢放落一個大嘅膠桶裏面，儲滿晒，塞滿晒成個桶，好有成功感。
1: 我都係未聽過㗎呢樣嘢。
2: 點會呀、啊、而家好興喎。
1: 但因為我覺得夾公仔呢係個過程係重要過你個個出嚟嗰嚿嘢啊，所以可能個 size 都係一個影響嚟嘅。
2: 嗯，
3: 咁你仲有冇啲咩分享啊？關於你個夾公仔數據，
2: 你
3: 估啲咩啊？
1: 我已經唔記得咗要
3: 講緊咩啊？
1: 幾錢？使幾錢？
3: 使幾錢？啊，係啊，係
2: 收入係收入，
3: 係我記得
2: 平均每一日嘅收入。
3: 因為你啱啱聽完呢條問題，即係你問咗一個問題，就係話一箱
1: 幾錢？
3: 香港幾錢？咁樣咁即係5蚊、10蚊嘅喎。
1: 我哋當5蚊一個啦。
3: 哇！一部機喎、
1: 啊，係
3: 咯，但其實好難估嘅，
1: 其實我估幾千，可能
3: 一日喎、
1: 啊，我估1-2千蚊有冇可能？
3: 嗱，不如我哋試下量化另一樣嘢，我哋唔好諗錢先，我哋先當咗佢5蚊一夾。
1: 有幾多人會玩嗰部機、啊？
3: 或者係啦，一部機一日佢承受到幾多夾咧？
1: 其實會唔會得20-30人咧？我突然之間諗，你一個機場唔係得一部機啊嘛？
3: 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就好睇你夾啲乜咯，即係有啲嘢係真係你見到都
1: 兩板咁樣就一日夾幾百次，
3: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只能夠 take average， 即係我哋唔可以揾一樣好吸引嘅物品嚟做嗰個 standard，但亦都唔可以揾一個好唔吸引嘅嚟做 standard， 我覺得當普通。如果咧，我覺得普通嘅話，
1: 600蚊，
3: 500-600蚊，喂，咁即係都首先500-600蚊
1: 都唔少噶，系咪太多啊？其實，
3: 我係調翻轉諗，我諗80夾到啦，80乘500，五中乘400蚊，同你差唔多喎，係咯，400-600蚊啦。
2: 咁以最高流量地區嚟計啦嚇，佢每一台嘅夾公仔機咧，每一日平均可以達到2000-5000蚊。
1: 哇
3: 哇，
2: 估錯曬。
3: 好震驚添啊！
1: 係咯，你一部係幾千蚊，你嗰度可能有6-7部，其實係好誇張喎呢條數。
3: 同埋你會諗究竟幾多人喺嗰度夾呢？
1: 係。
3: 同埋你又再諗一諗，原來呢一個真係冇可能係一個學校周邊嘅商場食得起嘅價位啊！真係要你呢啲有消費力嘅人呢先至搞得掂啊！
2: 夾到好興奮㗎！

0: 急症科专科医生周医生咧嚟到我哋呢度啦。
1: Hello，
2: 周医生
1: ，Hello。
3: 头先话 casual 啲叫巴士医生嘅，
2: 周医生有另一个名就系巴士医生咁样。
3: 系啦，咁我哋今日都 casual 啲啦吓，我哋今日又系啊，唔系好似睇症咁样，我哋纯粹去学一堂啫咁样。咁今日咧就会讲血压啊，咁样大家识唔识呢样嘢？听得多啦，系嘛？
0: 听就听得多，
3: 系
0: 我知道有分上压同下压咯。
3: 我其实呢你讲开血压呢，我第一样嘢想问医生嘅一样嘢就係、血压呢一样嘢呢係咪喺边度度都係一样嘅，因为我见有啲人度呢就夹手指㗎，咁有啲人呢就好似啲婆婆呀老人院嗰度呢
2: 夹手臂
3: 呀，包起住个手臂跟住有个嘢捻落去跟住好紧，跟住係咪松返开跟住噗噗噗噗，咁跟住就会有个数字出嚟㗎啦咁样。咁究竟有冇话边度度係准啲嘅呢？
1: 其實咧量血壓咧，我哋一般咧都係喺手臂嗰度度嘅。咁手臂嘅度咧，其實係最準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坊間或者有啲地方咧，可能佢會度手腕啊，手指就應該冇嘅，
3: 係咩？
1: 手指就應該唔係真係好量到血壓嘅。係啦，手指通常就夾我哋血氧啊，或者係脈搏嗰啲啦咁樣。係啦，咁但係有啲地方係用手腕度嘅，咁都有啲機係用手腕度嘅。咁如果用手腕度咧，其實係一個健康嘅人嚟講，冇乜特別病痛嘅人嚟講咧，其實都 OK 嘅。咁但係呢，如果係一啲譬如比較老嘅人家或者佢呢啲血管比較硬化嚟講呢，喺手腕度就唔準嘅。咁所以其實我一般都唔會建議特別喺手腕度嘅，所以就算喺醫院呢都唔會喺手腕度嘅咁樣。咁有啲血壓喺大髀度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大髀度通常就好少係成人，可能會係小朋友或者 BB 嗰度就會有多啲。
3: 我想問多個無聊問題，著衫度同埋就咁接觸落去個皮膚度度又有冇影響嘅
1: 呢？咁如果你話最準確就一定係就咁接觸落皮膚，因为其实咧个血压计咧，佢有个 sensor 咧，即系佢有个感应咧，就感应佢嗰啲脉搏喺度跳动啊嘛，咁样。咁如果你着件衫，咁当然好薄嘅衫，譬如有啲恤衫啊，或者系丝质嘅好薄嘅，其实都冇乜问题嘅，佢都感应得到。但系你譬如厚啲嘅衫嘅，或者可能你好冻嘅，着件褛嘅咁样，咁佢肯定就唔准啦，咁样。
2: 咁知道点样度啦？咁就想知道头先艾菲有讲过啦，上压同下压。咁我哋包咗手臂之后度咗出嚟，究竟系上压系代表啲咩，下压系代表啲咩嘅咧？
1: 其实咧上压嘅咧就系嗰个心脏泵，嗱，因为心脏我哋系会泵噶嘛，即系一下一下咁跳动佢，其实就泵紧啲血出嚟噶嘛。咁其实咧上压就系泵出嚟嗰下最高嗰个压力嚟嘅咁样样，系啦，即系谂下好似个水泵咁样，你。捻个水泵嘅时候咪有啲水噴出嚟嘅，咁就係噴出嚟嗰下即係、比较最高嘅压力嗰下囉，咁就係个上压囉。咁呢而下压系咩，就係、你发觉呢，如果你代血压嘅时候呢，佢係咪会慢慢嗰、那个嗰、个手嗰、那个嗰、那个袋冇咁胀㗎嘛，佢会去到一跟住然後去到一個就淋咗咁樣啦。咁佢呢其實呢佢胀起嘅时候就係压住條血管，等佢呢唔好啲血流动唔到。咁咧佢咧就咁，然後佢慢慢呢個叫做鬆翻嘅時候咧，佢咧啲血咪會流得翻嘅，因為佢冇壓住啊嘛。咁佢咧就會感應到佢啱啱流翻嗰下，咁就係上壓。咁然後咧去到咧佢鬆到佢啱啱感應唔到啦，咁嗰個就下壓。咁下壓源係咩嚟咧？其實就係我哋就即係如果大家容易啲明白咧，就係可以睇下條血管啊，佢硬唔硬咯咁嘅情況。即係如果你條血管好硬嘅，佢冇乜彈性嘅，你嗰啲血流落喺條好硬嘅水管嗰度流嘅時候，佢咪會有個壓力產生到咯。因為嗰條水管冇彈性啊嘛。咁如果你嗰啲血係咁防防聲流嘅時候，咁佢個血管咪會有一個壓力走上去咯。咁呢個咧其實就個下壓啦。咁所以如果簡單啲嚟解釋咧，下壓咧就係咧，如果越高咧，就係話你啲血管咧就比較硬啲。系啦，咁如果上压越高咧，即系话咧，你嗰个心泵嗰下个力度就好劲咁样解。系啦，
2: 咁样问我又想知啦。咁有冇话上压同下压争几多系一个黄金比例咧？
1: 嗱，应该咁讲，冇黄金比例嘅。正常嚟讲咧，即系我哋就讲正常血压啦。正常血压咧，上压就应该低过120，系啦。咁下压咧就应该低过80。
0: 咦？咁我想问一下，小朋友或者老人家会唔会有啲分别噶？
1: 小朋友當然你睇下幾細個啦，如果你講緊係可能幾歲或者 BB 嗰啲，咁我哋血壓當然係唔會咁高啦，因為佢唔需要咁高血壓都已經可以泵到起身啦嘛，咁樣。咁老人家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因為佢可能病啊，即係佢病嘅原因唔係話佢真係一定好病嗰種病，而係佢始終年紀慢大，血管會老化，心臟會老化，所有機能會老化，就算佢個人冇乜。佢感覺冇乜病都好，其實佢身體已經係退化咗㗎啦嘛。咁佢血管都比較硬啲啦，咁樣個心臟嘅功能會弱啲啦。咁樣咁一般佢血壓都會偏高少少。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比較健康嘅老人家，其實佢血壓都係可以喺正常嘅階段嘅。
3: 嗯，我去到呢度咧，我有一樣想問，即係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啦，理想嘅數字咧，上壓就係120啦，下壓咧就係80啦。呢一個數值咧，嗰個單位係啲咩嚟嘅？
1: 係我哋叫做millimeter mercury (mmHg)咯。
3: 哦，有冇得解釋下呢個 terms？
1: 其實因為間時咧，你好耐之前，你有呢種人手嘅血壓計，咪係泵泵泵，然後你咪見到嗰血壓計有條銀色柱泵上去咁樣嘅。
3: 哦，原來嗰個血壓計嚟噶。我
1: 未
3: 知你講啲咩，但我唔知
0: 道。我未見過，
2: 我就真係冇見過啦。
3: 我知道醫生講緊啲乜嘢啊，但係我唔知嗰個愛嚟量血壓㗎。即係我淨係見我有個波喺度彈下彈下咁樣㗎嘛。
1: 佢係啦，個佢有條銀色嘅柱，你一路泵佢，個銀色柱會上，跟住咧，然後個護士咧就會。戴住個聽筒，跟住咧就綁你手之後，就將個聽筒貼喺你嗰、那個嗰、那個綁手嗰嘢度，跟住慢慢就鬆翻，係啊，鬆翻嗰個銀色柱就跌落嚟。
3: 嗯，
1: 咁跟住咧，然後咧，跟住咧，然後咧就個護士就 mark 低你血壓啦。
2: 係啊，艾菲好努力咁諗緊，但係都諗唔到嗰、那個。
1: 呢個應該係你哋出世之前嘅產品可能，
2: 但係都係同樣原理。
1: 其實而家都有人用嘅，即係而家都會用嘅，因為始終電子儀器咧有陣時唔準確，或者電子儀器有陣時壞嘅情況。好多時候我哋醫院啊，醫生護士都會攞翻一啲我哋手動最原始但係最準確嘅血壓計出嚟用嘅，就係呢啲咯咁樣。咁因為你見到，因為佢嗰個血壓計裏邊咧係水銀柱嚟嘅，咁咧，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壓力咧嘅其中一個單位咧，尤其是用喺醫學嚟講，好多時候我哋就用 mmHg，hg 就係 millimeter mercury 咯。咁其實就係睇嗰條水銀柱。個毒素嚟嘅，因為水銀本身嗰、那個佢係唔會佢個漲同埋縮係唔會爭咁遠啊，咁所以咧佢係一個比較可以用嚟做準確嘅單位咁樣咯。
2: 嗯，咁知道點計啦，跟住之後又有個頭先我哋聽唔明係咩嘅儀器啦，
3: 喺博物館㗎啦，
2: 唔係咁頭先醫生都有話而家仲有用緊嘅，咁想知道咧，譬如。運動會唔會影響到個血壓呢，即係有冇話譬如我今日要去量血壓啦，因為我自己好深刻呢，就係細個喺健康院呢，啱啱都有講過我連續要返去量咗三次血壓。
3: 搞咩呀，
2: 就係因為個護士話我唔合格。到最後呢其實我都係唔合格嘅，但係佢放過咗我，佢話算啦，我幫你爭少少咁樣就幫你搞一搞佢啦。
0: 我想問下咩叫唔合格啦、
2: 我唔係好記得邊個數值偏高嘅，但係呢嗰陣時個護士嘅解釋呢就係、可能我係太大壓力，因為好緊張㗎嘛，你三次返去跟住之後每次都係嗌我個名，跟住入去淨係量個血壓，跟住唔合格啦，你再嚟過啦。會唔會係量血壓之前係需要譬如唔做運動啦，定係點樣有咩
1: 準則嘅呢？血壓咧係受好多好多嘅影響嘅，咁當然病係其中之一種啦，即係唔同種類嘅病啦，譬如心臟嘅病啊、血管嘅病啊，或者頭先講嘅退化啊嗰啲，咁呢啲當然就一定會影響啦。咁但係你話就算一個冇病都好，其實佢都會受好多影響嘅。其中一樣咧最容易受影響咧就係個情緒，係啦。咁有啲人譬如好緊張啊、好焦慮，或者佢好唔開心啊，或者佢好開心、好興奮嘅時候咧，其實咧個血壓咧都係會比較高啲嘅咁嘅情況。咁咧而呢樣嘅情況咧都唔係話啊唔係。话你紧张啫，即系唔系有阵时咁讲嘅，而系我哋真系喺医学上咧，都会有一个咧，我哋叫做英文叫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即系白睇白袍啊，白袍导致嘅血压高。咁系咩意思咧？即系其实好多病人咧，其实佢本身系冇血压高，但佢每次去到医院量血压啦，去到诊所量血压，或者见到医生嘅时候咧，血压就会高噶啦，咁样样。
2: 依家就系我
1: 屋企度咧就完全正常噶，咁样系啦。咁我呢个咧就叫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即系话佢。純粹係緊張啊、心情啊，或者佢有啲佢自己都唔即係佢自己講唔出嘅緊張，而影響咗佢個血壓嚟，次次嚟親見到醫生就高㗎啦咁樣咯。
0: 即係 對住醫生件白袍你就緊張啦。
3: 或者有啲人係對住牙醫嘅時候咧，譬如啲儀器，有啲人又係會驚噶嘛，
2: 即係
3: 呢種狀態
1: 啦，係啦。咁所以咧，呢個情緒同埋心情咧，係非常之影響個血壓嘅咁樣咯。
3: 好，我哋去到呢度停一停先，休息翻嚟咧，繼續同周醫生傾偈。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主权，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

0: 圍困同埋饑餓政策無法達到佔領呢片土地嘅目的。新華社引述加沙地帶醫療部門消息人士報道，以軍喺當地星期二晚嘅空襲造成包括奧達同家人以及兩名途人在內共六人死亡，另外有大約20人受傷。以色列軍方表示，奧達是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突襲以色列的策劃者之一。房屋局接待立法會議員鄧家彪組織的宏志閣業主到樂富的房委會客戶服務中心聆聽長遠居住安排方案的講解，並在銷售展覽了解提供給宏福苑業主選擇的各個居屋項目詳情。房屋局局长何永健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在场查询了简楼程序，项目几时会出具体价单，项目附近的交通配套，亦都有人在场咨询怎样填表，未来过户给子女等的资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16点，升1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2点，跌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56，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7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50.83 美元，賣出 4451.59 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在凌晨2點，熱帶低氣壓長尾集結在雅蒲道至西北大約2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新界氣温達到36、37度，稍後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高温天氣緩解，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最近我們做了寄養家庭，媽咪說人人都需要家庭溫暖，所以我們當寄養弟弟是家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來很開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妹妹，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 CIBS 852数据库。主持人 Jeffrey 艾菲 Stephen。欢迎回到852数据库，我是主持人 Jeffrey。
1: 我是阿基
2: 同埋 Stephen，
1: 跟住仲有我哋嘅嘉宾急症室嘅专科医生周医生。
0: Hello， 大家好。跟住呢我哋嚟緊不如就讨论下咩叫高血压咩叫低血压啦，成日听。嗱，咁首先我觉得要分咗高血压嚟讲呢，究竟几高先叫高血压呢？
2: 嗯，我剛才講過啦，如果個理想的血壓呢就是個上壓是120以下啦，咁個下壓呢就是80以下啦咁樣。咁呢就有好多人呢其實呢咁、哦、我如果譬如有時高啲喎量譬如122咁124、我咪就高血壓呢咁樣。其實首先血壓呢我哋呢唔係只睇一個數字一個讀數就去決定嘅，正如我剛才咁講啦，你好多時因為情緒啊，或者咧你都講過，譬如可能你做完好劇烈嘅運動，你其實血壓都會高啲，咁你係咪度咗個高就係先？咁唔係嘅。咁首先血壓咧，我哋一定要喺你平靜嘅時候度，咁同埋唔係淨係度一個就決定嘅。咁但係因為佢幾個嘅讀數咧都係高，例如譬如去到130幾啊，甚至140幾以上咧，咁尤其是140以上咧，基本上你就應該都係高血壓㗎啦咁樣。我講緊係唔係一個讀數，係幾個讀數，同埋你。平靜的時候度佢都是140以上，咁你就一定是高血壓㗎啦咁樣囉。咁而120至140之間呢啲呢我哋就睇下佢有冇其他嘅影響啦。咁如果譬如佢個人係所有生活都好健康，完全冇唔舒服冇成，咁佢純粹可能佢每次度血壓都係120幾或130幾，咁呢佢都係偏高㗎啦。咁、但係呢就唔等於佢話要即刻要食藥定係點樣嘅咁樣。佢呢同埋我哋都要睇下佢有冇其他嘅原因去導致佢血壓偏高囉。例如佢會唔會可能有內分泌嘅問題，可能佢係有甲狀腺嘅問題囉，或者佢可能會唔會有其他身體嘅問題，譬如會唔會有糖尿病啊，會唔會有膽固醇高啊，會唔會有脂肪肝，會唔會有其他嘢囉。咁如果佢有其他嘢，咁我就要考慮下係咪會唔會其他嘢都會影響個血壓啦咁樣。咁同埋如果佢係食煙飲酒嘅人呢，亦都係會血壓好容易就會偏高啲嘅咁樣。咁所以我哋唔係純粹淨係睇毒素，而係我哋睇毒素之餘仲要睇下佢背後有冇其他嘢會影響到佢心臟血管或者血壓嘅問題，然後再去評估佢究竟呢一刻佢係咪真係屬於一個血壓高啊，純粹血壓高啊，定係佢有其他嘢導致啊，定係佢需唔需要點樣治療啦咁樣咯。 哦，我聽下咧，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啊，就係頭先你提咗一個 term 啫，即係都我都幾深刻，就係、是、純粹血壓高。聽你咁講咧，醫生係咪其實好少係純粹血壓高，反而係會有其他嘅原因令到你血壓高咧？
0: 嗱，血壓高咧，其實喺現代醫學嚟講咧，我哋屬於一個咧叫做新陳代謝病啊，係啦咁樣。咁啊，新陳代謝病其實係咧係直接影響心血管嘅，咁佢裏邊係包括咗血壓高啦、膽固醇高啦、血糖高啦、尿酸高啦。同埋呢個嗰啲睡眠窒息嘅問題啦，或仲有一個譬如叫黐肥，即係肥胖症啊嗰啲咁嘅情況啦，其實佢哋全部咧係同一時間一齊影響緊個心血管嘅咁樣。咁所以你又講得啱啦，好少咧你話淨係一樣嘢高，其他全部都好正常，係少啲嘅。咁但係都唔係冇都有咁樣，係因為其實血壓高，即係我頭先講都有。機會其他嘢影響，譬如係甲狀腺啊，或者內分泌問題都會噶嘛。咁有啲人都真係嘅，真係佢真係純粹血壓高嘅啫，佢從來冇其他病，佢驗曬都全部正常，係淨係咧血壓高都有嘅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即係，但係如果喺現今嘅社會，因為好多啲食物又咁好啦，跟住咧，然後咧又多多姿多彩嘅生活啦，咁嘅情況之下，通常咧啲人咧都一嚟就幾高噶啦咁樣。
3: 我想翻轉頭。文頭先講過話，唔係單一次，就係可能要唔同指數先可以 confirm 到佢係血壓高啦。有冇話要一個特定 period， 譬如三個月內都 check 到佢血壓高先 confirm 佢有血壓高呢個疾病，定係其實一次已經可以做到？
0: 咁又唔會攤開咁耐嘅。咁通常我嘅意思係話，可能你首先你要揀一個你最平靜嘅時間，或者你可能朝頭早或者加夜或者同埋夜晚。咁如果譬如你連續一個星期一兩個星期你可能你每隔日你去度都係咁樣嘅情況呢，其實你都係血壓高㗎喇咁樣。
3: 咁就想攤開幾重視下。
0: 一定要、因為其實血壓高我頭先講過啦，如果你譬如上壓高嗰啲呢，你係每一下泵個血都咁大力嘅情況呢，咁你個血管其實成長期承受住壓力㗎嘛。咁如果長期承受住壓力，咁你諗下條水管 不斷有啲壓力泵佢，佢就有機會咩啊爆啦，係啦。咁所以點解譬如啲人話心臟病啊、腦中風啊，咁其實都係大部分好多船員都係因為血壓高影響。
4: 嗯，啱啱你提到令我有嘢想問啊，就係、其實人本身有好多條血管噶嘛。
0: 嗯，
4: 咁頭先亦都提過啦，譬如我哋要量度血管嘅時候呢，就最好喺手臂啦，或者手腕嗰個位去度啦，咁樣。
0: 手臂。
4: 啊 ,sorry, 手臂去
5: 度。手臂最多，
4: 手臂最多
5: 啲嘅。
4: 係啦，咁去度啦。咁會唔會其他地方嘅血管嘅毒素係會有唔同呢？
0: 所以我咪話頭先咪話呢，你都可以度有啲
4: 大
0: 髀嗰啲㗎嘛。但總之我哋度血壓一定要度大血管。
1: 嗯，
0: 你如果做啲越幼越细血管咧，就越唔准嘅。所以我话点解手腕同埋手指咧，基本上就唔系话好准嘅咁嘅情况咯。因为大血管啊，讲紧系心嗱，心脏一出嚟嗰条一定最大啦、嗯。但系你度唔到，
4: 系啊，
0: 即系肺啊嗰啲度喺里边啊嘛。咁佢跟住佢就会分叉去到颈啦，跟住同埋去到手啦，同埋去到脚啦。
4: 咁又冇理由链住条颈啦。
0: 颈你度唔到，系度唔到啦，咪你唔可以链住条颈啊。咁所以其实你跟住就系到手咯，咁样。咁、其实大髀已經係軟咗啲嘅，因為佢心臟佢經過肚先落到大髀，都已經軟咗啲咁樣。咁所以其實點解度手臂係即係最近心臟，
4: 都係
0: 係啦，最合理嘅地方。
4: 嗯，頭先咧我又諗起咧，點解咧老人院度血壓咧係會一起身就度嘅？其實應該係因為個狀態問題，係咪一起身 suppose 係比較平靜嘅狀態，咁攞出嚟嘅數據係咪會準啲？係咪呢個原因咧？
0: 咁又我又相信又未必一定係嘅，只係佢要就返佢啲員工講嘢去
4: 作息時間。
1: 我覺得唔係囉，因為有人會有床氣囉。有啲人有床氣嘅時候會好激動，佢又醒我啊咁。
5: 好似講緊你自己咁樣。咁我哋延伸落去啦，即係有高血壓啦，頭先都有講過會有啲延伸落去嘅病症啦，有冇啲係高血壓？我哋用香港做例子啦，香港系最嚴重嘅延伸落去嘅病
0: 咧。其實咧，我哋最常見嘅都市病，同埋都因為高血壓咧，就係心臟病同埋中風咯。
1: 嗯，
0: 呢兩嘢基本上咧就都差唔多完全係關高血壓事咁滯㗎啦，咁樣係啦，因為咧心臟病同中風咧都係一啲叫做血管病啊，咁佢原因都係因為一啲條血管塞咗或者係爆咗而導致嘅咁樣係啦。咁如果心臟病大部分都係塞咗啦，因為我哋個心臟本身有幾條要供俾心臟嘅肌肉用嘅血管啦，咁樣咁好多時咧，因為血壓高嘅問題，咁咧就會導致咧因為血壓高入好多時我都講都會有膽固醇高啊，唔係有其他問題啦。咁佢就會導致咧啲脂肪積聚咧變咗啲血塊嗰啲咁樣。咁跟住然後血壓，因為佢泵得好勁嘛，咁嗰啲脂肪粒咪有陣時會飛嚟飛去咁樣。咁佢一飛入啲心臟嗰、那個供俾心臟我哋叫冠狀動脈血管嘅時候咧，佢就會塞咗啦。咁塞咗個冠狀動脈血管咧，就會導致心臟病咁樣。因為個心臟肌肉就會冇血到咯，就會導致心臟病。咁但係如果佢嗰粒血塊飛咗，唔係飛上心臟，係飛上腦咧，咁樣就變咗中風啦，就塞咗腦裏邊嘅血管，就變咗中風啦。咁但係中風除咗塞血管之後，都可以係爆血管嘅。爆血管就因為嗰個血壓太高，咁而嗰啲血管佢有啲位咧，因为佢脑咧，我哋嗰啲血管咧分到好细啊，分到，因为佢嗰啲脑神经细胞，我哋要成个脑好多神经细胞要分到血管好细，咁有啲比较弱啲嗰啲位咧，佢就咁啱咩血管一即系血压一高一泵上去激爆咧，佢就会出血啦。咁呢个我哋就叫出血性嘅中风啦，咁样。咁所以中风我哋通常有分两样啦，出血性或者系塞血管啦，咁样。心脏病大部分都因为塞血管导致。
1: 嗯，个画面好似爆紧玻璃咁样咯，即系嗰嚿脂肪会。
4: 你咪谂咗系台风嘅时候，嗰啲一扯嘅时候，间屋嘅玻璃爆晒，砰咁样嗰啲画面啦。
1: 系啊，跟住你唔知道佢爆咗去边咁样。
4: 其实嗰啲都系因为压力而造成嘅，
0: 压力咯、啊，
4: 系、
0: 啊啊啊、
4: 个逻辑都系一样，
0: 系啊系啊，
4: 系咪 啊,
0: 啊,
4: 啊？只不过我哋一个喺身体入边、啊，一个就系、是我哋现实见到喺唔、同嘅单位入边发生嘅情况啦，咁、样。咁好啦，我又再问啦，如果系高血压嘅话啦，咁系咪其实咩情况底下我哋真系要去做手术或者有其他治疗？咩情况底下我哋其实食药就控制到咧？
0: 基本上高血压咧。 正常嚟讲，绝大部分都系食药控制嘅。
4: 嗯，
0: 咁除非你个高血压可能系有一某一啲嘢导致个高血压，例如譬如可能系嗰个叫做肾上腺嘅问题啊，或者其他可能内分泌嘅问题啊，导致嗰、那个或者肾嘅问题啊，导致嗰啲血压高咧，咁就有机会可能用手术嘅方法可以处理得到嘅。咁譬如有啲我哋个肾嗰个血管系闭塞嘅咁样，咁呢啲有啲方法我哋系可以用手术嘅方法去处理。咁但大部分都系食药噶。
1: 医生，咁如果我又唔想食药，又唔想做手术，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减低呢个高血压咧？
0: 这个其实大部分病人都是这样的，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刚刚血压高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是没什么不舒服的。他可能呢就纯粹身体检查一下，或者他纯粹看大啲病，那么刚护士和我量血压先发觉他血压高，他根本自己都没什么不舒服的。咁所以他根本就不想吃药添，他直接 check 都不想 check 添好
1: 了。
0: 是啦，咁样。咁通常呢情况呢，我哋呢第一样嘢其实都真係唔会即刻推个病人吃药嘅，除非他一开头个血压已经好高啦，即係他啲叫做严重性血压高咧，可能去到160以上啊，嗰啲有啲啊，好多都系咁噶。佢其实开头佢140几都好多都冇乜唔舒服添噶，咁样系啦。咁嗰啲咧，我哋就会即系当然即刻叫佢食药啦。咁但系如果佢可能都真系唔系真系咁高嗰啲咧，咁其实佢首先都系已经要改善咗佢生活习惯先嘅。咁因为咧，尤其是咧，佢平时可能嘅饮食啦，要可能佢食出街食好多嘢，或者佢平时屋企煮饭可能落或者煮餸落好多盐嗰啲咧，其实咧都系会影响血压高嘅。咁所以如果一个人血压高，我哋首先第一样嘢都会建议佢一个低盐嘅飲食先咯，咁样最好平时煮饭就真系唔好落盐啊，或者落好少啦，或者你平时去就算你买面包食咧，如果你即系仔细啲去睇下嗰、那个，譬如嗰包方包后边嗰个
5: 营养标签
0: 咧，佢都有写钠质几多咁样噶嘛，系啦，咁就尽量拣呢啲好偏低钠质嗰啲咁样咯，系啦，咁跟住咧，然后咧就生活习惯改善就要做运动啦，咁样，因为譬如我头先讲啦，佢系因为心脏泵啲血去个血管度，咁咧如果你平时做运动做得多嘅话咧，其实咧佢会令到啲血管强壮啲同埋柔韧啲嘅，佢会有翻啲弹性，同埋佢咧因为咧你做运动嘅时候咧，啲肌肉咧系帮助收缩肌肉嘅时候帮助啲血流系会好啲咁样，咁所以佢系帮助到咧你个心血管嘅功能会好啲，咁咧然后第三样嘢一定要改善咧就系如果佢系譬如有饮酒食烟嘅习惯咧，就最好戒咗佢啦，咁样，尤其是食烟啦，因为食烟咧佢好多化学物啊嗰啲其实都会影响到个血管。的情况嘅咁样啦，佢都唔系净系影响肺，而系会影响到呢个心血管咁样咯。咁呢啲基本嘅生活习惯都系点样都要改善嘅，你就食唔食药都好咁样，系啦。咁所以通常我哋都系会慢慢即系叫个病人再翻嚟复诊啊，再同佢睇下情况啊，再慢慢游说佢。如果真系有想，即系真系需要食药，都要游说佢咯，都要俾啲时间个病人嘅，唔可以话一嚟到就食药啦咁。其实病人都真系唔高兴佢。或者，其實佢自己好大壓力，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諗住我食藥就要食一世啊。個個病人都係咁講嘅，咁我當然我都同佢講，其實因為你有個病，所以你食藥要繼續食，而唔係因為你食咗隻藥，所以你就一定食一世咁樣。咁如果有啲人，譬如佢真係食緊隻藥，但係佢譬如生活習慣改善咗，或者佢減咗肥，因為其實減肥都好緊要喎，肥胖都係其中一個血壓高嘅好大嘅原因啦。其實咧，你每減到大概10% 嘅體重咧，你嘅血壓都會低咗噶啦。咁所以咧，減肥都好緊要。咁所以有啲人咧，佢譬如減咗肥之後咧，佢真係血壓會正常咗或者好咗好多，咁佢系可以减药嘅，甚至有啲人系可以唔使再食药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啲人话成日话食咗血压药就要食一世，其实系错误嘅，有观念咁样。
4: 但系医生讲嘅嘢都唔容易做到啊！你谂下减10% 体重，
5: 系啊，
4: 你谂下100磅，我当你女仔100磅都好多，你要减10磅、哦。你唔好讲上面再劲啲嗰啲啦，即系譬如男仔100几磅咁样啦，咁你减10几磅，其实唔容易嘅喎，真系。
0: 如果女仔得100磅咧，通常好少血压高嘅，系咪？
5: 调翻转会唔会系血压低啊？其实嗰啲。
0: 同埋女士咧有个好处就系、是，譬如佢女性荷尔蒙本身咧系保护心血管嘅。
4: 咁狡猾嘅咩？
0: 系啦，咁所以咧通常咧喺一个
4: 好震惊，我点谂都咁 fair 嘅啫，
0: 系咪先？通常喺一个女士佢更年期之前咧系比较少血压高。同埋比較少一啲心血管嘅病，
5: 因為有荷爾蒙保護佢，
1: 你哋就冇啦。
4: 真係㗎，即係男仔係真係天生就係弱少少，即係或者係
0: 咁又唔可以咁講弱少少。咁男仔佢有強壯嘅肌肉啊嘛，佢中意做運動啊嘛，咁佢哋本身都應該係保護心臟
5: 嘅優勢，
1: 一個生得好好啊，
5: 勁啲，一個有荷爾蒙。咁但係就一個被動，一個主動咯，咁樣。
4: 係咯，事好多。
0: 咁女士都唔可以因為咁樣就唔理身體嘅，都係要保護嘅。係
1: 嘅，係嘅。咁醫生，我想有個問題想問，就係咧，頭先因為講話可能初期嘅高血壓咧係冇乜唔舒服噶嘛，咁如果我唔係一個定期做健康檢查嘅人，咁我點知自己嘅高血壓會唔會有少少症狀話到俾我聽噶？
0: 嗱，初期就真係可以完全冇症狀嘅，咁但係譬如你話我唔係，我好容易會頭痛啊，或者心跳突然間覺得佢跳得好重，嘣嘣嘣跳啊嗰啲情況咧，咁你就都要 check 下嘅。咁其實講真咧，而家我哋如果根據而家最新嘅即係嘅一啲醫學嘅指引啦，我哋咧其實30歲以上嘅人士都會建議佢咧。多多得閒就驗下血量下血壓㗎喇咁樣，因為我哋都因為尤其是而家呢個社會即係越嚟越即係飲食嘅問題啊，啲人又真係少咗做好多運動，好多時你返工都係坐喺度啊咁樣，咁即係各樣嘅生活習慣影響到呢，其實血壓高嘅即係女性荷爾蒙都保護唔到咁多啊，即係個血壓高嘅年齡呢就都低咗好多，好多30幾歲呢都已經血壓高㗎喇。
5: 嗯，咁頭先其實我都有輕輕講過下，即係我哋一路講血壓高啦，我諗大家都聽得多啦。咁呢如果體重太輕嘅話呢，會唔會有血壓低嘅情況呢？我覺得反而大家係少講血壓低呢樣嘢。
0: 血壓低呢就通常我哋講緊個上壓係要即係低過100。咁呢就係開始偏低㗎喇。咁如果你血壓呢低過9，上壓低過90呢，其實呢甚至有啲危險性添咁樣。咁呢因為呢我哋血壓低，我哋睇下佢咩原因啦。咁呢都有好多原因呢，就係呢佢譬如可能係一啲病態原因，或者一啲唔係病態原因啦。咁如果唔係病態先啦，如果譬如有啲女士呢可能佢真係好瘦嘅咁樣，佢係容易啲會暈嗰啲女士呢，佢其實血壓係真係偏低啲嘅。佢好多時呢可能佢嗰個上壓呢真係得100度嘅啫，或者是98咁樣。咁甚至有阵时佢可能瞓着咗成咧，个血压仲会低多少少，可能得95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如果呢啲血压比较偏低嗰啲咧，其实佢系容易啲晕嘅，尤其是佢坐低起身系容易啲见头晕，因为咧佢坐低起身嗰刻咧，佢嗰个心突然间泵唔切啲血上去啊，佢就会容易啲见晕啊咁嘅情况。咁如果呢啲情况咧，通常我哋真系都会建议佢饮翻多少水分，同埋做翻多少运动，因为咧佢太瘦嘅原因，可能佢因为都好少做运动啦，佢啲肌肉唔够强壮咧。我头先讲个肌肉系嚟泵血噶嘛，咁如果你肌肉唔够强壮。嘅时候佢咪泵唔得好咯啲血，咁佢自然嗰个血压咪长期会比较偏低少少咯，咁样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反而更加担心佢血压低系因为一啲病导致咁样，例如可能佢本身系有一个内出血嘅情况，譬如有啲人咧佢可能胃出血啊，有啲即系嗱你话唔系话即系屙血屙到嘭嘭声嗰种啦，咁但有啲人咧可能佢长期胃痛啊或者胃炎啊，慢慢有少少胃出血嘅情况咧，咁呢情况咧都有机会血压咧系会偏低嘅咁样，因为咧佢其实身体不断流失紧一啲水分走啊，即系血液即系水分啦，咁样流失紧走，其实身体就会喺偏喺一个叫做低。即係低水分缺水嘅狀態，咁佢咧就會容易啲血壓低啦咁嘅情況。咁同埋血壓低嘅人，我哋反而就會擔心其他嘢，譬如會唔會一啲好嚴重嘅敏感發作啦？因為好嚴重嘅敏感嘅時候咧，佢會所有血管突然間擴張咗，係啦，咁咧就會導致咧身體個我哋叫做相對性嗰、那個水分係少咗，因為你個血管全部擴張咗嘛，你又變咗嗰、那個你變咗個水喉突然間粗咗好多，咁你裏邊本身嘅水分係咪？相對性咪少咗咯，咁呢個咁嘅情況咧，佢都會導致咧血壓低會頭暈啊嗰啲情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血壓嚴，即係突然間血壓低嗰啲，而係即係平時可能都血壓正常，突然間血壓低嗰啲咧，呢啲我哋一定要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導致，係咪一啲病嚟咯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嗰個人唔係，佢長期都血壓偏低噶啦，咁通常都係一啲比較瘦啊嗰啲先至會咁樣咯。
4: 你令我諗翻起以前上中學堂，總有一兩位女同學係呢個狀況，係咪啊？即係都真係咧，你諗翻起嗰個畫面就是、exactly 你頭先描述嘅畫面就係、是、可能喐兩。 两下，跟住就话唔得啊，好辛苦啊咁样啦。跟住咧嗰阵我好记得上 PE 堂，一定系个老师就话你跑多啲啦，你试下喐下啦，你越
0: 做多啲运动啦，
4: 系你越唔喐，你就越 keep 住系咁样噶啦，就系、是、exactly 头先嗰个情况。咁但系呢一啲情况系咪冇啊？有冇调翻转嗱？头先高血压就有。降血壓藥啦，有增血壓藥嘅，
0: 冇噶冇噶。嗱，其實佢唔係病嚟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譬如我頭先講比較偏瘦啊，可能佢冇乜肌肉啊，嗰啲情況其實佢唔係病嚟嘅，佢平時都唔會有任何唔舒服，佢亦都唔會影響到佢日常生活嘅。咁如果佢真係容易暈、容易血壓偏低嗰啲，我就會叫佢留意翻咯，即係究竟咩？佢實有啲嘢去刺激佢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講起身坐低起身見頭暈嗰啲啦，或者可能佢去到某啲位可能好焗咁樣，佢好多。人好似系唞嘢唞得唔顺，佢又会突然血压低一低，嗰啲情况咧，或者佢有啲突然间佢可能佢有啲嘢受惊啊，即系突然好惊嘅情况，佢个心脏需要泵多啲血，但系佢因为佢嗰个血管即系
5: 力量
0: 系啦，唔够力量，佢会有晕一晕啦。咁通常呢啲情况，我就会建议佢你要留意翻咩情况。容易導致你咁樣嘅，咁你咧就要去避免或者小心咯。佢一發生嘅時候，你就可能要即刻揾啲嘢地方坐一坐先啦，咁樣樣。
1: 好啦，咁我哋咧講到呢度咯，都認識咗好多高血壓啦、低血壓啦，都好多謝咧周醫生、巴斯醫生同我哋咧分享咁多嘅資訊。咁今集嚟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
0: 多謝曬，拜拜，
4: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哋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6: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Kenson。 我们每一集都会探讨不同长者群体的故事和需要的。今集的主题就是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随着人口老化，不少长者都因为中风、退化、认知障碍症、骨折又或者一些慢性病而恶化的，逐步慢慢地走到需要是别人的照顾，即是其他家人都有增加到他们的压力、负担等等的。随着社会亦都有一些支援配套，那怎样可以呢令到一些长者呢可以呢活得更加有尊严呢？那今集呢就很希望透过一位专业嘉宾的身份跟我们分享一些长期照顾长者服务需要的处境和一些支援的方向的。那今集呢就很开心邀请到復康顧問和資深物理治療師林家寶 George 上到來跟大家分享的。 Hello George。
7: Hello 各位聽眾好。
6: 是啦，我們不如一開始都想問一下你先，究竟即是什麼是長期照顧服務需要長者呢？
7: 是啊，其實長者我們這個社區很多啦，行得走得的有啦，那什麼人會落到去這個服務需要？很多時候就是他有一個疾病本身啦，但呢个都唔系最影响，而系佢嘅自理能力下降咗啊。咁包括咗佢身体上面嘅机能啦、体力啦，又或者认知上面嘅執行力渣咗。咁当呢啲嘢开始衰退嘅时间，佢就需要多一啲人照顾，嗰、那个就系社区嘅长期照顾嘅长者囉。
6: 咁以你临床经验啦，即系服务经验嚟睇啦，香港最常见的因为健康问题出现了剛才讲的需要长期照顾需要，有些什么的疾病这样呢？
7: 是啊，其实这个就好看即是每个家庭都很特别很不同。例如说即是当你遇到一个突如其来的癌症，那个就很突然地来，那个可能那个转变就很快啦，很急啦。但是呢我们见到有一些例如说由佢认知障碍开始仲行得走得，只係有时你见到佢懵猪猪少少啊，记性渣咗少少啊，去到佢真係要去到长期照顾嗰个时间就会比较耐。咁啊中间仲有一啲例如话骨折啊，一个突然间嘅损伤啦，又或者啲慢性疾病例如 中风啊、心脏病啊、气管病啊嗰啲，咁佢哋就会慢慢渣落去嘅。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类都有，但系其实佢哋嗰个那个成个过程或者个演化会好唔同咯。
6: 阿 Joshua 头先有讲过咧，就唔会话因为突然间恶化噶嘛，咁都有啲早期嘅征兆，等我哋咧可能一啲后生啊或者仔女啊都可以留意到，有冇啲咩早期征兆可以同我哋分享翻，即系点样佢哋哇可能即系有需要接受呢个长期照顾服务咁样？
7: 嗯，系啊，我谂即系我哋点样去睇一个早期嘅服务，其实即系社区都一路推广紧，就系及早照顾就及早治疗。即是及早诊断就及早治疗嘛。咁我哋一般人我哋点去睇，我哋唔係从疾病去睇，其实简单啲去睇，我哋可以睇佢有冇衰弱啦，一个 frailty。咁包括咗佢体重有冇下降啦，佢会唔会成日都好似好攰啦，好似个人冇乜力咁啦，佢会唔会好行动不便啦，或者嗰啲活动力下降咗。咁即係总之你见到一个人好似硬係软奶奶啊，冇乜力气啊，冇乜动力去做一件事啊，咁可能嗰个都系佢身体比较渣咗啲，咁就需要一啲帮助，以至到佢会容易啲跌落去一个长期照顾嗰个需要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哋社区里面都会有一批人可能有一啲早期嘅认知障碍啦，咁嗰、那个例如早期我哋会见到嘅真系记性差咗啊，记得以前嘅嘢啊，或者一个简单啲，你见到佢选择着嘅衫，即系例如明明系夏天，佢又选择咗一啲唔系好适合嘅衫啊，咁你就会发觉佢可能喺个自理上面都开始困难嘅时间，其实嗰个都是一啲征兆，我哋可以真系早啲去揾一啲适当嘅人士去帮手做个评估，早啲去做一啲嘅治疗，去到帮助佢哋咯。
6: 嗯，除咗体重下降之外呢，其他嗰啲征兆都起晒我太太身上出现。咁当然啦，咁讲笑啦，咁但係呢我知道啦，长者即係头先讲过啦，即係可能体重突然间下降啦，跟住冇力啦，上车落车又好辛苦啊，突然间可能有啲脑衰退嘅迹象喎，即係有啲认知障碍喎，头先着错衫啊等等，大家都记住啦，即係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随住佢哋啦需要照顾啦，我知道佢哋可能即係会觉得呢自己呢一直都系照顾开自己㗎嘛，即係一啲长者呢都可能啦，即係有一定嘅自尊心，即係我觉得咁大个人点解要人照顾啊，要人帮手，即係打理自己嘅一啲可能日常嘅生活啦。咁呢啲咁嘅心理转变呢，你会唔会见到佢哋可能有部分长者会有啲情绪嘅反应咁样呢？
7: 我当然会啦，特别係我諗我哋华人嘅社会，我哋唔係好鍾意打搞到人啊，我哋成日都觉得麻烦到人就唔好啊，所以要人照顾係一样，即係麻烦到屋企人又唔好，要屋企人洗钱去到搵人照顾自己都唔好。咁我諗下一个引申落去，佢哋就会有个自我限制咯，即係例如我论尽咗落，咁我咪冇出咁多街咯，咁我咪冇做咁多日常做开嘅嘢咯，咁嗰个其实个限制就令到佢哋即係好似一个 failure， 但引申到一个社区，即係佢成个人佢个
6: 封锁咗自己，
7: 係呀，个活动范围细咗啦，佢个社交少咗啦，咁嗰、那个可能个其实慢慢个孤独感又会强咗啦，或者即系觉得人哋更加唔明佢而家嘅处境，就更加如果转化唔到就更加唔想搵人帮手咯。咁我觉得即系我哋点样去做呢样嘢，或者其实我哋觉得就系让佢见得到训练好啲之后，喐得好啲之后，其实佢一样享受到佢嘅生活，我觉得呢个系紧要咯。
6: 嗯，咁屋企人嘅角色呢，即係喺呢度又可以有啲咩转变，或者应该即係带嚟一啲嘅咩冲击呢，即係个角色又想可以点样担当呢？
7: 我諗屋企人，我諗即係我哋头先引申讲咗好多唔同嘅情况啦，其实 慢性嘅转变，屋企人就容易啲去处理嘅，因为你睇住佢慢慢转变啊嘛，即系由佢行得行少啲，咁其实嗰个转变系可以慢慢去调节，佢哋一路就住佢嗰个进程，佢哋可以容易啲处理。而系我谂头先讲紧有一啲系突如其来啦，例如话佢跌断咗只脚，咁佢真系唔行到，或者佢中咗风，佢连起身都比较论尽嘅时间。咁我谂第一就系屋企人要接受而家呢个状态，佢都唔想啊，即系佢都未必，有时唔好觉得真系佢好懒啊，佢懒啫，佢唔做啫。其实有时一边身喐唔到，中咗风，其实你要起身，其实嗰个系真系有时做唔到，就系做唔到，或者真系要经过训练一段长时间，可能先至成系学到坐起身啊，甚至企起身。咁嗰个阶段真系要俾少少容忍期，要接受多少少先咯。咁同埋即系我谂有时会容易猛整啦，因为都担心佢论尽嘅时间就会长期照顾唔到自己。咁其实可能即系问心一句，其实嗰个都会唔会系令到我哋都担心，我哋又要照顾佢多啲，咁而引发一个压力出嚟。咁我谂呢、这个即系照顾者都需要留意嘅。
6: 咁我知道啦，好多照顾者除咗即系心理方面啦，即系情绪方面有啲转变啦。咁喺你哋专业角度嚟睇咧，即系屋企人喺照顾长者嗰时咧，最容易即系可能忽略咗做错咗嘅地方系乜嘢咧？
7: 问得好好啊！我谂最容易嘅就系当要佢要需要照顾，例如话佢个行动不便嗰阵时，咁屋企人要用多啲体力去照顾佢嘅时间，咁好多时就会抽佢啊，称佢嗰阵时就净系用啲膊头力啊，唔识得用个全身嘅力啊。那个我谂喺开头嗰阵时咧，大家都会觉得冇乜所谓啊，因为我谂住都系做几日啫。但系当做下嘅时间，哇，原来要做一个月噶，原来要做半年噶，咁嗰个好容易就会其实手会劳损啦，啲手腕会劳损啦。会可能有嗰、那个网球爪啦，膊头痛啦，咁我谂呢个系真系喺照顾上面需要留意。点解一开始我哋话照顾嗰阵时一定需要有良好嘅姿势？其实包括咗我哋长期照顾佢，可能屋企有工人姐姐啊，其实工人姐姐都要好好保护
6: 自己，
7: 系啊，因为如果个工人姐姐都受伤整亲嘅时间，你谂下你。屋企得翻佢同个工人姐姐嗰阵时，其实你自己都会担心咗咯。咁就另外就我谂，当我哋长期要照顾，其实有时都唔好忽略去到照顾咗一段长时间嘅时间，其实真系可能我哋自己都会有嗰个心态上嘅疲劳，或者一个 burnout， 即系一个真系攰啊！我哋生理心理上面都攰咁。真系要接受自己有呢个状态，而俾自己一个休息，或者真系要屋企人
6: 轮班
7: 手轮下班咯。我谂呢个都系重要啦。特别即系我哋可能上一辈嘅华人社会，我哋有啲人觉得，哎，我哋照顾长者系应份嘅，我哋呢个系我哋做子女嘅责任，但系都要留意翻自己个精神健康啦，或者真系个。如果我哋长期有痛症咧，其实都会容易令我哋有抑郁。咁所以即係可能我哋当我哋照顾咗长者嘅时间，当我哋好投入嘅时间，可能我哋会有少少忘记咗自己。咁呢个都係要，我諗都係提醒返我哋嘅照顾者，其实大家都应该已经係做得好好。咁好好嘅时间，我哋都要奖励返自己，都要肯定返自己，同时间亦都要真係照顾返自己个身体，照顾返自己个情绪囉。
6: 好好啊 ，Josh 呢个，因为我知道啦，即系例如啦，即系我嫲嫲啦，咁我嫲嫲都九十几岁啦，咁之前都入过医院啦，出翻嚟系个身体差咗啦，跟住我即系我爸爸啊，即系叔叔啊，即系姑姐嗰啲咧，佢哋其实都已经系长者嚟噶啦，咁但系佢哋咧都不停咁样去照顾嫲嫲啦，咁其实 佢哋自己都有一定嘅心理压力。咁我见到佢哋都真係需要轮班囉，剛才讲得好啱，同埋要有抽返嚟少少，可能放自己一日假，即係可能做返自己鍾意嘅嘢呀，睇下戏又好啊，即係听下歌又好啊，即係呢个心理嗰个压力嗰个舒缓，对于照顾者嚟讲都好重要。我自己都有呢个亲身嘅经历，同埋啲孙仔都可以帮下手嘅，係啦，即係唔好靠晒，即係如果嫲嫲公公婆婆爷爷有事，即係唔好靠阿爸阿妈佢哋全部，咁你孙仔命可能你唔一日命半日咁样咯，几个钟头，同埋啲长者，我觉得佢哋都中意见到啲孙仔，系啦，因为我之前我哋好多集都有分享过啦，其实即係好简单，你唔去都打个电话去嘘寒问下暖，即係一啲可能长期可能要卧床嘅长者啦，即係未必可能成日见到你，咁你都唔出现啦，已经咁打个电话都好啊，即係大家可能做多少少呢，咁起码令到几个嘅单位啦，即係可能需要长期接受照料嘅长者啦，同埋一啲照顾者啦，都有一啲嘅减压嘅情况啦。咁啊 ,George 啦，我都知道啦，咁好多长者啦都明明都已经係即係都唔係行得咁方便啦，但係呢我知道都好係咪硬颈呢，呢个字啱用，即係好抗拒啦，好抗拒用嗰啲助行器。咁呢轮椅啊或者一啲嘅家居服务啊咁样等等嘅。咁你见过有冇即係遇过呢啲咁嘅经历呢，即係好抗拒呢啲咁嘅服务啊，咁屋企人啊或者你哋又会点样处理呢？
7: 嗯，係啊，我諗第一就係嗰个出，即係例如话你话用助行器嗰啲，多数都係出院之后即係个成个人嘅转变啦。即係例如以前行得走得嘅，咁我仲健步如飞嘅，突然间要拎个架出街，我个形象就大减㗎喇喎。即係我喺个屋村里面，人哋就觉得我吓突然间好似变咗个弱者咁样。咁我諗呢个第一就係长者本身都要接受到，就係暂时係咁啦，又或者真係呢个都係我现况係咁。咁呢个第一个真係自己要调节啦。第二个就係、都要相信，就係希望佢哋接受到，就係搵人帮之后总有啲情况係改善到囉。即係例如话我今次係跌親隻腳嘅，我跌断咗隻腳。咁可能某啲嘅练力訓練其实係会令我嘅身体状况好返啲。咁再唔再用个架又一回事啦，但係起码我嘅身体係会好啲，我长远我嘅生活会好咗。咁希望呢个长者都会接受呢样嘢，亦都真係接受到俾人帮啦，即係特别而家政府好多嘅家居照顾服务其实都係希望我哋可以居家安老。即係我諗任何人都希望留喺屋企嘅时间长啲，即係喺屋企安老嘅机会多啲。咁所以即係我哋俾人帮，其实某程度上我哋都係帮自己喺个屋企度生活得舒适啲咁解啫。
6: 嗯，
7: 係啦。咁所以我諗屋企人都可以，即係有时我諗佢哋抗拒嘅係唔知个服务做啲乜嘢嘢，或者唔明白嗰班人走嚟做乜嘢嘢。所以如果佢哋都知道机构会做啲乜嘢，有时可能解释清楚俾个长者聽，我佢哋嚟睇下你有啲咩需要，帮到啲乜嘢嘢。咁帮完嗰啲之后，我哋希望做到啲乜嘢嘢，当佢哋明白咗嗰班人係嚟做乜嘢，唔係嚟搞搞震嘅时间，可能佢哋就会容易啲去接受囉。咁我諗其实好多时我哋会以为其实医疗系统嘅嘢佢哋会好明白，其实好多时佢哋未必明白。咁所以即係我哋點樣將好似一啲医疗嘅嘢喺社区上面变成一啲照顾，我諗呢个都係要慢慢去掌握，但如果解释得清楚，我諗佢哋会容易接受囉。
6: 嗯，都係要长者可能都要考虑下，即係带住一啲嘅助行器啦，即係可能未必係真係以后永远都会用嘅，真係可能一啲暂时性或者可能过渡性嘅辅助工具。咁我都分享少少啦，即係其实依家好多職业嘅运动员可能真係 整到腳，咁佢哋都要用呢啲咁嘅輔助器，咁即刻都要擔架出場先啦，跟住即刻要嗰啲拐杖啦，或者一啲嘅保護嘅措施啦，保護翻個膝頭啊、腳腕啊等等，咁一啲咁專業嘅運動員都需要呢啲咁嘅輔助，咁我哋一班長者希望都可以即係當自己係啦職業運動員，即係運動員咁樣，哦，暫時性即係可能唔係將佢惡化，係將佢點樣喺一個短時間內啦，即係點樣唔好俾佢惡化，從而之後呢有個復康嗰個嘅進度，即係大家唔好咁諗話，哎，我以後都係咁㗎啦，即係如果有啲長者聽到嘅話，即係梗有機會啦，即係可能會少少跌倒啊，又或者可能真係撞到啊，有少少可能有機會影響到自己你行路啊咁樣等等嘅。所以但係要帶呢啲咁嘅嘢啊，用呢啲輔助器呢，大家希望如果大家聽緊嘅長者呢，即係唔好介意，即係輪椅都係嘅，其實都係只不過係可能真係過渡性啊，幫到你咁點樣去令你嘅生活啦更加可能舒適啲啲咁樣啦。好，咁我知道啦，咁啊 ,Josh 啦，你之前亦都有一啲可能有冇啲深刻嘅个案啦，即係可以分享返同大家，即係可能长期照顾服务需要嘅长者呢，即係面对緊啲咩处境咁样呢？
7: 我諗每一个故事都比较特别嘅。咁之前照顾过一个係一个两公婆啦，最开头就係睇佢个老公先嘅，就係一個跌斷咗腳有腎病嘅患者啦，咁就一路照顧佢令到佢可以行到路啦，咁變咗姐姐喺屋企度照顧佢就容易啲啦。咁其實佢都訓練咗好耐呀，都差唔多成半年先至行得到。咁但係自佢喺屋企居家之後，其實佢係喺屋企中老到嘅，咁所以即係你會想象到個照顧，其實一個訓練係對佢嚟講就係我哋可以令佢行得到咁簡單嘅事，但係對屋企人嚟講就係可以令到佢喺屋企度照顧到去到埋尾嘅時間。咁跟住就係到佢太太有認知障礙，認知障礙開始深咗，咁就用社區照顧嘅服務啦，咁我哋就繼續去照顧佢啦。咁而家佢嘅有個癌症復發，咁開始變咗喐唔到啦。咁卧床嘅期間，咁就教屋企人點樣去做返好個扶抱啦，轉身點樣轉得令佢唔好有壓瘡啦，喺個照顧嘅裏面嗰個喂奶點樣坐直個人令佢呼吸得好啲啦。我諗其實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嘅介入，其實都係要令佢喺個居家嘅裏面生活得舒適同埋有尊嚴啦，同埋屋企人真係覺得佢哋亦都有能力去照顧佢囉。我諗呢個都係比較深刻嘅一個例子啦。
6: 嗯，好，咁我哋第一部分啦傾到呢度先啦，我哋第二部分啦繼續同阿 Josh 呢傾落去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士臣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寻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的必要措施，予以外迫驱离。翟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侵犯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指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独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三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往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能源部长齐维廖夫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根据海事处资料，去年使用中国客运码头

0: 港澳客运码头的乘客为774万人次，较前年下跌 6.5%。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答立法会议员有关政府有没有研究合并两个码头的时候的质询时话，任何涉及两个码头渡轮服务整合或者资源重组都需要经过审慎研究，以及对乘客、营办商和整体跨境交通网络的影响等。对研究各种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方案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06点，升2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22美元，卖出4452.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与银铃同行的13集节目，我们会深入独居长者的日常，感受同志伴侣的守护，了解认知障碍者与无家可归长者的勇气，探讨留港长者的情感重建，少数族裔与视障者的适应之路，还有照顾责任的长者、长期住院者、老年再婚与高龄孕育的独特视角，以及科技隔代带来的新挑战。每一集我们邀请社工、医生、社区伙伴、长者用专业和温暖的故事为长者幸福人生加油。香港电台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心动出发，与你一路同行。
8: 相信大家听完今集物理治疗师林家宝的分享，都会明白长期照顾其实是一场漫长的体力和心理战。今节的小知识环节，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样很实用，但是很多家庭往往去到很后期才会想起的辅助工具，就是电动床。当长者因为中风、骨折、帕金逊症、认知障碍症或者整体机能退化，搞到连基本的起身、瞓低、转身都变得困难嗰阵， 一张床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件普通家私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影响住长者的安全和整个家庭的照顾质素。一般的电动床最基本的功能可能是调校床头和床尾的角度，对长者来讲最实际的帮助是起身没那么辛苦，很多老人家腰骨痛或者脚无力，由平分一下子要自己撑起身其实非常吃力。如果有电动床，床头就可以慢慢升起，长者可以舒舒服服地由平分变成半坐姿，然后再借力落床，这样做真是安全很多。而电动床另一个极之重要的价值就是拯救照顾者那条腰。试想象下，屋企人每日都要帮卧床的长者转身、喂食、抹身，甚至乎换片，如果下下都要长期弯低腰去做，劳损真的会很大。一张可以调校高度和角度的床会令整个护理过程顺手很多。对长期照顾家庭来讲，这些不单只是贪方便，而是实实在在地减低照顾者受伤的风险，等他们不会未照顾好老人家自己就已经五劳七伤腰酸骨痛。另外在医学角度上，电动床还可以防止意外。长者吃东西或者喝水的时候，医护人员都会千叮万嘱千祈不要平分，因为这样很容易会啃亲或者令到食物倒流。用电动床搞到一个合适的角度，等长者半坐地进食，会对有吞咽困难或者气促的老人家来讲是救命的安全设计。当然买电动床不是说功能越多越贵就越好，最重要是适合长者当下的情况，例如需不需要加护栏、床褥够不够承托力、屋企空间够不够摆等等，这些全部都需要考虑。如果长者有比较复杂的护理需要，最好先问下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或者相关医护人员的意见了。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已经开始觉得上落床困难，或者照顾者成日因为扶抱而觉得好吃力，不妨早少少去了解下电动床这个选择。善用合适的辅助工具，不单只是照顾长者的身体，更加是守护住一家人的生活质素。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我是主持人 Kenson。 今集继续同林家宝、Josh、复康顾问及物理治疗师倾偈，探讨一些长期照顾服务需要长者的处境和一些支援的方向的。Hello, Josh。
10: Hello, 各位听众好。
9: 好，我们继续问一问Josh，其实很多屋企人都想知道在哪些的地方可以找到这些长期照顾服务，即是会不会是一些家居照顾啊、日间的护理啊，即是很多院舍啊等等，可不可以帮大家即是梳理一下呢？
10: 是啦，其实每一个长者都会很不同啦，所以在政府里面其实他们有一个叫做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去做一个评估，以至到看看长者是不是一些严重的残缺啦，咁意思到可能有一啲叫体弱长者家居照顾服务啦，或者有啲家居照顾及支援服务队啊、家居照顾服务队啊，去到帮佢做一啲复康训练啦，一啲可能护理啦，可能有啲人需要去做一啲护理嘅服务，例如冲凉啊嗰啲，咁可能都喺嗰啲护理队度会帮手啦。咁或者一啲接送服务啦、送饭嘅服务啦，咁嗰啲都係会要需要透过你喺嗰区里面去搵返当区嘅一啲嘅长者中心或者一啲长者邻舍中心，去到搵当区嘅社工去到帮你做个评估嘅。咁另外就而家政府都着力去鼓励嗰个家居照顾服务，所以近呢几年就有嗰个社区照顾券啦，咁嗰个意义就係共同支付钱跟人走嘅一个计划啦，就係畀咗一张照顾券，咁个家人可以去睇下边个机构嘅服务係适合佢，意思到嗰个机构去同佢做一个评估，意思到去睇一睇个长者嘅需要係啲乜嘢，然后配对返嗰个服务畀返佢咁样啦。咁而当中其实有啲服务係一啲叫日间护理啦，咁就係其实就 真係可以每日帶個老人家去到上堂啦，去到個中心俾我哋中心嘅人去照顧佢嘅時間，其實中間就可以俾返我哋嘅照顧者啊，或者真係一個休息啊，或者真係去做返自己嘅嘢，例如去下銀行啊，真係去買餸啊咁囉。咁所以其實社區嘅照顧嘅服務都形形種種嘅，咁最緊要係睇返個家庭佢真係嗰個需要喺邊度，以至到我哋揀最適合嘅嘢去幫佢囉。
9: 嗯，想問有冇有啲可能有啲訓練班咁樣可能幫到啲屋企人呢點樣照顧長者㗎、
10: 哦、其實而家都好多機構做緊，例如有啲係教啲訓練啲工人姐姐啊嗰啲，其實坊間都有唔同嘅機構去一路去做緊呢啲 backup 啊，其實亦都係呢幾年政府亦都做好多照顧者嘅嗰個
9: 支援
10: 啦、啊。咁、啊、所以其實好多機構亦都有呢個服務去作唔同嘅照顧者嘅支援，例如一啲輔導技巧啊，一啲嘅溝通技巧啊，或者一啲嘅心靈嘅關顧啊，嗰啲嘅服務其實都長即係喺唔同方位度去支援我哋嘅照顧者囉。
9: 嗯，咁我知道物理治療啦同埋復康訓練呢都好重要嘅，咁係可以幫到一啲長者啦，即係延緩緊佢哋嗰個身體嘅退化、即係減低再跌倒嘅風險啊，或者即係維持返生活嘅功能咁樣啦。咁物理治療同埋復康訓練呢究竟有幾大作用呢？其實
10: 咁啊，我諗最重要嘅就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喺頭先講咗啦，可能我哋從一個長者嘅機能咁去睇嘅時間，佢哋有機會係衰弱啦。咁我都想強調返衰弱呢呢樣嘢其實係有啲嘅
9: 過程，
10: 但係亦都有個好嘅消息，就係其實佢有啲可以係逆轉嘅。咁所以其實透過一啲訓練，例如一啲重力訓練啊，令到佢大隻啲啊，練力啊，令到佢啲肌肉強壯返啲啊，嗰啲其實係會幫助佢個日常生活容易啲，以至到佢可以嗰個過床過凳啊，或者真係佢嘅自理會好啲啦。咁另一樣嘢就係好重要嘅，亦都係一個叫嘅疾病管理啦。即係例如你有一啲中風嘅或者嗰啲情況嘅，咁我哋就會因應返你中風嘅情況，例如你啲筋係緊啊，或者你因為某啲肌肉嘅張力令到你成個身歪晒啊，咁我哋會做返嗰啲重點嘅訓練，令到佢真係坐返直啲啊，企返直啲啊，又或者佢係胸肺科嘅病人，佢痰多嘅，咁佢真係要學識自己點樣去拍痰啊，或者佢要學返日常嘅呼吸係暢順返啲，以至到佢真係行動嘅時間佢唔會太辛苦啊。我諗呢啲都係general 嘅，即係一般性嘅，就個個都要做嘅，就係訓練返個力度啦，平衡力嗰啲柔韌度嘅嘢啦。但係對返某啲嘅疾病，咁我哋會做返個疾病管理。咁、我諗呢樣嘢對長者個幫助都係大囉。
9: 點樣自己拍痰呢？我想問。
10: 咁其實我哋可以用一隻手兜住隻手喺個肋骨旁嗰度咁樣去拍，咁有啲以前我哋都係咁拍嘅。以前
9: 幫小朋友拍痰我有聽過。
10: 拍人都係
9: 拍背脊。咁但係即係原來大家都可以聽眾都聽一下，即係將個手變成一個兜形。係啦。咁就拍落去自己
10: 啲肋骨位，係啦。
9: 旁邊肋骨位。
10: 係啦係啦。或者背脊。啲肋骨位嘅背脊嗰啲系啦，
9: 哇，后面有啲难、
10: 哦。咁你拍侧边已经好 OK 噶啦。
9: 哦，咁因为即系有时啲长者都可能都头先讲过啦，即系可能有啲唔想麻烦到人啦，咁自己可都可以自己照料下。头先你都话一啲拉筋，咁但系拉筋可能有啲老人家话真系几好耐都冇用过嗰条筋噶嘛，即系可能大髀筋等等。咁会唔会？你怎樣幫他們呢？即是拉筋方面有。
10: 其實我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找到一個真的他日常的照顧者啦、而他又真的願意去學習的時間，其實我們就真的會教他們怎樣去幫他做一些拉筋的訓練啦。特別因為 可能有啲已经系去到要长期卧床。咁如果你唔做翻少少拉筋嘅运动，佢就会越缩越紧咧。咁佢变咗坐喺度都会寒咗背。其实对佢嘅吞咽都系会困难咗。即系你例如寒晒背啊，颈耷低晒，其实你谂下喂食啊嗰啲都会困难。所以我哋尽量保持翻一个好嘅姿势啦，或者真系尽量去保持佢哋嘅关节喺佢可以有嘅柔韧度啊，或者可以有嘅幅度上面尽量去保持咯。
11: 所以物理治疗都非常之重要。我知道会唔会都有啲可能会有啲电疗啊等等，都有呢啲又系咩嚟嘅咧？
10: 其实我哋透过物理治疗系透过一啲物理嘅方法去到帮助一啲嘅身体唔同嘅情况，例如一啲痛症啊，一啲嘅肌肉紧张啊，一啲唔同嘅情况去到进行一啲治疗，去舒缓佢嘅唔舒服啦。咁电疗系可以系一啲止痛啦，可以系一啲刺激一啲肌肉，令到佢收缩，以至到佢开始运用翻某一嚿嘅肌肉去学习翻一个行动啊，或者一个活动咁样咯。咁例如你会听到有啲冷热敷啊，或者超声波啊，甚至家居而家好多嘅电疗机嗰个好細部，但係佢嘅功效已经好比以前我哋大大作用嗰啲已经差唔多嘅功能㗎啦。
11: 即係佢会电嗰个肌肉，即係嗰个强化啦，即係或者帮佢刺激返去喐多啲啦，咁就令到佢可能起碼嗰个力量方面都加强返喺呢啲电疗。
10: 我諗即係好多时佢哋已经好耐冇用嘅肌肉呢，佢哋已经唔记得咗点用。咁所以透过一个电疗啊，成其实係开始令佢记忆返嗰个肌肉点样去用，咁以至到我哋再进行一啲功能性训练，例如坐到企啊，开始学行啊，咁呢个就係之前嘅一啲嘅预备工作，令佢做得好啲囉。
11: 咁一啲嘅工具嘅辅助啦，咁都重要啦。咁但屋企呢，屋企会唔会有可能点样可能令到一个需要长期接受照顾嘅长者更加可能方便啲啦，会唔会即係可能我打个比喻啦，会唔会加啲扶手啊，或者个厕所又可能嗰个厕所板再加高啲，或者再嗰个承托再好啲，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屋企嘅环境可以调整下呢？又可以。
10: 我諗每一个长者都唔同啦，所以其实需要嘅工具都唔同嘅。咁我即係对一般嚟讲最容易搞嘅，或者最开头嗰一步，就真係清理好一条走廊。
11: 即係、
10: 起码
11: 熄到先啦。
10: 熄到先啦。同埋有时啲预备啲家私呀性俾佢哋嘅梳化就唔好太矮太淋啦，以至到佢哋起身会比较困难啦。
11: 係喎，冇諗过呢个。
10: 係呀。咁另外就好老生常谈啦，光线要充足啦。咁我諗另一样嘢，好似你剛才讲嘅扶手，就真係睇下佢够唔够力啦。同埋即係我会觉得有时係嗰、个係短期定係长期囉。即係例如话佢啱啱返到屋企，样样嘢都轮轮尽尽嘅。咁有冇啲嘢係未需要安装住，但係摆咗喺度，於即係例如用个架都可以做到先嘅。咁去到訓練到真係原來嗰個都係一個永久性嘅一個嘅活動能力啦。咁我哋再睇下長遠點樣去做嗰個家居嘅改善囉。咁同埋有啲嘢我諗都係即係我哋有時少留意或者少着重嘅，就係一啲扶抱嘅工具呀。即係例如腰擺返條嗰啲束腰帶，去有啲手抽喺度嘅嗰啲帶呀。咁即係例如一條好似腰帶咁嘅嘢，但係佢旁邊有好多唔同嘅扶手喺度，手抽喺度。咁變咗我哋再去扶佢嗰陣時候，我哋唔使抽住啲褲頭呀繩呀，咁我哋個扶嗰個照顧者會安全啲，嗰、那個被照顧嘅都會安全啲。咁我諗呢啲都係日常我哋少少嘅改變啦。係啦，咁又或者留意一下長者 边边落床会容易啲啦。咁可能有时调转个床头瞓已经争好远咯。
11: 嗯，系啊。不过有啲长者都瞓惯嗰边咧，
10: 绝对明白，
11: 系唔喐噶啦。咁样即系我个头摆呢边啊嘛，咁样对住个门口咁样嗰啲，
10: 系
11: 我都明嘅。
10: 系
11: 咁我知道啦。头先阿 Josh 都有讲过啦，即系早啲介入咧，就会更加早去复康。咁亦都可以減慢啦，或者嗰、那個長者嗰、那個功能嘅惡化程度啦。咁有冇話一啲嘅之後先至介入又可以即係少少成功嘅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10: Okay. 嗯，係啊，我好記得我初初幾年，我諗啊幾七八年前我照顧一個長者，就係、是佢住咗醫院一個月，因為肺炎啊。咁咧，佢之前行得就得嘅喺屋企。咁咧，但系因為
11: 幾多歲
10: 到啊？哦，都成八九十歲咯。係啊，係啊，係啊。但系咧，佢住咗院之後就因為嗰四十幾日冇喐過啊。咁佢就喺屋企瞓咗九個月，瞓咗喺床度九個月。
11: 九個月喎、
10: 哦。係啊，係啊。咁就因為都因為瞓得耐啦，咁又痛，咁就揾咗我上去睇佢啦。咁我哋用咗半年時間慢慢去鬆下啲筋啊，喐下佢啊，練下力啊。咁佢就開始喺屋企度行得返。係啦，咁就上落床就都要少少幫助啦，但係就坐返出嚟同屋企人一齊食大餐，因為佢好鍾意食嘢。魚珠啊、海鮮啊嗰啲咁啊，
11: 產毒
10: 咁就插足一餐咁啊。但係我諗所謂及早介入嗰、那個，其實我哋好多時出院以為係咁就係咁，即係個情況係咁就係咁樣。但係即係可能有啲嘢可以改善到，或者其實可能喐多佢少少啊，教佢喺床度少少嘅擺下腰嘅活動啊，真係踢下腳啊，佢。就算啲筋有少少痛，可能教下屋企人真係幫佢喐少少，其實可能已經有機會係活動得返囉。咁所以嗰、那個介入係我諗有時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其實我哋係咪可以鼓勵下有時真係需要搵人幫助，即係有時係咪真係得未必嘅，但係起碼俾人評估過，俾人睇下係咪有啲嘢都改善到囉。即係我諗頭先我哋所講嘅真係佢嘅衰弱，其實佢嘅肌肉渣咗係可以改善返㗎嘛。同埋都想喺呢度真係講返一個概念，就係、是、如果我哋本身係前期衰弱嘅嘢嘅老友記啦，其實可能再入院可能住五日醫院，其實我哋嘅肌肉流失已經好犀利。所以我哋頭先話過，即係點解我哋有啲人聽到話我哋个邻居哦，佢跌亲啦，哦，跟住就已经唔喐得咯，就喺屋企啦，佢都冇出去饮茶，唔出得去饮茶啦，唔出得去公园行啦。其实就好多时就系咁嘅情况咯。但系有啲嘢可能佢可以透过一个短期嘅复康去改善到，或者好似一个 training 咁一个短期嘅密集训练，咁令到佢嘅体能上升翻去改善咯。
11: 嗯，咁啊 ，Joshua 都最后啦，节目尾声啦，想问下你有冇啲觉得咧，即系政府方面啊，有啲可以边啲支援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或者有啲咩社区啊、地方啊，可以改善咧？
10: 系多谢你去问呢个问题。咁就其实政府有一样嘢都做得好好，就系即系例如我哋见到嗰个离院长者支援计划，其实就真系嗰一批嘅长者系好需要去帮助，因为就好似头先咁讲，佢前期衰弱或者衰弱一跌就跌得好犀利。咁但係嗰個可以照顧到嘅範圍其實唔係全部人都覆蓋到，咁如果有機會即係有啲都係列入到呢個機制裏面，希望真係個受惠嘅人數可以多啲囉。係呀，真係呢個就其實就係好似我哋頭先講過，早期介入令到佢真係喺個最適切嘅時間做返個復康，以至到我哋唔使佢真係長遠一個跌咗落去，去到一個冇得再復原嘅境地嗰陣時候，我哋要去做嗰個長期照顧囉。
11: 又或者唔一定去親身啦，可能一啲嘅教屋企人點樣去幫手啊，
10: 係啊係，
11: 即係早啲介入就更加會減慢嗰個惡化。係
10: 啊，都想講翻，其實我哋真係唔係講到話，哎呀，每一樣嘢都係要物理治療師做，而係真係我哋去透過我哋去教識一啲屋企人，以至到懂得點樣去長期照顧。我諗呢個先係重要咯。
11: 嗯，好，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同阿 Josh 啦倾到好多嘅物理治疗啦，啲复康训练啊嘅分享啦，咁希望咁多位长者啦或者屋企人咧听到咧，就可以咧同大家分享翻啦。好，今日嘅节目咧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好，拜拜，
10: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当大家要去海滩游水、冲浪又或者玩直立板嗰阵，有冇担心过随时会遇到鲨鱼嘅呢？鲨鱼会出现喺人类活动范围嘅咩？未见过、哦。其实系因为喺海水入面有一个设施，默默咁样守护住我哋嘅安全。呢一样就系防鲨网。

防沙网乍看之下是用来隔离鲨鱼和人类，不过现实往往远比想象复杂。所谓的防沙网是指一种特别设计的渔网装置，通常是在海滩岸边对出几百米的位置，垂直到几米深，目标是拦截或者捕获接近泳区的大型鲨鱼，特别是那些危险的物种，例如大白鲨、牛蛟等等。

咁防沙网系点样运作嘅咧？佢嘅运作原理唔系完全包围成个水域，而系放置喺水入面，作为部分障碍物或者捕捉手段。呢一种方法最早开始使用系喺20世纪30年代嘅澳洲，直至到今时今日，仲有好多国家一直使用紧防沙网。

好多人话放防沙网系为咗保护人类嘅安全，咁系因为真系有好多人类俾鲨鱼袭击致死亡又或者重伤嘅例子。毕竟海洋入面始终系有风险，而人类接近自然嘅嗰阵，安全措施仍然系政府嘅一大责任。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王思恒。
1: 听落好似好合理，不过要对抗大自然，是不是用防沙网就可以搞定呢？其实防沙网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屏障，有很多可以突破它的方法的。鲨鱼可以游过，向海底游，甚至是绕过它。它们的布置方式只是在浅水区阻挡或者捕捉部分接近海滩的鲨鱼，而不是一埲墙这样完全挡住鲨鱼。有些人就说这个方法就好像丢张纸巾落去泳池一样，其实没用。

而防沙网并不单单是捕捉鲨鱼的，还会捉住大量其他海洋生物，即是所谓的非目标物种，当中有很多都是受保护甚至濒危的动物。其实超过九成被防沙网套住了的海洋动物都不是大型鲨鱼，而是海龟、海豚和一些比较幼小的鲨鱼，还有其他物种，而当中大部分的海洋生物都会因此而死亡或者受重伤。防沙网所套住了的非目标生物死亡之后留在个网度，变相就会成为吸引其他海洋掠食者的信号，令到附近海域的鲨鱼活动反而增加。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柱流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之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乌克兰传媒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不足的问题正是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等的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建议向邮政署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000万元，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期间将会确保空邮服务不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和香港邮政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基金现金储备仅可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注资对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是必须的短期财务方案，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政府建议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有关数目是平衡各方意见，日后会持续收集平台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陈美宝预料会在八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可以开始运作。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1.59美元，卖出。

0: 445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由于防沙网涉及人命安全和海洋生态，所以在两者之间经常都很难抉择。一方面，政府要顾虑到公众对安全的期望，尤其是一旦发生致命事件之后，民意往往就会要求做翻啲嘢啦。另一方面，防沙网可能只是一种过时、无效甚至残酷的措施，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它可以真正提升安全，而且还会造成重大的环境成本。

不過其實不少科學家和海洋安全專家已經提出了替代方案，例如用無人機巡邏，用空拍監察海面有沒有鯊魚接近，隨時通知泳客，又可以用智能浮標，可以追蹤到鯊魚並且即時釋放浮標，或者用鯊魚阻嚇裝置，透過磁場和聲波阻擋開鯊魚靠近。

除了要驱赶鲨鱼之外，亦都要教育公众避免单独游水，或者在黄昏的时候不要落水。毕竟在现实世界并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行政机关的出发点是想保护人类和减少恐慌，而保育人士和科学界就觉得这样不够有效，同时又会造成大量的生态伤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王思恒。
1: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鲨鱼会攻击人类呢啲事虽然系可怕，都系属于极为罕见噶。就以澳洲为例，当地每年平均有大约20宗伤害同 2.8 宗致命事件。相比起其他嘅死亡个案，例如系浸亲，数字低得多。

防沙网作为人类应对大自然的一个手段，其实就是一个风险和伦理的矛盾。一方面是人类对安全和恐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其他物种的权益。

虽然防沙网并不是一个高效、安全、环保的永续方案，但同时间如果完全放弃所有保护措施，又可能会令到泳客产生心理上的担忧。所以在未来，我们只可以结合高科技监测、教育、非致命技术，同时提升人类安全和减少对海洋其他生物的伤害。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大自然之声，星频礼赞星期四，有我曾文通。寂静自慢，星频引导，感受身体，以心回应。放松你的身体，放慢下来，聆听声音。

想象一下，你现在置身于大自然里面，流水的声音包围住你，感觉一下颜色、光线、身体的温度，慢慢感觉一下身体的柔软，而在一刻你的呼吸，你特别感受到很温柔、很细致。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有两个字叫做觉味。觉系你嘅觉察，系你嘅觉知。味就系味道。有阵时我哋唔知道味道，因为当我哋去尝味嘅时候，我哋冇好细致咁样去品尝佢。味道里面嘅层次，我哋都分唔出嚟。点样先至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好简单，就系你食嘢嘅时候慢少少。食嘢嘅时候，你可以多次嘅咀嚼，慢慢你感受到食物嘅质感，然后味觉究竟喺呢个舌头嘅边一个部分产生反应呢？如果你食嘢嘅之前，你都可以吞一啖口水，俾你去准备。曾经我喺瑜伽嘅道场有一个咁嘅经验，我系真系好清楚知道食物嘅味道，但系我需要有好长嘅时间去准备。呢个准备系点样嘅呢？首先，我哋食嘢嘅时候，我哋花咗半个小时去唱诵。呢啲嘅唱诵系赞美，系赞美食物，亦都系多谢食物嚟到你面前。这个经验很有趣，因为开头的时候是很不习惯，你望到食物的时候，但你没办法可以进食，你需要用半个小时望着食物。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都令到我们身体的能量和这些食物的能量慢慢连结在一起。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食。在印度吃东西的方法是用右手，用手也都没有刀叉的。我们将饭、它的汁和它的餸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就用双手放在你的口，慢慢去进食。原来这个动作是有意思的。当你用你的手碰触到食物的时候，你知道食物的温度，以致你吃下去不会那么容易伤到你的喉部。而你的手触碰住的时候，亦都提醒我们的胃部，告诉他知道我们开始了。你的胃部亦都要开始准备工作，要去消化。而我们进食的时候呢，亦都有个姿势的，就是跪在这里。因为跪在这里会更加容易令我们去消化。所以整个食物进入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吸收到它们的营养。你感觉到要画面吗？原来我们慢慢去咀嚼，有一个食物之前的准备，我们多谢食物，我们感谢，原来是进食的一个仪式，而这个仪式我们是专注地去吃。

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吞一口口水，感觉一下你的口腔有什么味道呢？虽然你没有吃任何东西，但你的舌头可能都会感觉到味道。再吞一口口水，现在又感觉到什么呢？想象一下，你现在口腔里面是有柠檬汁，你感觉一下个柠檬汁的味道，啲柠檬汁好酸，慢慢渗入去你的舌头。虽然是酸，但是很新鲜。当你适应到之后，你很接纳它。你尝到这些汁液的层次，原来不是那么单一的，原来会有很多个层次。

深入去感受，甚至乎这个柠檬汁令到你在脑海里面产生一些画面，可能是一些颜色，会不会是柠檬的颜色呢？

你感觉到啲乜嘢呢？刚才原来通过你的联想，我哋会感觉到味道，可能系一个记忆。呢、这个记忆系你以往食过柠檬、饮过柠檬汁呢啲嘅味道。翻翻嚟，但系你有冇发现到？刚才的过程里面你很细致的呢，很微细舌头的不同的层次怎样渗入，渗入多少可能你要察觉到。那又为什么我们平时吃东西不可以这样呢？平时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吃一口的时候感觉一下它的层次，又或者下次你不需要咁酸，你可以吃一些比较温和一点的，例如你喝杯茶啦，这杯茶慢慢喝，喝一口去到口腔的时候停顿一下先，不要咁快俾佢入去，少少少少咁样渗入去，一杯茶可以有好多口，每一口都好细致咁样去品尝佢。原来你发现你嘅生命可以咁简单，然后亦都可以让你带来平安。

在今日，当你去进食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食之有味，食的也都是很细致地去品尝。也都去感谢食物去到你面前，因为食物去到你面前不是必然的。

今日的节目来到这里，逢星期四的早上四点半到五点钟，有我曾文通用声音同你一起去经验不同的旅程。大自然之声，我们平日也都可以听下大自然的声音，同时间我们又品尝下味道。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嘅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嘅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之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及其妻子和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发动的空袭之中身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当地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和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共六人死亡，共有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表示，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哥伦比亚北部一个军营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至少12名士兵受伤。国防部长桑切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袭击，宣布悬赏缉拿施袭者。当地传媒报道，施袭者当地星期三凌晨在一架行驶的汽车上，向位于瓜希拉省首府里奥阿查一个军营的方向投掷数量不明的爆炸物，多名士兵受伤送院。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被指发动这次袭击。这个组织被美国和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主要是哥伦比亚境内、太平洋沿岸地区以及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接壤边境地区活动，据报有数千名成员。翻嚟本港，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且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的文件和资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5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3.53美元，卖出4454.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

0: 移动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4: 大来者可恩，
5: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主持人。
4: 哼，野妈妈喺度啊，系咪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啊？
5: 你错啦，我绝对可以光明正大咁话俾大家知。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的晚上10:20，都有戏曲之夜。
4: 哦，今日可唔可以听埋一份啊？
5: 当然系人人都可以听啦。
6: 海面有时大浪，有时平静，无论风浪几大，深处嘅海水始终都系咁定。
7: 生活嘅起起跌跌就好似波浪，只要内心好似大海咁辽阔。遇到任何风浪，我哋都无所畏惧。
6: 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00-10:00，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平静自在。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FM 許冠傑天才白痴夢將時間帶到嚟早上五點搭二聽緊㗎喇，由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聯合廣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錢佩佩陪伴你呀，提提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號星期四嘅早上，農曆嚟到4月10日。室外温呢29度相对湿度 84%， 天文台发出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的，昨晚呢上床睡觉的时候呢都觉得哇好热啊。虽然呢我已经开了冷气都觉得真的有点热啊。夏天正来临啦。小心保重自己，冇冇係中暑啦，係咪冷親熱親。

葉倩文流金歲月。咁啊，要讲下今日嘅天气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上昼五点啊，热带低气压长尾啊，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咧，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咧气温系会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系缓解嘅。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再次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唔系讲笑啊，咁啊真系天气好热嘅话咧，真系好容易会中暑啦。一出一入冷气又会感亲啦。

嚟自1982年嘅作品，我哋有林志美嘅《感情的段落》。大家都话咧，有啲说话咧，可能你唔系好愿意讲出口，但系其实讲出口可以令件事可以好唔同。其中一句就系呢一句 ，sorry。

0: 好喜欢嘅一首歌，蒋丽萍，我为你狂。
1: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想对中华文化有更深认识，可以点做呢？
3: 听多啲，发掘香港唔同类型嘅展览同埋文化活动，紧贴最新资讯。
4: 识多啲，认识中华文化嘅博大精深，成为文化知识达人啊！
3: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到六点，
4: 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3: 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4: 听多啲，识多啲，
2: 同你游走文化世界。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原本呢一首嘅《痴夜缠绵》咧，系一首中版嘅歌曲啦。啊，佢改咗呢个 unplugged 嘅版本咧，我好喜欢。许志安，《痴夜缠绵》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赏你》。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当然啦，咁啊，佩佩嘅节目里边会带嚟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呢啲应该都系陪住大家一起长大嘅歌曲嚟嘅。

容祖儿谁来爱我之后，我哋有侧田嘅名硬。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达到36-7度之间。咁啊，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小心保重身体，最紧要饮多减水。

遇着无赖真系弊啲嘅。郑中基，我哋有呢一首无赖啊。咁遇上无赖最紧要就系叫佢好心分手啦，系嘛？

听首歌回来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回来我们继续有半小时清晨爽利。今天星期四，所以有林家安医生的出现。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轨驻留近七个月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近日顺利进驻天宫的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太空站完成在轨轮换之后，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新华社报道，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二十一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水，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报道话，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五十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传媒披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是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若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已经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暂停或者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12月签署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当地星期三说，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同日已经正式向亚方转交有关的信函，表达有关立场。回来本港，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之中，由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昨日上昼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往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且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长尾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

0: 在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4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6.75美元，卖出445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種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點半。
7: CIBS 人人廣播。
8: 根據咧鄧繼塵個仔佢所講咧，鄧仔咧喺自己一包包嘅封面上面咧就寫咗評語嘅，對於自己寫嘅劇，好笑，好好笑，哦，一般般啊咁樣。
9: 係咪想繼續聽落去呢？今個星期六朝早8点，周錦瑤會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五台《好歌安歌》同大家講七日先拍檔雲吞麵導演嘅故事，當中仲會為大家播放鍾偉明訪問鄧繼塵同埋新馬仔嘅錄音片段，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两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2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12啦，室外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5%。五嘅，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转头翻嚟咧，会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佢就会就住呢一个嘅癌症治疗嘅新发展咧，同大家继续就系讲解一下嘅。当然啦，听首歌之后咧，先至会请林医生嘅出场啦。呢个时候我哋带嚟嘅有卫兰嘅歌声。离家出走。

0: 星期四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佩佩，仲有咧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早晨啊，嗱，上集咧我哋就讲咗，即系其中一个我哋都觉得可以帮助到一啲微卫星不稳定嘅病人，可以令到佢哋可以早期啲发现有问题嘅时候，可以对症下药，可以令到佢嘅癌细胞可以得以好快速咁样舒缓，甚至乎系消灭佢啦吓。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新嘅突破啦。咁讲紧咧，另外一单嘅关于癌症嘅一啲嘅新突破。就有一个我哋成日叫啊，医学界咧就话，诶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啊，即系咧直接咧就可以打碎整到你嗰、那个诶呢、这个肿瘤完全溶解嘅。哇，一听落，咦，好似好劲咁样，系咪真系得噶？
1: 话呢单嘢咧，其实都真系好受大家注目噶，咁、当然亦都好有争议性啦。咁注目到一个程度咧，就系本人执业嘅时候咧，都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咧，唔同嘅肿瘤，即系就算唔系话所谓呢、這个所谓过度美化嘅神器啦，可以医嘅肿瘤咧，佢都会嚟问下，到底呢部机得唔得啊？到底呢个治疗帮唔帮到手啊？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呢个治疗就系讲紧一个叫 histotripsy 或者叫组织碎化，或者有啲朋友咧就会叫去做气泡治疗嘅一个治疗方法啦。
0: 咁系一个咩嘅治疗方法咧？即系佢又唔使开刀，又唔使辐射嘅、哦，咁佢点样治疗啊？真系隔空咁啊，就已经搞得掂啊！
1: 如果你有睇新聞都知道，譬如話以超人嘅視覺嚟睇咧，或者超人嘅 comment 咧，就係話啊，依個係病人嘅福音啦，唔使開刀，即係冇乜痛苦又可以做到治療。咁唔係全部啱曬，亦都唔係全部錯曬。咁但係以依個 histotripsy 佢其實個原理咧，就用一啲高頻嘅超聲波，高頻嘅超聲波咧對準嗰個腫瘤，就會產生一啲我哋叫空洞效應 （cavitation）。而呢啲 cavitation 咧，即係個空洞啦，總之，咁就會製造一啲氣泡喺嗰個腫瘤入邊。咁呢啲氣泡，因為個超聲波一路打落去嘛，咁就好似水滾咁，嗰啲氣泡快速膨脹，跟住又會爆破。咁喺呢個過程嘅摩擦之中咧，就會令到嗰個細胞嘅癌肿瘤细胞，即系癌细胞咧，就会坏死，变咗液化咗。咁你见喺好多新闻示范入边咧，如果用呢个组织碎化嘅机器咧，其实个名系改得几好，即系碎化咗。佢打完之后咧，嗰、那个空间咧，即系嗰个肿瘤嘅空间咧，就变咗液体咁样，好似嗰啲奶黄包啊或者流心蛋咁样流翻出嚟。咁呢个都系一个整走个肿瘤嘅方法。而大家如果即係對醫學有少少認識咧，都聽過超聲波治療其實唔係一個新鮮嘅事情嚟嘅。簡單到關節痛啊，複雜到消融腫瘤其實都得。但舊一代嘅超聲波消融腫瘤咧，講緊就係一啲高能量嘅超聲波之餘咧，佢係發熱嘅。發熱間接咧就好似即係燒死個癌細胞咁樣啦。咁但係依個組織碎化佢個特別同其他人唔同咧，就係液化之餘咧係冇製造到多餘嘅熱量啊。因為你知道有熱嘅話咧，其實旁邊嘅組織啊、器官都會受損噶嘛。係啊。咁而靠熱力去殺死個腫瘤咧，有啲時候咧，你喺啲大血管隔離嘅腫瘤就用唔著喎，因為你一路燒緊佢，隔離有條血管幫你帶走啲熱力，好似救火咁樣，咁咪燒得唔乾淨咯，或者燒得唔徹底咁樣。咁所以即係喺嗰個原理上嚟講咧，呢、這個 histotripsy 組織碎化咧，其實都係一個突破性嘅睇法嚟嘅。
0: 嗱咁即係講緊呢一個嘅技術咧，係可以用喺邊方面嘅癌症度嘅咧？
1: 嗱，暫時嚟講咧，即係喺美國藥物管理局咧 ，FDA 批咗嘅咧，就係喺肝臟嘅腫瘤，肝臟嘅腫瘤，無論係原發嘅腫瘤啦，或者轉移嘅腫瘤，你知即係好多唔同嘅癌都中意轉移咗去個肝度噶嘛，都可以用組織碎化嘅。不過一般有啲規定啦，即係你實際上操作。個腫瘤又唔可以最好，即係其實越細就越好啦。咁但係一般就唔想大過3至4cm 啦，亦都唔想多過2至3粒，因為越多或者越大嘅話，其實變相你要即係影 響到嘅正常肝臟或者附近嘅正常組織咧，就會越多，風險越大啊嘛。
0: 嗯，咁聽落即係要好早期先有用啦。如果咁樣講，係嘛？
1: 一般嚟講，我哋講緊比較細粒咯。因為如果你轉移咗肝本身都唔係早期嚟嘅，係啦，你應該咁講，就唔可以影響到個肝個面積或者體積太大嘅腫瘤。
0: 嗯，
1: 咁嗰啲效果就係最好咯。
0: 嗱，咁樣既然如果我咁諗啦，雖然佢話唔使開刀啫，但係我哋一般人覺得腫瘤有問題，即係有問題嘅時候。切咗佢成劈唔要佢，特別係肝啊嘛，係嘛？肝你唔需要咁大嚿噶嘛，你切緊啲都得噶嘛。咁
1: 會再生噶嘛？
0: 係啦，咁所以咁即係個感覺上，咁其實呢一個嘅突破又未必係真係好緊要喎，因為即係雖然係捱一刀啫，但係個感覺好似徹底啲咁樣噶嘛。
1: 嗯，嗱咁啊，佩佩你個癌症嘅認知的素養就十分高啦，因為我們到底看一個所謂突破性的新治療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用呢，或者是我們一個即比較客觀的看法應該是怎樣呢，除了它那個概念是新是好之外呢，我們還要看看其實同時間我們有沒有一些標準的治療，或者一些更好的治療，或者差不多的治療可以比較一下呢。你講得好啱嘅，就係而家嘅標準咧，仍然係能夠切到嘅，我哋盡量切清佢，或者其他一啲已經成熟嘅方法去消融佢，譬如微波射頻啦，譬如微波射頻啊，或者電療啊嗰啲方法咧，其實都係而家嘅標準治療嚟嘅，咁個效果一樣都咁好嘅喎，咁呢啲我哋就要睇下到底係咩腫瘤咩位置。就適合咩嘅方法咯。
0: 嗯，
1: 咁你話下一步咧，就係而家去組織碎化嘅數據咧，相對地都比較薄弱，即係醫治嘅病人可能為數幾百個啦。
0: 嗯，
1: 咁雖然話就話原理係不相及正常嘅組織啦。
0: 嗯，
1: 咁但係都有啲隱憂，就係話都有啲報告咧都會報告過喺醫學文獻上都會報告過，譬如有機會會傷到隔離嘅腸啊、器官啊，甚至話嗰啲。血管會有啲即係有啲好似生塞咁樣，係啦。佢雖然亦都有人話佢可以用佢嚟溶咗嗰啲咁嘅 blood clot， 即係生塞嘅。咁但係副作用嘅一部分咧，都可以誘發呢啲生塞出嚟咯。咁所以我哋需要再多啲嘅病人量、長期啲嘅跟進、多啲嘅數據，先至可以睇到佢嗰個成效。同埋副作用嗰個情況係點樣？
0: 會唔會而家即係譬如係香港已經有引入㗎啦嘛？但係因為用得少嘅原因，因為佢只係落點喺私家醫院度，所以病人亦都會相對地少啲咧。
1: 都可以咁講，因為你知私家醫院一般咧嗰個政策就會彈性啲啦。咁公立醫院都涉及運用公帑即係資源嘅問題，咁要有一啲比較嚴謹啲嘅審批程序。咁個審批程序不外乎你有足夠嘅效能嘅數據啦，亦都有足夠嘅安全嘅數據啦。咁再加埋你個性價比要高啲得㗎，因為好多治療都係好好用。副作用可能少嘅，咁但係貴到天價咁呢，一般係即係運用公帑嘅情況就未必適合囉。咁好在呢個世界仲有啲叫中間托物嘅事情嘅，即係除咗公帑或者完全私人之外呢，咁我見到兩間大學啊或者聯合埋啲私人醫院呢，其實都會有啲類似一啲臨床研究性質嘅治療，咁可以揀一啲獨特啲嘅病人群組去試驗下呢、這個即係喺研究入面進行去試驗下呢個組織碎化嘅好處壞處，咁俾到病人一個免費嘅空間之餘呢，就可以收集多啲數據睇下呢個治療適唔適合啦。
0: 仲喺個報道上面講呢，其實除咗你話可以治癌之外呢，其實話仲可以醫治中風都得㗎喎。
1: 中風的原理呢，就是大部分人即是流血就未必得啦，因為有啲爆血管嗰啲中風分兩種㗎嘛。一種就係爆血管嘅流血嘅，一種呢就係缺血性嘅，即係嗰個血管突然之間塞咗。咁東方人呢其實就係塞血管就多過爆血管嘅。咁所以你塞血管嘅時候嗰個血塊呢，一般嘅情況之下可以考慮用手術啦，或者一啲介入嘅治療將嗰個血塊拎走去，咁而你用組織碎化咧， 有機會可以在無創的情況之下找到那個血塊呢、你就打它咯，即是消融了它，即是液化了這樣的血塊，那那個效果應該都 OK 的。
0: 不啦，即是相信有一個新的突破總好過沒有突破嘛，是不是？那也都一路一路這樣運作下去的時候，相信收集多一些不同數據，也都可能會找到一些位置是、副作用最少，然後呢突破性是最高，那就可以真的精準地去幫助到這個癌症病患者呢，那我相信都是指日可待。也都因為如果收集到這些數據，那我覺得好快亦都可能我哋嘅政府亦都会有机会引入咯。所以我觉得呢啲突破呢，其实每一次我见到呢啲嘅新闻呢，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咁当然呢啲分享係希望大家知多啲，但係唔代表喺呢一刻係可以适用所有嘅病人咯。
1: 咁始终有得揀好过冇得揀嘅。咁但係即係作为一般大众，咁都要懂得分纯粹嘅广告宣传定係真係有真凭实据嘅治疗方案。咁所以我哋都要俾啲耐性，等嗰啲数据比较成熟，我哋先至可以有一个更好嘅决定，到底边个病人适合用边啲治疗啦。
0: 咁大家即係都係要睇清楚啲啦，係咪？好啦，咁今日呢讲到呢度啦，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讲下唔同嘅癌症新突破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每一次聽到有呢啲嘅醫療嘅新突破、新發展咧，真係好開心嘅，因為咧真係每一天咧都喺度進步當中啦。咁希望咧呢啲困擾好多病人嘅問題咧，都可以得到呢一個嘅解決嘅。我希望都透過節目裏面咧，可以俾大家多啲嘅資訊，等大家可以知多啲。仲有一樣嘢咧，聽電台咧最緊要聽嘅就係天氣啦。今日著咩衫出街？聽下咯。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天晴啊，日間係酷熱。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啊。去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得以缓解啊。随后两日嘅两三日啦，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嘅。新界气温咧29度啊，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热嘅天气咧，真系要多多保重。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好沉气，不过尤其是朝头早起身，可能你开住冷气啦，系嘛，咁依然都觉得好舒服噶噃。咁但系咧，当你一出门口，发现你行去地铁站、行去巴士站，短短嘅路程可能已经全身湿晒。跟住一上巴士，一入地铁站，哇，嗰、那个冷气一出一入，好容易冷亲啊！所以大家即系虽然可能着得薄一啲，着得小布一啲，但系唔该攞翻件外套，有问题嘅时候溜一溜会比较好啲。特别是小朋友真的要提下他，他们不是很懂得穿衫的。好了，网中很快到上午6:30，潘潘要跟你说声再见。听日同样时间5:00，清晨爽利再见。有定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渠务署署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昨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个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昨日朝早大约八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调运工作的时候受伤，被送到玛加烈医院救治，延至昨晚大约十一点半不治。渠务署说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署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说，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说，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香港人就很喜欢去旅行，到了旅游旺季那时候，好像暑假这样，机场就人头涌涌。机场2号客运大楼来港设施在昨日启用，航空公司也会逐步进驻的。我们的记者昨日去到新大楼看过，有市民就说办理登机手续方便快捷，机管局就说未来2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差估处的数字显示，四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是升至到两年半的新高，按月升幅是有所收窄，而按年升幅就轻微加快。稍后我们会请来地产代理业界去分析一下这个数字的变化和未来楼市的走向。
3: 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日前就刊憲，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的數目上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昨天就見傳媒，那時說有關的數目是經過平衡各方的意見，日後會適時檢視和調整的。我們就訪問了立法會議員，回應有關做法和相關期望。
2: 15間在下學年獲派零班的小學的發展是已經明確了，當中有8間是會和其他的學校合併，当中还包括跨区合并。我们稍后会请来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讲下学校合并的难度和未来小学学界的发展方向。
3: 国际方面，朝鲜日前就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的近程弹道导弹，今次试射是朝鲜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第8次。外界相信朝鲜是要趁美国在中东受美以伊战事制约去加强发展核实力。有西方意见认为，不排除朝鲜需要加强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环看天下会分析，
2: 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出一款仿生蝴蝶，是可以遥控飞行，而亦都是非常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所欢迎的。这个设计的成功原来是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挑战，他就希望可以鼓励到年轻人去勇于尝试。放眼世界会讲下，要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反复靠稳，三大指数都创收市新高，市场继续注视美伊谈判。另外，高盛将标普500指数今年底目标由7600点上调到8000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0644点，升182点，升幅 0.36%。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近 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系报7520点，升1点。部分资金流入医疗保健和消费类股。銀行股下跌，摩根大通跌超過 2%， 管理層警告今年的支出可能比估計高出10億美元。個別的晶片股回調，高通跌超過 6%， Nvidia 就跌 1%。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505点，升13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07点，升34点；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77点，跌7点。国际油价跌超过 5%， 投资者等待美伊谈判最新的进展。7月伦敦布兰特期油失守每桶95美元，收市是报每桶94.29美元，跌幅 5.31%。 7月纽约期油就跌穿每桶90美元，收报每桶88.68美元，跌幅近 5.6%。金价跌超过 1%， 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市场预期央行货币政策将会收紧，以压抑不断上升的通胀。现货金一度跌至大约两个月的新低，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455.9美元，下跌 1.1%。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448.4美元，下跌大约 1.2%。日元跌至近一个月最低，逼近据报上个月日本政府出手干预时的水平。日元对美元较早时是跌至 159.51 日元。另外，市场目前预计日本央行在6月的会议有大约70%的机会加息25个基点。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5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 0.2% 和超过 0.3%， 汇控就升超过 1%， 京东、阿里巴巴升 0.5% 至大约 0.7%。 至於港股昨日早段微升不足40点，其後顯著向下，創近兩個月的收市新低。恒生指數最多跌超過340点，收市是跌271点，收報25328点，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200亿元。港鐵說本港的車務營運、零售、商務等都保持穩定，未來會繼續投資建設新的鐵路，審慎作用之安排，又說會因應市況推地。張思文報導。
6: 港鐵主席金澤培在股東周年大會前見傳媒，他說過去一年新鐵路工程進展良好，包括東鐵線古洞站和東涌線延線發展，港鐵的第100個車站古洞站將會在明年落成，隨著新鐵路工程陸續落成，會更配合新社區，特別是北部都會區的發展。他又說港鐵未來投資建設新鐵路的確有融資需要，強調屬審慎，長期財務安排和管理，亦都有不同的融資渠道，包括不同貨幣、地區和類型等。另外，金澤培說港鐵會繼續因應市況推地，零售商務業務亦都保持穩定。
7: 大家都見到最近是樓市相對是比較暢旺的，那我們當然亦都會繼續因應市場的情況是推出我們的土地。在零售方面，我們無論是我們的商場或者是我們的車站，我們都會因應譬如在香港裏面的之一啦、盛事啊，或者配合一些 IP 或者甚至是一些文化藝術活動，我們是配合，希望是鼓勵更多人流。暫時商務、零售商務都是希望保持穩定的。
6: 金澤培表示會繼續提升高鐵服務，認為有利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支持香港在國家155規劃的開局之年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鐵行政總裁楊美珍就表示，過去一年香港車務營運穩定，每日平均載客量超過570萬人次，其中跨境和高鐵服務持續增長，截至4月底分別按年增長 9% 和 14%。 香港電台記者張思文報導。
5: 港华智慧能源话，首季气温较高，影响到内地民众采暖用气的需求。不过相信随住中美关系缓和，利好工业和商业的用气，今年内地总售气量有望上升1%-2%，可再生能源的销售更加预期有双位数的增长。任浩峰报道。
8: 港华智慧能源行政总裁王维义表示，内地年初偏暖，影响到民众采暖需求，以华北地区敏感度较大，经济表现亦都影响到用气量。他表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导致工业客户暂停业务，又或者将生产转移至海外厂房。不过他相信，随着中美关系好转，工业和餐厅等商业用气量会改善，预计今年全年总售气量按年升1%-2%。
9: 大家都是这样看，希望中美关系好之后，那个工业那个生产可以正常化。而家一带一路它跟周边的国家的关系好，亦都可以啲产品我自己看未必会卖去美国的了。因为你地缘政治这么、那个、麻烦的人，因为不如卖给其他国家。当国家部署好晒它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怎样，中国仍然都是全球一个生产国家。这个我看不到那么轻易被第二个国家取代，所以变成当正常回的时候，工业的用气量就会增加。工业用气量增加，即是大家有饭食，那有饭食商业的用气量也都会增加。
8: 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提到，内地去年起同意调整民用气价，估计城市燃气价差可以上升每立方米1分人民币。港华智慧能源同时致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业务，预料年内可再生能源销售有双位数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 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5噶啦，同大家睇下最新嘅一节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喺雅蒲岛嘅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系逐渐增强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会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介乎2-3，风险亦都系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2: 今日的事，
2: 腾讯云首度在香港举办年度峰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会代表政府在峰会上致开幕词。
3: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将会出席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启用的典礼。
2: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自由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晚会。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香港艺术馆一项展览的开幕典礼、暨捐赠及展厅揭幕仪式。
2: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发表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现状与发展趋势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会出席。
3: 香港天文台同长者安居协会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酷热天气的最新情况，并且提醒市民做好准备。在泰国有调查就发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对于租家电的服务是有兴趣的，选择租而不是买家电。有专家认为，租家电日渐普及，和全球的共享经济还有是订阅经济的发展有关，一阵会讲下。
2: 湖北武汉有大学生成功设计了一款叫做仿生蝴蝶，能够遥控飞行，深受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3: 放眼世界，
14: 想成功创业，可能先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挑战。湖北武汉一个大学生经过多次失败和尝试，成功制作能够在空中翩翩起舞的仿生蝴蝶，受到婚礼公司和中小学等青睐。武昌职业学院无人智能装备技术应用学院学生艾宇庆早前在网上看到机械仿生蝴蝶的短片，他灵机一触，觉得仿生蝴蝶有市场，就和同学注册了间公司，并人手制作仿生蝴蝶。仿生蝴蝶采用碳纤维骨架，翅膀由涂层涤纶布制成，展开之后有78厘米咁长，厚度只是好似一张纸咁薄，重量介乎50至100克。仿生蝴蝶可以透过遥控操作完成振翅、盘旋同直线飞行等动作，飞行姿态同真嘅蝴蝶差唔多。 艾宇庆表示，制作仿生蝴蝶之前，翻睇咗好多蝴蝶纪录片，透过慢镜头观察蝴蝶点样利用翅膀飞行，发现要蝴蝶飞得起，最重要系翅膀嘅结构同平衡，左右两边一定要对称。佢喺研发初期，即使经历多次失败，仍然坚持喺宿舍纯手工制作同打磨零件，用过嘅物料铺满宿舍每个角落，直到旧年下半年先成功出售第一只仿生蝴蝶。内地传媒报道，团队目前推出两种产品，一种是附设遥控和灯光效果的完整成品，另一种就是要自己动手做的 DIY 材料包，其中完整成品受到婚礼公司和教育机构欢迎。婚礼公司认为在婚礼上用仿生蝴蝶比撒花粉更浪漫，教育机构就觉得仿生蝴蝶是生动的教学工具。艾宇庆说，打算毕业之后全心投入公司业务，他又勉励年轻人要敢想敢做，即使结果失败，但是起码试过不会后悔。洗衣机、冷气和电视等家电产品，不少人的屋企都需要用到。泰国有调查发现，当地越来越多民众近年开始选择租家电而不是买家电，显示消费市场出现明显变化。泰国开泰银行研究中心早前进行一趟调查，大约四成二受访者表示对租赁家电服务有兴趣，当中尤其受到住在公寓、连栋房屋和宿舍的都市人欢迎。民众最有兴趣租用的家电产品包括洗衣机、干衣机、冷气机、电视和雪柜等。部分人选择租用家电是希望以较低的月费体验高质素产品，例如大型电视、 AI 智能家电或者高价冷气设备，而不使一次过比几万泰铢购买。又有受访者认为租赁模式有助减少电子垃圾，因为家电可以拿去维修、翻新和循环使用。部分家电品牌亦都因此将租赁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结合。有专家说，租家电这一股趋势和全球共享经济以及订阅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过去订阅模式主要出现在影音串流、软件和数码内容，现在已经逐渐延伸到大型家电产品。在科技更新速度加快、生活形态转变和长期成本压力增加之下，消费者正是由过去的拥有商品逐渐变为重视使用权和生活弹性，租赁家电将会逐渐成为泰国新兴的消费趋势。
3: 近日天气好热啊，大家出门口之前咧，留意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信報報導，受惠北水涌入以及新股熾熱等等嘅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財富管理規模增加10.7%，達到29,000億美元，即係相當於港幣大約係226,000億美元，大約係226,000億港元。首次係超越瑞士，成為全球最大嘅跨境財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提到香港跨境财富增长主要是由内地资金流入、新股市场畅旺以及互联网平台股竞升所推动。内地资金占2025年本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59%，估计2030年会升至68%，巩固香港作为内地连接全球市场门户的角色。不過，報告亦都提到，呢一種高度集中嘅情況，亦都意味住香港嘅發展路徑將會同內地嘅經濟狀況同埋監管政策緊密掛鈎。信報報導。
3: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经济日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1个月，按月上升 0.89%， 而按年就升 10.51%， 创下近30个月以来的新高。有分析就说，今年四月份本港的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的数据主要反映三月下旬至到四月上旬的实际市况。当时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虽然未解决，但已经趋向缓和。本港楼价经历之前两个月的大升之后，四月的升幅就稍为放慢。而展望五月，在新盘销情持续火热和发展商有加价空间的带动之下，有不少大行都已经是调升香港经济增长和楼价的预测，预料可以带动五月份楼价再录得大约 1.5% 的升幅。这个是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3年该处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会深化和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的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是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在新机制之下是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6个评核等级的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的包括是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常态分布的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就会是更新评核表格，细列各个评分的评级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10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是计划实行2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100亿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投入服务，首阶段只是开放离港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坐旅客捷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都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住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用至5000万人次。昨日现场所见，机管局加派了人手协助旅客，并且放置了很多指示牌，很多大多数的旅客都能够完成自助行李托运程序。旅客将行李放上输送带之后，只需要扫描容码一次和触屏一次，就可以确认完成整个行李托运手续，全程只需要45秒。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咧寻日系朝早喺一个半小时之内发生两宗工业意外。第一宗意外发生喺深水埗路边一个渠务处地盘，一部嘅电动链式嘅吊机怀疑喺吊运过程当中堕下，砸中下方嘅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嘅安全帽咧亦都系被冚穿，头部受伤，流血昏迷。呢个系《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提一提大家啦。今日咧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系已经生效噶，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有阿三提翻你，竹园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介乎亚竹街同埋沙田坳道之间嘅全线封闭，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阻住亚竹街经过，请小心。另外码头唯有水管紧急维修，所有车辆唔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士他令道。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之后提返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嘅慢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7: 早上七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

0: 神21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的能力。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组织完成搜救分队通讯协调、空地协同搜救训练等。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李斌兵话，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他们开展强化训练，提高人员应急快速处置能力。新华社报道，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在夜间，着陆场将会确保照明亮度充足，能够保障昼夜连贯作业。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人员毛永军在任务情况介绍会上说，为提高地面分队机动效率和安全性，他们在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分队开展搜救处置的时间将会大幅缩短。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时间近7个月，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着陆区专门设置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针对航天员从失重太空返回地球重力环境专门设计，防止航天员出现体位性低血压和其他意外损伤。报道话，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目前已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当中提及一个月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渴望结束战争，但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再次威胁会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不过国务卿鲁比奥话，谈判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谈判仍然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目前仲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但是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伊朗方面表示，正是同亚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渴望结束战争，但是目前的条件未让华盛顿满意，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开放，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海峡，警告亚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轰炸。他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又说，伊朗即使放弃高浓缩油，亦都不会因此获得美国解除制裁。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提及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到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美国白宫随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伊朗传媒报道的内容不实，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国务卿鲁比奥说，双方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已经取得进展，未来几个钟和几日内将会见到结果，强调特朗普政府仍然倾向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说，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仍然继续，仲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而浓缩油问题目前不在谈判议程。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就说，同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装满弹夹，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本港，政府建议向香港邮政营运基金注资46亿，支持未来3年运作，其中5亿1000万用作空邮中心翻新、购置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等费用。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邮政需要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和人手安排，关注

0: 怎样善用注资款项以改善营运状况？陈晓庆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向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指香港邮政面对成本上涨，传统邮务需求不断减少，加上电商行业发展迅速，整体邮政业务呈现萎缩，邮政储营运基金财政状况严峻，预测基金现金储备只可以足够支付香港邮政少于一年的营运开支，因此建议向基金注资46亿元，支持未来三年的运作，确保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其中翻新空邮中心、购置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和调迁费用，造价估算为5亿1千万，目标最早2029年底完成。文件指出，立法会财委会2021年批准拨款推行空邮中心重建计划，其后外围环境急速变化，去年终止计划，改为引入更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包括翻新现有空邮中心，希望可以改善楼宇设施老化问题，并安装新一代中央物料处理系统，引入自动化设备和数码化功能，提升效率。委员会成员之一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香港邮政要全面检视现行资源运用，又关注怎样善用注资款项改善营运状况。
2: 这次16亿怎样用法，用多少年，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一个盈利，有哪些业务他们是有亏损，有很多都是用一些叫外判服务的，怎样可以更好利用现有那个人手，究竟有没有一些新的工作可以开拓到一个新的市场，令到即未来可以不需要再政府去注资，能够有效地去自负盈亏，这个是需要是全面交代清楚的。
1: 梁子颖又说，面对私人市场业务竞争，香港邮政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渠务处处长莫永昌对深水埗钦州街污水系统改善工程工地寻日发生的意外中，有一名承建商员工离世，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已经要求承建商提供适切协助。事发在寻日上午大约8点半，涉事工人在工地进行吊运工作时受伤，被送去玛加烈医院救治，现至寻晚大约11点半不治。渠务处话已经要求承建商停止有关工作，并进行安全检查，同时责成承建商就意外展开深入调查，处方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0644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0点，升一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5， 日元 159.52，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79，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57.19 美元，卖出4458.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甚。强度是属于极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热带低气压长眉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是29度，相對濕度 84%。 香港電台這次新聞報導完，接著是由鄭浩景帶來動感天地。
3: 動感天地，
4: 欧洲协会联赛决赛，瑞晶宫凭前锋马迪达下半场的入球，1-0击败华力简奴，夺得球会历来首座欧洲赛事冠军奖杯，亦都为即将离任的领队加士拿送上最完美的谢幕礼。英超代表瑞晶宫面对住西甲的华力简奴，上半场踢得较为谨慎，换边之后只是五分钟，瑞晶宫打破僵局，中场核心和顿禁区边的射门被华力简奴门将巴达也扑出唔远，伏兵门前的马迪达反应神速，第一时间补射入网，为水晶宫先开纪录。落后的华力简奴随后疯狂反扑，但水晶宫的防线表现稳健，最终将1-0的优势维持到完场，历史性捧走欧协联奖杯，并成功锁定夏季欧霸杯席位。网球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塞尔维亚的祖高域在男单次圈遭遇东道主球手莱耶顽强抵抗，祖高域最终在激战四盘之后以6-3、6-2、6-7和6-3惊险胜出，成功晋级下一轮。二号种子德国球手斯华利夫就延续良好状态，面对捷克球手马查克，他全场表现强势，以直落三盘6-4、6-2和6-2轻松取胜。女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二的哈萨克球手赖巴坚娜爆冷出局，他在激战三盘之后以6-1、6-3和6-7输给乌克兰球手斯达路布斯娃。世界法网冠军斯维亚迪克就以6-2、6-3击败捷克新星比利。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朝鲜日前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的近程弹道导弹，射程为300公里以下。今次试射是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已经是今年以来第八次。
1: 外界就相信朝鲜是要趁着美国在中东受美以伊战事的制约，加强发展核力量，完善核武器库。而西方分析家又指出，不排除朝鲜是需要加强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如果朝俄实现落实长期军事合作，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局势就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日前再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验，说开发试验重要武器系统是朝鲜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亦都意味朝军战斗力实现重大技术进步。报道说，今次试验分析和评估战术弹道导弹的特殊使命战斗部威力，以及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主导航系统的可靠性、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度命中准确性。韩国的报道就指，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市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射程300公里以下。韩国的观察家近期分析，朝鲜的巡航导弹技术已经采用到人工智能末端制度与地貌对比导航等，显示平壤正尝试突破传统导弹导航技术，追求更高精准度。多用途导弹强调轻型与多用途，朝鲜可能意在提升灵活部署能力，以适应不同战术场景。朝鲜至今一再拒绝同韩国修好，对韩国敌视程度并冇降低。今个月金正恩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外界相信针对的目标是韩国。韩联社认为，射程大约100公里的巡航导弹系统，若果部署于韩朝军事分界线的朝方一端，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首都圈大部分地区，将暴露在射程范围之内，对韩国防务构成直接威胁。从政治与战略角度来看，金正恩将这次试射定性为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既是对外展示技术进步与战略威慑力，亦都是对内凝聚支持的政治宣示。值得注意的是，今次试射是朝鲜时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的第八次。对上一次是在上个月19号，朝鲜今年内至今频频试射备受外界关注。分析指，朝方或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图。西方分析家就指，自从2月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及美以对伊朗展开攻击之后，朝鲜军事动向更加积极，单在4月就进行至少4次导弹试射，频密程度是2024年1月以来首见。法新社近期分析，朝鲜是要趁美国深陷中东泥沼，美国受到伊朗战事制约之际，乘机加强推进核武发展，巩固核武国家地位，并且加强对美国盟友韩国的谩骂挑衅。分析认为，朝鲜判断现在是最佳时机推动常规和核武平衡发展。分析家又说，朝鲜要落实这个目标，除了自行研发之外，加强和俄罗斯合作是当中重要一环。韩联社引述韩国军方智库及防务专家指出，朝鲜同时发射近程弹道导弹与多枚火箭弹的做法相当罕见，或者反映借鉴了俄乌战场经验， 採用混合編組方式進行多武器實彈射擊。另外，俄羅斯國防部長別洛烏索夫在內的高級官員上個月底訪問平壤，亦都引起了西方的高度關注。外界相信俄朝雙方全程都圍繞國防合作和安全議題等展開溝通，指朝俄長期軍事合作若果落實，東北亞區內的安全形勢將出現根本性的轉變。
1: 翻嚟本港啦，15间喺下学年获派零班嘅小学，其中8间咧系同其他学校合并，咁而2间系开办私营小一，4间将会停办，其中1间咧系受惠于合并后嘅便利措施而获豁免选择方案。
2: 喺8间合并嘅学校当中，有学校同今年只系开1班小一嘅学校合并。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就表示，有关的做法可以鼓励其他学校尽早合并，但估计当学龄人口继续下跌，局方未必再轻易批准学校弱弱合并。
1: 对于今次有学校跨区合并，张勇邦认为是要寻找合适的学校合并根本不容易的，因为要融合两校的教师团队和文化等等。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张勇邦，听下他怎么说。
4: 今次過了半數啦，可以達至合併嗰個方案咧，我諗都唔容易啦。嚇，見到係教育局俾咗一啲嘅方向咧，提醒咗業界都要往後都要積極去諗，即係譬如合併係咪真係一個正向嘅出路咧？咁似乎就係啦，因為如果你咩都唔做咧，學校就此終結嘅啦嘛。做私校咧，其實就係喺個生源缺乏底下，除非係好多嘅新友能夠吸引家長、學生咁樣啦，咁如果唔係就係可以講係都幾大嘅投資，投資梗係有風險噶嘛，咁呢個風險都大嘅，因為實際上個生源係缺啊嘛，咁所以而家合併始終能夠喺嗰個過渡嗰個時間裏邊咧，無論係學生啦、家長啦，同埋我哋嘅教師團隊咧，得到一個好嘅過渡嘅照顧咯。
5: 有學校咧就同開一班嘅小一嘅學校合并啦，估计教育局点解今次会批准合并咧？
4: 睇翻學校，如果大家了解嘅情况咧，本身喺嗰个地区咧系基本上佢年年都系一班，但系佢仍然都系屹立不倒嘅。喺个地区证明系有个需要嘅。佢如果合并嘅时候，会唔会局方考虑到嗰个资源多咗，会唔会系令到呢一间学校都同步系强大起嚟咧？咁样？咁另外，我諗亦都係另一個我好強烈感覺到，局方係釋放咗一個信息，好正面嘅，即係話合併咧係局方係鼓勵嘅。不過其實局方可能都要多啲解說，即係未來係咪仲有機會係咁樣弱弱相配咧？我諗未必啦，因為往後嗰個收生嘅情況更加惡劣嘅時候咧，當你嗰啲零班或者係再弱嘅時候，可能根本再發展落去都好難做得好大嘅改變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係收翻呢一啲咁嘅即係批准咧？咁樣咁，所以我諗係及早要學校有呢個信息之後咧，其實都要考慮下面對緊自己嘅班數，可能係一班或者甚至2班都要考慮同其他學校合併，咁係早啲嘅部署，早啲嘅未雨綢繆會更加好啦。
5: 以你嘅角度嚟睇咧，2间比較弱勢嘅學校合併咧，會有啲咩唔好處咧？
4: 其實問題就係、即係點解係弱勢呢？其實就唔等於學校唔努力或者做得唔好嘅，有時就係呢個係家長嗰個選擇問題啊嘛。學校縱然係好努力，但係有好多客觀條件底下，地區嘅適齡人口不足啊，或者係地區本身有更強、更加提供家長更加吸引嘅學校在嗰個區裏邊咧。咁好自然，即係用一個家長角度，甚至乎係一個消費者角度，你梗係有得揀，你揀個更好嘅先。但唔等於嗰個弱勢學校做得唔好，但係如果佢想更好嘅時候，條件更佳嘅時候咧，咁佢覺得而家個人口即係少咗啦，佢機會大咗啊嘛。家長覺得咁，於是咪梗係會試咗其他學校先啦。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底下，嗰啲弱弱相配嘅學校嘅時候咧，就會係家長會唔會真係你因為夾咗之後？即係甘願 去投票落去呢？呢個就係要靠學校合併之後一連串嘅可能好大嘅動作去改革啊，令到家長有個信心啊。
5: 今次都有學校會跨區合併啦，其實係咪都係反映比較難揾學校合併咧？
4: 絕對困難嘅，因為咧我哋都好多時候好多學校喺上下五校轉做全日制嘅時候，其實都係合併㗎，其實都唔容易。兩隊團隊兩批嘅家長嘅文化係自然不同嘅，可以。你話要將呢啲唔同嘅東西擺埋一齊嗰個磨合啊、融和啊，係真係困難嘅。所以我相信學校你又要俾情我願㗎嘛，要去接受人嘅，又要肯接受去融入去嘅，又肯接受對方嗰個情況。咁所以咁多學校縱然喺個區裏面都唔係咁容易係可以夾到，所以有啲學校要係選擇嘅區外。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能夠達成我哋都係感到欣慰㗎啦。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先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咁展望咧，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咧系会达到36-37度。咁稍后咧会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政府日前在憲報刊登四項同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建議現階段以10,000為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有關的數目是經過平衡各方的意見，日後會持續收集平台的數據，動態作出評估，適時檢視和調整。陳美寶預料8月會邀請平台申請，最快在年底發出牌照，首批平台開始運作。
1: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認為，10,000作為起點是穩妥的做法，希望日後可以按照實際的情況收集更多數據之後再作調整。新聞天地記者陳樂軒訪問了陳恆斌，聽聽他的看法。
6: 其實呢件事一推出嘅時候咧，我都話譬如話我哋用8,000作為一個起步啦，咁希望逐步係用一個穩陣啲嘅態度去處理咧。咁而家呢個10,000作為一個數咧，咁我都覺得同我建議係接近嘅。咁所以我都認為一個新嘅事物，因為佢由原先冇合法化變成合法化，咁政府咧喺數據嘅掌握上面咧，其實而家都仲係未夠嘅。咁所以用一個起點可能比較有市民啦認為比較低嘅情況呢，我相信係穩陣啲。咁之後呢，按照實際嘅情況啦，甚至收集到足夠嘅數據之後呢，再考慮去調整呢，我覺得即係對於市民又好啦，對於成個社會嘅運作，對於行業都好啦，本身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的。在運作之後呢，數據也都可以即話到俾大家聽究竟是多定是少啦。因為現時的網約車的數據呢其實不能夠作準，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本身有一個非法的運作。
7: 政府都話啦，會再動態去評估嗰啲數據啦，然之後再適時去調整嗰、那個即係個發牌量啦。你只會比較關注嗰啲數據係啲乜嘢數據呢？
6: 我會關注咧，就當然係即係全職化嘅情況啦。咁司機佢有冇上線啦？會唔會攞咗個牌之後就即係坐咗喺度唔做啦咁樣？咁另外就係乘客叫車嘅嗰個情況啦，會唔會等候好耐啊？另外咧就係的士同呢類嘅網約車之間嘅競爭嘅數據咧，或者兩者係咪真係可以達到一個平衡？咁成個生態嘅運作嘅情況呢，呢啲數據我覺得都係我哋值得關注。
7: 咁你希望呢政府係評估過之後啦，幾時再去適時再檢討嗰個發牌嗰個數目呢？
6: 成件事係好動態嘅，實質上呢去到落地運作之後呢，會出現種種唔同嘅情況，因為一件新鮮嘅事物呢總會好多嘢係即係出乎意料啊，甚至乎可能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動態調整或者動態平衡呢，就係希望係可以按照 照市場實質嘅情況，然之後咧及時係去作出一啲嘅跟進。咁所以咧，你好難喺現階段話應該係幾耐去檢討嘅。而家講得太長咧，可能因為短期裡面出現啲問題；但係講得太短咧，可能根本上就未試驗到真正嘅運作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落地之後出現種種嘅問題，然之後咧我哋再同各方面去做評估，啊覺得有需要出手啦。就需要係去參與即係數量嘅干預啦咁樣，咁我覺得整個動態平衡係好難現時講到俾你聽半年三個月，咁但係咧一開始嘅時候，我相信可能係檢討嘅時間係短啲，咁但係你越運作落去咧穩定咗咧，就可以再長啲再檢討，成條法例都要去到出年嘅8月22日咧先真正實施，咁喺嗰一刻咧先叫做真正開始冇咗嗰個非法載客取酬，而只係有合法嘅運作。但係咧你喺出年開始年初，你已經逐步見到係咪啲車係咪有上線啊？啲平台運作情況係點咧？已經可以初步攞到啲數據，其實都可以為我哋跟住全面去運作咧，係做一個準備。
7: 政府都期望啦，即係的士業界咧都可以利用持牌嘅平台咧，去俾乘客去預約啦咁樣。咁你自己即係點樣睇咧？
6: 我係好鼓勵咧，的士係積極參與呢啲嘅平台運作啦，都希望司機咧係盡量掛靠喺唔同嘅平台裡面去運作嘅。因為市民嘅叫車嘅習慣咧，其實隨住智慧嘅出行咧，係慢慢會改變啦，亦都係慣咗嗌架車，確保有架車先出門口嘅。咁呢種做法咧，我亦都相信係對的士業界嘅轉型亦都係好嘅，咁亦都可以參與呢一場競爭啦。唔淨止係喺條街度鬧客，而係你係可以真正係上網揾到好嘅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拉咗七个男女，涉嫌向劳工处提供伪造文件，企图欺诈处方，取得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嘅输入劳工批准。劳工处回应拘捕行动，显示处方严格执行优化计划，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劳工处亦都已经转介其他同类个案俾相关执法部门跟进，并会继续严谨审视其他申请嘅文件同资料。劳工处话，根据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嘅雇主必须要先进行本地公开招聘，以唔低过市场相类职位嘅每月工资中位数，优先聘请合资格嘅本地工人填补空缺。完成本地公开招聘之后，雇主需要向劳工处汇报结果，并递交招聘广告证明文件俾处方查证核实。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泽士臣话，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昨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泽士臣话，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将会在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会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审判庭当地星期三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和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未有出席。法院随后发声明说，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程序促进审判。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国际刑事法院在2018年通知菲律宾政府将会对杜特尔特领导的行动有没有违反人权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第二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杜特尔特去年3月在马尼拉国际机场被警方拘留，其后被送到荷兰海牙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竹园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来回方向介乎雅竹街同埋沙田坳道，即系圣母医院附近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唔能够由沙田坳道上山方向左转入雅竹街，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小沥源，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现时咧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对行道和镜限街，还有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富豪东方酒店。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五块田， 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現時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們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電台晨早新聞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升至两年半嘅新高，报316.6，连升11个月，按月升幅收窄至0.89%，指数按年升幅轻微加快至到10.5%，今年以嚟累计升5.7%。上月租金指数继续创新高，报203.4，按月升大约0.6%，连升6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1.4%。
4: 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咧访问咗李家角研究部主管陈海潮噶，咁佢就分析话利率维持平稳，发展商库存减少，同埋本港经济向好咧，将会系继续支持楼市噶。听下佢嘅分析。
6: 那個價咧睇翻頭一二三月咧都係升超過1%，四月咧都接近嘅，都0.9%左右啦，接近1%嘅。我諗即係因為連續都衝咗3個月啦，咁少少調整咧，即係叫個升幅收窄咗少少係正常嘅。同埋呢個係臨時數字啦，其實唔排除政府下一次公布嗰陣時有機會都修正翻高嘅。因為我哋睇翻啦，整體個市況一路都係理想啦，我相信咧嚟緊嗰個升幅咧有。機會都是維持住在1%或者以上的。
7: 主導住樓價一些主要因素啦。利率方面，美國那邊減息暫時就停一停，發展商去庫存，早輪他們都是先求量後求價，但近排見到發展商開價都似乎穩定了下來。另外香港第一季的經濟按年有 5.9% 的升幅的。三方面來看，你覺得接下來會不會那個樓價的升幅有機會稍微擴大？
6: 絕對有機會啦，無論經濟環境啊、新盤嗰個庫存量啊，同埋息口都算係暫時都係算平穩啦。其實依家個市場咧，主要就未必係完全好依賴或者好睇重個息口，佢哋反而睇經濟真係好轉咗，大行啊都紛紛調升咗香港經濟增長預測啦，甚至亦都對全年嘅樓價嗰個預測亦都上調咗個增幅嘅，甚至去到雙位數字嘅。我相信咧嚟緊5月份、6月份咧嗰個樓價升幅。分別按月有機會就升回去大約 1.5%， 整個第二季的樓價升幅有機會去到差不多挨近 4%。 見到近期發展商他第一批、第二批甚至第三批很多時都可以即日沽清的，每批之間都見到有很輕微的加價，1-2%。 其實最近的市況即持續轉好，加幅甚至有輕微的調升，即去到2-3% 甚至 5% 的，比起第一輪嗰啲咧累積加幅有啲甚至去到即係接近10% 嗰啲噶啦，咁所以嚟緊如果個市況可以維持即係繼續向好的話咧，我相信發展商嘅加價能力咧有機會輕微再繼續提升嘅。
7: 亦都有啲報道提到啦，最近銀行喺物業股價方面度假啦，喺承造按揭業務方面被以往進取啊，擔唔擔心話可能會引發更加多嘅短炒個案啊？
6: 咁其實依家叫做當頭起啦，依家睇翻成個市場咧。前線反應啦，咁其實大部分都仍然係用家為主嘅，即係一般嘅盤咧，即係可能30%係投資者咁樣啦。咁個別有啲新盤個投資會多�50%，甚至有啲部分去到50%啊，甚至60%都有嘅。
7: 嗱，我哋講下租金嘅方面啦，見到差股處出嚟嘅數字咧，嗰個租金指數咧係再創新高嘅，亦都係連升咗係6個月啦。嗱，而家都接近6月啦，咁就一啲海外嘅留學生差唔多要嚟香港，會唔會令到嚟緊租金指數會有另一波嘅升浪？
6: 相信會㗎。第一季一二三月相對係淡季啦，咁一二月個升幅係好輕微嘅，連續3月、4月都係升大約0.6% 左右啦。踏入5月份、6月份、7月份呢啲旺季咧，我相信租金嘅升幅係會即係明顯擴大啦。即係如果按月都5月份有機會已經去有機會升到1%，6月份甚至去到2%嘅。咁換句説話計咧，即係成個第二季啊個租金，我相信有機會升即係超過 3.5%。 6% 左右嘅。
7: 全年對於樓價嗰個升幅同埋個租金嘅升幅預測係點樣？
6: 全年嚟睇咧，我哋相信樓價咧即係會穩步向好。樓價上半年我哋估計會升即係大約8-9% 嘅，咁下半年就再觀察啦。如果下半年都輕微放慢少少，升到6-7% 嘅話咧，咁全年嘅樓價總體有機會升1.5%，咁全年個租金升幅咧就大約係9.5% 左右啦。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寻日启用，咁首日安排香港航空进驻。机管局咧就话，大楼第一日嘅运作畅顺，而另外14间航空公司旅客登记服务将会分阶段搬入去，直至到下个月10号。有市民就话啦，喺新大楼办理登机手续咧都系方便同埋快捷。
5: 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就话啦，客运大楼启用头12个月会有800万人次旅客使用，而未来二号客运大楼仍然有扩充空间，届时一号大楼将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嘅数目。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8: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昨日启用，香港航空是第一间进驻新大楼的航空公司，处理的第一班航班是由香港飞往上海浦东。有旅客表示是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
9: 都是其实都有工作人员协助，跟住就摆啲行李，跟住 scan， 跟住就可以托运咁样咯。佢都有清晰嘅指示嘅，其实就悭咗喺排队嘅位。如果系 T 一就可能比较多人，可能有10个人左右啦，要排嗰条队。跟住但系呢度就可能有自助机，跟住啲人协助，其实悭咗排队可能10分钟左右咯。
10: 好好啊，好 user friendly， 细心啲啦，啲设计系即系你嗰个 luggage。你拎上那個 baggage belt 到個變都高啲啦，嚇，同埋呢邊即係全自動咯，呢個設計幾好啦。
8: 亦都有長者表示，使用新大樓設施好快捷。
11: 好快去 counter 做 check in 咁啊，幫我哋啊 check 證件啊，放行李啊咁咯。
12: 覺得新嘅大樓咧，同舊時大家用開隔離嗰等嘢有咩分別啊？
11: 人少咗好多，咁啊變咗好似好快啦，人人都啊舊嗰陣時有陣時。Holidays 嗰時咧，哇，好多人。
8: 對於新大樓嘅餐飲設施，市民就有唔同意見。
13: 都應該夠，係咯，就咁睇應該同 T1 係咪差唔多？我覺得暫時夠咯。
14: 食嘢多啲好啲咯，咁中餐又多啲好啲嘅。啲人你多啲口味啱啊嘛，即係你西餐嗰啲俾啲好多唔啱食乜滯噶嘛。
8: 今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二号客运大楼，到下个月中之前就会有合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而二号客运大楼客运廊将会在明年底启用，所以目前旅客办理离境手续之后，仍然要乘搭接运系统前往一号客运大楼登机。如果市民或者旅客去错二号客运大楼，只需要跟住指示牌，沿住地面楼层往巴士站的隧道，就可以去到一号客运大楼。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和行政总裁张利佳慧昨日朝早巡视新大楼运作。张利佳慧之后见传媒的时候，被问到有原本要去二号客运大楼办理登机手续的旅行团长者在一号客运大楼落错车，他就说会有指示协助他们。
15: 我们之前设计这个大楼的时候都考虑到就是有两个不同的登记的区域，其实呢都知道有可能有人会行错路，所以呢我们指标呢指示牌呢都摆到很多的。假如真是有人行错，我们都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呢可以带回到 T2 的。我听到的呢都是可以行到 T2 呢是非常顺利的。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呢有指示牌啦，还有人手去帮手指示点行的。你跟住指示牌咧，其实一路就去到 APN， 去到 T1 噶啦，非常简单。
8: 张尼佳慧话：二号客运大楼未来仲有扩充空间，到时一号客运大楼就可以腾出位置，增加航空公司。
15: 而家嘅设计咧，就系可以容纳差唔多3000万嘅客嘅。咁我哋预计咧，首12个月咧， 應該有800,000嘅客咧會用呢個 T2 嘅。將來咧 T2 同埋加埋 T2C 一齊咧，可以仲開貨擴建到5,000,000。咁當然新增嘅航空公司絕對可以選擇 T2 嘅。啊，我哋仲有容量可以嘅。有咗 T2 之後咧，T1 變咗比較中動啲。T1 都可以是增加航空公司的。
8: 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后，将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包括连接新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昨日凌晨开始开放。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昨日的首班车开始途经二号客运大楼落客区。
5: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再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日间极端酷热，新界气温达到36-37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同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高温天气缓解，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6: 报章摘要：
4: 信报嘅头版报道，港财富管理23万亿超越瑞士，稳居世界第一。星岛日报，香港击倒瑞士得势一，跨境财富管理破23万亿。明报头版同样报道，香港登世一，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超越瑞士。文汇报，宏志阁业主心愿尽早有着落。东方日报，火劫已过半年，高官道歉问责从未见。
5: 大公报头条报道，北都 AI 成败，还看算力与能源。经济日报，证监会全搜查2家中资投行，调查涉及 IPO 违规。南华早报，中国将芯片加入安全技术名单。商报，港楼价连升11个月。
4: 首先睇信报报道，受惠北水涌入以及新股炽热等因素，香港去年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增加10.7%，达到29,000亿美元，即系相当于226,000亿港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提到香港跨境财富增长主要是由内地的资金流入、新股市场畅旺以及互联网平台股竞升所推动。内地资金占2025年本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59%，估计2030年是会升至68%，巩固香港作为内地连接全球市场门户的角色。不过报告亦都是提到，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亦都是意味着香港的发展路径将会与内地的经济状况以及监管政策紧密挂钩。信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资产和财富管理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将会继续把握和推动这一波的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经济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连升11个月，按月升0.89%，按年就上升10.51%，创下近30个月以来的新高。有分析就话，今年四月本港的楼价升幅稍见收窄，今次的数据主要反映三月下旬至到四月上旬的实际市况。当时美国议息之后维持利率不变，而中东战事仍未解决，但已趋缓和。本港的楼价经历之前2个月的大升之后，四月份升幅稍为放慢，而展望五月 在新盤的銷情持續火熱，以及發展商有加價空間帶動之下，不少大行都調升本港經濟增長和樓價預測，預料可以帶動5月份的樓價再錄得大約 1.5% 的升幅。商報報導。
5: 文汇报报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寻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显示尽管香港邮政已经采取开源节流措施，但随着国际形势转变和营运成本上涨，营运基金的财政状况依然严峻。根据邮件量趋势和收支预测，邮政署营运基金难以支持香港邮政持续营运，所以局方提出注资46亿元，以支持未来三年该署的运作，并且翻新空邮中心。消息人士透露，面对私人物流商的激烈竞争，香港邮政将深化和中国邮政等合作，构建内地、香港、全球高效运转通道，承接大湾区内电商货品经香港转口全球的物流需求，有必要翻新空邮中心，以支持中小企拓展内销和海外市场，并且强化两地邮政网络对接，提升快件时效和成本优势。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近日向部门首长、工会等等简介新的公务员评核制度。据了解，新机制之下是会设有指导性评分百分比分布，六个评核的等级百分比分布将会是以职系为单位，首阶段试行包括人数较多的政务主任和行政主任。局方是强调百分比分布并非硬指标，不一定要跟足，有别于商界采用的常态分布评级。据了解，局方下个月是会更新评核表格，详细列出各个评级的标准，适用于全体公务员。新制度会在今年的10月起评核周期开始采用，暂时计划实行两个周期之后检讨。明报报道。
5: 星岛日报报道，耗资过百亿元重建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寻日投入服务，首阶段仅开放离港的设施。离港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安检和出境手续之后，需要乘坐旅客接运系统返回一号客运大楼登机。率先进驻的香港航空全日办理超过30班离港航班的登记手续，合共15间航空公司亦将会陆续从一号客运大楼搬过去。机管局表示，二号客运大楼的启用标志着香港国际机场重要发展里程，预计首年有800万人次使用，未来更加可以扩容至5000万人次。昨日现场所见，机管局加派了人手协助旅客，并放置了很多的指示牌，大多数的旅客都能够完成自助行李托运程序。旅客将行李放上输送带之后，只需要扫描容貌一次和触屏一次，就可以确认完成整个行李托运手续，全程只需要45秒。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大公报是专访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他说，从研究到沙岭项目中标，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速度令人瞩目。他说，北都是要建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亦都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给香港提出的明确方向。孙东说，对于创科来讲，一是沙岭主要是打造香港的国际数据园区，另外就是港深河套区和新田科技城，即是统称的大河套，这个是未来香港创科发展的重镇。大公报报道。
5: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朝早在一个半钟头之内发生两宗的工业意外，首宗意外发生在深水埗路边一个渠务处地盘，一部电动链式吊机怀疑在吊运过程当中堕下，砸中下方一名男工人，事主所戴的安全帽被撼穿，头伤流血昏迷。据悉，涉事吊机当时在工字铁轨道上运行，暂时未知佢嘅脱落原因。第二宗意外涉及元朗工业村污水处理厂重建地盘，现场吊运啱啱拆除嘅工字铁嗰阵，怀疑撞到其他建筑材料，导致两名嘅男工被打转嘅工字铁撼伤。系《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 大埔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正是逐步推进，特区政府已经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而为了帮助业主加深了解政府的特设销售计划，有立法会议员和非政府机构近日就为业主安排六个睇楼团，首团已经在前日举行，由政府的解说专队为业主详尽解答居屋项目的详情，亦都陪同业主到九龙湾启德两个屋苑外围实地参观。有业主说宏志阁单位墙身破损严重，会向政府出售业权另买新居，以楼换楼的方式拣选。亦都有宏志阁的业主说睇楼团有助了解流程和细节，赞扬解说专队勤力和肯帮手。大公报报道。
5: 明报报道，运输及物流局就网约车相关附属法例刊宪，提出现阶段网约车牌数限于10,000个。运物局局长陈美宝寻日形容，现阶段网约车牌照数量属于审慎稳妥的起步点，会动态评估数量。不过宪报公告已经写明，网约车车辆许可证限额为10,000，意味若果要增加增减数量，必须要再走修例程序。有议员就建议，可以先制定较原定计划多的限额，并且分阶段按需求发牌。系明报报道。
16: 社评摘要。
4: 文汇报的社评说，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香港在2025年首次超越瑞士，正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特区政府和金融业界应该是乘势而上，坚持不懈推进各项的改革创新措施的落实，建设更多完善的财富管理生态圈，通过创造更多优质的投资机会，形成资金、产业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东方之珠创业创富的故事必定更加引人入胜。文汇报社评。
5: 大公报社评讲到，香港取代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绝非偶然，而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充分承接国家发展红利，汇聚全球资源的必然。香港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了自己，不管外围环境怎样变化，香港一国两制的优势不会变，香港未来的前景一片光明。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近年香港的资产管理市场快速扩张，为金融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亦都是积极推动家族办公室业务，提升香港在财富管理方面的竞争力。当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更加是有利香港突出财富避风港的角色。当局应该把握机遇，推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上一层楼，同时设法让普罗大众亦都能够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明报社评。
5: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香港能够提前完财富管理一个梦想，皆因内地资金去年大幅流入，叠加港股强劲反弹和新股热潮，财富效应吸引了大量的新增资金。香港要巩固财富管理一哥地位，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撑，并善用港深融合战略，强化产品创新触角。唯有是这样，香港不仅能够守住离岸财富一哥地位，更加能够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高地，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经济日报社评。
4: 商报的时评就说，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昨日正式启用，在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的基础下，二号大楼启用不单止是机场硬件设施的扩容，亦都是本港提升航空枢纽功能的重要举措。香港应该以此为契机，同步优化软件服务，深化区域协同，以硬件提效、软件提质、湾区赋能的发展思路，深度联动大湾区，造强机场经济，进一步巩固自身国际航空枢纽的核心竞争力。商报时评。
5: 星大报社论讲到，三跑系统和二号客运大楼先后启用，大湾区多式联运连接亦都正式优化，正在优化，再加上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一系列的利好叠加都为机场注入强劲动能。星岛日报社论。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本港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展望听日日间是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节目时间够，拜拜
5: 拜拜。
1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